0: 起来吃饭了，快点起来起来！没烧啊？
1: 别闹了，困着呢。
0: 小曹，快起来。
1: 嫂子，嗯，你什么时候来的呀？刚来的。你这是怎么了？平时跟上了发条似的，今儿怎么了？发动机没油了？我也不知道。我最近老是犯困，进了床就觉得轻，身上还觉得没劲儿。哎，有好吃的了，正好我饿了，就帮我吃饭吧。
2: 哎，做这么好吃的了，真香！你老看着我干嘛呀？几天没来了？什么几天没来了？我天天都来。
0: 傻丫头，别光顾着吃。问你例假几天没来了？你怎么知道？有几天了吧？
2: 那你还有心思在这吃啊？那怎么了？没事儿，我经常不准。你的意思是？你说呢？不会吧？不会吧？
3: 哎呦，干什么呀？这孩子，怎么了？这是？
0: 没事，爸，进来吃饭吧。
3: 魔怔了。

0: 怎么了？被人踩椅子了？
1: 真的，这是真的。
2: 哎呀！
0: 怎么了？
1: 我老婆怀孕了！
2: 我老婆怀孕了！
0: 给我看看！
2: 哎呦！
0: 哎呀！我有孙子了！
1: 哎呀，没事，放下！哎呀！哎，
0: 小心！
1: 啊，宝贝儿！
0: 小心！快坐下！
1: 来！
0: 哎呀！多长时间了？什么时候的事？
3: 40天了。
1: 哎呀，40天了！老婆，你真棒！没想到这么快就完成了生产指标啊。
3: 说什么呢？啊，我又不是车间。
4: 你们都乐什么呢？还吃不吃饭了？
5: 喜事儿，咱们家有大喜事儿了。
1: 我们不仅要吃饭，我们还要喝酒，知道吗？
0: 哎，我去拿酒，我为你

0: 妈，哦，你没事吧？坐下来吃饭吧。怀孕了啊！小草啊，以后这脏活、重活、累活都不能干了，打扫啊、做饭什么的我全包了，好吧？哎，不能再穿高跟鞋了。
1: 妈，小草从来就不穿高跟鞋。哎，
0: 那也得当心啊，不能像以前那么再大大咧咧的了，千万不能摔跤，不能举手，不能够提重东西，啊，也不能够。
1: 妈，我怎么觉得我像在坐牢一样？
0: 为了孩子坐10个月的牢。 也得做呀，啊，然后还有那个，说，对了，我赶快还要去买叶酸，买维生素，还买什么？哎，亲家，你帮我想想，我还落什么了？
1: 那个俗话说吧，这怀了孕呐，就不能吃兔子肉了，吃
0: 完了以后啊，生的孩子三瓣嘴。嗯，对。 我也听说过，虽说是迷信吧，但是咱得信其有，不吃就不吃呗。那个兔肉吃了不是还上火呢吗？是不是？知道了，两位亲吧。你们先聊着，我看当当作业写完了吗？他也该睡觉了。
2: 小心点啊！
0: 哎，你给小草歇着，每天必须吃几个水果啊。有的时候吃苹果，有时候吃葡萄，有时候吃香蕉，啊，给小草了。
2: 哎，好。

0: 哎呀，什么一惊一乍？
1: 怀孕了！
0: 怀孕了！哎，你慢点，慢点，你别抱我呀！你，我做梦啊，都希望你们有个孩子。

0: 什么时候才能胜利回家呢？啊？
1: 啊，那是什么？

0: 子平稳落地了吧？
1: 还好这次我早有准备。
2: 哎，豆丁的着陆总是这么糟糕。
3: 你们是什么人？

0: 你是说这里是古希腊？
1: 是的，确切地说，这里是特洛伊城。
2: 你们希腊人为什么来到特洛伊城呢？
1: 这都怪特洛伊王，他不但带走了大批财宝，还掳走了我们斯巴达国王的王后。
0: 太过分了，那个家伙居然抢走人家的王后。
1: 我们已经战斗了快十年，战士们全都盼望着能和家人团聚，
0: 我们要救回他们的王后。
1: 特洛伊城的城墙非常坚固，我们根本无法进入城里。
0: 你说的对，我们必须想到一个完美的计划。
3: 有了，大家记得特洛伊木马吗？
4: 你的意思是我们藏在木马里混进城去？
0: 对呀，我怎么把这个忘了？
5: 哈哈，找到修复超能战警的办法了，我要把这个好消息赶紧告诉迪洛教授。我的眼镜，我什么也看不到了。
6: 嗨，阿汤哥，我们需要一些特洛伊木马的资料。
5: 要这些干什么？难道你们要制造一个特洛伊木马吗？
7: 没错，确切的说是萌宝战车版的木马。
5: 虽然不知道你们要做什么，不过交给我吧。啊？
1: 你们真的认为建造一个木马就可以结束这场战争吗？
0: 那当然，这只是简单的历史重演。
8: 我们快去见到特洛伊木马吧。
1: 这也太神奇了，你们好像知道这里发生的一切。
8: 我们可是来自未来

0: 就等天黑了。
1: 那些希腊人在干嘛？
2: 管他们呢，谁都无法攻入坚固的特洛伊城。
1: 快看呐，希腊人终于撤退了。
2: 那个木马也留下了，我们把这些战利品都带回城里。
1: 我已经迫不及待的要喝上一杯了。

0: 这也太容易了，一切都和故事里一样。
1: 嘘，小点声。
2: 我怎么感觉城里安静的出奇啊？
0: 放心吧，按照故事，他们是不会醒过来的。
2: 我们快去救出王后吧。
3: 你们太天真了，我已经等候多时了。
0: 为什么会这样？故事里不是这么发展的呀。
3: 因为我得到了神的指引，你们休想攻破特洛伊城。
0: 又是铁算盘。
3: 既然来了，就别想再出去了，出来吧。
4: 只是传说中的生物，怎么可能真的存在？
5: 嘿嘿，咱们又见面了。
0: 这个声音是塔库马。哈哈哈哈，
5: 怎么样，我的机械半人马很威风吧？
3: 不用跟他们废话，快把这些小家伙消灭掉。
0: 大家小心，准备点。

0: 让你们先尝尝科技的力量。这面盾牌竟然这么坚硬！
1: 消灭萌宝战警！
2: 我们一起上！
0: 大小，快躲开！看我怎么收拾你！霸小，冲啊！
1: 快，先把豆丁给我解决掉！

0: 小星，我们上。
1: 讨厌的家伙们，
2: 我来了！
0: 我们的武器竟然伤不到他，他的腿是弱点，我只要再击中一次，他一定会丧失战斗力。我来吸引他的注意力。

0: 流星。看我最后一只。
1: 我的屁股！
2: 快等等我呀！
3: 萌宝战警，谢谢你们，我们终于可以和家人团聚了。
4: 喂，这就是你说的无敌战神？
5: 塔库玛比我还要笨。
4: 你算了算了，真是谁都指望不上。
6: 丢丢，
5: 丢丢，只有你对我好。

0: 大家快看，埃菲尔铁塔是法国巴黎。
1: 按照地图显示，我们需要前往卢浮宫博物馆。
0: 这么说，我们可以看到著名的蒙娜丽莎了。
2: 喂，你们不要把车到处乱停啊！
0: 实在对不起，我们马上离开。
3: 老大，萌宝战警已经到达卢浮宫了。
4: 哦，是吗？他们终于来了。
5: 萌宝战警还不知道已经被我们监视了。
6: 老大太狡猾了，不是太聪明了。一切尽在掌握。嘟嘟。
0: 哇，卢浮宫真是太雄伟了。
3: 那当然，在中世纪时它可是一座堡垒。
5: 亲爱的小朋友们好啊，欢迎来到卢浮宫。
0: 你是
5: 我是卢浮宫的馆长，你们太幸运了，我们为博物馆的第100万个客人送上免费参观卢浮宫的机会。
1: 难道我们就是第100万个客人？
0: 免费，太棒了！
3: 我们想亲眼看看蒙娜丽莎。
5: 哦，那太不巧了，最近蒙娜丽莎的展馆在整修。
0: 啊，那太遗憾了。
5: 不过我可以偷偷带你们参观一下。
0: 真的吗？
3: 小心一点，这里的艺术品全都价值连城哦。
5: 没错，这里的一切都是独一无二的，非常珍贵。
2: 嘘，安静一点。
1: 对不起。
5: 不好，有情况。
0: 我们跟上去。
5: 天哪，蒙娜丽莎失窃了。
0: 不要着急，萌宝战警一定帮助你找回失窃的蒙娜丽莎。
5: 不，没人能帮助我，发生这样的事情我将失去热爱的工作。
1: 我们一定要帮助馆长找回蒙娜丽莎。
0: 我们跟着这些血印一定能抓到他。就让我豆丁队长亲手抓住这个偷走蒙娜丽莎的坏蛋。这是哪里呀？天哪，这里竟然有这么多的画。
7: 看来这里是馆长的画室。
1: 看，是失窃的蒙娜丽莎。
3: 难道蒙娜丽莎是馆长偷走的？这怎么可能？
5: 哼，还是被你们发现了，讨厌的小家伙。
0: 真的是馆长，你为什么这么做？
5: 都因为那个自大的市长逼迫我退休，我将一生都奉献给了这里，可是却再也不能陪伴这些艺术品了。
3: 这并不能作为你道歉的理由。
5: 哼，我要证明我和大师们一样优秀，我要用我的话替代真迹，一定没人能发现。
3: 你那么努力，为什么不能通过正确的方式让大家认同你呢？
5: 不，我已经不期望被别人理解了，就让你们见识一下我的神奇画笔吧。
0: 不要让他跑了。跑到哪儿去了？
5: 我在这儿呢。
0: 萌宝战警，进入战斗状态。

0: 来教训他。
1: 让我看看你们有什么本事。

这下你们知道厉害了吧？

连同记忆一起删除吧。

0: 住手！
1: 不！我不能闪出我美丽的蒙娜丽莎。
2: 看，馆长画出来的东西都消失了。
3: 战胜自己真是太不容易了。经过这次战斗，我们也变得更加强大。看，时空之门。真没想到，这位老奶奶竟然是个侦探。

0: 我简直就是个艺术天才。
1: 老大，您画得太棒了，我都为您骄傲了。
2: 我觉得画得比本人好看。
3: 丢丢丢丢，
4: 走开走开，我对那个笨老头根本没抱期望，不要打扰我画画，
0: 我真是太有天赋了。

0: 第十一节，狂野飙车大奖赛。
1: 欢迎大家参加本届汽车大赛，
2: 有请粉丝大赛赞助人铁算盘讲话。非常荣幸成为本届汽车大赛的赞助人，据说你也带来了最新的超级赛车。没错，最强的赛车当然要在最激烈的比赛中验证，冠军我势在必得。
3: 哎呦，你到底会不会开车？
4: 哼，你要是能少说两句，我会开得更稳。

0: 小点声，少管闲事。
1: 他朝我们来了，怎么办？
2: 快给我下车，否则给你们点厉害。把手举起来，不许动。真倒霉。他竟然是前赛车冠军。少啰嗦，你们休想抓住我。除非出现奇迹，否则谁也救不了你们。
3: 等等，我们可是守法市民啊。是某某战警，还等什么？快开车！
4: 再见了。
5: 好晕，我们撞到什么了？
2: 不许动！
6: 大家快来看，这个劫匪大有来历。他是曾经的世界冠军，因为比赛中为了救人错失奖杯，被车队老板扫地出门，从此一蹶不振。
1: 没想到他是这么一位了不起的赛车手。
7: 现在令人担忧的是，铁算盘也牵扯其中。
2: 不管怎么样，我一定要参加这次汽车大奖赛。
8: 只要你能在比赛中击败萌宝战警，这辆超级赛车就是你的了。
2: 我会用实力再次证明我是最强的赛车手。
8: 萌宝战警可是很让人头疼的，千万不要大意。
1: 老大太聪明了，这样不但能赢下比赛，还可以将萌宝战警一网打尽。
8: 你很有眼光嘛。
7: 事情就是这样，全都是误会。
9: 警察先生，现在您相信了吧？
10: 我们可以帮助你们抓住罪犯。
11: 看来这的确是场误会。
12: 呼叫呼叫，第六大道发现劫匪，请求支援。第六大道发现劫匪，请求支援。
10: 快，大家出发。
2: 这么久才追上。
3: 糟糕，我们被警察盯上了。
2: 不用担心，那些家伙怎么可能抓得到我啊。
4: 哟呼，哈哈。
10: 哇，这样也可以。他跑到哪儿去了？
4: 来呀，小子，你们太慢了，快跟上。
10: 气死我了，等我给你好看。
13: 本次比赛为场地赛加拉力赛，第一个到达终点的赛车手将获得冠军奖杯。现在我宣布，比赛正式开始。

0: 前面是汽车大赛的赛道，他是故意引我们上当。
1: 哎呀，不管那么多了，追上他们！
2: 他们上当。

0: 哦不，是很多辆车，这太让人兴奋了。
1: 看你往哪儿跑！
2: 嘿嘿，让我送给他们一个大礼。
1: 糟糕，这个家伙太卑鄙了。引开他们，否则其他赛车太危险了。
3: 前面有危险，加大马力冲过去！
1: 看我的！
2: 看我干掉他们！
4: 什么？我是一名赛车手，我要用实力战胜他们。
2: 你这家伙居然不听命令，你要完了！
5: 你这家伙居然不听命令，我要开除你，你完了！
6: 你给我等着！
4: 唠唠叨叨，真是烦呐！你是一位厉害的赛车手。我很敬佩你，但你是不可能赢我的。
7: 萌宝战将，这次终于可以打败你们了！
8: 铁爸爸，
1: 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4: 小心！
7: 我就知道这个家伙靠不住，还是我亲自上阵吧。
3: 快甩掉他！
7: 看你往哪儿跑！
1: 前面有火车要通过，不要担心，看我的！大家抓紧！
7: 想甩掉我，没那么容易。
9: 老大，
10: 我们来支援你了。
3: 可诺，你来负责领航，我去对付那个天乐。

0: 个峡谷，我们想办法在峡谷甩掉它。
1: 库玛，快给我把它打下来！
2: 哦哦，好的，老大。

0: 怎么会这样啊？
1: 哦耶，成功了！哇哦耶！
2: 萌宝战警，祝贺你们！
1: 谢谢你在关键时刻选择帮助我们，才让我们成功摆脱危机。
3: 可是，我不该以这种方式参加比赛。
4: 知错就改，你可以重新开始的。

0: 水库、水坑、池塘、江河、溪流、海边等区域呢，都是溺水的高风险区域。它们看似平静，实则深浅莫测，暗流涌动，充满危险。
1: 池塘水底状况异常复杂，淤泥多，容易缠住脚。水库、河道，水库边缘陡，底部水深且不平整，容易跌进深水区。溪流江边，边缘湿滑，容易摔跤，水底暗藏漩涡，容易把人冲走。积水坑，仅凭肉眼根本无法判断水深，一旦误入极其危险。
2: 湖南卫视提示：
3: 祝福啊，
2: 接下来是我是一棵小草。如果有一天我的理想被风雨淋湿，你是否愿意回头扶我一把？如果有一天我无力前行，你是否愿意陪我一个温暖的午后？
4: 陈野，你真去参加变形计了？
5: 哎呀，我跟你们说都绝了。
6: 哎，美女，你好。
7: 你有病吧？啊？
8: 渣渣婷，
9: 我住这儿。
5: 怎么这么臭啊？
9: 果然是变形计。
4: 不是还有个表哥吗？
5: 就他，阴阳怪气，
9: 什么味儿啊？
10: 蚊香你没用过？
5: 故弄玄虚。
4: 有虫子。
10: 是这个吗？
7: 你别过来，别过来。
9: 脾气还臭。
10: 不想吃别吃，爱用不用。
11: 现在就走。
10: 公主，你别矫情了。渣渣婷就这条件。
9: 他这个人，好像也没我想的那么坏。
10: 青野，我保证，我会保护好你。不会再让你受到任何危险。
9: 行，我想和你一起考出渣渣婷，去更耀眼的未来。
2: 今晚8:10，耀眼。一周回血指南。
12: 周三爬到一周的半山腰，是时候给自己减减负了，把压力甩给大山，到湘江边把心事交给流水。5月30日来湘潭，我唱唱歌，你透口气。回去又是一条好汉。
2: 5月30日晚7:30，湘潭市体育中心青春湘潭步步高之夜演唱会。
9: 妈，你还没睡啊？
13: 啊，还没睡。
9: 你还在为孩子的事难过吗？
13: 怎么会呢？
9: 妈，您放心，就算多了个孩子，跟以前也没什么不一样的，我还是会像以前一样对当当好的。
13: 我不担心这个，妈真的为你挺高兴的。

有你这样的妈，是我的福气。妈没事儿，没事儿。你呀，就好好养身子，跟你那个婆婆生个大胖孙子，有了身孕的人呐，在家地位就不一样了。以后啊，就算有再大的劫难，都能解开。这老天爷呀！ 没亏待你，你呀，以后的日子会更好。妈，真的，真的从心里为你高兴。

0: 那也不要你干，这种活儿都由我来做啊！赶快回去歇，去，赶快回去坐着，别动。
1: 怀孕的时候不能举手够东西，不是跟你说了吗？怎么不听话呢？
2: 妈，我又不是玻璃做的，要这样，我什么事儿都不能做了。
1: 就是不能干事儿，要休息，还有不能沾凉水，听到了？不能干的事儿多了，你就给我到客厅里老老实实的休息养着啊，这些活都我做，好吧？我都说过了，听话。快点到沙发那儿坐，你就把自己当玻璃人啊！你前三个月呀，特别容易流产，你必须要小心。现在你是两个人，不是一个人，明白吗？坐着不动，我给你去取我最喜欢的古典音乐听
3: 啊！不会动。
4: 妈，你看，你看他紧张的，
5: 多听老人言，没坏处。我做饭去了啊！
0: 哎呀，不用忙了，我来帮帮忙啊！哎呀，
5: 不用不用，我自己能行。哎，这一点味儿都没有，没味儿啊！
0: 搁这么多盐呢？
5: 我刚才尝了，一点都不咸。
1: 现在做菜呀，不要按照自己的口味，要按照孕妇的口味啊！哎呀，让我尝尝吧。
5: 你尝尝，一点都不咸。嗯，不咸吧？
0: 咸死了！不行，给你倒倒倒。
5: 哎，别倒啊！你咸咸加点水呀，这多浪费！别倒。
1: 吃这么咸的东西，还不都得得高血压呀？孙子的命重要啊，还是钱重要啊？你以后做菜都不能搁盐。
5: 这人不吃盐呐，才要命呢！你让小草变成白毛女啊？
1: 那我们就克服几个月嘛。从今往后，我给小草已经制定了科学食谱，每顿饭都要加虾、加鱼，增加蛋白质和钙质啊。
5: 天天这么吃还不吃腻了？能不能换着样吃啊？
1: 我们克服，我们忍耐，亲家，忍耐啊！为了孩子，我们全家人都要支持小草，我们什么困难都努力克服一下，行不行？好。今天这一顿饭我来做，好不好？你在外面休息去，来，啊，去吧。
0: 我来，我来，好。

小草，恕个榜样。

0: 妈妈，我真的很同情您。
1: 我更同情我的胃。哎，啊，哎，你们俩算是一国的人了，啊？
2: 妈妈，您说的对，
0: 最可怜的还是您。
3: 我的虾好了，我去取虾。嗯，还有虾呢，今天啊。

0: 挺贱。
1: 你来一口。
2: 我不吃。大当，饿坏了吧？别说你们，我都快撑不下去了。
0: 怎么了？
2: 我也不知道是吃鱼还是吃虾吃坏肚子了，都跑了两趟厕所。
0: 哟，那别吃别吃别吃啊，赶紧收拾一下，回去躺着吧。来，
2: 吃饱了吗？哎，收拾干净了，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啊。
0: 怎么了？
2: 不行，
0: 去快！

0: 妈妈，那个是什么？
1: 别动，你妈刚睡着，这个孩子。等等，你妈拉了一夜的肚子了，这刚睡着，你别弄醒了啊。
2: 妈，要不今儿你送到农场去，我请一天假，我陪着小草，怎么样？
3: 你们怎么都在这儿
1: 啊？怎么样啊？还恶心吗？
3: 我没事儿。我求你们了，你们能不能不像看着大熊猫一样的看着我呀？现在什么时候了？当当，你怎么还不去上学啊？快去，别迟到了。你快送送当当去吧。
1: 去吧去吧，快去吧，这儿有我们呢。
2: 行，你就。
3: 我都说了，我没事儿，去吧。嗯，
1: 去吧。
4: 那随时打电话告诉我啊。
0: 嗯，再见，再见。
4: 走。
1: 听你爸的话
0: 啊。
1: 小草，你这肚子都空了，想吃点什么呀？
0: 不行。
5: 你看你又提吃的，好不容易这……
1: 哎呦，不行，这得吃药。
5: 还吃药呢？这个时候可不能乱吃药。
1: 那也不能让他一趟一趟的拉呀，虚脱了怎么办？
5: 那没办法，这个时候就是得扛着。这个时候要乱吃药的话，伤着胎儿，后悔都来不及呢。

0: 爸，小草怎么样了？
1: 啊，儿子，他刚跑了一趟厕所，现在在躺着呢。
0: 哎呀，你给他吃药了没啊？哎呀，
1: 孕妇能吃药吗？你怎么一点常识都没有啊？
0: 那要不带他上医院看看？

0: 你婆婆打电话呢，快把这中药喝了啊！快！
1: 不让吃药吗？
0: 我问过中医大夫了，这药对胎儿没坏处，快喝吧。他看着又要干涉了。
2: 我这熬上粥了，我想一会儿喂他点粥，不好就马上送他去医院。
0: 那你下班早点回来吧。
2: 啊，行，好。
0: 那就这样了啊。
3: 我要出去，这怎么中药味儿啊？啊！
0: 快快喝呀！闹了一天肚子，你不难受啊？快快快，快点儿！你喝什么呢？喝什么呢？你给他喝什么呢？你把孩子给毁了！
3: 小草跟我女儿一样，我害她干嘛呀？你只知道心疼你孙子，我还心疼小草呢。
0: 这孩子要有事儿，将来不是小草喝流水着急呀？你这个老太太真是的。
3: 走，你跟我要上医院，走，拿着。
4: 我问过医生了，这药没事儿。
0: 那也不行，药方呢？一起拿着，走啊！
3: 妈，没那么严重吧？
0: 你不走是不是？我就知道我的好心当成了驴肝肺，你就听你妈的吧。将来孩子要是掉了，你可别找我哭。告诉你。
4: 哎妈，妈，您别生气啊。行行行，我去。
0: 走，好，快，
3: 小子，
0: 快
3: 行，这药。
5: 这药真的没事儿，
4: 慢点，快去。哎，
5: 这几味药啊，都不影响胎儿的发育。刚才我把过脉了，没有什么疑义，啊，放心吧，没事的。
4: 谢谢你啊。
3: 我说这药没事儿吧？你还不信？那是，你赶巧了，人家刚才专家说了，不能随便吃药，吃药也得问过医生。
4: 这都赖你，又是鱼又是虾的，这倒好，拉肚子了吧？病着还得拉到医院来折腾一趟。
3: 我哪知道这超市里的虾会不新鲜呀？我不是为它好吗？
4: 你以为有钱就能买到好东西啊？我瞎着眼闻都能够闻得到。
3: 啊，我楼上楼下的跑，我还
6: 哎，行了，你们别再吵了，让我安静一下，行不行啊？
3: 你别跑啊，小心！你，小草，
6: 小心，小心呐，
4: 小草。
7: 流水，
8: 哎，
7: 我们下班先走了啊。

0: 怎么，加班吗？
1: 啊，还有一点就弄完了。
0: 要不，先一起吃个饭吧。吃完我可以帮你啊。
1: 不了，等你弄完，家里还有事儿。
0: 算了吧，下回拒绝我，找个别的理由。

0: 老婆，喂，老公，救命啊！啊，你怎么了？你在哪儿啊？
1: 我在街上呢。
0: 你到大家帐干嘛呀？你病好了？
1: 我的病倒没事，可我快成神经病了。
0: 你是不是被我们俩的妈给折腾坏了呀？你说这世上还有没有清静的地儿啊？你快带我去躲一躲，要不然我真的快疯了。 要不你上我办公室来吧，他们都下班了。
1: 好。
2: 怎么样啊？
3: 还是没人接。
2: 这跑哪儿去了？闹小性子也不看看是什么时候。
3: 这流水也不接。这俩人是想造反呢，还是怎么着？
2: 接着打。

0: 要不咱们还是接吧。
1: 这袁老太太看来真急了。
2: 没事儿啊，难得有会功夫咱们俩那么清静呢，对吧？那来关机关机。呵呵，等着我们喽。
3: 接了吗？
0: 关机。
1: 我怎么觉得好像回到了结婚前他们反对那会儿。你还记得吗？这俩老太太啊分别轰炸咱们。
2: 哎嘿，这么倔的俩老太太啊居然为我们俩啊统一的战线，厉害。
1: 可是我们是不是太让他们操心了？
2: 恰恰相反，是我们俩为了他们俩操碎了心才对啊，对不对？你说
1: 真希望只有咱们两个人一块生活该多好。
2: 喂，你家是不是闹肚子闹糊涂了？这可不像你说的话啊。
1: 我又不是圣人，我也知道二人世界很逍遥，可这不是没有办法吗？
2: 是啊，没事啊，咱想想不犯法是吧。
4: 你说要是咱俩，就咱俩，你特别想去什么地方？
1: 特别想去大海边。
2: 太好了，我们去大海边游泳，完了我们就晒太阳，然后吃水果，多舒服呀！
1: 然后我们晒完太阳，就可以吹吹海风。听着海鸥叫。
2: 太好了，不用时时刻刻为那老人家操心了，
1: 也不用每天给当当看作业了。

0: 哎，几点了？
1: 该回去了。
2: 度假到此结束，打道回府。
3: 哎呀，我不想回去。

0: 哎呀，还知道回来，几点了？啊，跑哪儿去了？这带着病还出去瞎折腾啊！不要命了？这把我们给急的，
1: 还学会关机了，炸蒙来了，多大人了，不知道我们店街。
2: 哎，两位的母亲大人，我跟你们说呀，这样啊，进新的事儿不怨小小，要怨就怨我啊！
3: 妈妈。

0: 可回来了，就让奶奶帮了我一晚上。
1: 哎，不许这么说奶奶，知道吗？
2: 不，真的真的，你们呢？但是今天晚上太累了，要不然这样吧，存着明天再骂我。
3: 哎，思彤，
0: 这回轮到爸爸遭殃了。
3: 哎，思彤，你给
2: 我
3: 回来。
2: 在这儿呢，骂我，我是最冷漠者，来吧。
1: 他呀，这叫绅士风度，英雄救美。
0: 救美？你在哪儿？
1: 哎，你这个臭小子，你挤兑妈妈是吗？没在哪儿，你说没在哪儿？
4: 他真那么说了？
5: 是啊，他们说要是他们俩过日子该有多好，还说什么二人世界多逍遥什么的。
6: 现在知道后悔了，早我就跟他说别让这一老一少的进门。嗯，我就知道才有这么一天。
5: 安婷，不光是那一老一小，他们呀是想把您也一起甩了。哎，我看流水啊还真是被他给带坏了，还在那畅想说去海边玩有多高兴什么的，我听着都觉得生气。流水什么时候变得那么不孝顺了？
6: 哼，想得美，想甩我晚了。哼，就算他们现在轰我都不走，反正是一家人，我跟他缠定了。
5: 安婷，您认他是一家人了？
6: 那你说这事儿，哎，不认也不行啊，都结婚马上要生孩子的人了。对不起啊，等一等。喂，小草吗？哎，我在厨房的锅里熬了一锅汤，你看到了吗？哎，趁热吃吧，啊！前两天呀，折腾的身子虚了，一定要好好补一补。现在有什么难受吗？啊，那就好，那就好。喝完了汤，赶紧上床躺着，别瞎动。还有电视也别老看，有辐射，知道吗？嗯，啊，好，没什么不舒服就好了。啊，我就是为你担心。再见。小草这孩子啊，是没什么脑子，成天让人操心。不过跟他相处长了吧，觉得他没什么坏心眼儿。嗯，
5: 安田，您能想通就最好了，一家人嘛，和睦最重要。
6: 是啊，我就是希望大家都能有一个好结局。塞塞利亚，嗯。你年纪也不小了，也该找个人了。等你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啊，阿姨就放心了。

0: 有事儿？咱们工程下星期该完工了吧？啊，对，我上午刚去看过，挺顺利的，估计还能提前呢。是吗？啊，没事。回来那么久了，觉得国内很多东西都不适合我。 我有点想英国了。
1: 你是打算回去啊？
0: 等工程结束吧，就走。
1: 回去也挺好的，没准回去了更好了。

0: 你不跟我一起走吗？
1: 我在这儿有家有室的，你知道不可能。
0: 我就知道不可能，不过我这人就这样，明知道前面是南墙，不撞一下，总是不甘心。
1: 这一点倒是挺像我老婆的。
0: 这是夸奖吗？这么说，我在你心里也算还有点优点啊。
1: 孙三立啊，其实你身上有很多的优点，要不然的话，咱们大学的时候也不会成为同学啊，对吧？
0: 好吧，朋友，好好生活吧，不打扰你了。

0: 妈妈，你病了吗？
1: 没有啊。
0: 那干嘛老吐啊？
1: 那是因为啊，妈妈要给你生小弟弟了。等过两年以后，小弟弟长大了以后呢，你就不孤单了，他就能陪你一块玩变形金刚，高兴吗？
0: 高兴。
1: 那行，赶紧写作业去。
0: 能让我玩会儿再写作业吗？
1: 不行，你得写完以后再玩。
0: 那以后小弟弟能帮我写作业吗？
1: 你想什么没事儿呢？以后啊，你帮小弟弟写作业还差不多。
0: 那我不要小弟弟了，做两份作业，真烦。
1: 行了，别废话了，快去吧。
2: 林大哥，喝茶啊。
3: 哎。
2: 大叔，来，别客气，喝茶。
3: 脸色挺好，瞅着。那个，没什么反应吧？
1: 没事，挺好。
3: 流水还没回来啊？
4: 快了，他不像当年当总经理的时候了，现在时间自己安排呢。
3: 哦。
5: 哎，你有什么反应吗？有反应你就问你嫂子啊。
1: 还好，没什么特别大的反应，放心吧。对了，爸，
3: 啊，
1: 那个店里最近怎么样？
3: 忙着呢，每天啊接好几档的活，我跟小胡啊忙得上趟厕所时间都没有。
1: 真的这么忙啊？
3: 嗯，
1: 要不然我去搭把手。
6: 哎，那可不行，你那店里活都是粗活，又是抬又是举的，全太重了，你一点都受不了累，知道不？
1: 哎呀妈，我整天待着都快闲出毛病来了。
2: 照我说呀，他出去走走也没什么，这农村妇女呀，大着肚子还下地干活呢，也没累着呀。
6: 我这拼命想把小草培养成大家闺秀，你这可倒好，老往农村妇女身上拉。
2: 这女人生孩子不都是一回事儿吗？跟大家闺秀、农村妇女有什么关系啊？
6: 怎么没关系啊？
2: 这女人都是一样生孩子，她有什么区别？你说
6: 怎么没区别？
3: 哎，我说，哎，二位亲家，哎，我说句行不行啊？
2: 不能能。他林大哥，这女人的事儿呢，你就别掺和了。
6: 说了你也不懂，您就坐着吃水果。
3: 好好好，
2: 反正我觉得小草啊，不能在家里待着，她下去走走啊，对她那个孩子和对她都有好处。
6: 那也不能到她店里去干活，
2: 下楼散步总可以吧？当当，慢点跑啊，可别摔跤。
1: 小飞啊，
2: 怎么了？
7: 干什么呢你？啊，给你妈摔坏了怎么办？哎，你怎么样？没事吧？
1: 妈，我没事。
2: 怎么了，当当？
8: 让狗咬我。
7: 狗熊咬你也不能往你妈身上扑。当当，我告诉你啊，以后别老缠着你妈，离你妈远点。
1: 没事，当当。
7: 小孩子没轻没重。
1: 别害怕啊，小狗啊，你不惹它，它不会咬人的。咬着了吗？咬哪儿了？没事啊，没事。
2: 我累了，你们接着遛吧。当当，走，咱回家。

0: 到前面坐坐吧。啊，有事儿吗？没事儿，走走。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啊，行了行行了，不哭了，别哭了啊，听话，不哭了啊。
2: 为什么不要我抱妈妈？她为什么老不喜欢我呀？
1: 你妈妈呀，要给你生个小弟弟了，以后啊就不能老陪着你了。
2: 为什么不能陪我？
1: 你都是大孩子了，你要懂事儿啊。咱住你妈这儿啊，就给你妈添了好多麻烦了，咱不能让他们讨厌咱们呀。以后啊，你要学会自己照顾自己，别什么事儿都去找你妈，知道吗？啊？
2: 我不，我不，我就要我爸爸，我就要。
1: 当当，当当，不哭不哭啊，不哭不哭啊，不哭了啊，当当，不哭不哭，懂事儿懂事儿，不哭了，不哭了，乖啊，当当，乖，啊，不哭了。
0: 蒋寒来了短信。
3: 蒋寒，
0: 就是叶枫以前的那个同学。
3: 哦，
0: 他说杜鹃最近情绪很不稳定，老是吵着想见当当。不过医生建议他最好是隔段时间见下孩子，有助于他的巩固治疗。哦，
3: 那你是打算带他去？
0: 我老是忘不了那次他们带走杜鹃时他当时的眼神，我觉得他一定很想当当，我想带当当去见见他，你觉得好不好？
3: 一天来回够了吧？我明儿个向公司请假。
0: 你答应了？我以为你会不高兴呢。
3: 我不答应你会不去吗？就你那脾气。
0: 哼，

0: 不行不行啊，我可不同意。
1: 这路上太远了，怀着身孕跑这么远的路，万一磕磕碰碰
0: 出个意外怎么办？我不同意，不能去。
2: 就是
0: 不能去。
3: 你就放心吧，
4: 我们会小心的。再说还有流水陪着我呢。
5: 啊，对。
2: 小草啊，那个杜鹃不会演以前的把戏吧？想着怎么把当当抢走？
4: 不会的，再说医院也不会让他出院呀。我们只是把当当带去给他看一眼，让他宽宽心。
2: 当当呢，还是别去了，去那种地方，再把孩子吓坏了。
5: 妈，我这都安排好了，真的，不会吓着孩子。
0: 安排什么好了？我还没同意呢。
5: 妈，你看这是，我向你保证，人头保证，我绝对不会让小草饿着渴着摔着碰着。
0: 你那人头你自己留着吧，小草和我孙子两条人命呢，你不值那么多钱。
5: 完了，看看，孩子没出生，我现在在家里的社会地位是一落千丈啊。嗯。

0: 这儿医院是你亲生妈妈住的地方，当当，别害怕呀。妈妈呢，只是生病了。其实，她也很想念当当的。等以后有一天妈妈病好了，当当长大了，还要经常来看妈妈的，知道吗？
1: 娟，来了吗？来了。哎呀，我头发乱不乱？不乱不乱，别太激动。丹丹，丹丹，丹丹，喂，来，丹丹，丹丹，过去，叫一声妈妈，她会很开心的。
2: 妈妈，是不是不要我了？傻瓜，怎么会呢？你刚不在我这呢，就不要我了。
0: 行了，别这么想啊，妈妈永远不会不要你的。丹丹，丹丹，来，妈妈抱抱。
1: 没事没事啊，别怕，宝宝。

0: 陆君姐，没事儿，你好好配合治疗吧。等病好了，我再带她看你，以后有的是机会。啊，我给你带了一些丹丹最近的照片，你要是想她，你就看看这个。
1: 有机会还可以给我打电话，小曹。其实我真的很感谢你，我那时候那样的骗你，我没想到你今天真的把当当带。
0: 都过去了，你放心，我会好好照顾当当的。

0: 这说好了一天就回来了，怎么到现在还不回来呀？不是你答应他们去的吗？要我说呀，跑这趟根本就没必要。我拦得住吗？
1: 哎，不是你说你们小草有多孝敬、多尊重你吗？怎么这会儿你不发句话拦拦他们呀？你倒是发话了，你儿子听你的吗？
0: 我算看明白了，咱们这两个老的没用，说话他们也不听，你说养儿育女有什么用？
1: 话也不能这么说，我是算想到儿孙福了啊。
0: 那当然了，你有个好媳妇养着你呀。
1: 你也有个好媳妇啊，要不然你一个人孤孤单单的住在大别墅里都没人理你。

0: 来
1: 了，
0: 我回来了，快快快快！快快快坐
2: 吧，没事，累了吧？没事，不累。
3: 累不累啊，小草？
2: 累不累？
0: 那个歇口气，我给你倒点水吧。啊，倒水去。
3: 当当呢？
2: 当当在这呢。
4: 在
2: 哪？
4: 当当，过来。哎，
2: 小老，到奶奶这边
4: 叫人呢。
3: 这当当，你走了一天呢，可把奶奶想死了。怎么了？哪不舒服啊？啊？
4: 哪不舒服啊？哪不舒服呀、啊、你？啊？
5: 没有。
3: 我就说不让他去吧，肯定是让他妈给吓着。当当，没事没事，回来了啊，没事没事啊。
0: 不是因为见了杜鹃，
3: 那因为什么呀？
0: 妈，一会儿再说吧。
4: 对对对，
0: 我们先吃饭。
4: 走，吃饭了啊，走，吃饭喽。
0: 吃饭了吗？
1: 来，
4: 吃饭喽。
1: 小草，先喝杯水。

0: 欢迎行舞来到晴野的夏天。
1: 晴野，你好好在这待着，我不会让你后悔的。
2: 你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1: 我知道你也不属于这里。
3: 如果你想再见到我，就四处走到我的面前。
4: 今晚8:10，耀眼。湖南卫视提示：
5: 出发。
4: 接下来是，我是一棵小草。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8: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9: 摩尔曼斯克，小哈士奇公园，体验最肾上腺素飙升的狗拉雪橇。
10: 哇 ，so beautiful，
11: 挺好玩啊。
12: 好玩。
9: 雪地徒步寻宝，
13: 我们是精灵探险队。
14: 雪是真的太厚
15: 了，这是往深山走了。
16: 对，路怎么越来越窄啊？
17: 我就很难走。哎呀，啊！哎呦呦呦呦！
16: 烦死了，我已经。咱怎么丢俩人啊？
4: 明天22:00，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

每周五晚7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0: 哎，上公司干嘛去啊？今天压了一堆的事儿呢，没做，赶紧存几天晚上，都做了。
1: 好，那你快去快回吧，家里事儿我给你看着。啊，我也给他包橘子，一会儿给送去。
2: 行，好。
1: 啊，
0: 走了啊。
1: 哎，快点回来啊。
0: 哎。
3: 妈，丹丹呢？
0: 啊，
3: 哦，
0: 上厕所了。
3: 妈，今天啊，我带丹丹睡吧，正好流水加班，一会儿我帮他洗，你就甭管了。
1: 这不行，他睡觉没形，再把你肚子踹了。没事儿，这孩子心里好像有点不踏实，我想陪陪他。
3: 这孩子，小人精似的。
1: 那行，那你早点睡啊。

0: 等等。等等，你一个人在这儿干嘛呢？你不是最怕黑的吗？
1: 奶奶说了，妈妈以后不能总陪着我，我得学会自己照顾自己。
0: 这个傻瓜，放心，妈妈会一直陪着你的。
1: 有了小弟弟也会陪着我吗？
0: 永远都会。
1: 老公，不许反悔。
0: 妈妈不会反悔。

0: 你们俩啊，轻轻机率，换换机油。
1: 哎，好嘞，
2: 好嘞。
3: 你在这儿干什么呢，姑娘？
4: 去去去，休息室待着去啊，这儿没你干的活。走走走走走。
0: 爸，我一人闲着没事干，你就全当让我解解闷行不行啊？
3: 你现在不是一个人了，是俩人，你加强点责任心行不行啊？
0: 在家两个婆婆管着，好不容易跑这儿来了，又被你盯上了，你说你还让不让我活了？
3: 什么叫？嘿，你们俩臭小子笑什么呀？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啊！从今天开始，咱们店里约法三章：一，不能让小草干重活；二，谁看见他干活，赶紧上去抢；三。
0: 我电话，
3: 他，哎，
1: 那三呢？
3: 反正不能让他干活了。
0: 我是当当的妈妈，怎么了？哦，那行，我知道了。哎，
3: 怎么了？
0: 当当学校老师让我去一趟。不会吧？
5: 这么小的孩子，就知道在上课的时候给女孩子传纸条，而且还画了一个浓妆艳抹的女人。当当妈妈，我们真的要提高警惕。你看看吧。
0: 不好意思啊，老师，那个麻烦您了。
5: 没事儿。当当，燕燕，跟家长一起回家吧。
0: 行，我会好好教他们的。那行，那我们走了啊。
5: 好，再见。
0: 谢谢你了。嗯，
5: 没事。
0: 走吧。跟老师说再见。
6: 再见。
5: 再见啊。再见。
0: 丹丹，你跟妈妈说，为什么要画这个？
6: 阿姨，因为我说我妈妈化妆特别好看，当当不服气，说你也好看，我说我没见过。
0: 是吗？可是阿姨从来都不化妆啊。
6: 那阿姨，您现在化个妆跟我妈妈比比。
0: 阿姨怀孕了，不能化妆。
7: 我妈要化妆，比你妈好看多了。
6: 可是你妈就是不化。
7: 我不是给你化了吗？那就是我妈化完妆以后的呀。

0: 什么？电话的是我啊。
1: 是。
2: 我走了，再见。
0: 慢点跑啊！

0: 想到你到底有几个妈啊？
1: 不告诉你。
0: 那你这个妈不欺负你吗？我妈和我爸悄悄地说，后妈可是都要打孩子的。
1: 我妈可好了。哎呀，你这些女人真烦，天问这问那的。等晚上我让我爸带咱俩去玩变形金刚。
0: 嗯，等等，晚上见。
1: 再见。

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你怎么了？奶奶，奶奶，奶奶，奶奶，你怎么了？

奶奶，你怎么了？奶奶，当当，你是当当吗？嗯，对，我是。我的孙子。 看见你长什么样子了，哎呀，等等，奶奶看见你长什么样子了，来，再让奶奶看看。

0: 现在我不会让你一个人生活的，除非哪天你眼睛好了，能看见东西了，我才放你走。
1: 远峰，你说妈该怎么办呢？你和妹妹都不在我身边，也没人给我出个主意。妈现在能看见了，我能看见了，可我不能再赖在他们家不走啊，这让街坊四邻知道了该笑话我了。可我呀，还想替你，替咱们家报答你媳妇儿。远峰，你说妈该怎么办呢？

0: 玩呢，当当。
1: 奶奶。
0: 哎。
2: 哎，妈回来了。哼，又买那么多菜，来。又买那么多菜。哎，
0: 不用不用，我做饭去。
2: 小心点啊。啊，
1: 学着。
3: 什么来呀？才几个月。
2: 嘘，别说话，别说话。
3: 你听到什么了？
2: 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3: 我说这位大哥，这是您媳妇肚子饿了。
2: 行，这位大姐，我立马给你弄点吃的去啊。
3: 你行行行，别忙了。哎，我成天吃了睡，睡了吃，都成养猪的了，那烦死了。我不吃了，睡吧。啊，怎么这么热呀？啊。
2: 哎。你说咱妈那眼睛会不会复明，能不能有奇迹的？
3: 当然希望了。她要是能看见啊，就能看见我们，也能看见当当了。你怎么突然问这个？
2: 没事，睡觉。哎，睡觉。
3: 哎呀，
2: 来来来，慢点慢点。
3: 怎么这么热呀？

我这眼睛。哎呦，我这脑子真是的。

0: 你干什么呢？哎，
1: 不行不行，电着了，你多危险啊！
2: 那天我看见这灯泡坏了，我就新买了一个换上。
0: 你看见了？
2: 啊不，那天你不是跟流水说这灯泡坏了吗？也没时间安，我这不就闲着也没事儿。
0: 我说了吗？多危险啊！这种事情让孩子们干，你别登高爬梯的，万一踩塌了怎么办呀？
2: 没事没事。
0: 好了好了，哎呀，给我吧，我来。
2: 那我去做饭去了啊。

0: 看看，穿麦克斯衣服的那个人想上哪儿去？
1: 他绝对想不到我们在跟着他。
0: 可爱的刀疤想的这个主意不错吧？快去吧，带我们去找马克思。他的运动速度够快的。是啊，他也许坐出租车，那也太快了。好像是坐火车。他是不是搞错了？他已经离开了市区。
2: 睡了，妈，这两天有点不对劲儿啊，怎么什么活都抢着干，也不怕磕着碰着了？
3: 那也没看见她磕着碰着一回啊。
4: 你这什么心理啊你？
2: 去，我不跟你说。小草，我觉得你妈这两天是不对劲儿。那天
5: 你看见什么了？
6: 这还没睡呢。
5: 啊，没呢。
2: 赶紧睡吧，都几点了。
5: 行，看完报纸就睡。
6: 好。

0: 轻点，轻点啊，舒服吧，亲家？
1: 哎呦，我就说我不上这种地方来，我这还挺不习惯的。我
0: 凡事都有个第一次嘛。再说了，咱俩躺在这儿，聊聊闲天，做做美容，多美的事儿啊！
1: 让你破费了，这花不少钱吧？
0: 哎呀，钱的事儿你不用管。亲家，要说咱俩这欢喜冤家，倒成了姐儿俩了。你看，
1: 可不是嘛？你说那段时间咱们俩这掐掐，
0: 哎，别笑得太厉害啊！刚做完美容，回来那褶儿又回来了。
1: 这不活受罪吗？这
2: 稍等一下，马上好。
0: 哎，好。要是别人啊，我还不带他来呢。我这个人呐，处处你就知道了。一个人住久了，独了，跟谁都合不来。哎，偏偏拿你当知心人，有什么高兴的、不高兴的事儿都想跟你讲，也不用顾忌什么。你看，
1: 一家人了。
0: 那你在自家人面前，干嘛装看不见呀？

0: 我这眼睛瞎的时候啊，医生就说指不定什么时候啊自己就恢复了。
1: 那你现在恢复了吗？
0: 什么都瞒不住你。
1: 我就想不明白你干嘛这样啊，
2: 眼睛好了干嘛不让我们知道啊？
0: 说心里话吧，这不是舍不得小草吗？
1: 你看你看，又是你心眼小了不是？谁哄你了？咱们姐儿俩处出感情来了，大家在一起踏踏实实的过日子，不是挺热闹挺好的吗？
0: 这当初小草把我接到这家里来住，不就是看我眼睛看不见了吗？生活不能自理，我现在能看见了，再住下去就不合适了。
1: 那你把你儿媳妇想成什么人了？
0: 不是因为她，是怕外人看。你说这外人要是知道了，一家不是一家，两家不是两家的，我肯定要走的。等孩子生下来，你们一家人高高兴兴的过日子多好啊！有我和当当在，小草这心呢，总踏实不下来。
1: 那小草也不会答应，我劝你死了这心。
0: 我已经想好了，我一定要走。我呢，就把当当带回老家去住，住上几年，时间就是磨刀石。小草自己的家安稳下来了，我再带当当回来。那时候，当当该上中学了。

0: 找个好学校。
1: 亲家，你想的那么长远，你真要走？
0: 你还以为我和你开玩笑呢？这件事儿啊，我考虑了好几天了。替我保密啊，千万不能让他们知道，知道了，我可饶不了你啊。
1: 那你什么时候走啊？
0: 再住些日子吧。替岳峰，替我们全家还还债，多伺候伺候小草。她现在怀孕了，外边找的保姆呢又不放心，干脆保姆的活啊我就全干了。以后我走了，亲家就全拜托你了啊。慢点，慢点啊！别碰我，别碰我！
2: 妈，你干嘛做这么多好吃的？
3: 走，
0: 以后啊，妈天天给你做。这厨房啊，一到做饭的点儿就全归我了啊！你们谁都不能进去，不能进去啊！
2: 妈，您太伟大了！要是盲人协会选厨师，您绝对是第一名。
0: 你说你这孩子，这张嘴胡说八道，还第一名呢？我也就是会做家常便菜。等着啊，我再去拿菜啊！
2: 好吃。
4: 一个人看不见，他怎么能够啊编织出这么精美的图案呢？
2: 我妈的手本来就巧，这有什么奇怪的？
4: 手再巧，这眼睛跟不上啊。哎，他能分辨出这么多种颜色？
2: 说的也是啊。
4: 心没肺，这么简单的道理也看不出来吗？

0: 不会吧，妈，您说你眼睛又看不见，怎么能吃的这么合适呢？都穿上了，你身材啊，妈都记在脑子里了。刘纯，
1: 嗯，你看怎么样？好看，就是这颜色啊，素了点啊。
0: 就是啊，怎么就一种颜色呢？啊！哎呀，谁说一种颜色呀？好几种呢！
2: 好几种，在哪儿呢？
0: 哎呀，这儿，四种颜色。

0: 你们俩就这么耍你妈呀？
1: 妈，
2: 妈，
1: 是您在耍我们好不好？妈，您看看我的眼睛。

0: 我已经看见了。那您为什么不告诉我呢？你不是说等妈眼睛好了就可以走了？我想在这儿再待几天。这辈子你已经照顾我了，我想趁着我眼睛好了多伺候你几天。妈，您怎么那么傻呀？就算您眼睛好了，
1: 我也不会赶紧走啊！对呀，
2: 妈，您不能这么想。这眼睛好呀，是个大喜事儿。这家里边怎么会赶紧走呢？是不是？
0: 我没说你们赶我走，我必须得走，我走。
1: 为什么？妈，我跟您说过的，我要伺候您一辈子，我是心甘情愿的。
0: 你们不懂，你们不懂这个理儿啊！
1: 什么理啊，妈？

0: 人该想怎么活就怎么活，你管别人怎么说呢？见活着多累呀！
1: 对呀，妈，您啊想多了，您就踏踏实实待着，对不对？您就别多想啊。其实，在我们心里面，你还是瞎的。
2: 不是，哎呦，
3: 这我的意思是呀，我们还当您是瞎子养的养。
0: 行行行，别说了，别说了啊。
2: 来，
0: 干杯！
4: 还没说祝酒词呢，刚刚
0: 你说。
5: 奶奶能看见我了，干杯！
6: 干杯！好，谢谢大家能来啊，谢谢啊。哎呀，亲家，这可就是您的不是。您说您这眼睛能看见了，干嘛还装着看不见呀？啊？
7: 爸，
5: 喝你的酒吧。啊？
6: 开玩笑呢吗？
5: 你看你这孩子，我说你，我说，
8: 哎，亲家。
5: 媳妇儿，来酒当歌。
9: 不用，媳妇儿敬你。哎呦，
8: 我们您坐，您坐。
5: 您坐，您坐。
8: 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以前呢，对您多有冒犯。小草一直说您是最好的婆婆，但我总不信。那今儿我信了啊，今儿我信了，您就是天下最好的婆婆。哎，来，碰见，亲家，
5: 大哥，我敬你一杯。
8: 来来来来来来来，小草，我告诉你。
0: 有这样的婆婆算你福气啊，知道吗？哎，那我也得敬你一杯，我也得向你学习，学做个好婆婆。来，慢喝，慢喝。我呀，没有他们说的那么好。妈，我也得敬您一杯。爸，哥，嫂子，我跟你们说啊，我这两位婆婆呢，都对我特别的好。
5: 有他们俩陪在我身边，我真的觉得特别特别的幸福。妈，干一杯，祝你幸福。哎，行嘞，来来来。哎呀，我这闺女呀，就是有福气。小草，你婆婆没少为你操心。嗯，
8: 爸啊，这个我可以作证。你说当时玉红和玉小梅跟小草闹矛盾那会儿。 那是沁娘天天往咱家跑，就在门口等着，说小草什么时候回来，什么时候出去。这差点给小草跪下了都。啊，
0: 你说这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婆婆呀？
8: 对啊，
0: 你，我没哎，
8: 小草，你说有没有这么回事？有没有？你问小草。
0: 吃菜吧，吃菜吧，啊，凉了，太凉了。
8: 没，我这小草可以作证。
0: 啊，
8: 来，
0: 啊，
5: 来，
0: 酒没了吧？我下去买一个。
5: 没了吗？
0: 走吧。
5: 走吧，一起啊！
0: 欢迎我，欢迎我，一会儿来。
10: 来来来来吧。
0: 哎，咱不厨房里还有酒吗？
10: 我叫他回来吧。这俩人动不动就往外出去觅去。
0: 吃菜吧，林大哥。

0: 瞧你哥，怎么夸的人？把我妈搁哪儿了呀？瞧见我妈那眼色，多难看！
1: 你也是，他们夸我妈的时候，你还不赶紧打岔？
2: 我怎么没打岔呀？啊，又给他扯回去了。
3: 回去好好劝劝你妈吧，我们家就这样的优良传统，从我爸到我哥到小叔，我都特能捣乱。走吧。
2: 受不了。
1: 妈，您不舒服啊？
4: 没事，我喝多了，就是有点难受。
1: 那要不我给你倒杯热水？
4: 不需要，我都睡了。
0: 那你早点睡吧啊。

0: 我说话你就不听啊？我让你别动别动，你这身子现在能干活吗？
1: 爸，没事儿，你看，装的差不多了。哼，
0: 费了半天劲，攒了这么一个模型车。
1: 这哪是模型啊？换个发动机，装四个轱辘就能走了。
0: 你想的容易，哼，给这种微型车配一个合适的发动机就那么容易啊？
1: 我只要它能动就行。
2: 我看你是做梦。
1: 哎，你不信。哎，妈，你干嘛来了？
3: 我给你熬的鸡汤做的鱼全给你拿来了，正好和林大哥一块儿吃啊。
2: 青年，又让你受累了。哎呀，
1: 不累。小草，你赶快洗洗手，吃完饭妈有话跟你说啊。
3: 有事儿？有什么事儿现在说呗。
1: 你不会又要走吧？
3: 我不走。
1: 我就回老家看看。
3: 你老家？那不一样吗？
1: 刚才我接到老家亲戚打来的电话了，他们都怪罪我不回去看看。我们那儿有个习惯，有孙子了就要带着孙子回去拜拜祖坟。林大哥，您说我该怎么办呢？
0: 要真这样，你还不好拦你婆婆。
1: 那我要生孩子怎么办呀？
3: 妈，您不能不在我身边呢。
1: 小草，小草，你不是还有一个婆婆吗？
3: 不一样的妈，反正啊，您不在我身边，我心里就是不踏实。我一定让您看着我生下这个孩子。
1: 你说你这孩子，
3: 妈，您别再找各种理由。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什么心思啊？
0: 小草，怎么跟你婆婆说话呢？
1: 爸，你不懂就别跟着掺和。
3: 反正啊，说破天儿我也不会让他走的。你说这小草，我理解你，您这是用心良苦啊。不行，不同意就是不同意。您说你眼睛刚好。
4: 这一老一小的，好那么远的地方，我不放心呐。
3: 你有什么不放心的？妈眼睛已经好了，当当也长大了。当当，快跟你妈说，你已经是男子汉了，快！
1: 是，我是个男子汉。
3: 你看看，
1: 你是什么男子汉？你吃西瓜吧你。
3: 妈，这是真话，你走那么久，小草心里边一定不踏实啊。
1: 我们俩呀，就住几个日子就回来了。妈。
3: 你跟当当回去住哪儿啊？谁管你们吃喝啊？这老家呀有老房子，啊，这一收拾收拾啊，住着可舒服了。还有那么多的亲戚，这帮一把那帮一把，就够我们俩吃喝了。再说我那些亲戚啊，都想看看当当，当当可是我们老岳家的独苗啊。
5: 奶奶，我不想回去了。
3: 你看，当当，不是说好了吗？
5: 你怎么变
3: 卦了？来，吃西瓜，来吃西瓜，来吃吧。妈，你说两句话呀。你什么意思啊？亲家，你决定什么时候走了吗？票现在特别难买。哎哎，亲家要回老家看看，我怎么好意思拦呢？那个流水，你妈说的对，这人老了就特别怀旧，总想回老家看看。
4: 你们现在还年轻，体会不到这一点。妈，您就不能不走吗？小草，你还要让我跪下来求你呀？哎，小草，我看呢，就别拦着了啊！妈妈呀，是去意已决，是吧？妈，一会儿啊，我让你多带点钱，别委屈自己。
3: 你想让我被打劫呀？我不要你的钱，我有。小草，那个，就这么说定了啊！
1: 我要说不定，你能不走吗？嘘，来，流水，快去看看他大姑子，别让他生气啊！
3: 你说亲家，你也不帮帮我。

0: 其实我也舍不得你走。
1: 我说呀，你别不懂事了啊！妈呀，跟当当呀，他们要回老家，咱们呢都不敢拦，知道吗？
2: 我知道，可是我这心里不踏实啊！我特别希望妈呀，能够看到我生下这个孩子。一个女人生孩子，是生命里最重要的一个。妈不在我身边，我真的觉得不踏实。
1: 你是真拿你妈当亲妈呀？
2: 这么多年，风风雨雨一起走过来，她就是我的亲人。
1: 哎，要不这样吧，等你生孩子的时候，那之前吧，就打把他们接回来。
2: 流水，
1: 嗯，
2: 你知道吗？在我妈恨我、折磨我的那段时间里，我一点都不怨她。
1: 嗯，
2: 我只是觉得她特别可怜。其实啊，她是一个非常非常传统、非常非常善良的女人。她把所有的精力全都放在儿女身上，一个人辛辛苦苦的挣钱供他们念书，那时候他真的很辛苦。我总想好好孝敬孝敬他，就像孝敬自己的亲妈一样。他高兴的时候我跟着高兴，他难过的时候我心里也会不好受。你说这算不算亲母女关系呢？
1: 啊，
2: 过两天我就过生日了，我真的希望妈能陪我一块儿过。哎，对了，你说我生日该怎么过呢？怎么回事儿？每次一说到关键的时候，你就睡着了。

0: 们这里啊有几台旧的发动机，不过马力小。多少流水啊？你买这干什么呀？
1: 我媳妇自个儿啊想装台车。
0: 啊？
2: 没吓着你吧？可以理解，我也被禁着好几天了。
3: 妈妈，明天就是您的生日吧？
4: 真乖，谁告诉你的？
3: 是爸爸。
4: 他还说什么了？他有没有说要有什么表示啊？
3: 爸爸说了，给你妈吃碗面就得了。
4: 就说了这个？
3: 多打点卤。
4: 他没有说给你妈送点什么吗？
3: 说了。

0: 给你见一个。爷爷，哟，哎呦，别动我，都是油，脏了吧？
1: 干嘛呢？
0: 都是油。
2: 刘水，
3: 你怎么也在这儿？
2: 做心脏手术呢，别说话。看看吧，流水说了，你生日啊，什么礼物都不送给你。 就送给你一颗心。哎呀，差不多了。我告诉你啊，爸可说了，1000台车里边都找不出像你这样那么一台车，真的，真是你有福气了。哎，干嘛？
4: 哎，干嘛？
2: 嗨，
4: 不合适。 别逼我，有油，看一看，有油，来，妈妈看看，哭了，
5: 哎，不行，绝对不能开，自己装的车那能有谱？
6: 就开几十米都不成吗？哎，这万一出点事儿怎么办呢？你说那林大哥，
7: 要是开也得我开，你最好别上那车，太危险。
5: 爸，你就别跟他掺和了，劝老半天了，你们都不累啊？
6: 那你得告诉我们，明天不上那个车。
5: 我困了，我去睡觉了，你们继续讨论吧。
6: 嗨，你这孩子。
7: 也是，给他找什么发动机啊你？我这不就是想圆他一个梦吗？这梦重要还是活着重要啊？哎，这倒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
5: 没法说呢。
7: 说句实话，明天呢是小草的生日，他必须在明天自己亲手开动这辆小黄车。
8: 因为啊，这个呀不仅仅是一辆小黄车，它更是一种走到现在的信念。说到这个事儿，我就不免有些激动。小草她经历了一般人想象不到的艰难，她这么多年能挺过来，就凭这种信念。你是说，信念？ 就是这小黄车，
7: 当然不是啊，但这是承载了他多年的情感，这个小黄车。每当他受苦了、受委屈了，每当他快要挺不住的时候，他都会去看看这个小黄车。那个时候，他会告诉自己：“小草，你要挺住，你要坚强，因为幸福马上就到身边了。”

0: 噔噔噔噔噔。好，各位，请聚到这儿来。啊，都安静一下啊！我现在正式宣布，小草改良型零一贝塔号贝塔小轿车正式下线出厂。
1: 好。
0: 我们现在举行揭幕仪式，上揭幕，来。
2: 准备好，准备好，
0: 别拉，别拉，哎，准备啊！一、
3: 二、
4: 三。
0: 来试试吧，啊，试试吧。
5: 哎，你还真要开啊你？
6: 你别开啊，小草。
1: 放心吧，妈，没事的。
0: 小草，你注意点。
7: 我也上，
1: 等等
6: 你。哎，当当，听奶奶话啊，你也不能上这个车，你不能开啊，你们俩都要听话啊。
7: 不行，我就要上。
0: 哎，当当，你到我这儿来。妈，你放心吧，我带着你啊，你好好开车。
6: 这万一遇到什么情况，你先把小草和当当抱下来，知道吗？
0: 您放一万个心啊！我你看，右手一个当当，左手一个小草，我就是宇宙超人奥特曼呀！走吧，
1: 行，
0: 来来来，
1: 出发，注意安全啊！
6: 注意安全啊！
0: 放心吧。
1: 那辆车呢？
0: 什么车呀？
1: 就是那辆小黄车，一直摆在那儿的。
8: 像你这样的公子哥，懂不懂什么叫梦想，什么叫努力呀？你以为随随便便花几个钱就能买到梦想的吗？就算你买10辆这样的车，也没有一辆是我心里想要的。

0: 小草，来泡泡脚。哎，这怀孕呢就得常泡脚，脚肿了。
1: 妈，我自己来。
0: 妈给你弄啊！你还以为我给你洗不干净啊？妈保准给你洗得干干净净的。来来来来，
1: 您干嘛呀？我自己能洗。
0: 别客气，泡上来，泡上。哎，好。小草，我车票已经买了，我明天跟当当就走了。有些话呢，我想跟你说说。
1: 妈，您说吧。
0: 当年岳峰啊，是他自己走的，跟你没关系。妈心里早就明白。
1: 妈，这都是过去的事了。
0: 小草，你让我把话说完。那时候我委屈你，折磨你，都是因为儿子一时没了，我心里难受，妈昏了头。其实啊，都是岳峰不好，他要有你坚强一半就好了，也不会撇下我们不管。这人活着得为别人想，我真想打他，我骂他，他怎么就撑不住呢？
1: 妈，
0: 你让妈把话说个痛快吧，我明天就要走了。这要说呢，你比我儿子，比我女儿都能吃苦啊。不管身上扛多重的担子，你都不会吭一声的，你也不会撒手不管的，因为你心里明白，你要垮了，我们家就全完了。唉，这么多年你受了那么多的苦，你整天呢还笑呵呵的，没心没肺的，其实妈心里都明白，你心里比谁都苦，因为你是为别人活着的人。

0: 其实我很幸福，真的，我能为你们活着是我最大的幸福。
1: 我的好女儿，好媳妇儿，
0: 妈，
1: 我的好媳妇儿，好女儿，这以后啊，你别太累着自己，因为你怀孕了，你也是要当妈的人了啊，别把自己累垮了。
0: 我知道。

0: 妈，您去了以后记得早点回来啊。
1: 放心吧，我们待几天就回来。
0: 哎，丹丹，
1: 你别送了，你这身子也不方便啊，都回去吧啊。
0: 丹丹，你已经长大了，大姨妈妈这一路上要照顾好奶奶，听到了没有？
2: 妈妈您就放心吧，我一定照顾好奶奶。
0: 妈，
1: 小曹，你这小孩性格呀，要改一改，别整天往那汽修店里跑，那有汽油味、油漆味，对胎儿不好啊。让你这婆婆给你做点好吃的，好好养养你这身子，啊，别惦记妈。那亲家母啊，就全拜托你了啊。哦，流水，
3: 哎，
1: 对小草要好啊。那我们走了啊，回去吧
0: 妈
1: 啊，走了啊，回去吧，回去吧。

0: 如果有一天我的理想被风雨淋湿，你是否愿意回头扶我一把？如果有一天我无力前行，你是否愿意陪我一个温暖的午后？
1: 陈野，你真去参加变形计了？
2: 哎呀，我跟你们说都绝了。
3: 哎，美女，你好。
4: 你有病吧？啊？
5: 渣渣婷，
6: 我住这。
1: 怎么这么臭啊？
5: 果然是变形计。
1: 不是还有个表哥吗？
2: 就他。
7: 阴阳怪气，
6: 什么味儿啊？
8: 蚊香你没用过？
7: 故弄玄虚，
1: 有虫子，
8: 是这个吗？
1: 你别过来，别过来，
5: 脾气还臭。
8: 不想吃别吃，爱用不用，
9: 现在就走。
8: 公主，你别矫情了，渣渣婷就这条件。
5: 他这个人，好像也没我想的那么坏。
8: 青野，我保证，我会保护好你，不会再让你受到任何危险。
5: 青野，
4: 我想和你一起考出渣渣婷。去更耀眼的未来。
0: 今晚8:10，耀眼。湖南卫视提示：
10: 祝福啊！
0: 接下来是，我是一棵小草。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说一大堆让你看完了特生气想回他的话，一发过去他给你删了。
12: 拉黑的人不占上风。
11: 我也有脾气啊，我气的我把他也删了。
13: 说你旁边有一男的，啪又给挂了，
5: 就把我给删了，我都莫名其妙。
14: 当时在那个试戏到了之后，哎，来干啥？
15: 不用了，回去吧。
14: 哎，那事儿给我气结半天，
6: 是不是我不够好呀？
16: 下一站杰里比尔卡，
17: 世界的尽头，最孤独的小镇，极致的电影感，吸引着无数游客慕名而来啊！
18: 前面警察卡住了，
19: 地面结冰，能见度太低了。
20: 什么时候能通车？
21: 现在没有任何的信息。
22: 还没有2:30，出发不了的话，基本就废了，
23: 就一点口子都没了。
6: 太危险了吧，好可怕！
12: 我是觉得可以不去了，
14: 这次不去就很难再去。
0: 明天22:00，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一周回血指南。
24: 周三爬到一周的半山腰，是时候给自己减减负了，把压力甩给大山，到湘江边把心事交给流水。5月30日来湘潭，我唱唱歌，你透口气，回去又是一条好汉。
0: 5月30日晚7:30，湘潭市体育中心青春湘潭步步高之夜演唱会。步步高，真诚爱，共创美好生活。湖南卫视提示。

0: 接下来是，我是一棵小草。
1: 我的天，我的脚要断了！
2: 这两天我们疲于奔命，我们在跟时间赛跑，好像永远赶不上好房子的时间点。不好的房子我们看着会有问题，然后好的房子可能等我们。这家其实不错的，
3: 但它已经被租掉了。
4: OK，
5: 有点小，啊，
6: 这个味道，
7: 这又是一个超级大装修呀，
4: 这搂不住。
1: 我们最想要的店又到了，
4: 可是念念不忘。
1: 你现在在看这个里面啊，多漂亮，
7: 还是好啊。
4: 我还就真的就喜欢那一张，我们要好好商量一下，这个怎么弄下来？
1: 要这么落魄的吗？
8: 各位合伙人，今天呢，我们就要正式的拍板，这一季颜 lab 的店铺，最终我们定在了。再次正式宣布，颜 lab 首任店长将是
0: 周六晚11点，合伙人。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怎么说？这老太太，她居然骗我！她说什么？让我看看。她说我们那儿的生活条件很好，当当已经在这边上学了。啊，我们想在这边多住个一年半载的。早知道这样，我就不让他们走了。啊？
1: 是啊，这怎么回事啊？让我看看。哟，这下边连个地址都没写啊。哦，六婶，嗯，不管怎么样，你都要想办法把他们接回来。
0: 哼，你妈妈呀，早想到这一步了。你看，连地址都没有，上哪儿接？

0: 特意给你炖的鲫鱼汤，还有虾，可新鲜的，这次来吃吧。来，怎么了？吃啊。
1: 妈，我不饿，你自己吃吧。

0: 他现在的状况不太好，有点轻度的植物神经紊乱。
1: 要紧吗？
0: 孕期也没法给他开药，只能慢慢的疏导他的情绪。
2: 大夫，是什么原因造成紊乱的呀？
0: 一般孕妇呢，都会有些情绪波动，但只有严重的时候才会出现她这样的症状。应该是有什么事让她不开心，让她难过，或者是过度的思念。
3: 那把那个给我。
1: 哎，慢点啊。
3: 哦，
1: 慢点吃，小心点啊。
2: 走吧，来，
3: 好吃。
1: 好，慢一点啊，在嘴上。

0: 老太太是几个月下来，一个电话也不打，好不容易写封信嘛，哎，地址也不写，你让我上哪儿去接她呀？我想妈了，我还想当当。嗯，妈答应过我的，她会亲眼看着我生下这个孩子。
1: 你婆婆她不会回来的。
0: 你说什么？
1: 这都是他计划好的。他怕你不让他和当当走，所以就先想出来说回老家看看，然后到那儿呢找个地方住下来，再找理由慢慢往后拖。你看他写那几封信，不是都说了吗？说你有了孩子就等你有了自己的新生活。啊，他还说等将来把当当带回来，一个人拉着他上学。 妈，那你怎么不早说呢？她让我发誓说不让我说，那我既然答应了她，我就不好跟你们说呀。你婆婆用心良苦，她想让你安心的把孩子生下来，同时呢，又让你不要惦记她，所以才想出这么个办法，一点一点的告诉你。
2: 你婆婆呀，用心良苦，连我都很感动。就别伤心了，啊，小心伤了胎气。
0: 他怎么这么傻呀？

0: 睡了，你说人家婆婆多好呀，伟大。怎么着？你要哄我是不是？哎，
1: 我没这意思啊，你别想多了。
0: 我跟你说，就是你不哄我，等孩子将来出来了，我也走。
1: 干嘛？
0: 我跟小草抱着孩子到别墅住去，留你一个人在这儿单过。
1: 行吧，你们就去过有钱人的生活吧。啊，赶紧睡吧。

0: 好，吃点水果，别在那看电视，有辐射。嗯。
1: 你说我心里怎么这么不踏实？你说，妈跟当当，他们不会有事儿吧？
2: 不会。哎呀，怎么会呢？
3: 当当啊！哎，妈，我找到了。
1: 小王怎么说？
2: 找到什么了？那么兴奋？
3: 小王啊，帮我查到了妈妈的那个户口档案了。现在老家的地址啊，我问清楚了。
1: 真的？那太好了，那我们明天就去把他们接回来。我跟你们一块去。
2: 来，你可不能去啊！你还有两个月就生了，你经不起这折腾。嗯，
1: 妈，可我想去，我想亲自把他们俩接回来。
2: 那你也得看看自己的状况，你受得了吗？
1: 我受得了，我太受得了了。妈，咱们就这么定了。
3: 就这么定了，干嘛呀？
2: 定什么定了？
3: 现在人家是孕妇，得顺着她，她最大。
2: 定什么定了？这婆婆还没同意呢，就定了。你不能去，要是非得想去，顶多流水去。啊？
1: 妈，我求你了，你就让我去吧。我去那儿，就当是散散心。我只要一见到他们啊，心情就特别愉快。只要心情愉快呢，就对胎儿特别有益，嗯，对吧，流水？
3: 行，那个明天啊，我租辆大点的车啊，你坐起来也舒服点。
1: 嗯，
2: 你们俩就这么梦我吧？哎，你要是非得想去啊，那我跟你们一块儿去。
3: 啊？
2: 我好照顾他，我不放心。
3: 行行行，一块儿去，一块儿去啊！
1: 那我们一起去。
3: 啊。
2: 嗯，来吃水果吧，先。嗯。
3: 来，给我吃一个，咳嗽了。
2: 孕妇先吃，来。

0: 太棒了！哦，不远了，快到了。你们是来找当当他奶奶吧？你看呐，你们这是大城市的，他亲戚。来来，我带你们去。
1: 谢谢啊。
0: 谢谢您。哎呀，他们家日子过得可真挺苦啊，家里有点吃的、喝的，全给孙子了，我们都看不过去。 偷偷的周济他们，那他们家的亲戚呢？哎呀，你们不知道啊，他在这儿哪儿有亲戚啊？全没了。现在呀，就靠给人家纳鞋证挣些钱。啊，那到了到了，哎，我过去了。嗯，
1: 谢谢阿姨啊。

0: 慢点。
1: 张当，作业写完了吗？
2: 快写完了。
1: 啊，
2: 奶奶，我饿了。
1: 看看锅里有什么，别烫着啊。
2: 哎，
1: 当心点啊。
2: 鸡脖子。奶奶，您吃。
1: 哎呀，你吃吧。
2: 奶奶，您吃。
1: 哎呀，我不爱吃肉。

真香，来来来，别烫着啊。嗯，好吃，好吃吗？太香了。奶奶不吃。

0: 怎么了，小草？
1: 哎呀，
2: 这可怎么办啊？
0: 这七个多月不会是早产吧？
2: 爷，你看你大老远的叫你不要出来，你非出来，你看。
3: 严爸，你少受两句吧，这车埋怨什么呀？老婆，你挺住啊！咱们可不能在这公路上生啊！
1: 这是生不生由你呀、啊，小草，你怎么样？
0: 我看这是早产呢、啊，这可坏了。流水
3: 啊，
0: 你快把车开快点，快！
3: 啊，好好好，挺住啊！
0: 哎呀，
3: 当当，你妈没事的，你妈没事的，你别瞎哭啊！
1: 我可能是要生了吧？
0: 哎呀，
1: 我不行了，疼死了！
0: 流水，不行就把车停下吧！啊！
3: 哦哦哦！
4: 哎呀，最近的那个县城要有多远呀？离这儿？
3: 几十公里。我也不知道啊。
0: 他要生了，你就快停车吧！啊！
4: 亲家，你会接生吗？我可不会，我可以打下手。
0: 二十年前我接生过，哎，你挺住啊！
3: 你别开玩笑，这怎么是接生呢？这个，我加紧，我加紧。
1: 哎，不行了，我真的不行了，
0: 停车呀！
1: 撑不住了，
0: 快停车呀！啊，流水，停车，停车！
1: 哎呀，
0: 没事，没事，车都停了啊！
3: 小草，
4: 流水，你赶快带着当当去，到躲一边去，别在这儿添乱。
3: 真是假的呀？这是啊？你们真让他野外健身呢？行不行的？
0: 什么行不行的？这都要生了，
4: 不是男人着急的事儿。你赶快回边去。
3: 你们这个，你们小心点啊，安全第一啊！
0: 哎呀，快关车门吧！
3: 加油，孩子，
4: 去，加油！
0: 哎呀，快点！
3: 哎呀！
5: 妈妈没事吧？
3: 没事，你下来啊。
0: 小草，使劲啊，使劲，
4: 别气，
0: 使劲啊，
4: 使劲，
0: 哎，
3: 没事，孩子，别紧张啊，千万别紧张。
5: 爸爸，啊，是你的手在抖。
3: 我的手抖什么呀？我没有抖手，你别抖，没事的啊，生孩子是很正常的事儿，明白吗？
4: 没关系，小草，没关系，使劲儿，
0: 再用力，
4: 使劲儿，
0: 再用力，来，再使点劲儿，就要生出来了，
4: 哎，努力，
3: 老婆加油，
6: 妈妈加油，
3: 老婆加油，
6: 妈妈加油，
3: 加油，
6: 妈妈加油，
0: 再使劲儿，
4: 快加油，
0: 快，
4: 铁观音是谁呀？你给谁起的外号啊？
0: 小草，你可别晕过去啊！使劲，
4: 使劲。

0: 叔来了来了，鸭子
1: 生出来了，
0: 是来姐姐，
1: 是个男孩，
0: 男孩是儿子。
1: 从不寂寞，
0: 哎呀，草草。

0: 水，快来看，你有儿子，
1: 是儿子，
0: 快来呀，抱抱啊！
2: 还不喊抱呢，
0: 快呀，还不敢抱，你儿子，
2: 儿子，
0: 快，
2: 看，儿子，你看他不敢抱。
3: 母亲把我紧紧拥抱，春风啊春风，你把
4: 我儿子。我的，
5: 我老婆。
4: 小草，这是我们的孩子。

0: 钟设计师，大型广告牌搭建好了，你要不要过去看一下？
1: 好，我知道了。这是幸福地产成立30周年的重要建案，也是我第一次给他们做设计。董事长他非常重视，我们一点都不能出差错。
2: 哎呀，昊天哪！
1: 妈，
2: 我的乖儿子，这真是个了不起的计划呀！妈妈刚才在外面走了一圈，这小区看起来少说也得有几百户，这哎呦，简直就是个造镇计划。你钟昊天这三个字，马上就要扬眉吐气了。
1: 妈，来，你看这是幸福地产的模型。妈，来，哎，这边有我们盖的楼房，那边有个游乐场、游泳池，那是运动公园，让老年人可以在这边做运动。
2: 啊，对，
1: 有山有水，无论是居住环境跟风水，都是一流的。
2: 哎呀，我的好儿子，嗯，你爸爸在天之灵，终于可以瞑目了。妈妈苦熬了这大半辈子，终于算熬出头了呀！
1: 妈，没那么夸张了。你放心，只要你喜欢这里的居住环境，等完工之后，我帮您留一套。
2: 真的？
1: 我想董事长他应该会给我们优惠吧。
2: 哎呦，太好了！哎
1: 呀，走吧，大型广告牌还等我定稿。
2: 好。哎呀，哎，来！我告诉你们啊。那个是我儿子，瞧我儿子得意的，都是遗传我的基因。我告诉你们，你们一定要好好跟着他，等他将来功成名就、扬眉吐气了，自然少不了你们的好。
1: 妈，我们走了，走了，走了，哎，走走，
2: 给我留张名片啊！
1: 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1: 风向怎么样
3: ？OK。
1: 好，放。

0: 是董事长夫人跟夏家的千金。
1: 是啊，这么多年来

0: 夏董事长都是用他们的全家福来做广告，标榜的就是幸福的一家人。哎，中间那位就是夏友善小姐。
1: 天上那位夏小姐当老婆，是不是你未来的照片也可能就是这个风风光光的广告啊？我的儿子，我的儿媳妇，我的好孙子都是广告上的大人物，说不定连我都有机会上版面，是不是？
0: 妈，你在胡说什么呀？我已经有女朋友了，今天的酒会我还打算邀请珍珍一起出席。
1: 我不允许，我可没跟你开玩笑啊，你别拿那个卖鸡肉饭的来糊弄我。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儿子，这个夏小姐有没有男朋友啊？啊，我自己会去打听，她要是没有的话，你就给我好好的努力。
0: 妈，我对珍珍是真心的。
1: 真心能当饭吃啊？我告诉你，她可是幸福地产的独生女，将来幸福地产所有的一切一切全都是她的，还用得着你做完建案给我留套房子？你脑子清楚一些，她可是夏家的独生女。
0: 夏小姐并不是独生女，他们家还有一个女儿。
1: 你怎么知道啊？那怎么每次广告上就只有一个夏小姐啊？
0: 是真的，我接这个项目的时候都查过了。另外这位夏小姐她还有个特别的名字，叫夏天美。
2: 你有什么事啊？懂不懂礼貌啊？
3: 不好意思啊，我找错房间了，对不起啊。
2: 神经病！
3: 都是那个死逍遥了，没事带女人开房，害我这么丢脸。出来！你这个负心汉陈世美。

0: 我说了我的定位是高档住宅，所有住户可能产生的困扰一律要关照到。我不要听理由，我要的是机能住宅，你听到没有？跟那家伙讲，做不到叫他滚。
1: 哎，你都听见了？
2: 好的，我马上派人到楼上看一下。
1: 你
2: 好的，就这样
1: 啊，加油啊！
2: 你们两个到十楼看一下，有什么情况赶紧处理。
0: 是是啊。喂，怎么回事？
2: 楼上有一个女孩在闹事，好像说男朋友开房什么的。
3: 要是被我抓到，我一定杀了他。
4: 这个疯婆子，不是看在每次你给我买单的份上，我才不理你呢。现在只有走为上策。
5: 请问逍遥在不在啊？
3: 逍遥，
6: 我是小沈阳。
3: 站住！逍遥，逍遥。

0: 你没事吧？
1: 哎呀，快点帮我按电梯一楼了。喂，
2: 撞到人你不用道歉啊？谁撞谁啊？我们是相撞，好不好？不，
1: 哎呀，不跟你说了。喂，小姐，你再按他也不会快的。哦，你一定就是十楼闹事的那个客人。喂，不用问了，给我带走。干什么呀你们？你们开饭店就是让男人带女人来背叛女朋友吗？我还没怪你们呢，我。
2: 强词夺理。送公安！
1: 喂，
2: 走，
1: 放开我！
2: 走，
1: 放开我！
2: 别吵了，
3: 你呀！
1: 放开，放开！小杨，你们放开啊！你小杨，你笑什么呀？快来救我呀！
4: 拜拜！
1: 哇！小杨，你给我站住！我，
2: 哎哎！哇哇哇哇！

0: 总经理，这个女孩可真够悍的。
1: 情侣吵架算了。哎，跟新主厨约了试菜，先走了。
2: 哦，慢用了。
3: 怎么样？要不要说清楚啊？
4: 大小姐，我没什么可以跟你说清楚的。好，我们说清楚，我们说清楚，好吧？
3: 哼，你说，到底怎么回事啊？你不要告诉我你一个人没事到饭店来住啊。
4: 小姐，要不然现在想怎样嘛啊？你是我老板？你是我老婆？我是做业务的，我要服务我的客户。
3: 服务客户？服务客户要服务到饭店来吗？
4: 拜托你不要说的这么难听行不行啊？我客户到这里来，我不用招呼吗？啊，我不用接待吗？啊，我们的确约会过，我们一起吃饭，一起看电影，但是我们又没有婚约，对不对？甚至、哎、甚至我连你的手都没有摸过，你是不是管太多了？
3: 我之所以跟你交往，当然也是因为以结婚为前提才交往的呀，怎么可以说这样就是管太多嘛？你至少也应该有点诚意，对不对嘛？
4: 行，那请问小姐，你所谓的诚意是什么？男未婚女未嫁，本来就是要多交朋友多比较，要不然等结了婚以后再离婚啊，那才叫误人误己。
3: 你这算哪门子理由嘛？我看你根本就是在为自己的花心寻找借口。
4: 行，是我花心啊，不过我也接受不了你这种中古世纪的传统观念。我看啊，我们俩不合适，还是分手吧啊。
3: 喂，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对我？
4: 你放手。行，那我就说实话，要不是看到你每次出手大方，每次约会都是你买单的份上，你以为就凭你这种条件我会对你感兴趣吗？
3: 你
4: 算我对不起你，行了吧？放手。
0: 又是那个女的。
3: 喂，你给我回来。
4: 我告诉你不要再追我了，你要以结婚为前提找对象的话，你还是另找别人。
3: 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对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1: 走了。
3: 小杨，
5: 经理，你疯吧，你这个疯女人。
3: 哎，别跑，小杨，你别跑，别跑。
1: 谈恋爱谈成这样，你丢不丢脸啊？人家都说得那么难听。

0: 什么呀？
1: 有毛病。
2: 总经理，还有最后一道甜点。
3: 甜点。
0: 喂，喂，
3: 你是这里的主厨吗？嗯。你真是太贴心了。女孩子失恋的时候就需要这样的甜品，太谢谢你了，我的爱情就靠它来疗伤止痛了。
2: 行，总经理，
0: 就这样了。细节我请陈特助再跟你联络。
2: 好的。
1: 有毛病。
4: 这个单你买啊。
3: 喂，姐啊，我哪有什么男朋友可以带去吗？我失恋了。
5: 你什么时候回来啊？酒会就要开始了，我试穿衣服试穿的眼睛都花了，你快点回来看看自己要穿什么。
3: 哎呀，我现在哭得跟丑八怪似的，我看还是算了，不要了啦，你做代表就好了。
5: 失恋就失恋咯，有什么好伤心的？再说了，你那男朋友叫什么逍遥是吗？我每次看到他都跟看到小沈阳一样的，很有喜感的。最重要的是啊，他还一事无成。
3: 不是啦，人家明明是真的有事嘛。
6: 他一下卖电
5: 脑一下卖手机的，你真的很不值得给他掏心掏肺啊。
3: 哎，那什么样的男人值得你掏心掏肺啊？
5: 这个问题嘛，我还没有遇到，遇到的话一定告诉你啊。
7: 友善，来看看看看。
5: 这是我最喜欢的设计师设计的衣服。菊妈，这是谁买的？
7: 除了太太还有谁呀？快试试吧。
5: 太棒了。哎呦。喂，天美，告诉你哦，今天可是个非常重要的日子。
6: 不仅仅新楼盘开盘，幸福地产30周年，
5: 关键是今天是你老姐我的生日，如果你今天不出现的话，你就死定了，拜拜。
3: 人家又没说要答应，干嘛这么快挂断嘛？真是。
5: 菊妈，好看吗？
7: 好看，就像个天女下凡。
5: 菊妈，真的？
7: 好了好了，太太还等着呢，走吧。
5: 好了。

0: 看看你现在的样子，谁还能看得出来你刚出生的时候还是个纯恶劣的孩子呢？
1: 来，
2: 哎呦，我们友善这一路上做了多少次手术，受了多少苦啊。
3: 可不是嘛，刚出生的时候啊，嘴上有个缺角，连牛奶都喝不了，全靠你妈一勺一勺的喂。所以我说呀，可怜天下父母心，要不是太太和先生这份心这份爱，哪有你今天的奇迹呀、啊？
4: 就是吗？
5: 妈，
4: 爸，多亏你们不嫌弃我，生了我这个小怪物，还没有把我丢掉。
0: 当初要是没留下你这个小怪物啊，怎么会有今天你这么优秀又漂亮的女儿呢？啊，
5: 爸，谢谢你。
0: 好了，应该是爸爸谢你。当初的幸福地产呢、啊，只是单纯的想做一个房屋买卖。我们要不多想赚点钱，让你出国治疗的话，我也不可能尝试着去做建筑业投资，那么幸福地产也就不可能有今天的规模了。
2: 对啊，当初啊，你爸爸说要盖房子，我还不同意呢，没想到让他走出一条路来。
3: 天无绝人之路，太太先生对孩子这么有爱心，老天爷是知道的。
5: 妈，爸，
3: 哎呦，来人了。
6: 你好，夏先生的花。
3: 啊，谢谢你啊。
6: 不客气。
5: 爸，你真的很帅啊。你看看你，
3: 有人送来了一大束玫瑰花。哦，指明说是送给先生的。
7: 送给我啊？
5: 这么一大束玫瑰花送给爸爸？哦，好漂亮啊。到底是谁啊？啊，
2: 郑松，谁送的？
5: 我知道了，爸，你想送妈惊喜，给她一个 surprise， 承认了。
0: 既然有人送了，就把花插上吧，啊，
5: 菊妈，哎，
3: 太太，肯定是先生送的，他只不过是不好意思罢了。
5: 哎呦，爸，没想到你这么浪漫啊，看妈多开心。
0: 这玫瑰花是谁送的？难道是玫瑰吗？

0: 哎呀，
1: 你要的马上就来啊！稍等，
2: 快点啊！
3: 来了。
1: 行了行了，你快点啊！
4: 好了好了，
1: 哎呀，今天客人特别多，你要麻利点。杨柳啊，
4: 嗯，
1: 那个，我听说呀，今天幸福地产又推出了新楼盘，他们卖那么多的房子，你们母女却租房子住，这太不合理了。
4: 秀兰，你别在那儿说了，
1: 你不爱听啊？
4: 我，别在我了，快送出去，客人在催呢。
1: 哦，好。
5: 妈，秀兰阿姨，我回来了。
1: 回来了，
6: 回来了，
0: 回来了。
5: 你们需要什么说话啊？
1: 好，给慢用啊，
5: 告诉你
1: 慢用，
5: 有好消息啊！昊天福泽家要开一个大酒会，邀请我们参加呢。
1: 哎，那这么说，可以看见夏正松了？
5: 当然可以见到他了。
1: 哦，
5: 这可是昊天啊第一次负责幸福地产的建案呢。
1: 嗯嗯，
5: 为了这个建啊，他整整忙了一整年呢。夏董事长非常看重他。哦，对了。昊天说啊，今天的成果有我的一半，要跟我分享呢。
1: 你别去了。
5: 为什么？
4: 你没看见店里这么忙吗？哪有时间参加什么酒会啊？
1: 你这是什么话呀？这店里还有我呢。
5: 妈，其实我一直很想见见夏董事长的。每次看到他们那个广告，我都在想，只要家里有个像他那样的爸爸，肯定会特别幸福的。
4: 你够了没？你要去参加这种酒会，总要有一件像样的衣服吧？你穿成这样，只会让人家笑话。
1: 哎呀，这又算什么事儿啊？哎，算我的啊，去买一件像样的衣服，哪怕要是不够的话，租一件也行啊。哎，拿着拿着。
5: 不要了，秀兰阿姨，没衣服我不去了。
1: 哎，
7: 谁说一定要有新衣服才能去酒会啊？干妈跟珍珍气质都这么好，就穿朴素的衣服，也能显出高尚格调来。
1: 哎呦，就你这张嘴呀，会说话，难怪珍珍对你死心塌地的。哎，杨柳，快走啊，昊天都来接你们了，这儿有我呢啊，放心，
4: 我留下来帮忙。
1: 你留下来，不为自己想，也得为孩子想想。
4: 好了，要不然这样好了，珍珍去，我留下来帮忙。
1: 我不用你帮忙。
4: 我就是要留下来帮忙，我有我的理由。
1: 好好好，你留下来，珍珍去。昊天哪，
7: 嗯，
1: 拿着这钱去给珍珍买件衣服
7: 啊。这，
1: 哎呀，我不要珍珍丢脸啊，买不起什么名牌啊高档衣服，起码买件新衣服呀。啊，拿着拿着
5: 啊。谢谢秀兰阿姨。
7: 那好吧，我们走了。
1: 哎，好好好，
5: 嗯，
1: 走，
5: 拜拜。
1: 哎，好。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还躲躲藏藏到什么时候啊？你这样对珍珍不公平，你知不知道啊？珍珍有那么好的室内设计才华，你不让她跟着夏正松，跟着他才会有前途，有未来。你这样刻意躲避，对珍珍不公平。你怎么当妈的呀？
4: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我想这也许就是真正的命运吧。更何况夏正松一家人过着幸福平静的日子，我凭什么去搅乱人家？就把我和正松的过去当作是一场梦吧。
1: 对你来说可以是一场梦啊，可对珍珍呢？啊，那是真实的存在，血浓于水。
4: 往日的梦不仅是一场梦，还是一场破碎的梦，早就拼凑不起来了，哪有什么真实存在啊？

0: 谢谢，再见，再见啊，
1: 再见。
0: 哎呦，你好，你好啊，对不起，能给我一张名片吗？我叫周淑妹，是这个项目设计师钟昊天的妈妈。
2: 场面好盛大啊，
3: 我真怕自己失礼让你丢脸。
2: 早知道啊，真应该听秀兰阿姨的，去买件新衣服。
4: 我就是你的名牌衣服。
5: 别忘了，你可是鼎鼎大名的钟昊天钟设计师的最佳女主角。哦。嗯。
4: 你好，你好。跟在我身边，你什么都不用怕。放心吧，有我。
3: 夏小姐真的很厉害，她这么勇于面对自己的缺陷，然后又把这种缺陷转化成战胜困难的力量。嗯，真好。
4: 说实话，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一系列的照片。
3: 是吗？
4: 想见过这位夏小姐。
6: 夏董事长到了。
7: 夏董事长来
8: 了。快快快，
9: 来。
8: 董事长好。
10: 董事长好。
11: 董事长好。
12: 董事长好。
13: 董事长好。
14: 董事长好。
15: 董事长好。
16: 董
17: 事长
18: 好。
19: 董事长好。
20: 董事长好。
21: 董事长好。
22: 董事长好。
23: 董事长好。
24: 董事长好。董
25: 事长好。董事
26: 长好。董事长
27: 好。董事长好。董事长
0: 儿子，
28: 欢迎欢迎，
0: 夏董事长来了，快跟我过去啊！哎呀，走了走了，快过去，快走快走！哎呀。

0: 欢迎行舞来到晴野的夏天。
1: 晴野，你好好在这待着，我不会让你后悔的。
2: 你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1: 我知道你也不属于这里。
3: 如果你想再见到我，就四处走到我的面前。
4: 今晚8:10，耀眼。湖南卫视提示：
5: 出发，
4: 接下来是下家3000斤。
6: 摩尔曼斯克，
7: 小哈士奇公园，体验最肾上腺素飙升的狗拉雪橇。
8: So beautiful，
9: 挺好玩啊。
10: 好玩。
7: 雪地徒步寻宝，
11: 我们是精灵探险队。
12: 雪色真的太厚了。
13: 这是往深山走了，
14: 对，路怎么越来越窄啊？
15: 我就很难走。哎呀！啊！哎呦呦呦呦！
14: 啊啊！烦死了，我已经。咱怎么丢俩人啊？
4: 明天22点，千问 APP《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

0: 每周五晚7:30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1: 我放飞梦想，去拥抱彩虹。
2: 欢迎欢迎。
3: 对不起啊，
4: 走吧。
3: 夏董事长您好，我是昊天的妈妈，我叫周淑妹。哎呦，我儿子多亏了您的提拔，真是太谢谢您了。
2: 哪里哪里，昊天是非常优秀的，做事情积极敢冲，很有前途。
3: 哎呀，您太夸奖了。哎呦，这位就是夏小姐吧？真是才貌兼备呀。听说幸福地产所有的一切经营项目都是你负责的，真是太了不起了。
4: 周太太您太客气了，刚才爸爸也说了，周设计师才是青年才俊，而且他第一次跟我们幸福地产合作就有这么好的成绩，我要好好跟他学习才对。哎呀，
5: 夏小姐请别这么说，关于后续的行销问题我还向你请教。
3: 哎呦，那还等什么呀，赶紧和夏小姐切磋去啊，快去呀、去呀儿子。
5: 夏小姐，我们这边请吧。
2: 去吧。
3: 夏董事长，您。

0: 夏小姐，要喝什么？
1: 不要叫我夏小姐，叫我友善就好了。我以后可以叫你昊天吗？这样还比较亲切。

0: 很好很好。啊，失陪一下。
1: 你好。
0: 你好，我是夏正松，我想请问对这栋房子的设计图有什么意见吗？
1: 啊，意见倒是谈不上，其实我个人也是很喜欢高低建筑的，只是我刚才一直在想着，我们可不可以在设计房子的时候多一些环保的概念，就是让水循环再使用，我们可以把雨水引进到这里的花台上，我觉得会很环保。
0: 嗯，很好，你这个想法非常好，既能够保留原有的设计，还多了一项环保的功能，很好。啊，我能够冒昧的请问，我该怎么称呼你啊？
1: 我叫杨真真，是昊天的女朋友。
0: 啊！
2: 哎呀
1: ，我的董事长。
2: 什么女朋友啊？啊，她就是跟昊天从小在一起长大的，也就是好朋友罢了。小孩子什么男女朋友啊，真真你过来，我有话跟你说。我警告你，不许再这么说。哎呦，夏董事长，
3: 夏小姐，
1: 我真的要向你多学习。
3: 您过奖了。夏小姐，可以问你个问题吗？
1: 你问啊。
3: 我们以前见过吗？哦，我是说你小时候大概七八岁，有一次你被一群小朋友欺负，

0: 欺负他，谁叫他长得那么丑啊？把东西还给他。我不还，不还你能怎么样？
1: 干什么？
0: 给，我已经把口罩从他们手里抢过来了。
1: 没事吧？
0: 别哭了，别哭了。
2: 爷，
0: 你不要哭了，你一点都不丑。我干妈说了，心坏的人最丑，他们心坏，他们才丑。来，这个棒棒糖给你，你不可以再哭了。
3: 我们以后还会再见面吗？
0: 会的，一定会的。
3: 那我们拉勾勾。
0: 好，拉勾勾。从没有什么被爱的
4: 感动。真的是你，我们终于又见面了。
5: 真想不到，原来我们两个早就认识了。
4: 这个就是缘分吧。我梦里一直寻寻觅觅的那个人，居然让我碰到了，真的让我碰到了。
5: 啊，走，我带你去见个人。珍珍，你记不记得我跟你说过我认识夏小姐？结果是真的。啊？她小时候有一次被人欺负，我帮过她。就是那一次啊，我被人打得很惨，全身脏兮兮不敢回家，我去你家借衣服的那次。
4: 哦，我知道了，后来你还被你妈妈罚跪了。
5: 对呀、啊、现在想起来我那天超倒霉。
4: 不好意思，都是我害的。哦，
6: 不要这么说啊，夏小姐，因为昊天是一个特别有正义感的人。
4: 嗯，昊天，这位是……
5: 哦，不好意思啊，忘了介绍了。杨真真，我女朋友。嗯，真真，这是夏小姐，从现在开始就是我们两个人的好朋友了。
4: 一定的。嗯，真真你好，我是友善，希望我们能成为好朋友。
6: 啊，一定会的，因为我也很荣幸。
7: 各位媒体，各位贵宾，现在郑松要跟大家说几句话。
8: 首先，我要感谢各位前辈、各位朋友，这么多年来对郑松的支持，给郑松这么多的鼓励和帮助。幸福地产能有今天的规模和成就，我最感激的一个人就是我的妻子于静。
9: 夏董事长，请问你们夫妻恩爱的秘诀是什么呀？
10: 现在离婚率这么高，如何做到夫妻恩爱？
9: 就是啊，给我们传授一下吧。
8: 我想夫妻共同相处的秘诀吧，很简单，那就是互相包容。
11: 如果每个人都能替对方着想，那肯定是可以和平相处的。我跟郑松从结婚到现在，我想要的他没有一样不满足我的。有这么好的丈夫，
7: 我当然要好好把握了。如果不好好把握，外面不知道有多少女人要争着抢他呢。
8: 这也算是我妻子对我的褒奖吧。谢谢你。
12: 怎么了？不敢看呐？为什么不敢看？你怕看了心痛啊？哎，这么多年了，你还没有放下呀？秀伦，你最近怎么搞的？老要这样逼我。我就逼你，就逼你，怎么了？我要让你面对自己的心，要对自己诚实。
13: 可是那又能怎么样呢？好，我承认我是看不下去了，我也很气我自己这个样子。哎呦，很简单，可那是少女时期的梦啊。那个梦一旦停留在那儿，就跟岁月连接在一起了。也就是因为无法走过的岁月，所以更难忘怀， 那段曾经付出的情感。
12: 那你更要告诉郑松这件事啊，要不然对珍珍对郑松都不公平。
13: 你别再跟我说什么公平不公平了，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什么公平的事。
12: 你要直接告诉郑松，你给他生了一个孩子。怎么了？怎么了？啊，我搞不懂你到底要瞒到什么时候啊。哎呀，哎，你，哎呀，
14: 友善，你过来。今天啊，是我大女儿友善的生日。友善的成长，呼应着幸福地产的成长，所以我选在今天，友善的生日，帮他召开这场新建案的开幕式酒会，就格外有意义了。对于我这个女儿，我一直心存感激。或许很多人认为，拥有一个有缺陷的孩子是不幸的，是负担的，但是我真正的感受却是，如果我没有这个孩子，我的人生就必定无法如此丰富，无法充满了爱和关怀。也因为友善，我们夫妻就更懂得珍惜目前所拥有的一切。谢谢。接下来，今天的重头戏就要开始了，我要亲手送给友善一样生日礼物。
4: 昊天呀，不知道今天是夏小姐的生日，什么都没准备啊。你待会儿一定要买个礼物，要不就太失礼了。
15: 友善，

0: 这是要给我的吗？
1: 当然了，这是你应该得到的。
2: 其实这个礼物是我们早就为友善设立的纯恶劣互助基金会，一方面我们想借此机会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另一方面我们希望友善记住，是缺陷让我们成为更好的人，记住了缺陷就把握了完美。
3: 好，今后这个基金会就交给友善负责了，将来例行公益去帮助那些更需要帮助的孩子们。
4: 好。

0: 真希望有一天也能像爸妈一样拥有一个完美的人生，有一个疼爱自己的老公，有一个可以牵手一辈子永远不嫌弃自己遇到任何困难也绝不放开我的手的爱人。
1: 请请请，
2: 各位来宾，这边请，请到门口合影。
1: 哎，天美，你怎么这么晚才来啊？
3: 爸。
1: 好好好，来来来，
4: 哎、
1: 来，大家一起来。
4: 哎呀，难过来。哎，
1: 来看这边。
0: 姐，过来了。
5: 董事长，我能和您照张相吗？
1: 好啊。
5: 昊天，你们两个帮个忙。
6: 嗯，好。请。来。好。一、二、三。

0: 总经理。总经理，这事情都过去三年了，你还在想他干什么呀？像您这样的英俊潇洒事业有成，什么样的女孩找不到？
1: 你干什么？

0: 小青，你为什么要离开我？为什么？到底是为什么？
1: 妈，你这样让我把珍珍丢一边真的很没有风度啊。珍珍是我带去的女伴，我应该要亲自送她回家才对。
2: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还讲什么风度啊。我告诉你啊，不是每个女人都有坐宝马的运气，有的人天生就命贱，活该只有走路的命。
1: 妈，你怎么能这么说？
2: 难道不是吗？她一出生就克死她父亲，妈妈还是个卖鸡肉饭的。我可警告你啊，我看得出来夏小姐对你很有意思，所以你一定要把握住机会，知道吗？
1: 我跟友善不是那种关系。
2: 友善？哎呦，瞧，都直呼其名了。那他叫你什么呀？他也叫你昊天吗？
1: 那又怎么样？这跟感情一点关系都没有啊。他会对我特别关照，是因为小时候我帮过他。他也说了，纯粹是感谢我，是报恩的心情。
2: 哎呀，我才不信呢。妈妈是女人，女人的心思我比你清楚。这么多年了，夏小姐还记得小时候的事，她肯定喜欢你。不管了，不管怎么说，你今天一定要买个礼物给她送过去。走。
1: 喂。
2: 哎，你看这条怎么样？好像细了一点。好了，你再帮我拿这条看看。
3: 哎，好。
2: 这条怎么样？这条还行哈。总要选一条他爱不释手的才行。啊，谢谢你啊，人家是大小姐。哎，我看看那边的啊。
3: 好，您慢慢看。
2: 哎，您拿这条给我看看。
3: 好。吉妈，
4: 哎，
3: 我们回来了。
4: 哦，哎呀，都回来了，先去歇一会儿啊。我呀，晚上做几个好菜。今天是友善的生日，咱们可不能随随便便的。
5: 嗯，吉妈，我去帮你。
4: 你们歇着啊。哎呀，不用不用了，歇着去吧。啊，
5: 那今天要做什么好吃的？我今天心情不好，要大吃特吃。
6: 怎么，还没有想起来是谁送的？我知道，肯定不是你买的，不然的话，你也不会看了又看。
7: 还是你了解我呀。
5: 哎，爸妈。
2: 嗯。
5: 你们还记得吗？这棒棒糖。
7: 嗯。
5: 小的时候，我被一群小朋友欺负，有一个很勇敢的男生跑出来救我，而且还送我一个棒棒糖，记得吗？
6: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7: 我们就是因为那件事之后啊，才决定把你送到国外动手术治疗的。
5: 这事情是过去很久了，但是我还一直记得。他为我挨了不少打，但是他还跟我说了一句话：心里丑才是最丑的，那些欺负我的人才是最丑的。正是这句话让我有了勇气，记得吗？
8: 那又怎样啊？哎，怎么会提到这个事情啊？
5: 因为呢，我遇到他了。
4: 什么意思啊？那个救你的男孩子？
5: 对啊，菊妈。哎，你们肯定想不到，这个人就是幸福城堡的设计师钟昊天。太巧了吧？所以你们刚刚在那个发布会上已经相认了？这也太浪漫了吧！十几年前他救过你，在十几年后的今天你的生日，你们又相逢了。嗯，怎么可能这样？太浪漫了，爸妈。啊，
6: 怪不得你们俩在酒会上聊得那么开心呢。
7: 交交朋友可以啊，人家可是有女朋友的人喽。
5: 爸，有女朋友又怎么样？我又没说我喜欢他。而且人家小时候帮过我，我是不是该谢谢人家嘛？
6: 就是嘛，年轻人多交几个朋友有什么关系啊？这样吧，友善，你邀请他到我们家来吃饭，我跟你爸爸也可以当面谢谢人家。
5: 真的吗？嗯，爸。
7: 那好吧，那就请他把女朋友也一块带过来。
6: 哎呀，你也真是的，我们只不过是替友善谢谢人家，你让他带女朋友干什么呀？再说了，昊天还不知道有没有时间呢。啊，友善，你先打个电话看看吧。
5: 好，我打给他。
9: 哎呀，儿子，友善呀，一定会喜欢的。
1: 喂，友善。董事长叫我去吃晚饭。哎呀，好，不过我要晚点到。嗯，好，待会儿见。
9: 哎呦，真是走大运了，要走大运了！我的好儿子，妈说的没错吧？他就是看上你了。哎呀，谁叫我儿子是青年才俊呢？长得这么帅。
1: 妈，这是在街上，你别这样啊！你还是先回家吧，啊，我去看珍珍。晚一点我再去赴约。
9: 还去找珍珍干什么呀？现在马上就去找友善，快去。嗯，
1: 我非去不可，不然的话我连这条项链都不送了。
9: 好了好了，妈依你就是了。哎，不过你要记住啊，今天一定要给她送过去，还有晚饭的时候要跟夏小姐好好聊一聊啊，听话儿子。哎呀，
1: 好了，我知道了知道了，你快走。哎，走走走吧。
9: 哎，你记得啊，嗯，千万记住，别晚

0: 哎呀，小孩子什么男女朋友啊？
1: 哼，我警告你，不许再这么说。
2: 伯母这么反对我跟昊天在一起，我跟昊天真的能有好结果吗？
3: 怎么了，我的宝贝女儿，今天有心事啊？酒会怎么样？还好吧？
4: 是啊，
5: 酒会办得很成功，而且昊天啊表现得也很好。
4: 哎，你那个见到夏正松了吗？
5: 当然看到了，夏董事长啊和电视上报纸上说的一样，特别特别的和蔼可亲。嗯，连对我这样的小孩啊都非常客气的。哦对了，我们还拍了照片。
4: 哦，是吗？
5: 啊，妈你看。
4: 哎，哎呦呦呦，
5: 那你看
3: 啊，看看看啊。
4: 哦，哎呀，
3: 哎呀，挽着胳膊很亲密的样子，
1: 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你们是父女关系呢。
5: 哎，我要是也有这样的爸爸多好啊，后天的妈妈就不会反对我们在一起了。
3: 怎么了，叔妹是不是又在你面前说什么了？
5: 没有啦，就是他说以后不可以在别人面前自称是昊天的女朋友了。
4: 啊，岂有此理，那个女人拽什么拽啊。哎，昊天能出国读书，能当上设计师，那也有我们珍珍一半的功劳啊，对吧？要不是珍珍这么拼命的打工赚钱给他交学费生活费，他哪有今天呢？真是的。珍珍，他以后要是再敢欺负你，你就跟我说，我给你撑腰啊。
3: 秀兰好了，别再火上添油了，珍珍将来要嫁给昊天，那叔妹就是珍珍的婆婆，你怎么可以在这里教珍珍怎么对抗自己的婆婆呢？
4: 将来的婆婆是没错呀，可现在是这个女人先无理取闹的呀，你总不能就让我们珍珍这么忍气吞声吧。
5: 妈，我爸爸真的是我克死的吗？昊天的妈妈为什么要这么说？
3: 傻孩子，你怎么那么想呢？你爸爸他原本身体就不好，他过世啊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5: 那你嫁给爸爸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他生病了是吗？
3: 嗯，
5: 我不懂为什么爸爸会死得那么早，又为什么会挑在我出生那天死呢？如果不是这样，我人生的一切一切都会不一样的。
3: 傻孩子，想那么多干什么？妈妈和你在一起的日子很好，这才是最重要的。
5: 对呀、啊。
6: 干妈，秀兰阿姨。秀兰阿姨，你这是？
4: 我问你，珍珍是不是你女朋友？
6: 当然是了。
4: 那你那个妈为什么要警告珍珍以后不要再承认是你的女朋友？
6: 我妈真的这么说？啊，对不起啊，我妈这人就这样，想到什么说什么。珍珍，你就别跟我妈计较了哈。
3: 昊天，你已经长大成人了，也该有点担当。我知道你妈妈辛辛苦苦把你抚养长大，也花了很多心。

0: 真真，哎，好了，你不要生气了嘛。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妈那个人，她整天就是想让我出头，她一心一意就希望我结交权贵，说话难免就直了一些，你就不要再跟她计较了嘛。我没有跟她计较啊，可是她呢，她可以不计较我的出身、我的背景吗？自从你学成归国回来，她更觉得我配不上你了。
1: 那是他一厢情愿的想法，在我的心里，从来就只有你一个。真真，相信我好吗？我一直都很努力，今天的酒会办得也很成功。再过几年，等我事业稳定了，我就娶你。
0: 还要再过几年？
1: 干嘛？等不及了？
0: 我，
1: 你想先成家再立业，也行啊。
0: 你不是等不及了吗？谁告诉你说我等不及了？就算我要结婚，也没说要嫁给你啊。你敢？不要！你要是敢嫁给别人啊，我就……你就怎样？哼！啊！大爷大妈，救命啊！放我下来！放我下来！我不相信。
1: 那怎么样你才相信呢？难道说要我摘一颗天上的星星下来，才能代表我的真心？你们
0: 男人啊，都是这样的，觉得那种越遥不可及的诺言，越可以抓住女孩子的心，对不对？不过我告诉你，我不相信。
1: 那如果我做到了，你就相信了？
0: 好啊，你做到了，我就相信了。好。
1: 一言为定。
0: 哼！
1: 哎，
0: 干嘛？

0: 那个星辰好漂亮啊，那边还有一颗呢。
1: 真真，我等一下去董事长家里吃饭，不能陪你了。
0: 为什么这么晚还要去啊？
1: 哎，约好的。哎，董事长希望动土前房子能卖掉六成，这样公司积压的成本就能降低。不过呢，要达成这样的目标不容易啊。
0: 嗯，你好辛苦哦。
1: 为了我们的未来，再辛苦也值得，不是吗？
0: 嗯，说得对。不过啊，你还要陪我看星星呢。
1: 哦，一定的。

0: 你要是以结婚为前提找对象的话，你另找别人。
1: 给自己留点尊严吧，谈恋爱谈成这个样子，丢不丢人？
2: 那个家伙懂什么呀？就是遇到他，我才会跟逍遥分手的。
3: 呀，天美，你怎么了？这桶冰激凌都快被你吃完了。
4: 你们都不要管他了，像他这种是属于失恋症候群，吃三桶冰激凌就好了。
5: 哎，你也太冷血了吧，姐！我是你这个世界上最最可爱、最最亲爱的妹妹，你说话可不可以不要这么漠不关心啊？还失恋症候群，失恋是很重要的事情，好不好？
4: 是，失恋是很重要，但是对那些失恋成习惯的人来说呢，应该还好吧？
5: 你怎么可以这么损我啊？你的意思是说我经常失恋，一天到晚都在失恋，失恋已经成为我的习惯，我失恋很有经验，而且我失恋失的驾轻就熟，是不是？
4: 是，事实就是这样哦。

0: 好了，天没了。姐姐跟你说，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1: 就算我经常失恋又怎样？至少我爱过，至少我经历过，好过你挑来挑去的一个中意的都没有。我告诉你啊，失败是成功之母，所以我一定可以找到幸福的。
0: 是是是，我祝福你。不过对于你那样的恋爱方式啊，我可不敢苟同哦。要是我谈恋爱的话呢，我一定要有100%的把握我才会出手，一旦出手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这样才有面子。
1: 谈恋爱需要讲面子吗？哎，我告诉你啊，像你这种没有谈过恋爱的人才会这么说。
0: 拜托你啊，我可是夏友善，夏家的女儿，怎么能让人家随便在外面说哼我甩了夏家的女儿，这话听起来多刺耳啊。
1: 就是因为这样啊，所以我在外面从来都不敢说我是夏正松的女儿。
0: 冰激凌给我，
1: 这是我的冰激凌啊。
0: 我告诉你啊，夏天美，你要再吃这种东西你一定会肥死的。想谈恋爱的人我在帮你好不好？
1: 这是我的冰激凌，我是在帮你。
2: 还给我。
1: 还给我。
2: 还
1: 吧。
2: 我
1: 拿他了，他抢我冰激凌。
2: 我的。
3: 真快啊，友善来当我的女儿都已经25年了，到现在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不是我亲生的。
1: 姐，
0: 哎呀，告诉你不要吃了。
1: 我去开门，
4: 好像有人来了啊。
0: 拿走拿走了。
5: 走。好，
6: 饭菜上齐了，你们慢慢吃吧。
5: 啊，
0: 谢菊妈。
5: 昊天啊，把这里当成自己家里，不要客气啊。友善说啊，你就是小时候救过他的人，所以他非要请你吃这顿饭表示他的谢意。
7: 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况且我真的也没做什么呀。董事长这么说反而让我觉得很不好意思。
1: 你不用不好意思啊，要不是你长得帅，我姐才不会这么在乎呢。
4: 你想怎样报复？我就是要报复你啊，谁叫你抢我的冰激凌。
5: 昊天别介意啊，她们姐妹说话就是这样没大没小的，别介意啊。来。
7: 谢谢。
4: 来吃菜。
7: 谢谢。
5: 哎，对了，昊天啊，今天在酒会上我一直想问你，可是没机会，你女朋友珍珍她在哪里高就啊？我觉得她很有想法，如果有可能的话，我倒想请她到公司来帮帮忙啊。
7: 这个恐怕有点困难。珍珍大学念的是室内设计，但是毕业之后一直在家里开的美味鸡肉饭店帮忙。
5: 鸡肉饭店？
7: 是啊，她妈妈就是我干妈，跟一个阿姨一起开鸡肉饭店，但因为身体不好，所以珍珍一直没敢离开她身边。
5: 原来是这样啊，那就不用勉强了，来吃吧吃吧。
7: 其实我也一直希望珍珍能够做她喜欢做的事，就像我的公司最近缺个设计助理，我问过她，但她就是没有时间。
1: 设计助理？那需要有什么条件吗？我怎么样？
0: 夏天美，不要闹了好不好？你是夏正松的女儿，又是夏家千金，谁敢用你啊？
1: 就是因为我是夏正松的女儿，所以我才不想在爸爸公司里待呢。到现在有的时候我根本就不知道我到底做没做错，因为我是主管都没有人敢纠正我啊。所以爸，我真的很想离开公司，你就让我出去磨练磨练好不好嘛。
3: 天美，你不要开玩笑啊。
1: 我没有开玩笑啊，我是认真的。
4: 朱设计师，只要你不跟其他的人说我真正的身份，就一定没有问题啊。反正现在没有很多人知道我真正身份啊。
1: 我一定会努力工作，至于薪水给多少的无所谓，再辛苦我也可以忍受。
7: 这个
1: 拜托啦，坦白说，在我爸爸的公司上班很难遇到年龄适合的人，就算遇到了也没有人敢追我呀。你看，就像我跟我姐明明都已经到了适婚年龄，可是都没有适婚的对象啊。 你这人也真是的，说穿了你还不是想去外面找对象？
2: 对啊，我就是这样想的。
1: 我就算要出去找对象又怎么样嘛？
2: 每个女人都渴望找到自己的幸福，每个女人呢都渴望找到自己的真爱，尤其是在我们身边有爸和妈这么一对完美的夫妻，所以啊，我的渴望就变得更加加倍了。爸，你说句话嘛，你不说话人家都不敢用我了。
5: 好好好，昊天啊，
7: 嗯，
5: 就拜托你了
7: 啊，只是个小助理，夏小姐不嫌弃的话你明天过来报道就行了。不过不是在我的部门，你的主管会是另外一位设计师。
2: 没问题，我适应力很强的，万事拜托了。
1: 好了
5: 好了，吃饭
8: 吧，
5: 来来，
2: 许愿了许愿了。可以许愿啦。
1: 第一个愿望，我希望爸送我的基金会可以办得很成功，而且可以帮到更多需要帮助的人。第二个愿望，我希望幸福城堡的建案可以很顺利。第三个愿望吗？

0: 姐，嗯，这是我送你的礼物，祝你生日快乐。
1: 还有礼物啊？嗯，
2: 好可爱哦，跟你长得也太像了吧，你自己做的？嗯，
0: 这是因为自己做的，所以才能代表我的心意。虽然呢，你这个姐姐整天损我，而且呢，你又比我优秀，比我懂事，长得比我漂亮，有时候我真的很嫉妒，很嫉妒。但是真的爱你，
3: 我也爱你。嗯嗯。哦。
4: 友善，这个是我妈要我送给你的，你看你喜不喜欢？生日快乐。
3: 那这个算你妈送的还是你送的呀？
4: 是我们一起送的。
2: 好漂亮的项链啊，你可以帮我戴上吗？

0: 糟了，今天是我第一天上班报到哎。
1: 笑什么笑啊，
2: 天美啊。哎，怎么了？
0: 没事。
2: 爸爸有事找你。
0: 哎呀爸，我今天第一天去事务所上班，要迟到了，来不及 了，
2: 不差这两分钟了、啊、哎呀，来吧，来来来，爸爸有事要问你，来。
0: 可是我真的来不及了。
2: 坐。天美啊，你是真的要离开幸福地产到外面去工作吗？
0: 嗯，虽然我总有一天还是会回来，可是我必须出去走一走。
2: 好吧，爸爸尊重你。
0: 谢谢爸。
2: 这只表啊，一直陪伴着爸爸创立幸福地产，从无到有。现在你要出去了，我把它交到你的手里，我也希望他能够陪着你，帮你开创一个属于你自己的未来。
0: 可是姐姐呢？你不把这个交给姐姐吗？
2: 你这个傻丫头，你才是爸爸唯一的亲生女儿。
0: 哦，我知道了，因为将来你会把幸福地产交给姐姐去管理，所以她根本不用去想创业，对不对？谢谢爸，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2: 好了好了，快去准备吧。
0: 嗯。

0: 欢迎行武来到青野的夏天。
1: 青野，你好好在这待着，我不会让你后悔的。
2: 你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1: 我知道你也不属于这里。
3: 如果你想再见到我，就自己走到我的面前。
4: 今晚八点十分，耀眼一周回血指南。
5: 周三爬到一周的半山腰，是时候给自己减减负了，把压力甩给大山，到湘江边把心事交给流水。5月30日来湘潭，我唱唱歌，你透口气，回去又是一条好汉。
4: 5月30日晚7点半，湘潭市体育中心青春湘潭步步高之夜演唱会。午间新闻马上开始。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欢迎收看午间新闻。为坚决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的决策部署，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经省安委会同意，自即日起至2026年8月底，在全省集中开展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雷霆行动，后续转入常态化排查整治阶段。通知要求各地要坚决扛牢政治责任，深刻汲取浏阳五四特别重大爆炸事故惨痛教训，清醒认识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全面停产整顿期间订单外溢、非法生产反弹的风险，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烟花爆竹行业打非工作。县乡两级人民政府要切实担负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主要领导负总责，分管领导具体牵头负责，明确公安、应急管理、市场监管、交通运输等部门打非职责，强化部门联动执法和包村包户包人网格化排查机制，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把打非责任和措施落实到具体区域、具体岗位、具体人员。通知明确，排查见底，不留死角，聚焦非法生产一发多发的重点区域，紧盯闲置厂房、废弃养殖场所、省际市际交界地带、烟花爆竹关闭退出企业、城乡结合部出租屋等重点场所，开展全覆盖拉网式清查，逐一登记造册，建立排查档案，做到不漏一处、不漏一屋，充分运用无人机航拍、用电异常监测、红外热成像、外来人员车辆监控等技术手段，实行空地一体排查，提高排查精准度和覆盖面，同步设立举报专项资金，落实举报奖励制度，对群众举报做到举报一起核实一起奖励一起，让非法窝点无处藏身。通知要求严厉打击，绝不手软，公安交通运输部门要在乡镇进出要道、高速出入口、国省道、省界市界全面设卡，重点查缉厢式货车、面包车、封闭式三轮车等可疑车辆，严厉打击无证运输、疑证多运。

0: 伪装运输等违法行为，交通运输邮政管理部门要同步严查物流寄递渠道，严防烟花爆竹进入物流寄递环节，坚决斩断非法产品流通链条。应急管理市场监管部门要以经营环节为突破口，对超标违禁和非法的烟花爆竹产品追根溯源，深挖非法生产源头和销售网络，所有查获案件均应依法从重追究组织者、参与者、协助者的法律责任。通知强调，要压实责任，严肃问责。各地因排查整治走过场、弄虚作假，致使非法生产存在的，或群众举报属实，上级督查检查中发现的，依法从严追究属地相关领导责任。对公职人员充当非法生产保护伞的，一律先免职再彻查，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省安委办将组织相关部门对打非工作开展明查暗访，对工作部署不力、措施不到位、排查整治流于形式的地区予以通报约谈，警示曝光。
1: 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魏建峰昨天赴省教育厅和长沙市一中双语实验学校专题调研督导教育领域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
0: 魏建峰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把集中整治作为纠治政绩观偏差的重点任务，采取过硬措施靶向整治，持续净化教育领域政治生态。要进一步强化问题导向，常态常效抓好校园餐、教辅征订、校辅采购问题三项整治，持续深化教育领域正风肃纪反腐。要严查违纪违法问题，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常态化开展警示教育，建立健全严管严治长效机制。副省长于洪胜强调，要把三项整治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和民生工程抓紧抓实，从严从重从快查处侵害学生利益的行为，着力整治教育系统微腐败，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提供坚强保障。
1: 省直宣传思想文化系统安全生产工作会议昨天在长沙召开，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刘洪兵主持并讲话。
0: 刘洪兵指出，安全生产是红线，是底线，更是生命线。近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要深刻汲取教训，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切实把安全生产这根弦绷得更紧。刘洪兵强调，要持续深入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全面提升隐患排查质效，构建隐患整治工作闭环，健全隐患治理长效机制。要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监管，针对文旅、广电、演艺、出版、影院等重点领域精准施策，不断提升监管效能。要强化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及时做好权威信息发布。要进一步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严肃追责问责，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责任落实体系。26号，教育部在长沙召开学科美育教学改革现场推进会，教育部副部长、总督学王嘉义出席会议并讲话，湖南省副省长于洪胜致辞。会议强调，要持续用力推进学科美育教学改革试点，各试点单位要积极落实试点任务，逐步完善组织体系，提升教师美育素养，丰富教学特色资源，深入开展理论研究，发挥专家智库作用，推进课程教学展现新面貌。
1: 再来关注湖南的雨情汛情。
0: 5月26号8时至27号8时，湖南共14县193站降雨超过50毫米，5县12站降雨超过100毫米。点最大降雨为浏阳市张坊镇张坊站126.0毫米，其次为沅陵县牛坑水库站115.0毫米，桑植县上河西乡狮子坪站114.5毫米。目前水势平稳，各河道站均在警戒水位以下。27号8时，洞庭湖成林矶站水位30.07米，较昨日8时上涨0.28米，较历年同期高3.14米。预计27号，湘北大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其中湘西州、张家界、怀化、常德、长沙有暴雨。28号，湘西中到大雨，其中怀化有暴雨。
1: 桑植县洪水退去，干部群众齐心协力开展灾后恢复工作。
0: 5月26号凌晨，桑植县普降暴雨，降雨核心区域的芙蓉桥、白族乡山洪肆虐，河水倒灌，集镇临河居民区瞬间被洪水吞噬。
2: 凌晨4点钟，水就涨到将近两米，老百姓屋里全部都进水了。
0: 山间洪水来势汹汹，退去的速度同样迅疾。上午10点，洪水退去，斑驳的墙面上添了一道刺眼的水淹印记。洪水冲刷损毁了供水设施，全乡停水，没有清水，清淤重建的工作便无从开展。乡村干部第一时间紧急调用乡里唯一一台洒水车，从县城拉运洁净水源驰援灾区。受灾群众谷中玉家中只有他和他的孙子，清理工作十分困难。村组干部和没有受灾的群众便帮他一起清理。
3: 请你们帮我洗一下，我说不如不给我洗的话，我又想啊，要有几天才洗得手的。
0: 邓坤银自己本身也是受灾户，家中积水超一米，可洒水车抵达后，他最先把供水龙头引向邻居的水桶，挨家挨户帮忙接水灌满，帮家中缺少劳力的留守老人清理屋内淤泥。
4: 大家清醒，把这次抗洪工作做好。
1: 今天上午，石门县所街乡中心学校1到8年级的孩子们也复课了。我们来看记者王瑶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5: 我现在啊，就是在石门县所街乡中心学校的教学楼内。那今天呢，学校1到8年级的孩子们是正式复课了。那在此前一天，初3、9年级的孩子们是提前一天复课了。说实话，朗朗读书声再次回归到这所被洪水侵袭过的校园。中间只隔了1个星期左右的时间，这是非常不容易的。那我现在呢是在教学楼的4楼，这里啊原本是学校的音乐教室、美术室等一些功能室，那现在呢是成为了1、2年级4个班孩子们的这个教室。因为1楼啊虽然说现在已经清理完毕了，但是墙面还有这些木门依然是有被洪水侵袭过的痕迹，所以呢是出于环境消杀防疫的这种要求啊，孩子们就集中搬到了4楼来上课。虽然说搬到了新的教室，但是呢孩子们的这个心情还是很开心的。我们可以顺着镜头往里面看一看，现在啊孩子们的课桌也是崭新的，孩子们的课本也是崭新的。那现在呢学校的这个水电都已经通了，但是呢为了保证孩子们的这个饮水安全，所以学校还是给每个孩子都发了这个瓶装水，来确保孩子们啊这个饮水安全。那除了这个饮水啊，还有一个重点就是饮食。大家也可以顺着我们的这个镜头往我们的这个楼下来看，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前面的这栋建筑啊原本就是学校的这个食堂，但是呢由于受到洪水的侵袭，一楼的里面的这个内部设施已经全部损毁了。与此同时呢，食堂的主体结构也存在着这个安全隐患，所以现在呢食堂是已经被围挡围起了。食堂的旁边，那我们还可以看到这栋蓝色的这个板房啊，现在就是孩子们的这个临时的食堂，现在里面的内部装修已经全部完成，今天中午就可以正常出餐。那里面呢也是设置了9个这个打饭的窗口，来保证孩子们能够有序的就餐，而这个临时食堂呢也会持续使用到这个学期结束。
1: 湘北地区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加强防范调度，减轻强降雨带来的不利影响。
0: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岳阳君山区驼龙水库水位快速上涨，溢洪道出现过水情况。险情发生后，巡库人员第一时间发现并上报，随即开启放水。12小时后，水库水位平稳回落。
6: 昨晚受137.5毫米强降雨影响，驼龙坝水库水位持续上涨，我镇全程跟踪上报水情，目前已按标准蓄力泄洪。
0: 截至昨天，岳阳市水库塘坝总蓄水11.72亿立方米，占可蓄61.7%，较历年同期偏多7.5%。入汛以来，当地共有178座水库先后溢洪，岳阳对蓄水偏高的中小水库和骨干山塘提前开展预泄腾库作业，对超汛限水库及时采取措施，降至规定水位以下。 当前正值汛期关键时段，益阳市加强巡堤查险，全力排查防汛堵点隐患点。在位于桃江县的资江牛潭河院防洪大堤，工作人员开启今年第三轮砍青扫障，抓紧清理堤身坝脚等杂树杂草。志愿者同步开展环境卫生清理，及时清运枯枝杂物垃圾。当地还同步推进小型水库防汛清障工作，保障水库排水设施畅通无阻，同时还提前储备沙卵石、块石等防汛物资。
7: 加快推进渗淤堤的抗清除渣作业，严格落实严肃消耗指导，确保所有堤的清障工作尽早全面完成，全部达标。
1: 应对强降雨，湖南应用多种科技手段、专业设备，有效提升抢险救援的效率和精度。
0: 山体滑坡，土方量有多大，受灾面积有多广，这些抢修救援的硬核数据都需要应急测绘来支撑。5月26号，省道 S522 线湖平山至东山峰段出现山体滑坡，湖南省自然资源厅第一测绘院出动专业无人机沿线巡飞。无人机携带超高清摄像头，能开展全景影像、倾斜摄影、正摄影像等多类数据采集，精准记录塌方的灾害情况和地理数据，为抢险提供最直观的空中视角和最科学的研判依据。
8: 这些测绘成果能够为堰塞湖的研判、塌方的险情分析、道路抢通、还有救援调度以及灾后的重建工作提供有力的数据支撑和决策参考。
0: 本轮强降雨，湖南省自然资源厅共出动应急测绘无人机68架次，完成29处360度全景影像采集，测绘面积达56.38平方公里。困扰山区救援的一大难题就是通讯不便，消防人员在救援中携带便携式卫星基站，能够在区域内提供稳定网络支撑，搭建无人机指挥体系。搜救失联人员时，无人机空中喊话照明，热成像搜索，提升搜索效率。
9: 重点运用一控多机无人机空中自主网模式，大幅延伸信号传输距离，高效完成了通信保障工作。
0: 这台外观形似坦克的抽水机是长沙应急排涝的新装备，大家称它龙吸水。连接两根直径达400毫米的吸水管道，由自身柴油发动机提供动力，马力强劲，每小时抽排水能达到3000立方米，效率接近传统抽水机的10倍。在22号的强降雨中，龙吸水在多个积水路段大显身手，快速恢复道路通行。
10: 在我们接到这个地下车库进水的这个情况，我们迅速把车辆派过去啊，大概是5到6个小时就把整个地下车库啊。的水排完，排水的时间啊，大大的缩短。
1: 连日来，洞庭湖水位持续上涨，原本栖息在湿地里的麋鹿种群被迫集体求渡洞庭湖，上岸寻找新家。
11: 在东洞庭湖新墙河入湖口，大片洲滩已被淹没，15头麋鹿藏进芦苇丛中躲避洪水，母鹿们看护着幼鹿，两头雄鹿在外围放哨警戒。水位越涨越高，留给鹿群的空间越来越小，转移避险刻不容缓。在头鹿带领下，整群麋鹿向着岸线求渡。巡护的执法队员发现情况后，立即驾驶快艇远远跟着，全程保驾护航。
2: 我们会保持离他们一个6-10米的距离，全程护送他们，同时对那个过往的船只进行搜查，护送他们安全上岸。
11: 20分钟后，大部分麋鹿成功上岸，而一头负责断后的雄鹿因为看错方向，又返回了深水区。
12: 要不装到我们船吧？哦，上去，上去，上去！
11: 工作人员驾驶快艇，小心引导，将其护送上岸。汛期，洞庭湖水位波动大，麋鹿频繁迁徙。岳阳已启动麋鹿巡护救护预案，对麋鹿迁徙通道、上岸点位及栖息地开展24小时全天候监测，实时掌握鹿群迁移动态。
13: 麋鹿靠岸以后，它有可能不太适应环境，也有可能因为领地的争夺发生矛盾，还有可能进入到这个农户的庄稼，甚至进入农户家中，所以我们要加强这个监测保护，确保人和鹿的都要安全。
1: 近日，湖南印发《湖南省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指导细则》等示范文本，为业主提供清晰、规范、可操作性强的行动指南。
14: 细则指出，业主委员会需要对业主共有资金进行管理。小区业主意见不一是小区维修更新难以推进的主要原因。长沙茂华喜都会小区有住户1000多户，以前经常爆管停水。小区成立业委会后，由业委会牵头调研水管改造工程，怎么改、钱怎么花，清单列得明明白白，业主支持，物业全程配合施工与运维保障，水改很快完成，小区管网运行稳定，爆管问题得到了彻底解决。为了保障小区学生上下学的安全，业委会还召开业主大会，筹措资金50000余元，将小区南门绿化带进行人车分流改造。
15: 更好地听取小区这个业主的意见，然后更加解决他们的困难，让大家觉得满意。
14: 业委会管钱还要公开透明。细则指出，业主大会议事规则应当对业主共有资金的收支进行审计和公示。在郴州七星花园小区，业主委员会成员肖雄正将去年小区的用度贴在公示栏里，每一笔都记录在册。过去这个小区物业服务不到位，管理不透明，业主满意度极低，物业费缴纳率只有20%。业委会接管后第一件事儿就是公开收支。
16: 有的业主就跟我说过，他说只要业委会敢进行财务公示，我们就相信你一半了。
14: 小区重大事务集体决策，业主参与小区治理的积极性大幅提升。几年来，业委会共牵头完成各类建设改造项目60多处，小区环境大幅改善，还修起新花园，居民幸福感满满。
11: 湖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日前召开新闻通气会，6月1号起，全省将严格落实一单一库管理制度，严控库外项目审批，清退不合格机构。同时加快对接国家检验检测智慧监管平台，全面实行检测报告赋码可追溯管理，运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构建风险预警系统，实现一网统管、一码通查和穿透式监管。
1: 感谢收看，明天再见。

0: 中午好，近期我国中东部降雨过程轮番上阵，不过这雨水的脾气着实有些难以捉摸。有时白天阳光明媚，夜间到清晨却突然狂风暴雨，湖南就是如此。强降雨自今天凌晨0点开始加强，湘北、湘中局地出现了暴雨，单点出现大暴雨，并且强降雨来的是又快又急。以长沙浏阳黄陂村为例，截止到今早8点，24小时累计雨量137.4毫米，全都是今早5点到8点下的，最大小时雨强达到了65.2毫米，这十分符合强对流天气突发性强、生命时短、局地性突出的特点。想要防范这种天气，最稳妥的还是保持对预警信息的持续关注，随时查看最新的短时临近预报。预计今天起，南方主雨带逐渐南压，强降雨范围将继续缩减。湖南今明两天主要是湘北雨势较强，并伴有6到8级雷暴大风。等到29号，全省以阵型降雨为主。来看具体预报。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阴转小雨，23到30度。长沙岳麓山中雨转阵雨，22到29度。宁乡市花明楼中雨转阵雨，23到30度。湘潭市韶山中雨转阵雨，23到29度。长沙县杨开慧故居中雨转阵雨，22到30度。桑植县贺龙故居小雨转中雨，21到25度。长沙市气象科普馆中雨转阵雨，23到30度。长沙黑蜜蜂国家森林公园中雨转阵雨，21到27度。常德市柳叶湖小雨转阴，22到25度。花园县十八洞村小雨转大雨，22到25度。长沙橘子洲头中雨转阵雨，23到30度。桑植县金藏小雨转中雨，20到24度。吉首市黔州古城阵雨转大雨，22到30度。长沙松雅湖中雨转阵雨，23到30度。
1: 持续，城市出现多处积水。
2: 低洼处积水，请居民迅速转移。地下车库和仓库的物品，请往安全地方转移。行人请勿涉入积水街道，以免掉入下水道。

0: 汽车不要涉险进入积水道路，城市内涝需警惕，转移防范要牢记。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2: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1: 这
10: 辣
11: 椒
10: 一点
11: 辣。
1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14: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湖南卫视提示：祝福，接下来是下降3000斤。

0: 每周五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1: 凤凰古城是古城中的凤凰。张家界已美到全世界，湖南还有许多藏在深闺的古镇，依偎着一湾清水，任花开花谢，静美千年。伴随水声的还有风声雨声和穿透时光的朗朗书声。在长廊转角吟诵了千年之后，化作顶天立地的魂魄。这哪一柱是将军统帅，哪一柱又是文豪和鸿儒？而在橘子洲头，有人看见了美景，有人却看见了江山。感受湖南的风华正茂，感受湖南的气吞山河。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2: 我放飞梦想，去拥抱彩虹。
3: 好了
4: 好了，吃饭
3: 吧，
4: 来来，
3: 许愿了，许愿了，可以许愿啦。第一个愿望，我希望爸送我的基金会可以办得很成功，而且可以帮到更多需要帮助的人。第二个愿望，我希望幸福城堡的建案可以很顺利。第三个愿望吗？

0: 姐，嗯，这是我送你的礼物，祝你生日快乐。
1: 还有礼物啊？嗯，
2: 好可爱哦，跟你长得也太像了吧，你自己做的？嗯，
0: 这是因为自己做的，所以才能代表我的心意。虽然呢，你这个姐姐整天损我，而且呢，你又比我优秀，比我懂事，长得比我漂亮，有时候我真的很嫉妒，很嫉妒。但是我真的爱你，
3: 我也爱你。嗯嗯。哦。
4: 友善，这个是我妈要我送给你的，你看你喜不喜欢？生日快乐。
3: 那这个算你妈送的还是你送的呀？
4: 是我们一起送的。
2: 好漂亮的项链啊，你可以帮我戴上吗？

0: 糟了，今天是我第一天上班报到哎。
1: 天美啊，哎，怎么了？
0: 没事。
1: 爸爸有事找你。
0: 哎呀，爸，我今天第一天去事务所上班，要迟到了，来不及
1: 了。不差这两分钟啊。来吧，来来来，爸爸有事要问你，来。
0: 可是我真的来不及了。
1: 坐。天美啊，你是真的要离开幸福地产，到外面去工作吗？
0: 嗯，虽然。我总有一天还是会回来，可是我必须出去走一走。
1: 好吧，爸爸尊重你。
0: 谢谢爸。
1: 这只表啊，一直陪伴着爸爸创立幸福地产，从无到有。现在你要出去了，我把它交到你的手里，我也希望它能够陪着你，帮你开创一个属于你自己的未来。
0: 可是姐姐呢？你不把这个交给姐姐吗？
1: 你这个傻丫头，你才是爸爸唯一的亲生女儿。
0: 哦，我知道了。因为将来你会把幸福地产交给姐姐去管理，所以她根本不用去想创业，对不对？谢谢爸，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1: 好了好了，快去准备吧。

0: 你知道吗？你出车祸了，出人命了！开门啊！开门！开门！发生什么事了？出车祸了，知道吗？出车祸了，鼻子撞坏了。今天不赔钱，你别想走人。今天
1: 你要多少钱？
0: 多少钱？
2: 我这鼻子有可能断了啊，这医药费、营养费，还有误工费，你们给一万块钱吧，给一万块钱，你不走人，少一个子都不行。我告诉你，要你一万块钱算小的，我这胳膊也疼，腿也疼的。喂，
0: 喂，
2: 这位大哥，你没有搞错吧？什么一万块？你去瞧好了，老太太，我告诉你啊，不用理他，就他这种人，一看就是狮子大开口，就想敲竹杠。
0: 你什么事啊？给我闭嘴，赶紧走！有你什么事啊？给我闭嘴，赶紧走！
3: 有你什么事啊？给我闭嘴，赶紧走！
0: 我告诉你，小丫头，我在这里待可有名了，你再不走，信不信我炖你不客气啊？
2: 好啊你，你不但超速行驶，你还酒后驾车，哼！
0: 哎，干什么？
3: 你干什么你？
0: 哦，抢手机！哼，抢劫！来人呐！抢劫！
3: 哎呀，谁？你赶紧别喊了！哎呦，姑奶奶，算你狠，你狠，怎么惹上你了？我真是倒霉了我。
2: 算你聪明，老太太，没事了。
1: 哦，谢谢你啊，
2: 不客气，那我走了。
1: 拜拜，
2: 拜拜。

0: 这个女孩真可爱，现在这样的女孩真不多了。
1: 是啊，
0: 小张，回公司吧。
2: 好。

0: 夏小姐，叫我天美就好了。钟设计师你好，我是来报道的。嗯，我带你过去。嗯，来，小郑，哎。 这位就是我跟你提过的新助理，叫夏天美，有2年房地产的相关经验。哇，真的是啊！你好，叫我天美就好。好。喂，你看，你看。天美，简历。哦哦。
1: 那我就把它交给你了。好，你先忙吧。嗯。来，请坐。好。
2: 你之前是在幸福地产做过。嗯。
1: 那你和夏总？
2: 没有任何关系。不是啦，我跟夏董事长。
1: 确实是在500年前是一家，对，没错，就只是这样。<笑>那这样吧，
2: 我把之前助理负责的案子让你来管。嗯，小李，夏，叫我天美就好。
0: 好，天美，
1: 谢谢，请多指教。
2: 这个，就辛苦你了，
1: 请多指教。
2: 谢谢，请多指教。

好气派啊！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层峰建设。幸福地产一向盖平价住宅，层峰建设则是盖豪宅。这次有机会可以跟他们合作学习，说不定将来对幸福地产有好处。第一次出门工作，一定要好好努力，不可以让爸爸失望。天美，加油！

0: 总经理，您看还有什么地方需要修改的？
1: 气派，但是不够温暖。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0: 总经理，这套建筑方案主要标榜的是尊贵、气派。我们的目标针对的是金字塔顶端的成功人士，为了凸显我们的稀有和独特，所以我才选择用这样的风格来呈现。
1: 我知道，但是房子终究是给人住的，如果只是四面昂贵豪华的水泥墙，你凭什么想让人家住进去？
0: 但是，
1: 行了，让我想一想，我一定能想出来。
2: 你好，请问总经理办公室怎么走啊？
3: 哦，前边左拐。
2: 谢谢。哎，你好，请问总经理办公室怎么走啊？
3: 在那边。
2: 啊，谢谢啊。严总经理。
4: 喂，又是你，
0: 总经理，
4: 你是谁啊？
2: 哎呦，我，对不起，对不起，我叫夏天美，大家都叫我天美，我是郑云海建筑事务所的助理，是帮他们来送锦绣帝王的设计图过来的。哎，你们两个不是饭店的人吗？怎么会在这种地方啊？
0: 我发现你是一个只有热情而没有脑子的人。这里是层峰建设总经理办公室，你说他是谁？他当然是层峰建设总经理严格了，难道是我吗？
2: 严格？原来你就是严格啊！我一直以为是一个五六十岁的人。哎，
1: 怎么样，就因为我不是五六十岁的人，你见我一次就要泼我一次咖啡啊？
2: 拜托你公平一点好不好，这次是你自己泼的，又不是我。
1: 我自己怎么样，要不是你开门会泼我一身咖啡吗？莫名其妙。跟郑云海设计师讲，这个 case 我收回，不用他做了。
2: 啊，不，为什么呀？这很不公平。哎，就因为一杯咖啡吗？好啊，就因为一杯咖啡的话，我跟你赔礼道歉，我跟你赔不是了。你说要多少钱，我赔你洗衣费不就好了吗？我赔偿到底不就好了吗？
4: 不必。
0: 哼，就凭你，我们总经理穿的可是名牌，你一个小助理赔得起吗？
2: 我，
5: 哼，小陈，怎么能这样讲话呢？
0: 哎呦，董事长您来了。

0: 自己身上了，可是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1: 原来是这样啊，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小爷，你是男人，男人对女人要有气度吗？
2: 奶奶，他已经是第二次泼我咖啡了。
0: 真的不是故意的，我两次都不是故意的呀。
1: 好了好了，今天呀，这位小姑娘在路上帮我解了围，看我的面子，就别计较了。
2: 奶奶，你根本不了解她，她这个人，她
0: 气度。奶奶刚刚已经说了，男人要有气度，不会听不懂吧？
2: 你
1: 好了好了。这幅图确定了？
3: 董事长，总经理对这个还不太满意，说缺乏点温暖。
1: 我赞成小严的说法。房子嘛，是要人住的，如果没有温暖，谁还有住进去的冲动呢？我们层峰建设现在有很多建案都有同样的问题。说住层峰的人是永续住房的没错，但是把房子盖得像碉堡，铜墙铁壁的，是不是显得太冰冷了？
3: 董事长，那您看该怎么调整呢？温暖的风格就会跟幸福地产的诉求重叠了。幸福地产一向标榜自己是温暖幸福的，可他们的房子很一般，但是人人都住得起。我们的房子盖得虽然很好，但不是人人都住得起的。
1: 难道你认为那些层峰人士对家就没有期待，就不渴望家的温暖吗？难道我们一定要呈现高处不胜寒，却不能朝着既高格调又温暖的方向去做吗？
2: 是，我们会朝这个方向努力的。
1: 哼，小严啊，奶奶给你取名叫严格，不是要你严肃严厉地对待每个人每件事，这个格是格物致知的格。如果你盖房子不能一砖一瓦地做得扎实，那就是再华丽也是假的呀。你明白奶奶对你的期许了吗？
2: 我知道了。
1: 知道就好。回头你跟小陈再研究研究，想清楚了再来向我汇报。
2: 是。
1: 哎，小姑娘，你有什么看法呀？
0: 其实我觉得这个不是很难啊。你看这儿的房子一看就是男人设计的，因为房子对于男人来说就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所以这里当然显得冷冰冰的呀。可是如果加入女人的想法就不一样了，女人的家是要有笑声、宠物、音乐、风声、花香，这样的话就会温暖许多的。
1: 小姑娘，你叫什么名字啊？
0: 我叫夏天美，大家都叫我天美。
1: 天美。小严啊，你好好想想，严格有了天美就有温度了。小姑娘，你说的很好，很棒啊。如果你愿意，层峰建设随时欢迎你跳槽。
0: 谢谢奶奶。那这个设计图，
2: 把图留下，你可以走了。
0: 哦。
3: 总经理，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2: 送我回家换衣服啊。
4: 他肯定过不了严总那关。
5: 也许这次是例外呢。
4: 都换了五个助理了。
5: 换了那么多助理了。我看呐，这次他也悬了。
6: 大家好。
4: 回来了。
5: 回来了。
6: 我回来了。
5: 哎，不
6: 是。这家店的点心呢，是全世界最最有名、最最好吃的。我请大家吃啊。
5: 留下来了，严总经理有没有为难你啊？
6: 其实我也不知道是有还是没有啊。
4: 怎么可能没有？他是严格，哎，出了名的。他的口头禅是什么？
5: 你是脑残吗？

0: 我看啊，是脑袋跟屁股装反了吧？
1: 你们好像很了解他啊、哦，因为之前几个助理就是因为受不了他才请辞的，就连正设计师都不愿意正面去跟他沟通，因为他实在是太吹毛求疵了。哎
2: 呦，没办法呀、啊，谁叫人家是层峰建设的太子爷啊，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不过天美啊，恭喜你过关了。我要去幸福地产观察一下幸福城堡的销售状况，帮我跟小郑说一声。
3: 惨了，严哥要真的这么难搞，那我连泼他两次咖啡，他肯定会整死我的。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0: 请进。
1: 肖小姐，钟设计师来拜访你。
0: 啊，你好，坐。
1: 嗯。
0: 我是怎么了？我的心跳怎么这么快？
2: 哎。
0: 啊。
2: 没打扰到你吧？
0: 没有。
2: 我今天来主要是想了解一下幸福城堡销售上有没有什么问题。
0: 我们今晚晚点要开一个会，要不然你一起来参加。
2: 晚一点，大概几点？
0: 大概等预售点收工之后，8点钟左右。
2: 哦，是这样啊。
0: 怎么了？你有安排啊？
1: 钟设计师晚上可能是跟女朋友有约会，刚才还在问我要怎么样做才叫浪漫。
2: 不瞒你说，我跟珍珍是有约，因为妈妈对她的出身一直很有成见，我在中间很为难，所以
0: 你就要给她一个浪漫的约会，让她感动，然后对你们的爱情有信心。
2: 你知道的，女人不都这样吗？需要的就是一个小小的承诺，不是吗？
0: 你真是个难得的好男人。
2: 哪里，我只觉得在职场上的竞争已经很激烈了，所以感情的事越单纯越好，感情稳定了我才能专心冲事业。
0: 我很赞成你的说法，因为我也不喜欢苦苦地寻觅爱情，毕竟人生苦短，如果爱了就要努力得到，不然就是浪费时间了。
1: 我们经理就是这样，一向都很有时间观念，做什么都很讲效率。
0: 我说过了，人生苦短。啊，对了，你跟珍珍约了几点呢？要不你跟她约会之后再过来开会，因为我觉得多了解市场对你将来的设计会很有帮助。
2: 好，就这样，晚一点我一定过来。

0: 找我过来干嘛？不知道晚饭的时间最忙吗？
1: 我知道，所以我没催你，叫你忙完之后再过来。
0: 是不是想我了？什么事啊？你说吧。喂，不要这么严肃嘛，这样我会紧张的。
1: 我想跟你说，我们这样下去真的不是办法。
0: 你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啊？我听不懂。
1: 我的意思就是，我不要你再做我的女朋友了。
0: 你说什么？你不要我做你女朋友了？好，你不要说了，我不要听，我不要听，你别说了，我不要听，我不要听。
1: 你一定要听，你一定要。你听我说。
0: 我不要听，我不要听，
1: 听我说，真真。真真，你听我说，
0: 我不
1: 要听，你一定
0: 要听。你不要说了，我不要听。
1: 我不要你再做我女朋友了。我要你做我老婆。

0: 笑笑，你没听错，我要你做我的老婆。
1: 你，那你干嘛凶巴巴的？
0: 我哪有凶巴巴，我是疼你。
1: 你又戏弄我。
0: 哎，给你看看东西。
1: 什么？
0: 来呀、啊，来。
1: 这什么？
0: 你自己看、啊。

0: 真不是我吗？
1: 是啊，我买了那颗星星给你，以后啊，那颗星星就用你的名字命名，叫 Baby Jane。
2: Baby Jane， 有没有听到我说话？
1: 我们两个人会老，会死，但是这颗星星它永远都会在，会见证我们的爱情，地老天荒，直到永远。你愿意跟我生生世世

0: 他们现在在干什么呢？昊天又想了什么浪漫的点子？他让真真死心塌地地爱他，这样的浪漫虽然很不实际，但是又让人好期待。他这么认真的工作，感情上又这么贴心，那么温柔。如果他是我男朋友，那该多好。
1: 喂，帮我查一下这附近有没有一家叫美味鸡肉饭店的地方，帮我订20份外卖，对今晚开会要用。好。哎，等一下，那个店里有个女孩子叫杨真真，就说我是她的朋友，是来捧场的。嗯，就这样。

我想干什么？我想破坏他们吗？不，不是，我不是。

0: 喂，哦，幸福地产啊。哦，你们要加班开会啊？好的好的，20份鸡肉饭，20份汤。OK， 我记住了。嗯，我会准时送到的。哦，对了，帮我谢谢你们夏友善经理。对，好的，拜拜。
1: 怎么了？
0: 你知道吗？夏经理真的太体贴了，专门打了这个电话，叫了20份快餐来捧场。
1: 哎，那好啊，一起去吧。啊？我刚刚没说吗？哎，我等一下要去跟他们开会，今天是建案第一天销售，我要过去看一下那边的客户对建案有没有什么意见。
0: 你，喂，这么重要的事情，你为什么不早一点告诉我啊？你还不赶紧去啊？啊？
1: 那又怎么样？要不我们等一下好了。我在这里啊，就表示全世界对我来说，你最重要。
0: 我知道我最重要，但是现在还是赶紧起来，快点啊，起来啦，快点。嗯，
1: 我们一起去啊。
0: 不行，你是堂堂设计师，怎么能和一个送快餐的一起去呢？哦，这样好了，我一会送鸡肉饭的时候会打个电话给你，你出来见我。
1: 好。
0: 好了，时间不早了，你赶紧去吧，我的电动车在那边，我也走了。我的 baby 见。希望没有打扰到你们今天甜蜜的约会。
1: 怎么会呢？你对他这么照顾，我感谢都来不及呢。啊，对了，我们幸福城堡的销售成绩怎么样？理想吗？
0: 不用紧张，会议马上开始。
2: 董事长好。
3: 董事长好。
4: 董事长好。
5: 董事长好。
0: 爸妈。
1: 嗯，董事长。董事长夫人，嗯，
2: 昊天，你也来了，来，请坐，请坐，
6: 快坐吧，嗯，
2: 来，大家坐，
1: 好好好，
0: 都坐吧，坐吧啊，
2: 友善，开始吧，
0: 好，幸福城堡第一期工程正式销售的第一天，来客数258组，留下数据需要我们追踪的，一共有165组，另外的52组是正式成交的人数，占我们总销售量的近1/4。这是幸福地产有史以来销售成绩最好的一次。啊，哎呀，第一天销售就接近1/4，嗯，真是太棒了。
2: 昊天啊，恭喜你了，这次合作太成功了，你的功劳不小啊。
1: 董事长，你这么说太客气了，其实一切都要归于夏小姐的功劳，要不是她营销策略的成功，昨天的酒会办得好，我想凭我一个人不可能取得这么好的成绩。
6: 哎呀，那说明你们俩合作很默契呀，一个有好规划，一个彻底执行，所以啊，你们俩以后要多多合作啊。
2: 嗯，好，现在我宣布一下，这阵子大家都辛苦了，我特地为大家请来了5星级大酒店的主厨，准备了些特别丰盛的餐点，请大家尽情的享用。哎呦，
7: 太好了，好，谢谢董事长，
8: 谢谢董事长，
9: 谢谢董事长，
10: 好了，好了。

0: 来来来，大家都把杯子举起来，让我们为我们董事长的英明又大方干杯！干杯！
1: 干杯！
2: 干杯！
3: 干杯！
0: 干杯！
4: 干杯！
0: 干杯！
5: 请各位尽情享用美食吧，来，这边请。
6: 好，
5: 来来来来来，
7: 谢谢董事长，
8: 谢谢董事长，
9: 谢谢董事长，
5: 尽兴啊！
10: 不知道真正的鸡肉饭送来没？
11: 饿了吧？这家酒店的羊排特别好吃，一起去尝尝。走吧。

0: 你好，我是来送鸡肉饭的。
1: 鸡肉饭？今天是庆功宴，吃的是五星级料理，谁还吃着鸡肉饭啊？
0: 您是不是弄错了？不可能错的，你看是这个地址没错吧？20盒汤，20盒饭，这个是收据。
2: 哎，什么状况？
3: 这个送鸡肉饭的非说夏经理订了鸡肉饭
0: 啊，
3: 经理已经知道董事长已经订了五星级的庆功宴了，怎么可能还叫鸡肉饭呢？
2: 这是什么呀？
0: 哦，这个是鸡肉饭，

0: 还热着呢，我帮你拿进去啊。
1: 哎，等等，你确定是夏友善小姐？
0: 虽然不是夏友善小姐本人订的，但是是她的秘书打给我的。大概是晚上。哦，这样，我给你看我的手机通话记录，你就知道了。你看，这个电话应该是你们公司的吧？
1: 嗯，还真的是啊。这样的话，我进去帮你问一下，好吧？我帮你解决。
0: 行，谢谢你啊。
1: 你叫什么名字？
0: 杨真真。
1: 杨真真。杨真真。
0: 记得啊，帅哥，杨真真。
2: 昊天，你看看这个。我觉得所有的数据要重新。
1: 打扰一下，友善小
2: 姐。不好意思。
1: 请问你是订了鸡肉饭吗？我就知道你没有。
2: 他送过来了吗？
1: 是啊，而且他好像叫杨真真。真真，真真来了啊！
2: 真是太不好意思了，我自己订的鸡肉饭都忘记了，可是大家都吃过了，怎么办呢？
1: 没关系，我来处理。
2: 哎，不，这样太麻烦了。小梁，你去跟杨小姐说一声，我们等一下忙完了就出去。
1: 好。哎，小梁，
2: 你就不用去了，我们等一下晚宴结束之后把这个讲完就出去好吗？
1: 哦，
2: 马上就好了，来。我们接着说。

0: 这所有的饭跟汤全部都凉掉了，可是他们的会都还没有结束，东西也没人签收，没办法，我只能在这里等了。好了嘛，你放心吧啊，不行的话你就先回家休息，我待会就回去了。好了，拜拜。这么好的业绩我都没有想到。
1: 是啊。哎，珍珍。
0: 昊天。珍珍。珍珍，真的不好意思，我在里面开会开那么晚，把什么事情都给忘了。你会不会怪我？我知道你特别的忙，而且你又不是故意的，怎么会怪你呢？真的吗？嗯。但是就算你会原谅我，昊天也会怪我的，他那么的爱你疼你，一定舍不得。哎，我们家昊天才不是这种人呢，对不对？
1: 珍珍，真不好意思，因为今天业绩实在是太好了，你知道吗？就光今天这一天，幸福城堡就已经卖出了四分之一。
0: 真的？哎呀，太好了，真替你高兴，恭喜你啊！
1: 就是因为这样，所以董事长请大家吃大餐，当做庆功宴。
0: 不错，如果是这样呢，我今天白来一趟都是值得的。至于这鸡肉饭，怎么办啊？
1: 没关系，带回去我帮你一起吃。
0: 好啊。
2: 哎，珍珍，珍珍啊！你怎么回来了？
0: 我，
2: 你是来看昊天的吗？
0: 不是，我是来送鸡肉饭的。爸，都是我不好，今天忘了你有庆功宴，所以才叫珍珍送鸡肉饭来。还好他没怪我。

0: 真香啊。
1: 我年轻的时候啊，有个邻居就特别会做鸡肉饭，不过是个台湾人。
2: 哦，这么巧啊，这鸡肉饭也是我一个台湾阿姨教我妈妈做的。
0: 难道是玫瑰？
1: 啊，珍珍，
2: 嗯，
1: 我能不能冒昧地问一下，你母亲怎么称呼啊？
2: 我妈妈叫杨柳，就是杨柳树的杨柳。
0: 哦，杨柳。啊，
3: 怎么了？
1: 没事，突然想起以前的一个老朋友了。小梁，
4: 哎，
1: 来，你带一点回去给你家人尝尝，其他的送到我家里去。
4: 谢谢董事长。
1: 嗯。啊，对了，还有一件事，虽然昊天呢替你回绝了我，不过我还是不死心，我想当面问问。
2: 哦，什么事啊，董事长？您说。
1: 我的销售中心呢，想请一个懂室内设计的人。
2: 嗯，
1: 我觉得你特别合适，你愿意来试试吗？
2: 我，
1: 嗯，
2: 昊天，我呀，我可不可以做设计啊？啊？
5: 其实董事长已经跟我说过这件事了。我想你跟干妈肯定需要考虑一下，鸡肉饭店如果忙不过来，你们就要多找个人帮忙。
2: 其实你最了解了，我最想从事的工作就是室内设计了。
5: 嗯。
2: 不过我还是要跟我妈妈商量一下。
1: 哦，那是当然了。
3: 总之啊，我们也不勉强，但是我们希望你也慎重考虑一下，毕竟这种机会不是常有的。你还年轻，待在鸡肉饭店一辈子，那不是可惜了吗？是吧？
2: 嗯，谢谢。我好开心啊，好开心啊。
1: 菊妈，
6: 哎，
1: 来来来，
6: 回来了，
1: 把饭跟汤拿去热一下。
6: 哎，
7: 菊妈，
6: 好好好，哎，
7: 那交给你了，我就先回去了。
1: 好了，小梁，啊，没你事了，你可以回去了。
7: 好，那我回去了。
8: 妈，有宵夜，我也要，我也要。
9: 哎呀，天美啊！啊，只要有吃的，你一定抢第一。你坚持一点嘛！
8: 哎，美食是种艺术，我那么支持艺术，你当场表扬我就对啦，是不是吧？
1: 嗯。
8: 再说我这几天，我全身上下不知道死了多少细胞，又是换工作，又是失恋的，应该好好补一补才对。嗯，
1: 天美啊，今天是你第一天在外面工作，顺不顺利啊？
8: 顺利的不得了。哎。
1: 哦。
8: 哎。你知道我的客户是谁吗？层峰建设的总经理严格。
1: 层峰建设啊，严格这个人是很有才华的。
8: 哎呦，才华或许是有啊，不过你听他的名字也就知道了，这个人的个性啊，简直古怪的不得了。哎，但是我不同啊，我一出手，他就立马投降了。
1: 哦，
9: 真的假的？吹牛吧你！
8: 我没有吹牛啊。我只是比较幸运罢了，正好啊，我一不小心就碰到了层峰的董事长。哎，我帮了他的忙，就是严家那个老奶奶。其实呢，重点在于我长得很可爱，所以他真的很喜欢我。
6: 鸡肉饭热好了，快来吃吧。
9: 啊，好，
8: 啊，好香啊，好香的饭啊，
9: 肥死你啊，
8: 我要吃。吃过这么好吃的饭。哎，
3: 那你多吃点啊。
8: 嗯。
0: 好熟悉的味道啊，这跟秀鸾家做的鸡肉饭怎么那么香。
8: 哎，爸。是不是很好吃啊？
1: 嗯，好吃，真的很好吃啊，都20多年了没吃到这个味道了。
3: 郑松，
1: 嗯，
3: 怎么又想起谁了？
1: 没什么，想起一个老朋友。过去我有个邻居啊，其实他人呢在台湾出生的，后来改革开放之后就跟着家人到大陆来定居，也把台湾这个传统小吃带回来了。我年轻的时候啊是特别爱吃这个鸡肉饭。
3: 那这简单呐，既然这个鸡肉饭是真真的妈妈做的，那我以后就去跟她学，你什么时候想吃啊，我做给你吃就是了。
8: 太好了，爸，你看妈妈多爱你啊， 所以呢，连带我们都有口福了。
4: 这丫头。

0: 怎么这么晚才回来？
1: 妈，是不是我吵醒你了？
0: 你没回来，妈怎么睡得着啊？怎么了？看你眉开眼笑的，肯定是有什么开心的事。
1: 妈，你看，昊天买了星星给我呢。
0: 星星？星星也能买啊？
1: 其实就是这个星星命名权。你看啊，这个呢就是我啊。昊天说啊，这颗星星呢就代表着我们两个的爱情，长长久久，永远都很幸福。
0: 看你开心的，只要昊天对你好，你就别去管他妈妈是怎么看你的。毕竟未来的日子是你跟昊天一起过，不是吗？
1: 妈，谢谢你。
0: 谢我什么？妈什么都没能给你，甚至于想给你一个完整的家，妈都做不到。
1: 妈，可是你给了我一颗坚毅勇敢的心呢。虽然我只是个卖鸡肉饭的女孩，但是我很知足。我告诉我自己，只要你不去偷不去抢，就没有什么可自卑的。就像今天我送鸡肉饭去的时候，他们已经在开会了，而且会场里还请了五星级酒店的厨师过来呢。当时我第一个念头就在想，会不会是夏友善故意找人来整我，可是这个念头马上就消失了，因为我知道不会有人这么无聊的嘛，绕了那么一大圈就是为了欺负我。
0: 后来怎么了？
1: 果然是夏友善他自己弄错了，他忘记了，因为那些五星级的大厨是董事长安排的，友善好心照顾我们店里的生意，所以点了许多的鸡肉饭。只是很可惜，阴差阳错，那些鸡肉饭全部都凉了，怪可惜的。
0: 那全都给倒了，那多可惜呀！
1: 才没有呢，董事长把所有的鸡肉饭全都带回家了，因为他说，那个鸡肉饭闻起来好香啊，是他好熟悉的味道。妈，妈妈，我还有一件事情想跟你商量。
0: 什么事儿啊？
1: 今天夏董事长跟我说要我到幸福地产去上班呢。这真是一个超级无敌大好消息啊。我是想啊，也许我真的可以去试试看呢，因为我从小到大真的很想从事这门工作。我从事的工作呢，就是先在销售地点负责咨询服务。哎呦，好开心呢。也许这真的是一个好的开头，很好的开始，不能放弃，说不定将来我杨真真啊还会成为超级棒的室内设计师呢。哇，妈，妈，你怎么了？你别误会我，我没有想丢下你，我也没有嫌弃卖鸡肉饭不好，我只是很想去从事自己想做的事情。不过没关系，妈妈，你不同意的话我也可以不去的，但我没说过，没说过，好不好？别生气啊。
0: 不是，真真，这件事情我们明天再说好吗？妈没生气，只是让妈想一想。
1: 好，妈妈慢慢想，慢慢想啊，不着急。
0: 那你也累了，去洗澡休息吧。

0: 我该怎么办？难道是冥冥之中早有注定？早晚，真真还是要回到正松身边吗？那我呢？我该怎么办？真真是我这一辈子唯一的寄托和指望。把真真交给正松，那我还剩下什么？
1: 看来，妈妈是不会同意我去上班了。好可惜啊！如果我能去上班，也许昊天的妈妈就不会这么反对我跟昊天在一起了。

0: 小严，
1: 奶奶，
0: 怎么了？又熬了一夜，这样子怎么可以啊？
1: 现在年轻的时候不拼，什么时候拼啊？你放心，昨天我把那个鱼干女的话想了一遍，我找到问题所在了，今天就会把图送回去，重新调整。
0: 你说什么鱼干女？
1: 哦，这是日本人的一个新名词，就是说昨天郑设计师的那个助理。
0: 啊，你是说人家天美？人家有名有姓，干嘛叫人家鱼干女啊？
1: 哎，不管了，反正啊，必须把这个图送回去重新调整，需要一点时间。好了，我会向你汇报的。
0: 哼，小严啊，你别只顾着工作了，小京都离开三年多了，你也该为自己考虑一下了。
1: 我现在工作忙，哪有时间想这些啊？
0: 工作不是你逃避感情的借口。哎，我看天美这女孩子不错，又可爱又单纯啊。
1: 拜托，我还没有沦落到要那种女孩子当女朋友的地步吧。
0: 你怎么这么说人家呀？我看这女孩子挺漂亮的。
1: 漂亮？嗯，你是说穿着品味还是长相？还好你是做建筑的，不是做时装的。
0: 你
1: 我先去刷牙洗脸，桌上的东西呢别帮我收拾，我自己弄啊。哎，我自己弄。

0: 进来。
1: 你找我啊？严总经理，请问你一大早就把我叫到这里来，是不是有什么事要找我啊？
0: 你过来。
1: 哎呀，
0: 你以为我会拿咖啡暗算你？
1: 没有啊，纯粹就是防人之心不可无。
0: 我又不是你，那么幼稚。
1: 好，我最幼稚好不好？你最成熟了好不好？那请问你今天找我来到底是有什么事情？是不是我昨天给你那些设计图全部已经没有问题了？如果没有问题了，那我就去相关部门办理手续了。
0: 这些图呢，我要做不同的修改。
1: 怎么会有这么多啊？
0: 还有目前已经进行一半的工程，我也要做细部修改。那个项目叫彩虹天堂。图在这里。
1: 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多啊？你是故意要整我的吧？
0: 我有那么多闲工夫吗？昨天是谁大放厥词说这房子是男人设计的没温暖，所以啊，我必须做整个调整，整个改变。

0: 可是那个彩虹天堂都已经开始在建了，怎么修改啊？
1: 我是老板，我说能改就能改。至于你，你只是个助理，你只要负责跑腿跟办事就好，其他事情你不要担心。郑设计师那里我会跟他联络。预感。
0: 你刚刚叫我什么？鱼干女。哼，你知道什么叫鱼干女吗？鱼干女就是……
1: 你不觉得相当贴切吗？从你的行为举止到你的穿着风格，还有你的爱情，都相当吻合。
0: 你知道什么叫鱼干女吗？鱼干女就是虽然青春年华，却过着像晒干的咸鱼一样的生活，完全失去女人的光泽。哦，鱼干女，她们没有爱情也无所谓，但是她们也希望能够瘫在沙发上，吃着零食，过着安逸的生活。就好像是失去光芒的萤火虫，虽然散发着微弱的光，还没有开封，却已经过期了。
1: 相当贴切。虽然我奶奶对你的印象还不错，不过那是因为她已经70岁了。你知道她经历了许多沧桑的年代，才会觉得沧桑的你还不错，你懂吗？
0: 什么呀？你不要乱讲好不好？有很多人喜欢我的。至少也有一两个吧，你不要以为我没有男朋友啊！我跟你说，
1: 上次不知道是谁失恋了，哭，泼我咖啡，吃了我甜点。
0: 那次只是意外，再说是我甩他，又不是他甩我。
1: 最好是，不过我没兴趣知道。图已经修改好了，麻烦你去城建局走一趟，郑设计师那里我会跟他联络的。就这样，拜。
0: 机车男。哎呦呦呦呦呦。

0: 都下班了，怎么还有汽车停在这里？你知不知道工地在一般的情况下是禁止进入的？
1: 你跑来这里干什么？
0: 真倒霉，巡视工地都会遇见你。
2: 喂，你这个人真的是很没有礼貌哎！我没有嫌弃你，我还主动和你打招呼。
0: 我
3: 要不是你设计图改来改去，我怎么会来这里啊？我当然要知道
2: 你为什么要修改啊！只有这个样子，城建局来问我，我才有说辞啊。
0: 我已经跟郑设计师联络过了。你做好你分内的事就可以了，你管这么多干什么？
1: 我要你现在马上下来，
0: 现在，立刻，马上！
2: 我为什么要下来啊？我要在上面查清楚你到底要修改什么。
3: 请问你在下面是在查什么呀？
2: 不上来怎么会知道内部结构是什么呢？所以啊，现在应该上来的是你。
0: 我为什么要听你的？
2: 好啊，你不上来是不是？那你等着，我下去。
0: 哎，

0: 去了，我都下来接你了。
1: 哎，我不上去了。
2: 干嘛不上去啊？
0: 哎呀，我一个女人都知道应该怎样去对付敌人啊，当然要居高临下才可以看得清楚啊。像你这么一个大男人，只知道纸上谈兵，光是修改你的设计图有什么用啊？
1: 你还好意思说啊？还不是因为你的什么女人观点，害我修图修了好几次。喂，哎，
0: 进去
1: 了。喂，你干嘛？我不要，
0: 进去了，
1: 我不要。喂，
0: 快，
1: 喂，喂，让我出去啊！喂，
0: 喂，门都关上了。给你啊。
1: 升降机安不安全啊？
0: 当然安全了，就算不安全，保险公司也会赔给你嘛。
1: 到了没有啊？
0: 马上啦。啊，到了，走了，走了。就是这里了，你没来之前我都已经看好了。过来，看到没？看，这里就是刚刚你没来之前我看好的地方。你看对面的大楼，跟你设计图上一模一样的。过来呀。
1: 我这边很好。
0: 过来看啊，你那边是看不到的。
1: 看得到。
0: 你确定能看到啊？
1: 确定。
0: 过来，过来啊！
1: 不用了。
0: 哪里能看到？哎，站这个位置才能看到啊！
1: 不用了。
0: 哈哈，你该不会是有恐高症吧？
1: 上次我从10层楼高的脚手架上摔下去，要不是有缓冲区，我早挂
0: 了。哦，
1: 我有恐高症也是人之常情嘛，你就想用这个理由取笑我，鱼干女。
0: 你这个机车男，又叫我鱼干女，看我怎么整死你！哎，其实呢，恐高症真的没有那么可怕。
3: 我知道。
0: 我教你一个很好的方法哈。你呢，只要从这边走到最最最那边最可怕的地方站上5秒钟，你就不会觉得那么可怕了。
3: 不用了，谢谢。
0: 你不是也可以啊，只是我真的怕我明天到办公室之后可能会多一个新的话题。那就是大名鼎鼎的层峰建设的严总经理严格先生，你有恐高症。
1: 走就走，你以为我怕你啊？
0: 走啊。
1: 我走了。
0: 请。

0: 里可以了吧？
1: 看底下啊。
0: 我不要。
1: 好啊，在那里可以啊，只是我就是担心明天办公室里真的会又多一个话题。

0: 你可以了吧？
1: 好了。哎呦，我知道很恐怖，就不为难你了。

0: 有一件事我一直不明白，我能不能请教你一个问题？
1: 什么呀？
0: 你没事把我推下来干什么？
1: 我不一样，陪你下来了吗？要不是老天爷保佑我们平安无事，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我陪你一起跳楼殉情呢。
0: 好，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加上之前咖啡的已经第三套了，你打算怎么赔我？
1: 喂，你这个人也太过分了吧，三套西服有什么了不起啊？那我这双鞋还脏了呢，你打算怎么处理啊？
0: 好，不赔可以啊，我跟郑设计师说，看你怎么办。
1: 你这手段也太卑鄙了吧。好啊，那把西装脱下来，我帮你拿去干洗，保证洗得跟新的一模一样。
2: 现在？
1: 当然。
2: 不好吧？
1: 走。
2: 喂，你干嘛？
1: 去你家。
2: 去我家干嘛？
1: 你问这么多干什么？走就是了。
2: 喂，喂，
1: 走啊！
2: 你这个人有没有搞错？为什么要去我家呀？
1: 快点，快点走！
3: 杨柳，你说真真这孩子啊，真是没话说，乖巧懂事，善解人意。你说昊天真的能娶上她，那真是他的福气了啊。
4: 夏正松要请真真去幸福地产上班。
3: 哦，
4: 昨天幸福地产开会，居然还叫了鸡肉饭。
3: 哦，
4: 真真说正松还带回去吃了，还说吃到了熟悉的味道，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呀，哎，有什么不知道该怎么办的呀？哎，你让他去啊，多好的事啊！反正你又不说嘛，夏正松又不知道他是谁。
4: 你说的倒简单，他们俩不断的接触，你说只能包得住火吗？
3: 包不住火，包不住也有包不住的办法呀。
4: 我是担心这火一旦燃烧起来，不知道会烧到多少人，会连累多少人。秀兰，别说我怕，难道你就不怕吗？万一真真要是因为郑松要离开我，那我该怎么办？
3: 不会的，你是他的亲妈妈，真真是那么懂事的孩子，他不会抛弃你的。
4: 可我就是担心嘛，郑松能给真真的东西更多，甚至能够帮助他实现当设计师的梦想。我呢，我只是一个一心想要把女儿留在身边，一心想把一个可以成才的女儿绑在这个小小鸡肉饭店帮忙的自私的女人。
3: 好了，你为真真付出了那么多，甚至是一个女人最宝贵的青春。哎，这样的妈妈就算是有点私心，真真还是会原谅的。
4: 早知道当初离开就不要再回来，才不会造成今天这个症结。我怎么就这么糊涂？
3: 那是因为从头到尾你就没有放下过，不是吗？你当初不肯把真真打掉，就随便找了个生病的人嫁掉，你丈夫公婆一死，你就重新搬回到这里来住。你当初明明知道父母是欠了债的，是逃债离开的，你宁可改了名字还要搬回到这儿，这说明什么？说明你其实还是爱他的。
4: 不是这个样子的，我自始至终都没有想要破坏他的婚姻，要是有的话我早就去找郑松了，可是我没有啊。
3: 你不破坏他的婚姻，不表示你心里没有他啊。面对自己，面对现实吧，你心里是爱他的，你的心里啊是非常非常非常的爱他的啊。请问真真的妈妈是住在这儿吗？
4: 是不是做噩梦啊？你掐我一下。
3: 你们好，
5: 好，
3: 我叫于静，是幸福地产夏正松的妻子。
5: 哦，
4: 你好，我是珍珍的妈妈，请问有事吗？
3: 啊，您就是杨太太呀？不好意思啊，这么冒昧的来打扰您。
4: 其实叫我杨柳就行了。
3: 哦，杨柳。
4: 是这样，珍珍的爸爸很早就过世了，所以珍珍跟我姓。哦，别光站着讲话，请坐。
3: 哎哎，好。
4: 秀兰
3: 啊，
4: 麻烦您倒杯茶。
3: 哦，倒茶，倒茶。
4: 不好意思，地方简陋。
3: 哦，没关系的。
4: 你是？
3: 是这样的，郑松啊，特别欣赏珍珍，他希望珍珍能到公司来工作。不知道珍珍有没有跟你提过？
4: 提起过，提起过。只是我还没有答应。
3: 哦，
4: 你是为这件事情来的吧？
3: 当然不是了。如果珍珍能到幸福地产来工作，但是如果她为了孝顺和照顾妈妈，我们也不勉强她，是吧？啊，对对对，请喝茶啊。
4: 好，谢谢啊。

0: 欢迎行舞来到晴野的夏天。
1: 晴野，你好好在这待着，我不会让你后悔的。
2: 你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1: 我知道你也不属于这里。
3: 如果你想再见到我，就自己走到我的面前。
4: 今晚八点十分，耀眼。湖南卫视提示：
5: 祝福啊，
4: 接下来是夏家三千金。
6: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说一大堆让你看完了特生气想回他的话，越发过去他给你删了。
9: 拉黑的人不占上风。
8: 我有脾气啊，我气的我把他也删了。
10: 说你旁边有一男的，啪又给挂了，
11: 就把我给删了，我都莫名其妙。
12: 当时在那个试戏到了之后，哎，来干啥？
13: 不用了，回去吧。
12: 哎，那事儿给我气结半天，
14: 是不是我不够好呀？
15: 下一站，杰里比尔卡，
16: 世界的尽头，最孤独的小镇，极致的电影。

0: 周三爬到一周的半山腰，是时候给自己减减负了，把压力甩给大山，到湘江边把心事交给流水。5月30日来湘潭，我唱唱歌，你透口气，回去又是一条好汉。
1: 5月30日晚7:30，湘潭市体育中心青春湘潭步步高之夜演唱会。步步高，真诚爱，共创美好生活。
2: 我的天，我的脚要断了。
3: 这两天我们疲于奔命，我在跟时间赛跑，好像永远赶不上好房子的时间点。不好的房子我们看着会有问题，然后好的房子可能等我们。这家其实不错的，
4: 但它已经被租掉了，是
2: 吗？ OK。
5: 有点小啊，
6: 是个味道。
7: 这又是一个超级大装修呀，
8: 这搂不住。
2: 我们最想要的店又到了，
8: 哥念念不忘。
2: 你现在在看这个里面啊，多漂亮，
7: 还是好啊。
8: 我还就真的就喜欢那一张，我们要好好商量一下，这个怎么弄下来？
2: 要这么落魄的吗？
9: 各位合伙人，今天呢，我们将正式的拍板，这一季颜 lab 的店铺，最终我们定在了。再次正式宣布，颜 lab 首任店长将是
1: 周六晚11点，合伙人。
10: 放飞梦想，去拥抱彩虹。
11: 那请问你今天来这里到底是要干什么呀？是这样的，郑松啊，他不知道为什么特别爱吃你们的鸡肉饭，所以我想来跟你们学习学习。你们也知道他平时都很忙，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嗜好，既然他爱吃嘛，我就想学做给他吃。哦，我知道，就是抓住一个男人的心，首先要抓住他的胃，是这个道理吧？既然是夫妻嘛，就应该互相疼惜。杨柳，你愿意教我吗？如果可以的话，我付点学费也可以的呀。
12: 千万别那么客气，我当然愿意。
11: 那你也叫我于静就好了。既然大家年龄相仿，那以后我们只当交个朋友好吗？朋友。
13: 等一下。
14: 干嘛？
13: 把脏鞋子换下来，别把我脚弄脏了。
14: 吹毛求疵，我发现你这种人大概连牛仔裤都要熨过才会穿吧。
13: 我懒得和你讲。
14: 你这种人一定不会穿牛仔裤的，我发现你简直就是异类。
13: 关你什么事啊？
14: 哇，好干净，好整洁。
13: 喂，我上去拿西装，东西不要乱动啊。
14: 谁要动啊？梦中的婚礼，梦中的婚礼是我最喜欢的曲子。谈一下应该没关系吧。

0: 夏天门！
1: 啊？
0: 谁让你碰我钢琴的？谁让你弹的？
1: 我就弹了一下嘛。
0: 你给我走，走啊！
1: 我你干什么呀？不就弹了两下钢琴吗？
0: 你给我走！
1: 神经病啊！有什么了不起的？怎么这样？有病！
0: 小静，你究竟到哪儿去了？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0: 为什么？为什么你要这样离开？
1: 妈，我回来了。
2: 啊，回来了，吃饭了啊。
1: 哇，好香哦。好好吃的样子。
2: 天美，
1: 啊，
2: 你这是干嘛去了？怎么弄成这个样子啊？
1: 哎呦，别提了，都是那个臭严格了。要不是因为他，哼，我才不会摔成这个样子呢。你都没有看到门口那双鞋啊，整个已经全都毁掉了。
2: 哎呦，这到底是？这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了？你跟妈妈说说，是不是有人欺负你啊？啊！
1: 哎，
2: 你有没有受伤啊？
1: 没有没有没有，其实什么都没有了，就是我自己把自己弄得比较脏而已，没事啦。其实我现在最气的就是我现在一肚子气，都是被那个臭严格给气的了。不过你放心，他这个人啊也没好到哪里去。
2: 哎呀，你越说我越糊涂。好了好了，赶紧去洗个澡啊，要不然怎么吃饭呢？你看看。
1: 哎呀，好了。
2: 哎呀。
1: 知道了。
3: 妈，我回来了。
2: 啊，回来了，快开饭了啊。回来了。
4: 啊。
3: 妈，外面的鞋子怎么回事啊？这么脏也不把它丢了，谁穿回来的？
2: 哎呀，那个呀是天美的，今天下班回来不知道怎么搞的，浑身上下全是泥。我让他上楼洗澡去了。
4: 他不是在建筑师事务所上班吗？会不会是去工地了？
3: 天美不是跟昊天在一个事务所里工作吗？
1: 我来问问看。
2: 哎，郑松啊，
4: 嗯，
2: 尝尝，今天啊，这是我刚学做的鸡汤。
4: 哦。
5: 太太今天学做鸡汤了，特地给您炖的。
4: 啊。谢谢你的用心啊。
2: 今天啊鸡肉饭还没来得及学会，不过明天啊肯定让你吃上。
4: 嗯，
2: 怎么样，味道还好吧？
4: 嗯，很好啊，就是这个老味道。哎，只可惜啊，这鸡汤鸡肉饭都还能吃得到，就是老朋友都不知道去哪儿了。
2: 郑松啊，到底是什么样的老朋友让你每次提起都那么失落呀？有时间你讲给我听听好吗？
4: 没什么。啊，对了，今天你见到真真的妈妈，你觉得她人怎么样？有没有提到让真真到公司来工作的事啊？
2: 啊，坦白地说呀，真真的妈妈真是个大美人啊，
4: 哦，
2: 一点都不像窝在厨房里做活的。嗯，气质好，说话温柔有礼，如果好好的打扮起来啊，我肯定把她当成艺术家了。
4: 是吗？
5: 依我看，太太才是个大美人呢，温柔贤淑又漂亮，哪个女人能比得上太太呀？
2: 好了，菊妈，你不要抬举我了。如果跟真真的妈妈相比啊，我还真是没有把握呢。不过真真要来工作的事情，我看呐，真的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4: 嗯，
3: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真有他受的了，谁让他天天想着要出去磨练磨练呢？
1: 爸妈吃饭啦。
2: 哦，来喝汤。
3: 好，拜拜。
2: 天美啊，喝点汤。
3: 听说今天严格严总经理打电话到事务所说，有些人不经过他同意就去了工地上，而且还差点出了意外啊。
1: 啊！这个卑鄙的家伙怎么可以打电话到公司去告状啊？他怎么不说他自己恐高症发作啊？要不是他恐高症发作，怎么会一起掉进沙堆里啊？
2: 什么？你今天跟严格掉进沙堆里了？怪不得弄得一身泥呢。
1: 哎呦，爸妈，你们都不知道他到底有多可恶，有多夸张。他说我是鱼干女。我那么年轻貌美，那么青春可爱，怎么可能是鱼干女嘛？好了好了好了，越说越气，越说越火大，我吃饭了。
4: 于坚啊，
2: 嗯，
4: 你明天还去学做鸡肉饭吗？
2: 嗯，
4: 我送你去吧，顺便啊跟珍珍妈妈聊一聊。
2: 好啊。

0: 皇室鸡蛋上桌喽。秀兰阿姨，
1: 嗯，
0: 我妈一直坐在那里，一直在发呆，一句话也不说，怎么回事啊？

0: 妈，怎么了？你是不是还在为我想去公司上班的事情发愁啊？妈，其实你不同意也没关系的。你不希望我去做的事，我是不会去做的。
1: 珍珍，妈对不起你。
0: 妈，你怎么这么说啊？其实我也没说一定要去那个公司上班啊。我知道鸡肉饭店需要我，我从小在那里长大的，而且我也很熟悉那里的环境啊。更何况鸡肉饭店多单纯啊，我很喜欢那里的工作。妈，你千万别说什么对不起我之类的话。妈，我想对你说，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你之外，没有人再会这么重要了。我好爱你，好爱好爱。妈曾经说过，我幸福，你就幸福。妈，你开心，我才开心；你笑，我才能打心里笑。否则什么都是假的，什么都是虚的。妈，你最重要了。妈，
2: 哎呀，你们两个赶快过来吃饭了。
1: 吃饭吧。
2: 又在那上演这种亲情戏，干嘛呀？想嘲笑我呀？没有人跟我演啊？我跟你们讲，不是我不要，是我不想找。把我逼急了呀，我就去找一个，娶不到老婆的黄金单身汉，我生出来一个，大家一块儿演儿女情深。
3: 哦，秀兰阿姨，这就是你的不对啦。你看啊，你长得这么漂亮，身材又这么正点，
2: 真的呀？啊，
3: 怎么能找不到意中人呢？
2: 哦。那我还年轻啊，啊，
3: 当然年轻了。
2: 哎呀，你都快嫁人了，我还不寻娘半老啊？还年轻？
3: 哪有，你还是小姑娘呢。哎，知不知道现在流行啊姐弟恋？哦，说不定哪天啊你就找到一个你的小意中人了。恭喜恭喜啊！
2: 好啊，
3: 多吃点啊。
2: 哎呀，我才不去找呢。恋爱那么麻烦，那么辛苦，你看看你妈妈不就知道了。
4: 秀兰，你别再胡说了，我跟珍珍她爸都是20多年前的事了。
2: 哦，
0: 妈，如果你真的想找个伴，其实我不会反对的。你已经牺牲了那么多的青春在我的身上。

0: 是该过你自己的生活了。
1: 你别听秀兰阿姨胡说八道，妈哪来的对象啊？我除了你爸爸，我这辈子谁都不爱，谁都没能让我心动。
0: 可是爸爸已经死了，
1: 那我就连心也埋葬了，青春也埋葬了，全都给埋葬了。珍珍，其实妈想跟你说件事。你如果真想去幸福地产上班，你就去吧。妈想了很久，今天正好夏太太来学做鸡肉饭，我看她是个通情达理的好女人。为了你的前途，为了你的未来，你就去吧。要是真的搞出什么名堂，当个室内设计师，让昊天跟他妈妈也少了个借口可以批评你。
2: 妈，妈妈，我爱你。妈，谢谢。我现在就去告诉昊天这个超级无敌大好消息去。
1: 哎，还没吃饭呢。
2: 不，
3: 就是啊，
2: 你们慢慢吃吧。
3: 哎呀，珍珍，骑车小心点。你看这孩子，本来就是想上班，却偏偏跟你说他不想。哎，你到底怎么回事啊？突然间就答应了？
1: 因为夏太太，夏太太真是个好人。虽然把珍珍放到郑松身边有点冒险，但是我想，我值得冒这个险。
3: 那你这个意思是说，你打算把珍珍的身世给说出来了？让珍珍回到郑松的身边了，啊？你是怎么想的呀？
2: 昊天啊，吃饭了。
4: 哦。就炸酱面啊，也不煮个汤。这样太干了吧？
2: 还嫌啊？有的吃就不错了。我告诉你啊，你要想过好日子，就赶紧把夏小姐给我追到手啊！到时候咱们住的可是豪宅，保姆要几个有几个，还怕没什么好吃的？哼！哎呀，到时候一天三顿，我让你鲍鱼鱼翅吃到吐。
4: 吃鱼翅不环保啊！我看我还是吃美味鸡肉饭比较好一点。
2: 瞧你那点出息啊，就知道鸡肉饭。我看你是让那个卖鸡肉饭的下符咒了。这么晚了谁会来啊？
5: 昊天。
4: 珍珍，你怎么会来啊？
5: 我要告诉你个大好消息。我妈
2: 真是贱骨头，甩都甩不掉。
5: 伯母啊，你在吃晚饭啊？
2: 是啊，我们是在吃晚饭啊。而且没准备你的。
5: 哦，我刚才已经吃过了。
4: 真的吃过了？要不我陪你到外面去吃？
5: 不用了。哎，我告诉你个好消息，就是我要去幸福地产上班了。
4: 真的？那太好了。你这么有才华，进幸福地产你一定能发光发热的。你记不记得以前我作业来不及交，都是你帮我做的。要说我的学位啊，有一半是属于你的。
5: 哎呦，别这么说了。
2: 什么意思啊？你不帮你妈妈卖鸡肉饭了？
5: 对啊，伯母，我这次去幸福地产是负责装潢咨询工作的。
2: 哼，就算是这样，你也不过是个小职员，你也没有办法跟夏友善小姐比。我可坦白告诉你，夏小姐对我们昊天印象很好，而且刚才还打电话来了。
4: 妈，你不要这样随便乱说好不好？
2: 我乱说了吗？是事实，干嘛怕别人知道啊？至于我嘛，态度始终如一，我就是不希望你跟我们昊天搅和在一起。如果你真的爱他，你喜欢他，你就离。

0: 离开他，啊，别让他因为责任硬绑在你身上。
1: 妈，你
0: 难道不是吗？我知道，我们昊天当初出国留学，你是拿了一部分钱，这就是昊天不能跟你分手的原因，对不对？这样吧，我也不会亏了你，这个钱呢就当是我们昊天跟你借的，等将来我们昊天娶了夏小姐，成为幸福地产的接班人，那笔钱我保证我会加倍的还给你。
2: 伯母，不是钱的问题，我跟昊天是真心相爱的。
0: 我告诉你，就算你说我嫌贫爱富也好，说我狗眼看人低也好，横竖我就是不许昊天跟你这个没有爸爸的女人搅和在一起。你想做我儿媳妇，做梦！
1: 你别误会了，妈，我跟友善之间我们真的没什么。
0: 是吗？真的没什么吗？友善小姐那天过生日，你是不是给她买了条项链？而且她还让你亲手给她戴上，是不是有这么回事啊？
1: 我，
0: 而且她刚刚还给你打电话，你俩有说有笑，你骗得了真真，你骗得了我吗？我是过来人，我清楚得很。
1: 真真，事情不是这样的。没错，我是送了友善礼物，但那是……哎呀，
0: 真真啊，昊天他好不容易才有这么个发达机会，你就不要当他的绊脚石了，好不好啊？真真呢，我求求你了，你就放了他吧，真真，我求求你了。
1: 真真，真真，
0: 哎，你不许追。
1: 妈，你这样说太过分了，你看真真伤心成这个样子。
0: 我这也是为他好啊，长痛不如短痛，你懂吗？哎，钟昊天，你今天要是敢追出去，你就不是我的儿子。
2: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难道昊天真的对不起我？难道他跟夏友善之间真的有暧昧吗？不可能，怎么可能呢？他不是刚送了我一颗星星，不是刚跟我承诺天长地久的吗？
3: 董事长，你觉得钟设计师怎么样？是不是做女婿的料？
4: 你为什么这么问？
3: 因为我觉得他和友善小姐很配啊。
4: 你别胡说了，人家昊天早就有女朋友了，就是那个杨真真小姐。
3: 哎，我觉得他们一点都不配。

0: 等等，停车。小梁，一会儿帮我送盒点心到李董事长那里去，就说我临时有事不能参加聚会了。
1: 可是董事长，
0: 你照办就是了，哪有那么多意见？
1: 是，董事长。
2: 真真，
3: 董事长。
0: 哎，怎么了？受什么委屈了？告诉我。
3: 董事长。
0: 哭吧，把心里所有的委屈都哭出来，就像老天爷下了一场大雨，雨过天晴，心情就会好了。啊。

0: 真是难为你啊。你小时候没有爸爸可以依靠，怕妈妈伤心，又不敢把心事说出来，难怪你的压力会这么大呀。一个人在这里哭得那么伤心。这样吧，如果你不嫌弃的话，可以把我当成你父亲，以后有什么心事尽管告诉我，好吗？
1: 谢谢董事长，这不过是我个人的小情小绪，我哭过就好了。就像董事长说的，虽然下雨了，但是雨过天晴，心情就好了。
0: 真是个坚强的孩子。既然你妈妈答应你到幸福地产来上班，你以后就要好好的发挥啊。我相信昊天的妈妈对你的成见将来也会慢慢转变的。相爱并不容易，可不要轻言放弃啊，知道吗？
1: 知道了，谢谢董事长。
0: 好了，不早了，我去帮你叫个出租送你回家。
1: 不用了，董事长，我的电动车停在昊天家门口，我得骑回家。
0: 啊，那好吧，你小心一点啊。
1: 我先走了，再见。
0: 再见。
2: 再见。
0: 再见。奇怪，怎么这个女孩子一哭，我的心就整个揪成了一团，痛了起来。

0: 哎，不要生气了。
1: 干嘛啊你？
0: 我跟友善之间真的没有什么，那条项链是我妈逼我买的，她说生日不送会很失礼，所以才送。我对你怎么样，你心里还不明白吗？需要我说什么？如果我跟我妈一样想要攀权富贵的话，那我干嘛还去天上摘颗星星给你啊？
1: 那谁知道啊？也许你就是要脚踏两条船呢。
0: 哎，天地良心，我哪敢啊！如果我欺负你的话，那干妈跟秀兰阿姨他们才不会原谅我呢。尤其秀兰阿姨，我能有几条命？
1: 也许你就是色胆包天的人呢。喂，干嘛？耍流氓？耍流氓？喂，有人耍流氓？有人耍流氓？喂，警察叔叔，
2: 叫啊！
0: 不管你怎么样，我宁可被抓去坐牢，我也不会放过我心爱的杨真真。不生气了？
1: 谁跟你说不生气了？放手。那你告诉我，你一点都不喜欢夏小姐，一点点都没有感觉吗？
0: 坦白的说呢，这位夏小姐啊，她的确是很漂亮，而且人又大方。

0: 可是你妈妈就是不喜欢我，不接受我。
1: 你放心，感情是两个人的事，只要以后我们多孝顺她，她就会慢慢接受你的了。
0: 你嘴巴这么甜，那我就原谅你咯。
1: 原谅我了？原谅我了？
0: 干嘛？这个丫头这么不受教，我得想办法让她知难而退才行。我绝不会让这个女人毁了我儿子的大好前途。

0: 这么多数据。最怕工程进行到一半的时候还要修改设计图，一定会被刁难的。请问，
1: 不好意思，大家都出去吃午饭了，麻烦午饭过后再来。
2: 夏小姐，
0: 哎，奶奶，你怎么会来这里啊？来来，快坐下，快坐下，我去给你拿饮料哈。
2: 不忙，你吃午饭没有啊？
0: 还没有。奶奶有没有吃啊？
2: 我想找你一起吃啊。
0: 真的吗？哎，我知道这里附近有一家超级好吃的鸡腿便当，我请你。不如这样好了，我出去把它买回来，然后我们一起坐在这里吃，省得在外面排队等时间了。
2: 好啊，
0: 那你等我一下，我很快就回来。奶奶，不好意思啊，将就吃点。虽然这不是什么特别名贵的东西，可是它味道真的超级好吃，事务所里很多同事都爱吃这家的便当的。
2: 夏小姐，
0: 叫我天美就好了。奶奶，我不是也没叫您董事长吗？
2: 是，天美。你真是很可爱。我怎么看都觉得你应该是我的孙女儿，我的家人。
0: 是吗？那应该是我的荣幸才对。不过奶奶，有件事我一直不太懂。你是那么亲切、可爱又慈祥的老太太，可是你看这严总经理，为什么他就那么难弄又那么冷漠呢？唉，不好意思啊，我忘记我批评的是您的孙子。
2: 没关系，其实啊，小严这个孩子不坏，就是做事啊比较一板一眼，严肃了一点，但是也不能怪他，他从小父母就不在他身边，心里一直以为父母是因为他不乖所以才离开他的。就因为这样啊，小严从来不允许自己做错事，不允许自己不完美。
0: 难怪他会语不惊人誓不罢休，处处给人找麻烦。原来他就是那种人家说的因为缺乏爱所以就会处处与人为敌的孩子。
2: 这正是我需要你帮忙的地方。
0: 我能帮什么忙啊？
2: 我想请你去层峰建设当他的秘书。
0: 不好意思啊，可这怎么可能啊？我去当他秘书，不是他把我给整死，就是我把他给气死。不要了。这一定不是个好主意，肯定是会两败俱伤的。哎呀，不可能的。
3: 哎，夏小姐，你看，你刚刚不也说我们总经理的童年很值得同情吗？你看，你是这么有爱心的人，我想你应该会包容他因为童年的阴影所造成的性格偏激，是吧？
0: 这
2: 天美啊。

0: 仙美，看在奶奶的面子上，帮我这个忙好吗？
1: 可是严格他……
0: 好了，天美呀，算我拜托你了啊！
1: 不用不用，奶奶，我承受不起了。其实，主要是因为我来这个事务所上班还没有几天，现在马上就要跳槽，实在是有点说不过去啊。
0: 没关系，回头我去找小郑谈。
2: 对啊对啊，我们董事长跟郑设计师是老朋友了，我想郑设计师一定会同意割爱的，你放心吧。

0: 不知道他晓不晓得我要来当他的秘书。他要是知道，肯定不会同意的。
1: 你鬼鬼祟祟站在那里干什么？
0: 我哪有鬼鬼祟祟的呀？我根本就是正大光明的拿洗干净的西装还给你。哼，都在这里了，检查一下，完全跟新的一模一样。
1: 不必。拿去，你可以走了。交代你的事情，赶快送去相关单位，听到没？
0: 我。算了，来曾峰上班的事，还是让奶奶自己跟他说吧。

0: 三套西装有什么了不起啊？我鞋子脏了，你打算怎么处理啊？他是要赔给我的吗？算你还有点良心。
1: 干嘛？
0: 快看好不好看
1: 啊！哎呦，难得呀，你一向品味那么烂，这双鞋子买的还很有品味啊。
0: 哎，你一定想不到吧，这是严格送给我的，他弄脏了我一双鞋子，所以这一双就是补偿。
1: 那你是赚到了，你平时买鞋200块都不到，你知道这可是双名牌鞋1000多呢。
0: 所以啊，这个就是我失恋以来最难得最难得的好事。哎，姐，你怎么跑来这里呀？
1: 约了记者在前面见面。他们要给我做一期人物专访，是跟基金会有关系的，所以
0: OK， 拜，
1: 乖。

0: 啊、
1: 哦，你看
0: 这个是准备好的蘑菇片，
1: 啊哦、是的，对，
0: 给米饭来了，嗯，那我忙去了啊，嗯、
1: 来，这个饭呢要松松软软的，
0: 嗯，我知道了，放在这上面，嗯、
1: 这是火鸡肉丝、嗯、铺在上面，再浇一点汁儿就好了，嗯、你看。怎么样？
0: 嗯，真好。
1: 其实做这个鸡肉饭呢，秀兰比我内行。
0: 哎呦，我接个电话啊。
1: 好。
0: 喂。

0: 是郑松啊。你现在就过来接我呀？那我就在这儿等你啊。好吧，再见啊。
1: 没事吧？
0: 怎么了？没事没事
1: 没事。我回来了吗？董事长夫人。
0: 啊，珍珍，
1: 你怎么来了？
0: 是啊，我来跟你妈妈学做鸡肉饭。
2: 珍珍，你回来的正好，妈临时家里有事想回去一趟，你替我陪一下董事长夫人。
1: 哦，好。
0: 不用着急，待会儿郑松来这儿接我，我让他用车送你。
2: 不用了不用了，我自己走回去很方便很快的。不好意思，不陪你了。
1: 你妈妈干嘛那么忙？
3: 你干嘛呀？横竖都是躲不过去了。你不是已经答应珍珍去工作了吗？你现在为什么要躲呢？
2: 那根本就是两回事啊。秀兰，你不要拦我，我必须要离开，我不能见到他的。
3: 那你告诉我原因，你告诉我，你说出原因来呀。
2: 没有原因，我没有办法见到他，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
3: 哎呀，你又没有做错什么，你这辈子辛苦为他付出的已经够多了。他难道不应该知道吗？就算你不要他偿还，那你也没必要不让他知道啊。
2: 知道又能怎么样呢？
3: 现在是他来找你，不是你去找他的。你要面对自己，面对他。走。
2: 你不要拉我。
3: 你走。
2: 你老婆
3: 回去。跟我走啊。
2: 哎，我回去。
3: 别拉我。
2: 你看你自己跟他走
3: 开。哎呀。
4: 小心呐，小心
3: 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夏正松，
4: 你是？秀伦呢？

0: 这位是
1: 老朋友了，你真的认不出来了？

0: 玫瑰。
1: 我现在不叫玫瑰，我现在叫杨柳。
0: 原来，原来你就是真真的妈妈。
1: 嗯，我就是真真的妈妈。离开家乡以后，我就改名为杨柳了。
0: 那，你早就知道我在哪里了。只是你不想见我是吗？还是你根本就想躲着我啊？大家都是老朋友了，你有必要这样吗？就算你当年不告而别，就算你很快跟别人成家生子，但那也全都是二十几年前的事了，你有必要这样对我吗？
2: 夏正松，你说什么呢？他不是不告而别，他是因为他找不到你。
0: 我不过是外出工作了一年，我离乡背井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不就是为了他，因为我希望能够给他一个美好的未来。结果呢？结果我一回到老家才知道，人去楼空，什么都没有。你现在告诉我，他是因为找不到我，所以不告而别，我不能接受。
2: 说呀，你告诉他什么原因？你说呀，你快说呀，你说呀，你说。
0: 我知道你家里头出了事，因为你爸爸欠了钱，所以你们得跑得躲，这些我都能够接受。但是我不能接受的，就是为什么后来你完全不跟我联络了呢？我又不是不回去了，我的家还在那儿呢。
2: 根本就不是那样的，他当时是因为他已经发现他已经怀。
1: 秀兰。董事长，夏太太还在店里等你呢。

0: 呀，你为什么呀？啊，你为什么不告诉他，那真正的原因是因为你怀孕了，你不能留下来会被人嘲笑的呀。啊，
1: 秀伦，我知道你是为我好，可里头还有个女人，为郑松生了两个女儿，一路陪他打拼事业到现在的女人，她没有理由要接受这个事实。
0: 他更没有理由接受郑松在外面还有个女儿的事实。他这么好，这么温柔善良，这样做对他不公平。那你呢？啊？你就背负着这个秘密，一个人生活一辈子呀？啊？
1: 我不知道。哎，
2: 我真的不知道了。去吧。夏小姐，请问你的感情世界是怎么样的？
3: 其实，在我心里，感情就是缘分。嗯，跟条件好不好，有没有什么缺陷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就算一个人条件再差，
0: 在几十亿人当中，能够找到一个人爱你，那就是你的幸福，不是吗？哎呦，名人就是名人，走到哪儿都有人拿着相机跟着拍呀，就像个大明星。
2: 好，那谢谢你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啊。哎，夏小姐，是我呀，
0: 我是钟妈妈。啊，钟妈妈，哎，你在接受采访啊？
3: 对。
0: 哎呦，你可真了不起，是哪家杂志社呀？
2: 啊，这是我的名片。
0: 哦，《快乐周刊》。哦。
3: 原来你是快乐周刊的大记者呀！哎呦，我看过你写的文章。
2: 那个夏小姐，那我先走了。
3: 再见。再见，周妈妈。啊，您坐。哎，要不要喝点什么？我请客。
0: 哎呦，那怎么好意思呢？
3: 您别这么说，您是我救命恩人的妈妈，所以没有您就没有昊天，没有昊天就没有那次英雄救美，没有那次英雄救美，
0: 也就没有今天的夏友善了。你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啊？其实是这样的。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我是听昊天说过，我现在才明白，你跟昊天真的是命中注定啊。 我可以叫你友善吗？嗯，听你这么说，我才了解到，我为什么第一次见到你就觉得你特别亲，就好像我们以前就认识一样。我现在才真正明白，这真的就是冥冥中的注定。你跟昊天就是天生的一对儿，你天生啊，就是来给我当媳妇的。啊，
3: 钟妈妈，您别这么说。
0: 听说昊天有个青梅竹马的女朋友是吗？哎呀，那怎么能算呢？从小在一起玩泥巴长大的，就跟亲兄妹一样，哪还有什么激情跟爱情啊？友山，钟妈妈是过来人，我太清楚这感情婚姻是怎么回事。昊天跟真真，那完全是不可能的。但是你不一样啊，我看得出来。
3: 昊天对你呀，很有意思，是吗？嗯，他平时在家里谈过我吗？
0: 当然了，他呀，就是不好意思，总觉得家里穷，他配不上你。他要是对你没意思，那干嘛那天酒会还没结束，就拉着我给你去买生日礼物啊？他还跟我说自己不会挑，让我帮忙呢。
3: 您是说？ 他送我的那条项链吗？
0: 啊，对呀，就是那条。 他挑了好久呢。我也一直在鼓励昊天，让他不要这么害羞。幸福是靠自己争取来的，通过争取和努力，最后的果实会更甜美的。可是我们昊天就是这样，工作上一把抓，说到男女关系啊，他就是害羞。幽山，你知道吗？我们昊天小时候特别可爱，特别调皮，他在我们那边啊，好多人都特别喜欢他。
1: 哎呀，你以前叫玫瑰啊？
2: 嗯。
1: 你看聊了半天，原来你们是老朋友了，怎么这么巧啊？
2: 嗯。
1: 哎，郑松啊，我怎么从来没听你提起过呢？
3: 就因为改了名字了，听到珍珍说她妈妈叫杨柳，我怎么可能联想到是她呢？
4: 好奇怪啊，妈，秀兰阿姨，原来你们早就认识夏董事长啊，为什么没人跟我说过呢？还有啊，我都已经给你们看过那天酒会上的照片了，你们都没告诉我，为什么？
5: 那是因为……
6: 哎呀，你不是不知道的，你妈妈最讨厌攀权富贵了。
7: 对，
6: 现在呀，人家呢已经是赫赫有名的董事长了，我们只是市井小民，所以呢也不知道人家还当不当我们是朋友，免得自讨没趣啊。
3: 哎，秀鸾，我是那种人吗？啊，大家都是老朋友了，我没有你们的消息是因为你们都不跟我联络了呀，甚至还改名换姓。而你们要知道，我很简单的，都这么多年了，我从来没变过，是你们不把我当朋友。
6: 那你要照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变了？我们哪变了啊？我告诉你啊，夏正松，你对我客气点儿，没人欠你的，要欠呢，这个世界上只有你欠。
3: 嗯，
6: 我们的，
3: 我，
1: 哎呀，正松，你们这些老朋友。怎么说话跟年轻人似的那么冲啊？郑松，你平时不是这个样子的。
3: 哎呀，老朋友了嘛，所以说话就不必拐弯抹角。
6: 是，我们一直是很直接的，不像杨柳叫什么董事长啊，我就叫你名字，夏正松，怎么样？
3: 哎，这么叫好啊，我情愿你这么叫也好过，不当我是朋友。

0: 欢迎行武来到青野的夏天。
1: 青野，你好好在这待着，我不会让你后悔的。
2: 你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1: 我知道你也不属于这里。
3: 如果你想再见到我，就四处走到我的面前。
4: 今晚八点十分，耀眼。湖南卫视提示：
5: 出发，
4: 接下来是夏家三千金。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摩尔曼斯克小哈士奇公园，体验最肾上腺素飙升的狗拉雪橇。
8: So beautiful，
9: 挺好玩啊。
10: 好玩。
7: 雪地徒步寻宝，
11: 我们是精灵探险队。
12: 雪是真的太厚了，
13: 这是往深山走了。
14: 对，路怎么越来越窄啊？
15: 我就很难走。哎呦啊，哎呦呦呦呦呦，
14: 烦死了，我已经。咱怎么丢俩人啊？
4: 明天22点，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

0: 每周五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1: 我放飞梦想，去拥抱彩虹。
2: 董事长，既然你们都来了，不如留下来吃碗鸡肉饭再走吧。哦，都是现成的。
3: 这个，
4: 哎，怎么了？嫌我们鸡肉饭店小啊？难道你不想尝一尝熟悉的味道啊？
3: 那正好，正好永善说他有个专题采访，晚点回来。天明也说他要晚点回来。
5: 好。
2: 哦，好，我现在就去准备啊。
3: 是，那就好，那就好。
6: 那你们慢慢聊。
3: 走走走。好。
4: 哎呀，这边这边，哎。
2: 妈，烫到手了，
6: 没事，
2: 小心点啊，妈。
4: 哎，
3: 我来啊。
2: 哦，
4: 你去，给他们拿饮料
2: 啊。饮料，好，
3: 好，没事吧？
6: 没事。
3: 给。
4: 哎呀，拿着，拿着呀！你去，快去，去去去。
6: 不好意思，
3: 谢谢啊，
6: 小地方，小东西不成敬意。
7: 哎，我送给他的镯子，他怎么还戴着？也不是什么名贵的东西，他竟然还戴着。难道他心里还有我？
6: 你们慢用，我再去端汤。
4: 哎呀，哎，正松，
8: 哦，对不起，对不起。哎呀，
3: 正松啊，你怎么见了老朋友，毛躁的像个孩子呀？
8: 啊，没事，没事，对不起啊。啊，
3: 没关系，
8: 是吧？
7: 找个时间向杨柳问问清楚。
9: 回来了，
3: 菊妈。
9: 哎，
3: 你今天早点回去休息吧。
9: 好，我走了。

0: 怎么了？
1: 怎么了？原来真正的妈妈以前叫玫瑰啊，而且你一吃到那个鸡肉饭的味道，你就发傻发愣，问你在想什么，还躲躲闪闪。今天一见到杨柳、秀鸾，整个人都不对劲了。
0: 事情不是这样的，你别这么说嘛。
1: 你是我丈夫，生活了20多年的丈夫，你什么样我还不知道啊？老说我胡思乱想，你要说我庸人自扰，那肯定是说服不了我的。
0: 雨静啊，

0: 他一个更美好的未来，所以我就离乡背井的到外地去工作了。
1: 那后来呢？后来你回到家乡以后，他就嫁给别人了？
0: 没有，我也不知道他嫁人了，我只知道他们都搬家了。邻居们说他们家负了债，为了躲债主，他们全家就搬离了老家。
1: 所以后来你回到家乡以后，大半年都闷闷不乐，原来就是为了他。
0: 哎呀，雨静啊，别再为这事跟我拗了啊！你想啊，当年如果没有你，我怎么度过那段痛苦的日子？如今我们夫妻都已经20多年了，我相信这段感情没有人能够破坏，也没有人能够取代得了的。好了，没有的事你就别胡思乱想了啊。
1: 好啊，你不让我胡思乱想也可以，但是你要答应我，以后不要再为了这件事情生气了。如果你有什么疑问，你可以去找他们问个清楚嘛。有时候你们想要的不就是一个埋在心里的答案吗？如果不把这个答案挖出来弄清楚了，时间长了也就永远埋在心里，是个谜，然后就成了种子，长大发芽，那对我们的婚姻是没有什么好处的。
0: 我真是好福气啊，能有你这么一位明理的太太。
1: 现在还在洗澡，你告诉我你打算怎么办啊？
2: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1: 哎，装不懂啊？你没看出来吗？郑松对你有很大很大的误会，他认为你不告而别，是你背叛了你们之间的感情。
2: 哎呀，
1: 哎，没事，这就在洗澡。
2: 拜托你以后不要在家里提这个好不好？
1: 我
2: 跟郑松都过去了，他对我是不是有误会我根本不在乎。
1: 哦，哎呀，我知道你不在乎，可真真呢啊，他明天就要去幸福地产上班了，你真的打算把真真还给夏正松啊？
2: 秀兰，你给我听清楚了，让真真去郑松的公司上班已经是我最大的极限了。我这是为了真真的未来，为了他的前途，我不得不这么做。但是你记得，真真是我的女儿，是我一个人的女儿，你以后不要再胡说八道了。
1: 哎呀，好了，别生气了，别生气啊。哎呀，真是的。
2: 我跟你说，我不可能说出真真的身世的。对郑松来说，真真充其量是他青梅竹马的好朋友的女儿，要是他能在工作上多关爱他一点，多提拔他一点，我就已经感激不尽了。除此之外，我别无所求。现在如此，将来也如此。你明白吗？
1: 杨柳，
2: 你到底明白不明白？
1: 哎呀，
2: 我不能让真真知道他爸爸还活着，而且另外已经有家庭了。真真现在虽然没有爸爸，可是在他心里面有。他的爸爸已经死了，要是你现在让他知道郑松就是他的亲生父亲，如果你再让他知道其实他还有两个同父异母的姐妹，一直受着他父亲的呵护，你想想他心里会有多难受。
1: 哎呀，你就是这样啊，什么事情都要自己扛，你能扛多久，能扛多少秘密呀？哎呦，
2: 不管我能不能扛得起，我只希望你答应我一件事。
1: 哦，
2: 秀兰，你一定要替我保守这个秘密，千万不能让真真知道其实他父亲还活着。这是我这个没用的妈对女儿唯一能做的呵护，我拜托你了。
1: 啊，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

0: 爸爸没有死，爸爸没有死，妈妈为什么说爸爸死了？为什么？
1: 喂，珍珍，昊天，你怎么了？我妈妈骗我，你知道吗？我妈妈在骗我，她一直都在骗我。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0: 我告诉你，我刚才听到我爸爸没有死，我爸爸真的没有死，我亲耳听到的。那为什么要骗我？我没有克死我爸爸。
2: 我没有克死我爸爸，你知道吗？我真的没有。好，珍珍，你先不要着急，有什么话我们当面说好吗？我看就约在秘密基地吧，我们在那儿见啊。好，好，好。昊天啊，
0: 啊，
2: 这么晚了你还要去哪儿啊？我又去找杨珍珍啊？
0: 我
2: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你怎么就是不听呢？你跟。 真真在一起是不会幸福的，是，你很爱他，现在在你心里头没有什么比爱情更伟大的了。但是你想一想，我不爱你爸爸吗？我们也是从恋爱到结婚的，但是后来怎么样？他生意失败之后，人整个都变了。贫贱夫妻百事哀的道理，我比谁都清楚。昊天，你是妈的儿子，妈妈不会害你的。
0: 妈，我知道你不会害我，我也不会害你啊。我答应你，一定帮你娶个孝顺的媳妇儿回来。嗯，走了。
2: 这孩子，哎，昊天，你是。

喂，快乐周刊吗？啊，请问一下，你们是不是在写一个夏友善的个人专访啊？啊，我这里有关于他个人感情世界的秘密，不知道你们是不是感兴趣啊？

0: 怎么回事？你说你爸爸没死，到底怎么回事？
1: 我妈亲口说的，她要秀兰阿姨保密，不要让我知道我爸爸还活着。可是为什么？为什么我妈要骗我呢？
0: 来，我们先坐下来。我想干妈就算骗你，那也是因为她认为这样对你比较好。
1: 比较好吗？我因为这样被别人说我克死我爸爸，我因为这样你妈妈不让我跟你在一起。
0: 真真，
1: 我现在根本就不知道我爸爸在哪里，为什么不来找我跟我妈妈？也许爸爸有了外遇吧，他娶了别的女人。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他。
0: 你千万别这样啊！你听我说，天底下呢，没有百分之百完美的父母，父母也是人，他们也在学习，也希望能够把事情做得更好。只是很多时候，他们常常都做不到。就像我妈，我知道她做了很多事，不管对与错，都是为我好，所以我从不怪她。因为她即使是错了，我也知道她不是故意要做错的，只是不知道怎么爱我才是对的。
1: 我不能接受。

0: 我根本就不能接受抛弃我跟我妈妈的男人，他不配当我爸爸，他根本就不配。
1: 好，你可以生气，你也可以不认这个爸爸，但是珍珍，答应我一件事，你可以假装不知道这个秘密。我想，不管怎么样，干妈才是最辛苦的人，她为你付出了很多，我相信你不忍心去伤害她。

0: 好，谢谢，谢谢啊。
1: 我就不信，这个新闻传出去之后，那个杨真真还能跟友善抢我们的昊天。哼。

0: 昊天。
1: 有善，很晚了，突然间想起你，我们明天中午能一起吃个饭吗？回我短信，我怕手机铃声打扰我妈睡觉。昊天。
2: 想不到你还是个贴心孝顺的好儿子。好啊，你想约哪里？
1: 吃日本料理好吗？也许可以当作是初次约会，吃日本料理比较浪漫。
2: 这是什么意思？昊天，这算是告白吗？可是他不是有女朋友吗？
3: 昊天跟珍珍那完全是不可能的。但是你不一样啊，我看得出来昊天对你啊很有意思。
2: 难道昊天真的对我有意思？我还以为是我单方面喜欢他呢。
1: 我是真心的，至于其他问题就放心，我会妥善处理，请不要拒绝我，请不要拒绝我们。

0: 我会准时赴约，友善。
1: 太好了，他也成功了。
0: 我的好儿子，你一定会感激妈妈为你所做的这一切，你一定会感激我的。
2: 是谁害我摔下来的？要不是老天爷保佑我没有被摔死啊！哼，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我跟你在一起殉情呢。
3: 殉情？哎呀，要是真的可以跟他一起殉情的话，其实还蛮不错的，至少人家长得还蛮帅气的嘛。
2: 说什么冷血动物，你是不是在乱骂人啊？你呢，你说过你就不会再骂人了。你冷血动物鱼干女，冷血动物鱼干女，冷血动物鱼干女，冷血动物鱼干女。
4: 你干嘛？
3: 你进来之前干嘛不先敲一下门啊？
4: 我敲了，是你自己没有听见好不好？自言自语，干嘛这么晚还在玩鞋啊？一下子是鱼干女，一下子又是冷血动物的。哎，这不是严格送你的鞋吗？
3: 对啊。哎，你知道吗？我现在啊，是越看越觉得好看。虽然他脾气真的是臭到爆了，可是他的眼光真的比我好很多哎。
4: 拜托，我已经够烦的了，你就不要再玩鞋了好不好？
3: 姐，你怎么啦？你有心事啊？
4: 昊天约我，
2: 那你就去啊。
4: 不是普通的吃饭，是约会啊。
3: 约会？哎，可是他明明有女朋友了耶。
2: 你不是说过不当别人第三者的吗？
4: 喂，你不要张口闭口就第三者好不好？他们也没有结婚，再说了，在情场上本来就是各凭本事的。而且啊，这次是他先约我的，他说所有的问题他都会自己摆平，那很显然啊，我跟真真之间他已经做出了选择。
2: 可是他和真真明明就已经在交往，是他们至少也应该有个先来后到吧。
4: 感情的事情如果都不讲真爱，只讲先来后到的话，那所有人都指腹为婚好了。
2: 哎呦，也不是这样说的，不过就是
4: 再说了，如果把小时候那一次也算上的话，那搞不好我跟昊天见面的时间还比真真要早呢。要论输赢啊，我也是不会输的。
2: 那你就是承认你喜欢庄昊天咯？
4: 严格说，
2: 严格都知道啦。
4: 其实说啦，昊天应该是我人生当中第一个有感觉的男人。哎，可是我之前都没有想过要怎么样呢。如果不是他先喜欢我的话，我是绝对不可能喜欢他的。但是这次是他先跟我表白。
3: 表白？他怎么跟你表白的？干嘛那么神秘啊？哇，这也太直白了吧，好浪漫哦。请不要拒绝我，请不要拒绝我们命定的缘分。哎呦，不行不行，天哪，我一定要记下来，下次谈恋爱的时候可以用到。
4: 不要，不用闹了啦。
2: 你干嘛不让我寄嘛？
4: 我已经被这个短信弄得很混乱了，甚至都不知道明天要不要去赴约。
2: 哎，天美啊，
4: 如果昊天是真的喜欢我，而且也是我命定缘分的话，那我是不是应该更加有勇气？
2: 如果真是那样的话呢，你当然应该更有勇气啊。可是
4: 那就好。
2: 哎，
4: 谢谢天美，姐姐一定会为自己的爱情努力的，加油加油加油。
2: 可是姐啊，
4: 哎，不许给人家知道，尤其是爸妈，因为我不想在没有成功之前却给他们知道。快去睡吧。那些爱过

哎呀，我是想说，感情这东西虽然是不可以用时间来论长短，可是，哎呀，3个月的情感呢，未必比不过10年的情感，未必要比10年的情感要薄弱。可是我觉得，除了情感之外，还有很多其他重要的事情啊，比如说还有道德，比方说。

责任啊。哎呦，姐都已经走了，你自己还在这喃喃自语。你给的甜蜜的伤口陪着我停停又走走。喂，你怎么还在这儿？我告诉你哦，哼，我让你在这儿永远消失。

0: 喂，
1: 嗯，
0: 你，
1: 明明就是假的，你怕什么呀？
0: 你没事到我办公室来干什么？办事没效率。我要是你们老板，早就把你开除了。
1: 只可惜啊，恐怕我的老板不会听你的。
0: 那你要不要试试看？我在郑设计师面前说你几句坏话，我就不信你饭碗还保得住。
1: 那你就试试看喽。哎，对了，今天有没有感觉我有什么地方不一样啊？
0: 没有。
1: 你最好仔细看一下，你不觉得我今天有什么地方不一样吗？啊，真的很不一样啊。哎呦，你好好看一下嘛，你到底有没有在认真看啊？
0: 有啊，看你走路像企鹅还是熊猫。
1: 我，那，我今天明明穿了新鞋子，你不觉得我忽然之间很有气质吗？哪里会像熊猫啊？
0: 小矮人偷穿了白雪公主的鞋子，是不是这个意思？
1: 你也太可恶了吧，你以为自己有什么了不起啊？自己以为自己是青蛙王子，
0: 还没十二点以为自己是灰姑娘啊？
1: 我看你才是白日做梦，脑子里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2: 天梅来了。
1: 奶奶。董事长好。
2: 来，小严。
0: 哦，
2: 坐下。小严啊，从现在开始我请天美来公司帮你当你的秘书
0: 啊。你要这个倒霉鬼当我的秘书？奶奶不好了。
2: 怎么这样讲话？小严啊，用人啊不能只用自己喜欢的人，要用对自己有帮助的人嘛。
0: 他能对我有什么帮助？
2: 亮亮。
1: 哇，这图看起来好漂亮，看起来很有幸福的感觉，好温暖。哎，
0: 怎么样，刮目相看了吧？
1: 哼，这明明就是我给你提的建议。
0: 拜托，是我有才华慧根够，要不凭你说的几句火星话，谁知道你在说什么。
1: 哎，厉害的地方就在这里，就凭我这么几句火星话就可以给你当头棒喝，才会画出这么好的设计图来。
0: 你说的那些火星话，我不找翻译算我聪明好不好？
1: 懒得和你计较啊。
0: 我才不愿意跟你计较。
2: 好了，我为什么选天美来帮你，你总应该知道了吧。
0: 奶奶。
2: 天美，小严，我就交给你了。
0: 可是他，
2: 这是董事长的人事命令。严总经理，请你马上任命夏天美为总经理办公室的秘书，并且马上去给他办理入职手续。我不是找你来商量，这是命令。亮亮，我们走。
1: 董事长慢走。我去办手续。

0: 昊天啊，昨天又赶图了是不是啊？
1: 哦，
0: 来喝杯咖啡醒醒啊。
1: 谢谢妈。
0: 你昨天回来有没有看到我给你留的纸条啊？
1: 哦，你说友善约我吃饭的事
0: 啊？
1: 有，我看到了，晚一点我打电话给他。昨天晚上赶图时间有点晚了。
0: 哎哎，没关系没关系，你直接去餐厅就好了。哦，友善说他今天会很忙，要开一天的会，所以听你电话不太方便，所以让你直接去餐厅就好了。昊天，友善他这么忙还要约你，肯定是有什么要紧的事情跟你说，所以你记得一定要去啊。
1: 哦，我知道了，我要出门了，来不及了
0: 啊。好。
1: 哎呀
0: 哎呀，慢着点。
1: 哎，走了。
0: 好，你记得一定要去啊。
1: 哎
0: 哎，希望能成功，一定要成功。接下来就是通知记者去拍，来个生米煮成熟饭。哼，我看杨真真还怎么破坏我的计划。喂，是王记者吗？我有个重大新闻要告诉你。
2: 董事长，那个卖鸡肉饭的杨真真居然送来一份简历表，还说什么一定要见你，要不要现在就把他赶走？
1: 嗯。
2: 董事长，我们幸福地产一定要这种人吗？如果我们幸福地产要招人的话，那可是一箩筐一箩筐的来啊。
1: 请他进来，我想跟他聊聊。
2: 哦。杨真真小姐，董事长找你。
3: 谢谢啊，董事长。
1: 真真啊，来来来，里面请，请坐。昨天我们离开以后，你妈妈还好吗？
3: 嗯，她挺好的，谢谢董事长关心。不过我没想到董事长居然跟我妈妈是老朋友啊。
2: 哦，原来董事长认识你妈妈。
1: 小梁，这没你的事了，你先出去吧。
2: 哦。
1: 真是不好意思啊，真真啊，你妈妈年轻的时候非常漂亮，也非常温柔。当年啊，有很多人都喜欢她，也想追求她。
3: 只可惜我妈不会看人，选错了我爸。
1: 哦，怎么说呢？
3: 其实我也是昨天才知道这个秘密的。原来我爸并没有死，他只不过是不要我跟妈妈了。严格的说，妈妈算是遇人不淑吧。因为从我还很小，刚刚开始有记忆的时候，我就知道是我妈妈一个人在照顾这个家，还有爷爷奶奶。后来外公去世了，所以外婆也要我妈妈照顾，妈妈身上的担子就越来越重。奶奶对她很坏，又不谅解她，所以这么多年来我妈妈过得都很苦。这一切都是因为我爸爸。
1: 那你爸爸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
3: 我不知道，因为我从来都没有见过他。我只知道我出生的那天爸爸就死了。当然妈妈可能是怕我知道爸爸不要我，我伤心难过吧，所以才编出这样的理由。
1: 真真，你几岁了？
3: 我，董事长，我有简历的。
1: 啊，你看我。你读书的时候，成绩真的很不错，拿了不少奖哎。你不当室内设计师太可惜了。
3: 夸奖了。

0: 我是1984年离开的，珍珍1985年就出生了，难道珍珍，我还有
1: 爸。夏小姐，哦，对不起，我应该叫你夏经理。董事长正在看我的简历呢，家里的事情都已经处理好了，我随时都可以来上班的。是吗？嗯，那很好。
0: 珍珍 啊，你中午有空吗？
1: 有啊。
0: 有事？要不中午我们请珍珍一块吃午饭吧。吃完午饭以后，你带珍珍去销售中心巡视一下工作环境。我觉得我跟珍珍啊特别投缘，我想跟她聊聊。
1: 好啊，爸，我中午有约了，要不明天行吗？昨天我接受了一个采访，然后他们说拍的照片不好，所以希望今天可以重拍。哦，哦，好，
0: 好，那好。
1: 嗯，珍珍，不好意思啊，要不这样，你明天来报道，直接来上班，我会带你到公司看看。哦，好。嗯，我真的很期待我的新的工作。其实呢，明天上班也好，我可以利用今天下午的时间去多买几件衣服，因为之前我在自由饭店工作的时候都是随便穿的。这个很有必要，可能这件事你听起来会很不舒服，但这是事实。佛靠金装，人靠衣装，很多人是先进衣服后进人。哦，我明白。
0: 没那么严重，珍珍呢是负责室内设计咨询工作，又不是让她跑业务。
1: 爸，我是怕珍珍刚刚来上班被其他同事排挤嘛。你也知道的，现在业务员的业绩都非常好，而且收入也在慢慢的增加，现在发生变化后人就变得势利了。哦，没关系没关系的，我明白夏经理的意思，我会注意的。那这样吧，我先走了。
0: 你要走了？嗯，慢走啊，珍珍。
1: 好的，谢谢董事长。
0: 好，
1: 再见。
0: 再见。
1: 再见啊，夏经理。嗯。
0: 友善。
1: 啊。
0: 你是不是有心事啊？今天说话特别犀利。嗯。有什么需要爸爸帮忙的地方吗？
1: 爸，没有了。我今天来找你就是要跟你说，我中午有约，下午会晚点到公司。如果有事的话，电话联络我。
0: 嗯，好，先去忙吧。啊，
1: 嗯，
0: 去吧。
1: 嗯。

这是怎么回事啊？真真该不会是我的？不行，我得找杨柳问问清楚。

0: 我刚刚说谎了，我可以这样做吗？昊天明明跟真真是一对，不，我没有对不起真真。昊天有权利决定要爱谁，他说了，这是我们俩初次的约会，这就像我们命定的缘分。是他选择了我，我为什么还要觉得抱歉呢？再说那个杨真真凭什么跟我争？她不过是个卖鸡肉饭的女儿，就算我不介入，她跟昊天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喂，
1: 喂，
0: 我到餐厅了，你呢？
1: 我已经到了，抱歉，昨天晚上画设计稿忙晚了。嗨，
0: 他就应该是我的。
1: 啊，对不起啊，知道了，谢谢。
0: 哎，我有东西想给你看。噔噔噔噔。

0: 随你，不可以再哭了哟。
1: 你还留着？
0: 因为我一直相信我还会再遇见你。
1: 坦白说，我真没想过我们会再相遇，这感觉上好像
0: 命中注定
1: 啊。想吃点什么？这家的菲力
0: 牛
1: 排
0: 不错。
1: 我们还真有默契。其实啊，这家餐厅我也来过，我没想到你会选在这里。
0: 我选的？
1: 是啊，我妈留纸条跟我说你约我在这里啊。
0: 等等，这家店不是你选的吗？我知道你有女朋友，也许你是要掩饰些什么，但是既然我都同意出来约会了，你有什么好掩饰的呢？况且我们都未婚，交个朋友有什么不行啊？你这样的态度也太过分了吧。
1: 你是说这是一个约会？你先别生气。我
0: 怎么能不生气？你什么态度啊？完全不知道今天是个约会对吗？好像你完全没有约过我的样子。你耍我是吗？
1: 友善，你先别生气， 我只是开个玩笑，你先坐下来好不好？抱歉，我玩笑开过头了，你好像不大喜欢。
0: 是，我很不喜欢，而且非常不高兴。我告诉你，我都是有证据的，这条短信就可以说明，不是我要刻意破坏你跟珍珍的感情，是你先要追求我的。
1: 怎么会这样？我没有发过这些短信。哦，一定是妈发的。
0: 怎么样？没话说了吧？其实我刚才出门的时候心里也很矛盾，毕竟我也认识珍珍，我们这样交往对珍珍来说很不公平，但是爱情不就是这样，来了就来了，谁也拦不住，不是吗？尤其是真爱。我知道你心很烦，我跟你的想法一样。从那天酒会回来之后，我就觉得我再也忘不了你了。我甚至觉得，我之所以一直没有谈恋爱，就是因为在等你。除了你，我生命里都不应该出现别的爱情。能再遇见你，我真的觉得很幸福。
1: 饿了吧？想吃点什么？
0: 我只希望你知道，在这家餐厅里面，我只点菲力牛排，也只点清酒。
1: 怎么办？友善居然真的喜欢我！天哪，我真的会被我妈害死的。
0: 长期以来，我表面上是媒体的宠儿，但其实我很自卑，因为我知道大家喜欢我是因为我整形过。但你不同，在我还是个丑小鸭的时候，在我还没有做幸福地产千金的时候，你就已经对我好了。你是唯一一个完完全全喜欢原本的我的人。
1: 刘善，其实我
0: 不要否认，你就是那个唯一的。

0: 我怎么会有你这样的侄儿？没那金刚钻，你揽什么瓷器活？亏得发现得早，若东西运到了九边，把人冻着了事小，军心不稳是大。万一再闹下来，让朝廷查着我们戴家以次充好，监守自盗，竟敢私吞朝廷银两，犯了欺君大罪，你们有几个脑袋够看啊？
1: 哎呀，姑母，侄儿已经知道错了，侄儿以后绝不敢再犯了。 哎呀，姑母，现在最要紧的是，想办法将这窟窿补上。姑母，距朝廷交代的日子就剩三天了，这三天让侄儿凑5万件棉衣，这侄儿确实是一筹莫展。哎呀，好姑母，您帮帮侄儿吧。
2: 太太，
1: 好姑母，
2: 陈夫人求见。
0: 陈夫人。
2: 听说夫人这几日正在为九边战士的棉衣烦恼，您别误会，我不是有意打听。实在是这笔兵部的订单，我外祖家也曾争取过。听说这批棉衣尚有缺口，若是您不介意的话，我这儿倒是有些储备。
3: 你有多少呀？
2: 青浦。
3: 几处库里加在一起，共35000件。若是不够，近几日再使使劲，或许还能再筹谋一些。啊，你也是有心了，那我就不与你客气了。这批棉衣就当是代家问你买的，多少银子照付。都听您的。
4: 你这是替我解了燃眉之急啊！我还得好好谢谢你才是。
2: 夫人，您千万别外道。九恒是首府大人为父，视您为母，我也是一样的。这些呀，都是我们该做的。
3: 听说前阵子你与王夫人有了一些局语。
4: 他这个人呢，就是性子急躁。
5: 你莫要与他太计较。是。要不这样吧，下个月的茶会就交给你办，如何？
6: 多谢夫人。哼，这么点小事都做不好。三爷，属下也没想到会这么寸。
7: 我正要跟青伯姑娘讲的时候，那几家那姚二爷他就来了，偏就还奔着那冬衣的事来的。这好了，自己下去理发吧。是。三爷，
5: 您明明是对夫人一片苦心，为何不告诉她呢？
7: 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她之前想去山西置业经商。
5: 留错之后的退路，后来嫁给了我，遂留在了京城，可却把林下斋的生意看得极重。所以我若插手太多，反而让他觉得不舒坦吧。哦，原来是这样。哎，虽然这回啊没有帮到夫人，但是您拿下郑孝友，也算是替夫人出了口恶气了。
8: 这倒也是。
9: 你招痴人太甚，你要替我出气！
5: 我怎么替你出气呀？啊，你在外面放印子钱这么大个事情你都不告诉我，现在吃了亏了知道来找我了，你还越过我直接去找那个郑孝友，人家是顺天府尹，不是你们家门房。
8: 那你替郑孝友遮掩了多少事？我数，他怎么了？
9: 夫人，陈府送来的。
8: 怎么又是陈府？茶会，是茶会。
5: 怎么了？
8: 林下斋，傅夫人居然给顾锦昭办了。
0: 这姓顾的小丫头有点本事啊，看样子是把首府夫人拿下了。别
1: 不好了，不好了！
3: 又怎么了？
1: 刚收到消息，郑孝友郑大人正在顺天府升堂审案，大理寺突然来人，给当场带走了，说是要收受贿赂、卖官以及纵奴行凶，好几项罪名呢。
3: 陈三，一定是陈三！陈三！
4: 哎呀，夫人真是手巧啊，经夫人这么一摆弄，真是别有一番情趣了。
6: 不过是闲了打发时间罢了，哪有你说的这么厉害？
4: 哎，我听说九恒那位小夫人和王玄范家那位最近争得很厉害呀。
6: 可不，都斗到我跟前了。
4: 哼，有其夫必有其妇啊。平日里九恒跟王玄范也是要争个高下的。
6: 那难道不是我的老爷使了些手段故意挑的吗？
4: 嗯，夫人也不遑多让啊。

0: 怎么来了？
1: 我听说郑校友被抓了，这可是你的手笔。
0: 嗯，算是吧。
1: 多谢你。
0: 谢什么呀？郑校友顺天府引当的臭名昭著，先前是看在王玄范的份上没动的，可他居然动到你的头上来了，我再放过他就不是我陈燕元了。
1: 你刚才说话的时候，我一下子就想起来当时在几家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
0: 当年是什么样子啊？
1: 杀伐决断，威风八面。
0: 那你现在嫁了一个威风八面的夫君，以后啊，遇到事情就可以不用一个人扛着了。
1: 现在也都是你在为我分担呀，若不是你，我哪来的这么镇定自若？王夫人一根小手指头就能把我这区区商户给碾死。其实我从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就已经靠着你了，我们几家顾家，你帮了我多少，又救了我多少次，都担心有一日我怕靠你都靠成习惯了。
0: 你这张小嘴怎么那么会哄人，再说下去说的我都要信。
1: 我可是商户女，惯会嘴甜的。
0: 是吗？

0: 姑娘。
1: 什么事啊？
0: 那个玄清少爷在门口候着，想问明天去余家出发的时辰。
1: 就辰时出发吧。
0: 是。
1: 明儿你可有空？
2: 怎么了？
1: 不如我们一起去余家请亲。
2: 好啊。
3: 伯父，伯母，
4: 贤侄快快请起，坐吧。
1: 我们老太太请大师挑了三个吉日，还请于大人、夫人过目。
5: 多谢。
4: 不错。
5: 这三个日子我瞧着都好，看您和陈大人的意思。
1: 那就让婉雪选个日子吧。
5: 是。
4: 婉雪这些日子也不知怎么了，总是郁郁寡欢，还夜不能寐。
1: 那不如我去看看他吧。
5: 这
1: 正好我想同他单独说会儿话。
5: 好啊。
4: 也好。
5: 那好生送陈夫人过去。
6: 是。
1: 那我先过去。
2: 好，去吧。

0: 伯父，伯母，侄儿未完雪备了剑礼，忘在了外头马车上，侄儿现在去取。
1: 好，去吧。

0: 三伯母。
1: 你不在前院待着，跑到这里来做什么？
2: 我有一些话想要请三伯母带给婉雪。有劳二位离远一些。真是好不容易才能和你说上话。你最近这般躲我，倒是让我有些怀疑。
1: 怀疑什么？
2: 怀疑你对你我的事是不是还放不下。
1: 你快闭嘴。
2: 你误会了。
1: 误会？
2: 对，三年前你约我到永安桥上，我去了，我真的去了。你为我放的风筝我也看到了。我之所以没出来见你，是因为三伯父。
1: 我不想听这些。
2: 原本应该是我们在一起的。他们是听不到的。可你若再这样，不断回头看着他们，他们就该怀疑些什么了。
1: 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若你是想试探我的态度，那我告诉你，之前的事情对我来说都是往事，过眼云烟，我早都已经忘记了。
2: 忘了？过眼云烟？
1: 没错，你既已经做出了抉择，那就请你牢牢记住，不要再无事生非。你今日来余家是过来订婚请妻的。婉雪是位好姑娘，她对你一心一意。你那日都已经说出那样的话，她还愿意跟你在一起。你身在福中要知福，不要再让她伤心了。

0: 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看在余家的份上，我给你留下脸面，从今日起，搬去翰林院值守。没我的允许，不准回府。
1: 应是在集结礼上初次相识，那日夫人不慎落水，醒来之后误以为是玄清少爷救了她，便备了厚礼赠与玄清少爷。后来夫人入了京，因吉儿公子纪敖就读存善书院，夫人送纪公子去书院时与玄清少爷复有重逢。有一回，叶世子在书院与夫人发生了争执，属下打听了，得知夫人那日其实是去找玄清少爷还书的。 再后来，二人略有来往，直到那年玄清少爷生辰，夫人她接着说：“
2: 是，夫人亲手做了风筝，二人约好于永安桥上相见，但不知怎么的，玄清少爷没去。再后来，便不了了之了。侄儿，还有一桩不情之请。”
0: 侄儿想求你，能不能先不要给侄儿说亲，等春薇落定后再说。
2: 怎么，你是有别的什么想到？没有，就是不想那么急。
0: 是我为他和余家定下了亲事，当时他是有些不情愿的，直到我说出他生父离世的真相，看来。
1: 他是为了前程而放弃了荆州。三爷，夫人当时年少，情窦初开，难免会有些不懂事。
0: 情窦初开。

0: 夫人当时年少，情窦初开，难免会有些不懂事。
1: 我打算将来就自书。圣人都说，婚姻之道，贵在彼此相宜。可见婚姻一事，是要对两人都好，才是正理。之前的事情，对我来说都是往事，过眼云烟，我早都已经忘记了。
2: 过眼云烟。
1: 没错，你既已经做出了抉择，那就请你牢牢记住，不要再无事生非了。
2: 我明明知道，无论是对锦昭的愤怒，还是对陈玄清的憎恶，都毫无意义，甚至事与有之。
3: 其实搬回翰林院也挺好，哥离了家中这些事，也能回去专心当差。等过些时日，再回去向三爷认个错，想来还是有机会的。
2: 认错？

0: 让我做什么，我便做什么，一点也不能忤逆，对吗？就连我心爱之人被抢走了，我也不能透露出一丝难过。哥，你小点声，这是池房。
1: 怕什么？你以为陈言语还会帮我们吗？
0: 错了，他这个人最是心胸狭隘、睚眦必报。他既知道了顾锦昭曾心仪我，现在是恨不得置我于死地。不会的，哥，您毕竟还是探花郎，总还有机会的。有什么机会？旁人只觉得我有个阁老伯父，背靠大树好乘凉，殊不知。
1: 他根本不给我机会，反而还处处防着我。他不肯托举我，偏又占了道义名分，害得我连改投他门都做不到。我好恨，云婷，你知道吗？我好恨这一切。哥，哥，别说了，云婷，求你把这些话搁在心里头吧。啊，别再说了，别再说了。
2: 什么？你说陈玄清去了翰林院？嗯，昨夜里走的，说是翰林院有新的差事，回去当差了。姑娘，这下你总算能松快些了。
3: 我总觉得三爷察觉到了什么。啊？你是说？ 陈玄清走，是因为三爷？说不好。可是这些日子，三爷话少了许多。要不我去问一下陈毅。
2: 怎么问？
3: 也是，这种事怎么问才好？哎呀，都怪那个陈玄清，明明都过去了，硬要出来生事。
2: 罢了，我横竖也没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要不是碍着婉雪，我也没什么可藏着掖着的。索性，我就直说了吧。
3: 你打算怎么说？
2: 我有一事相告。我曾经喜欢过。 陈玄清，哎呀，不行不行，再试一下。我年少无知的时候，曾有几分对陈玄清动了心。哎呀，这个好像就更糟了。罢了，我又没有做错什么，我怕什么？
3: 就是。
2: 夫人，三爷呢？三爷说，今儿宿在文渊阁之房，就不回府了。知道了。
3: 姑娘，这三爷是在躲您呢？
2: 这可真不像他，他以前可从来不会这样躲人的。我去收拾几件衣裳，也让陈毅拿去文渊阁。
3: 嗯，
2: 兴许真的在忙吧。

0: 哎，九恒还没走啊？
1: 啊，
0: 我说，你是不是瘦了呀？这脸色也不大好，可是最近太累了。
1: 是啊，平田、海茂、修和，都赶一块儿了。
0: 奏书是看不完的，趁着首府大人不在，早些回去还能见些天光。我是老夫老妻，你可是新婚呐。哎，对了。

0: 宁愿的侍读学士邵恒丁忧了，日将官缺一位，你看要不要让你们家玄清顶上？
1: 多谢钟禄兄的好意，只是玄清在翰林院待了不到两年，资历太浅了，若是真升上去，未免太惹眼了，还是算了吧。
2: 你呀，谨慎。行了，你忙吧，我先回府了。

0: 来人！相爷，去取些酒来。是。
1: 夫人，三爷今儿回不来。姑娘，这都30了，不能这么熬了。再这么拖下去，他受得了。
2: 我都要受不了了，夫人。老爷今夜可是又宿在文渊阁？是。明儿呢？明儿也是。有可能吧。
1: 想必你肯定可以给宫里送东西，你帮我给老爷捎封信，就说我要见他。若是他不出宫，你就告诉他，我在西华门外等着。有本事，他一辈子也别回来。
2: 这，哎，夫人，哎，三爷他今儿不在文渊阁，在宝象寺会客。
1: 多谢。

0: 此处禁地，速速离开。我来找陈燕宇，我是他夫人。
1: 大人有命，任何人不准打扰。
2: 想不到，王玄范当年任通政司郎中时，就与程庆王多有勾结。难怪前几个月，经营老是打不赢。对着九恒，我已照着你说的，让礼部给事中张恒毅提交奏折弹劾。快的话，今夜陛下和首府大人就能看见。嗯，
3: 那就有劳姚兄了。
2: 哎，哪儿的话！ 我与王玄范多年交情，就因为你也娶了顾氏女，就开始防着我们。不过，王玄范说的也没错，咱俩既是姻亲，就该亲近才是，啊！
3: 请姚兄，
2: 好。

0: 这山里到底是比城里冷多了。我此前还在想，要不要请我家老四媳妇儿和亲家母往九恒府上走动走动，也好以此做个幌子。毕竟咱俩来往总碍了某些人的眼，结果没想到九恒这些日子竟是没住在府上。
1: 唉，大事小事纷繁无杂，索性就歇在文渊阁了。
0: 明白明白，回府太晚反倒还埋怨。这回先除王玄范与顾城亲王勾结之事，这王玄范为了自保必定会将矛头指向顾德元，以图牵连出九恒。你就当我啰嗦。我再问一次，这顾德元当真不救了？
1: 顾德元他身为御史，却胡作非为，贪得无厌。就算王玄范不查他，我也会治他的罪的。
0: 成，我也随着九恒大义灭一回清。
2: 三爷，宫里来人了，陛下急召。
0: 定是陛下看见折子了，九恒当速速回宫。

0: 姑娘，姑娘，姑娘，那边的护卫说，三爷已经下山了。
1: 他就这么怕见我？算了，我们也回去吧。
0: 姑娘，
2: 臣礼部给事中张衡义有本奏：景宁念五年十月，成庆王谋逆起事，前三个月朝中军队每每失利，其中就有多方怀疑朝中有奸细泄密，而王玄范时任通政司郎中，又与成庆王交好，
3: 一派胡言。
4: 陛下，微臣当时与成庆王从无往来，
3: 这张衡义胡编乱造，无中生有，居心叵测，论罪当诛。
5: 张大人并非无中生有。
3: 陈九衡，
5: 陛下，臣知晓一事，可证明故成庆王与王大人非但颇有来往，而且更是亲密无间。
6: 九衡，这是要跟成员公明着来了？
7: 积怨已久，一触即发，且看首府大人意愿吧。
5: 景宁念五年十月初八，兵部侍郎朱国明六十大寿，故成庆王与王大人同在席上，故成庆王曾携美婢二人分别献与了朱国明与王大人。
3: 陈九衡，你有什么证据？
5: 景宁念六年十月，故成庆王谋逆被长兴侯斩于马下的消息传到京城，朱国明被传出突发心疾去世。可无人知晓的是，王大人府中也有一名侍女暴毙，朱国明已被查明乃李通故成庆王的奸细，满门抄斩。可王大人却平稳度日，甚至是一路高升啊！
3: 一派胡言。陛下，陈彦云之所以无凭无据构陷微臣，皆因知晓微臣正在查迁都御史顾德元一案。顾德元身为御史，却替犯官粉饰，其侄女嫁于陈彦云，便成了陈彦云的马前卒，多次收受贿银，卖官鬻爵。臣请三司会审，彻查陈彦云。
8: 可是你俩都是阁臣，傅先生有何分说？
9: 陛下，国有国法，二位即便是阁臣也无二致，既被弹劾，便当引咎戴罪，待三司严查。
10: 就按傅先生说的办。

0: 是我没有教导好你，贪污受贿最沾染不得。儿子错了，儿子大错特错。儿子不在的日子，别老多保重啊。
1: 你走吧，府里的事儿，为娘自有主张。
2: 走。
1: 老爷，别哭，把眼泪留到陈府去哭。为今之计，只有赵家能救老二。
3: 三爷，
4: 回府，顾德元被大理寺带走，顾家必定会纠缠锦州。是，
2: 三爷还有一件事，夫人昨日曾到过宝相寺，属下也是一早才知道此事，可您在朝上没法传信。知道了，走。这都是好些年前的事儿了，忽然就提了起来，还说要严查。
4: 把您二伯父关进了大理寺，还不许探望。赵姐，你跟姑爷说说，救救你二伯父。
5: 怕是颇为不易啊。你这是什么话呢？姑爷是堂堂阁老，要救个人，那还不是一句话的事儿吗？赵姐，咱们是一家人，你二伯父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你跟姑爷脸上也不好看呐。
6: 不是我不愿意帮，实在是二伯父犯的这错太大了，偏又是证据确凿。怎么就证据确凿了呢？你好歹也是顾家的人，你怎么能这么说呢？二太太，我们姑娘昨儿夜里受了凉，这会儿身上有些不痛快，要不您改日再来。
5: 大姐姐。 大姐姐，看见我又身孕的份上，你就救救我父亲吧，求求你了，大姐姐。
6: 二姑娘，你别拉扯我们家姑娘。
5: 大姐姐，我是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姚家小姐全都是没有良心的，他们见我父亲出事以后，恨不得跟我撇清关系。大姐姐，如今我才明白，我们才是一家人，一切都是我错了，大姐姐。
6: 莲姐，快请郎中，莲姐，去叫应人，千万要升城。是，不是说好了，在府里筹备亲事吗？怎么突然就搬去直房了？你这一搬，见天不回来请安也就罢了，听说。 回来拿个衣服，取个书，也只打发下头人，蔫悄的拿了东西就走。这知道的说差事忙，不知道的还以为府里怎么你了。哎呀，我知道你这孩子心思重，可我不管你心里头到底是怎么想的。 你记性了，臣，凡事就不能光考虑你自己个儿，也要为这个家考虑考虑。
7: 祖母，您误会了。
4: 老太太，老太太，
7: 顾家人在三太的院里闹起来了，不知怎么的，还叫请医女。别有什么不好啊，祖母。
5: 我去看看。报应啊，都是我的报应。人没事就好了，且慢慢先养着吧。赵妈妈，你在这儿多照应着些。 我不太舒服，要出去透透气。
6: 是姑娘，您多顾着些自己。

0: 你不是病了，为何还在外头？你放开我！你都这样了，还在乎这些？你放开我！你为什么偏要拒我一千里之外？你对我说过的话，你都忘了吗？
1: 三伯父，我三爷，三伯父，你不能这样，我祖母还有二伯母都在，松手，松手，滚！
0: 外人提一个字，别再让我看见你！凭什么？你凭什么？你是不是觉得你是当朝阁老，就可以生杀予夺、为所欲为？那你知不知道，他先喜欢的人是我？
2: 横插一脚，从我身边将他夺走。要不是你，我们早就在一起了。如果有一天，我的理想被风雨淋湿，你是否愿意回头扶我一把？如果有一天我无力前行，你是否愿意？
3: 陪我一个温暖的午后，
4: 陈野，你真去参加变形记了？
5: 哎，美女，你好，
3: 你有病吧？啊？扎扎婷，我住这儿。啊，怎么这么臭啊？嗯，
5: 果然是变形记。
3: 不是还有个表哥吗？
6: 就他，
5: 阴阳怪气，
7: 什么味儿啊？
6: 蚊香你没用过？
5: 不能玄虚，
7: 用虫子。
6: 是这个吗？
5: 你别过来，别过来！脾气还臭，
8: 不想趁别人吃，爱用不用。
9: 现在就走。
5: 公主，你别矫情了，渣渣婷就这条件。
10: 他这个人好像也没我想的那么坏。
11: 青野，我保证我会保护好你，不会再让你受到任何危险。
12: 行我想和你一起考出渣渣婷，去更耀眼的未来。
13: 今晚8点10分，耀眼。
14: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良辰美景。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 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每周五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一周回血指南，
1: 周三爬到一周的半山腰，是时候给自己减减负了，把压力甩给大山，到湘江边把心事交给流水。5月30日来湘潭，我唱唱歌，你透口气，回去又是一条好汉。
0: 5月30日晚7点半，湘潭市体育中心青春湘潭步步高之夜演唱会。
2: 我的天，我的脚要断了。
3: 这两天我们疲于奔命，我在跟时间赛跑，好像永远赶不上好房子的时间点。不好的房子我们看着没有问题，然后好的房子可能不等我们。这家其实不错的，
4: 但它已经被租掉了，是吗？
2: OK，
5: 有点小啊，
6: 这个味道。
7: 这又是一个超级大装修呀，
8: 这搂不住。嗯，
2: 我们最想要的店又到了，
9: 哥念念不忘。
2: 你现在在看这个里面啊，多漂亮，
7: 还是好啊。
2: 我还就真的就喜欢那一张，我们要好好商量一下，这个怎么弄下来？要这么落魄的吗？
10: 各位合伙人，今天呢，我们就要正式的拍板。这一季盐 lab 的店铺，最终我们定在了。哦。再次正式宣布，盐 lab 首任店长将是
0: 周六晚11点合伙人。

0: 袁静，你疯了！
1: 我是疯了。当我得知你要嫁给他的那一刻，我就已经疯了。陈彦云，你高高在上，权柄滔天，可你就是一个伪君子。你说你看我可怜，将我带到陈家，不过是觉得我前途可期，能为你陈家所用罢了。可你又见不得我高飞，处处摆布我，控制我。你明知道我与锦昭相恋，却故意为我和余家殿下亲事。嘴上说担心我的身世，我的前程，你做这一切不过是为了抢走锦昭。
0: 你胡说，这都是你的臆想。
1: 是吗？是我的臆想，还是你中了他的蛊？难道你敢否认你喜欢过我？你为了我千方百计到书院来接近我，即便被叶倩打了你也忍着。你写给我的信我都看到了，我写可心已百念，孤忧重千里。你说你也有此以家为客之感，劝我别太郁结。你那么懂我，你敢说你不喜欢我？那天在桥上我去了，你为我放的风筝我也看到了，你知道吗？你太天真了，才会被他所骗。他一贯玩弄权术，最善控制人心，你看到的模样是他想让你看到的罢了。
2: 给我闭嘴！我杀了你！
0: 三爷，
3: 三爷，
0: 三爷，
2: 放开我！

0: 我没有做错什么。
1: 起来。
0: 你不能因为过去的事情迁怒于我。

你若是走了，就不许回来了。

0: 陈三说的都是真的，真不真的我哪知道？我是听我那四子说的，说他媳妇儿从陈家回来之后，就变了个人，口口声声说陈三要替他老子报仇，
1: 可陈三哪来的证据啊？当初我处死燕红，我是小心的不能再小心。
2: 无论如何，元王还是早做打算吧。此事非同小可，万一揭开，元王这一腔报复便要付诸东流。你说
1: 的什么话？我们老爷坏了事儿，你能得什么便宜不成？哎，
3: 哼！
1: 你来我做什么？
3: 哎呀，
4: 陈三知道燕红的事了。
1: 什么？谁？
4: 就是当年成庆王送的那个女子，
1: 不是都人头符合了吗？都这么多年了，他们怎么知道？我哪知道啊！这也太吓人了。老爷，这可怎么办呀？
4: 冷静。当年勾结成庆王的何止我一个人？就算查到点什么，首府大人总是知道我的。真要是到了那一步。
5: 王玄范，
4: 也不怕鱼死网破。来人，老爷，命人盯紧陈三，有什么风吹草动，速速来报。
5: 是。
4: 还有，咱们之前怀疑过陈三当年勾结曹匪，把这件事情再好好查一查。还有那个陈玄清，我记得他是从叙州府收养回来的，指不定跟曹匪有关。 给我仔细的查，往死了查，一定要查出真凭实据。

却掉入了时间鸿沟，浓淡结成苦酒，寸寸相思结成愁，是非对错看透。

0: 快，江先生，快，江先生，快，江先生！三爷到底怎么了？你是没看见三爷那样，真的不对劲了。哎呦，什么样？形容不出来，你瞅瞅就知道了。啊，
1: 阿总，
0: 快点！哎，你慢点。
2: 三爷，江先生来了。
1: 三爷，您。 三爷，王玄范那儿果然有动作了，不仅派了好几个人跟着您，还与真定府的响马也接上了头。接着说，按说咱们这计划可以正常进行，倘若您想缓缓，
2: 不用缓。
0: 就按照原计划行事。好。那个三爷，青蒲姑娘找过我。她找你
2: 做什么？青蒲姑娘说，想请您回去见夫人，说夫人一整天等您，不吃不喝也不睡的。
0: 他才不会为了我不吃不喝呢。您又没回去看，您怎么知道？属下知道，属下不该多嘴。但这事儿，他确实不赖夫人。夫人这些日子都躲着玄清少爷，能避则避。就是那陈玄清，他非要
2: 逼他，是不是？

0: 我也屈信于将，你和婉雪的亲事就此作罢，我也放了。你不能，你不能这么做，我是探花郎。 不能外放我！今日倘非我在，你心性偏激，以你的品性，今朝怕是要身败名裂了吧？陈家也会因此蒙羞。我不会再让你待在京城了。去地方上，倘若你能就此踏实为官，我或许还能高看你一眼。
1: 三伯父。 三伯父，我错了，我真的错了，三伯父，三伯父，我读了这么多年书，我是进士及第，翰林院编修，陛下也对我颇有赏识，三伯父，三伯父，你不能外放我，啊，三伯父。
0: 王玄范已然在追查你生父的事，让你离开京城，也是为你好。好自为之吧。

0: 明明对夫人牵肠挂肚，偏偏还拧在那儿。再说了，这事他的确不是夫人的错，都是那陈玄清，事儿都过了，还偏偏翻出来找死。
1: 你以为三爷不知道夫人没错？他是自己过不去那个坎儿。
0: 什么意思？
1: 你想啊，三爷这一路，无论是朝堂的叵测险恶，还是江湖的风刀双剑。
0: 哎，不知道经历了多少。哎，唯独这男女情爱啊，是破天荒的头一回。而这男女情爱呢，又是最说不清道不明的事儿。偏偏咱三爷啊，又是个眼高于顶，遇事内向的性子，这一来二去就拧上了。
2: 哦，没听懂。哎。
3: 你只要记住了，三爷这档口不回府，那也是省得夫人担心。毕竟，咱们这个计划是连同夫人一并瞒过的。哼，哎呀，这都几日了，姐夫怎么还是没有回来？ 能不能别扯这些没用的？前几日不是听说受了风？我瞧你这面色还是不好，就该在府里好好歇着，何必非要过来？有些事情要早些做个了结，在这儿比在府里好。
4: 锦昭姐姐，到底出什么事了？
3: 为什么突然要退亲啊？坐吧。于大人是怎么跟你说的？
4: 父亲只说不结亲的，旁的一个字儿也没说。我去找过一次玄清哥哥。
3: 他不肯见我，后来叫父亲知道了，还骂了我一顿，不许我再去见玄清哥哥。今若不是你命人来接，父亲都不准我出门。我今日找你过来，正是想当面跟你把这件事情说清楚。那日在兰姐府上，玄清说的那些话，你也都听到了。我和三爷还有令尊，权衡利弊之后，觉得你和玄清。
4: 并非良配，是你，玄清哥哥心里的那个人，是你，对不对？其实我早就猜到了，那日玄清哥哥。 看似是在与我交换，可他分明一直看着你，我就知道他不是在对我坦诚，他是接着我向你表明心意，
3: 所以才要退亲。婉雪，你应该找一个知你、懂你、真心爱你的人。
4: 现在说这些话有什么用？ 我明明告诉过你，我打小就心仪玄清哥哥，我都说，我无论如何我都愿意嫁给他，而且你也已经嫁给三伯父了，为什么还要将这一切捅破？我们各过各的日子，不好吗？
3: 你不能明知道那是一个火坑，还偏要往火坑里跳。
4: 你可还心悦玄清哥哥？
3: 当然不。
4: 那你能不能和陈伯父说说，不要对亲好不好？
3: 不行，玄清他日即将外放，不会再回京城。你忘了他吧。

0: 你可愿同我在一起？遇到问题，先别急着往后退，我们看能不能想出更好的法子解决它。
1: 你曾说，一起面对，一起解决，而如今呢？
0: 我也想心平气和。

你如今这般躲着避着，我倒要狠下心逼你一把，瞧瞧你是否真打算这样再也不回头了。

0: 你把这个拿去给陈英，让他交给三爷。
1: 姑娘，不至于此吧？要不再等一等？
0: 我已经等了好些日子了，不想再等了。他既然明知道我没错，却还是这般为难我，我自然也不会惯着的。

0: 三爷，都准备好了？
1: 准备好了，
0: 走吧。
1: 哦，对了，三爷，青浦姑娘送来的，夫人给您的信。
0: 夫人。

0: 还是大姑娘有办法，居然把阁老夫人们都请来了，往后生意当是不用愁了。
1: 我倒是不担心生意，我是担心大姐姐。

0: 这茶好香啊。
1: 这是今年头茬的松萝，用的是山泉水。
2: 这纸样是留了余地的，夫人可将料子与纸样外沿一同剪下来。
3: 难道我不知道要与纸样一起剪吗？
4: 就是一块布料罢了，剪坏了就剪坏了呗。
3: 什么叫坏了就坏了？你是说我是有意剪坏的吗？
4: 我，
0: 咱们今儿才剪，也是为了效仿太后娘娘，劝天下百姓御丧。可这剪坏的料子多了，未免有失原有之意。
1: 我倒是有个法子，这剪坏的布料啊，也不用扔，命人拼成一块布，做成百家衣，捐给积善堂的孩子们。
0: 你这个法子好啊。
5: 陈夫人真是聪慧，这一说咱们心里也没有负担了。
3: 要我说，陈夫人聪慧还在其次，至要紧的是大气。换了旁人，二伯父被定了罢黜，祖家被罚没一半家产，早就哭死了。但陈夫人偏是镇定自若，还能在这喝茶。
1: 我二伯犯的是国法，理应获罪，我有什么可哭的？
3: 说得好啊，要不说陈夫人是经过事儿的。我听说陈夫人小时候之所以被送去外家，那是因为她的秘书妨碍了令尊的官途。我原本是不信这些的，可我细细一想，你别说，令尊确实是被贬官外放了平阳府，这回二伯父又遭罢黜，难不说这命里一事儿竟真有些道理？陈夫人，你可得小心了，令尊令伯也就罢了，要是影响了九恒。
0: 好好的说这些做什么？
3: 我这说笑呢。
6: 王夫人今儿这是有意要闹啊，她是心中有气，故得原案查到今日，30多位朝臣被牵连下大狱，可却是跟这九恒一点关系都没扯上，偏偏是王玄范和顾城庆王勾结的事情，倒是越查越真了。我听说已经找到那个暴毙石阶的家人了。
5: 姑娘，姑娘，
1: 怎么了？
5: 三爷今日去依山访查定陵，遇袭了。

0: 哟，这可真让我说着了。你要干什么？哎呦，你
1: 若是我们家老爷竟然有半点差池，我便将此事全都算在你头上，让你替他偿命。

属下无能，没护好三爷，请夫人治罪。

0: 母亲，咱们先回吧，让弟妹陪着三弟。手怎么这么凉啊，三爷？
1: 云雀的计，三爷就带了我一人，没想到刚出京不久，就遇到了刺客，对方人多，还在林间埋伏了弓弩手。有怀疑的人吗？有，朝野议论纷纷，都在说王玄凡被三爷拿住了把柄，情急之下。
2: 行刺陈三，
3: 老爷，大理寺行王慎之王大人来了，他说想问问关于陈彦允陈大人遇刺当日的事。
2: 你去告诉他，我不知道是谁行刺的陈九恒，但那个人一定不是我。
3: 就是，他有证据吗？就敢上来问？听话音好像有。
2: 小的也是刚刚得到消息，咱们派去盯梢陈彦允的人，有一个不见了。你先下去吧。
3: 是。
0: 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呀？你实话告诉我，是不是你干的？真不是我。
2: 是，我是恨不得杀了陈三，可那是坏规矩的。阁老行刺，阁老亘古未有。可外头都在说，你是因为怕陈三拿出你勾结陈亲王的证据，狗急跳墙，买凶杀人。你骂谁是狗呢？我外头。
3: 不是，这是有人害我。对对对，这一定是有人在害我呀！谁敢害你呀？
2: 陈三，我都打听过了，他是真中箭了，伤得不轻。你说，会不会是？ 首府吧，
0: 嘘，不可能，绝对不可能！首府大人还得用我呢，他一定会保我。陈三的那些把戏，没有，肯定没有。

0: 我如何能放心？你流了好多血，又一直昏迷着，我头一回见着你这样，你以后不许再这样吓我。你现在觉得如何？
1: 就那样吧。
0: 那你自己休息吧，我不打搅你了。
1: 回来。

0: 我不做，你有话快说吧。你怎么那么犟啊？
1: 被你气的。明明是你要跟我和离的，你气什么？我气什么？陈烟云，你还好意思说？我为什么要和离？还不是因为你不理我，冷淡我，承认住在文渊阁，也不回复。
0: 是你自己不想跟我在一起了，还倒打一耙。你们阁老都这样吗？难怪我们大宴子民都水深火热的。我不是有意不回复，我是气你明明知道陈轩卿大逆不道，却不告诉我。我告诉你，你教我，若你换作是我，你要怎么说？
2: 你就坦坦荡荡地说，就说和陈玄清有一段过往，不是来往。你就说你和陈玄清有一段来往，自及笄离使春闱之前戛然而止，这本就是过去的事情，而陈玄清却纠缠不休，三番五次的。
0: 你不能这样，你不讲道理。讲道理有用吗？这件事情的始末，你都已经查得这么清楚了，我还需要讲道理？你听吗？我知道我不该怪你。
2: 我是气，你曾经居然追求过别的男人，而这个男人居然不是我。我也气我自己，没有早点发现，对你有情意。

0: 这都是从哪儿学来的？
1: 大学是亲传的。怎么了？又疼了？我去请郎中过来。
0: 别动，让我多抱会儿。
2: 三爷，
0: 怎么了？
2: 大理寺根据咱们留下的线索，已经查到王玄范派来盯梢咱们的人了。
0: 那就把那些盯着王玄范府的人都撤了吧，以免被发现了反倒弄巧成拙。剩余的，静观其变。
2: 是。
1: 怎么，这次的刺杀还真是王玄范？
3: 真真假假，真假相生，才能叫人辨不出虚实。
1: 故弄玄虚。

0: 这回的刺杀到底是怎么回事？
1: 果真瞒不住你。
0: 所以真的是假的？又疼了。
1: 我的小祖宗啊，这刺杀是假的，但伤是真的呀。
0: 你这么做就是为了扳倒王玄范？
1: 我和王玄范已经水火不容了，他命人盯梢我本就是坏了规矩的事情，我索性顺水推舟把戏做全了。
0: 既然这刺杀是假的，为什么还要伤得这么重？
1: 谁让你一走给我送何丽书的？
0: 看到何丽书见都不躲了？
1: 不想活了。
0: 你胡说什么？我是想合力，又不是想守寡。啊，
1: 好痛，好痛，
0: 又疼了，
1: 好痛。你还管我合力吗？
0: 不理了。
2: 三爷，首府大人到府门口了。
0: 首府大人怕不是来看你的伤的吧？
1: 肯定不是，他多半是为王玄范求情来了。
3: 再偏半寸就伤到心脉了，陈大人果然是福大命大，
4: 无大碍就好啊。
3: 那下官就去开方子了。
0: 跟我走吧。

0: 吴大爱，老师请坐。
1: 这周太医在治疗外伤方面，在太医院无人能出其右，
0: 让老师费心了。
1: 看你伤得实在太重了，这样有些话我就直截了当地问了。行刺你的人果真是王玄范吗？
0: 学生听说王玄范派来盯梢学生的那些人已然全部被抓获，且都供认不讳了。
1: 这王玄范和顾成庆王勾结一事，你究竟了解多少？
0: 其实学生不敢瞒老师，学生也并不知情，当时在朝堂上说的那些话只是想炸一炸袁王，想着在一击之下他必会露出马脚。果然他竟然派出刺客来刺杀学生。
1: 阁老刺杀阁老，真是骇人听闻。
0: 我之前也是不敢相信，但是袁翁为了扳倒范川，将粮食换成了麸皮，置平阳府数十万灾民的性命于不顾。从那次开始，我便觉得他做出什么事情来都不会惊讶了。
1: 原来这件事你还是耿耿于怀呀。只是事出有因，你这样做未免太小气了吧。
0: 老师啊，今年夏季偏长，夏汛又好生厉害，河道衙门的官员来报说，两淮下游足有23处河堤决口。
1: 是啊，难哪。
0: 有15处决口并非是因为洪水猛烈或河道改口所致，而是因为修筑河工偷工减料，用来防洪的木头全都腐烂。这其中有6处的地方主政便是王玄范的门生。
1: 这个王玄范做事太过分了。
0: 另外9处皆出自于恩师名下，

0: 欢迎行舞来到青野的夏天。
1: 青野，你好好在这待着，我不会让你后悔的。
2: 你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1: 我知道你也不属于这里。
3: 如果你想再见到我，就自己走到我的面前。
4: 今晚八点十分，耀眼。湖南卫视提示：
5: 祝福啊！
4: 接下来是良辰美景。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说一大堆让你看完了特生气想回他的话，一发过去他给你删了。
7: 拉黑的人不占上风。
6: 我也有脾气啊，我气的我把他也删了。
8: 说你旁边有一男的，啪又给挂了，
9: 就把我给删了，我都莫名其妙。
10: 当时在那个试戏到了之后，哎，来干啥？
11: 不用了，回去吧。
10: 哎，那事儿给我气结半天，
12: 是不是我不够好呀？
13: 下一站杰里比尔卡，
14: 世界的尽头，最孤独的小镇，极致的电影感，吸引着无数游客慕名而来啊！
15: 前面警察卡住了，
16: 地面结冰，能见度太低了。
17: 什么时候能通车？
18: 现在没有任何的信息。
19: 前面两点半出发不了的话，基本就废了，
20: 就一点口子都没了。
21: 太危险了吧，好可怕！
22: 我是觉得可以不去了，
10: 这次不去就很难再去。
4: 明天22点，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

每周五晚7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0: 这种话我已经许久没有听到过了。
1: 还请老师恕罪，或许是因为九恒刚在鬼门关走过一遭，对死也是失去敬畏之心了。

0: 你真的以为你说的这么几句话，为师就会杀你了吗？不是，你错了，你错了。你呢，做得很好。为师希望你这样的人常在身边，常常翻调，泼泼冷水，这样我也能时刻保持清醒。很好。哎呀，你现在赶快好起来吧，新政千头万绪，朝廷需要你，为师也需要你呀。你这个案子陛下已下令三思严查，如果最后的结果确定是王玄犯的话，即便他是阁老，也要绳之以法。
1: 多谢老师。
0: 好好养伤吧，我先回了。
1: 老师慢走。

0: 刚才我看首府大人出去，面色不愉，可是聊得不好。
1: 他叫我不要与王玄范计较，被我拿话堵了回去。我虽猜到他会为王玄范求情，但没想到他为王玄范能做到这般地步。我说河道贪腐，有六处主政是王玄范的门生，他却只评价了一句，是有些过了。何其轻浮！
0: 难道因为这样，你就当面驳斥了他？
1: 总要逼他一逼，看他如何抉择。不过今日这么一试吧，方知老师与王玄范牵扯之深，远在我的意料之外。
0: 如此看来，有些事情就不得不放了。不光是朝堂上的事情，还有生意上，我都得打起12分的精神来。外祖母和二哥哥那边，也得想着送一封信过去。
1: 要不，咱们回一趟通州吧。
2: 忘恩负义的东西，敢当面教训我来了！说两淮下游15处决口由我负责，
3: 他这是疯了，这话能奈你何？
2: 他只是威胁我，我要不办王玄范的话，他就会在两淮兴大狱，到时候别说一个王玄范了，半个朝廷都会搭进去。
3: 哎呀，老爷。
2: 他掌管户部，真要动起手来，我也管不了。长清，
4: 相爷的意思是，请王大人这回先退一步，回乡多休养几日，等风声过了再行其父。
5: 既然首府大人都这么说了，下官从命便是。

0: 这么多箱子，这些箱子里都是什么？
1: 是行道司暗毒库的卷宗，不过都是十年前的了。彼时顾成亲王谋逆，他为抓住朝臣的把柄，买通了行道司，将记载百官言行的暗毒用船运出，结果被当时的内阁指使曹匪暗中截杀。当时我在漕运衙门，正好遇到。
0: 可是十年前的东西现在还能有用吗？
1: 有用，人的每一个重大决策都是有迹可循的。十年前老师刚入阁，满怀平田旧事的愿望，不过也是这十年前的卷宗告诉我，老师用人过于看重实干，也过于看清品行。
0: 这卷宗怎么只剩一半了？
1: 老师的我早都看过了，有用的我都带在身边。
0: 那想来王玄范的你也都看过了？
1: 所有朝廷重臣们的我都看过了。
0: 那你准备怎么查？
1: 能让老师维护王玄范到这个地步，王玄范手中关于老师的把柄一定不小。
0: 难道是谋反？首府大人和顾成亲王难道暗地里有勾结？
1: 是个方向，不过这里没有顾成亲王，有顾睿长王的。在我除去顾睿长王世子之前，就已将顾睿长王的卷宗通读了一遍，应该在这儿。来，
0: 景宁念四年九月初三，李直请渔阳散人刘恒为王母与府内打醮，成亲王长史周峰、通政司郎中、王玄范之管家王念恩列席。宴后，王念恩送蜜蜡十八子一串，并蜜橘鸭梨各二篓，至东阁大学士赴海莲府。这个渔阳散人是什么人啊？
1: 你可知道纯元教？

0: 造我的一相富贵。
1: 方才有人扔了个石头进来，上面绑着这个。

0: 你怀疑是王玄范？
1: 不是他，还有谁？
0: 他狗急跳墙了，他。
1: 权力动人心，不舍府一去。
2: 相爷，夫人，张公公命人送来消息，说陛下已将叶县召回，令他调查王玄范行刺陈燕远一案。相爷，叶县这小子可不向着咱们呢。

0: 陛下有旨，陈彦宇遇刺一案交予旋风卫主审，刑部大理寺协审，着旋风卫指挥使叶宪火速回京。
1: 都放仔细些，老爷看见的细软且单放着，贵重物件别磕着了。当心点，快着些。
2: 窦燕姐，
1: 别磨蹭。
2: 若非你执意要跟陈彦宇斗，咱们也不至于这样。你倒是说话呀！这事明明跟咱们无关。
3: 你有完没完呢？
2: 你冲我吼什么吼？
3: 你就知道怪我，难道你没错？
2: 这事
3: 都赖你！
2: 冲他们吼去！
3: 能怎么办？
2: 如今这可怎么办呢？

0: 怎么样？
1: 喂，叶贤，你怎么回事？
2: 哟，原来你真受伤了呀！
0: 没事，
2: 我还以为他受伤是假的呢。
0: 叶贤，说正事，死了几个人？
2: 三个，除了王玄范夫妇，还有他们府的管家。
0: 王念恩，
2: 你怎么知道？
0: 先去看看。

0: 王相爷与夫人乃是中了炭毒而亡，管家王念恩乃是被人勒死的，死前明显有与人争斗的痕迹。这三人的死亡时间均在今日丑时至寅时之间。
1: 这管家身上有没有什么残留？啊，
2: 大人慧眼如炬，您瞧。王玄范和其夫人是被管家烧炭而死，而杀死管家的，则另有其人。
3: 还有别的发现吗？
0: 他这里怎么破了？回夫人的话，此处伤口与死者拇指指甲相吻合，应是他临死前掐的。
4: 可是他都要被人勒死了，怎么会用力掐自己呢？而且，还是在这个位置。

0: 我想起来了，我们发现管家尸体的时候，他坐在地上，左手摆了一个姿势，颇为古怪。后来尸体被移动，手上动作就变了。
1: 还记得是什么姿势吗？仿佛是这样。
2: 陈元教，陈元教，这府里上下都查探过了吧？
3: 连只鸡都跑不出去，你是不是知道什么？
4: 有一些猜测，若想确定的话，
3: 还得再试一试。
5: 先是陈夜雨遇刺。
2: 又是王玄范夫妇中探毒而亡，其二者还都是朕的阁老，想不到京城治安竟败坏至此。陛下，此案并非治安之过。
5: 先生，请讲。
2: 王玄范是跟随朕多年的幕僚，九恒更是朕的门生。此案旁人多有猜忌，但都不敢仔细询问，还是由朕。 亲自来问吧，王大人。
6: 下官在。
2: 大理寺先前曾经查明，王玄范曾派人盯梢陈九恒，可有此事？
6: 确有其事。其人招供。
2: 王玄范因担心陈燕云会牵扯出他与程庆王的往事，命其盯紧陈燕云，一举一动都需回报。
6: 你曾亲自问过王玄范？王玄范狂悖，不肯见下官。
2: 依臣之见，无论是陈九恒遇刺，还是王玄范被毒杀，此两案实属一案。倘若王玄范， 是唯一能够刺杀陈九恒的幕后之人，那么毒杀王玄范的人里，陈九恒嫌疑最大。
7: 我看也是，真没想到。
2: 以臣之见，若换做一般人，毒杀王玄范之事可谓匪夷所思。可陈燕云身居高位， 精通江湖手段，又有功夫在身，若是他出手，则臣以为大有可能。此案过于恶劣，臣请陛下严查，将凶手绳之以法，明正典刑。
8: 臣请陛下严查，将凶手绳之以法，明正典刑。
2: 陛下。 依臣之见，当令陈九恒戴罪，捉有司捉拿，正朝堂之风。

0: 臣叩见陛下。臣请起来吧。谢陛下。怎么不在府里好好养伤，还来上朝啊？回陛下，臣听说王玄范夫妇不幸遇难，便想着还是上朝来吧，要不然怕是为人公节。
1: 平白背了黑锅。他这是什么意思啊？他这是做什么？陈大人莫要一竿子将满朝诸公全打成恶人。下官有一事不解。下官听说陈大人受伤颇重，怎么这会儿瞧着还挺康健呢？
0: 哼，苏大人前几日来我府中探病，还说。
1: 愿日夜焚香，
0: 早早好起来。怎么现下我总是好了一些，又不高兴了？下官不过合理质疑。臣大人有何必出言嘲讽？质疑？你是要质疑首府大人吗？首府大人，您前几日来我府中不是带了太医？那苏大人这是质疑太医呢，还是质疑首府大人？
1: 行了行了，有事说事，不要做无谓之争。哼！九恒啊，
2: 哎，王玄范夫妇惨死，你深系嫌疑，就先戴罪，着三思，审问查询吧。恩相，
0: 此话怎讲啊？就在前日，你亲口跟我讲，王玄范。
2: 与顾城庆王勾结一事确无实证，我因此劝你罢手，不要再做意气之争。你当时不言，昨夜王玄范惨死府中，你敢说此事与你无关？哎呀，
0: 安香。
3: 学生实在是冤枉啊！学生当时不言，心里满是酸楚，真是无法言说。
4: 你酸楚什么呀？
0: 学生不明白，学生都已经将王玄范贪腐修和一事摆在你面前了，您为何还要受此报呢？啊！是。 看来王玄范说的是真的呀。王玄范说了什么？赈灾两案后，我与王玄范吃酒。王玄范说，他替恩相您所做的事情，比我做的多得多。之所以有拿麸皮换粮这个主意，那是因为恩相要扳倒范川。
2: 结果，王玄范拿了粮商的分红，却被您下了诏狱。可是，王玄范拿的分红，其实是替恩相您拿的。酒后无证之言，也敢拿到朝堂上来说，我看你是越发昏聩。酒后之言无据，那恩相，您单凭旧怨。
5: 就推断我有嫌，这不也一样无凭无据吗？简直是胡搅蛮缠！
6: 大理寺何在？
7: 下官在。刑部。下官在。督察院。
6: 首府大人，着大理寺主审王玄范一案，刑部督察院协审。陈彦云，嫌疑深重。
8: 报，玄风卫指挥使叶县求见。
9: 陛下，臣命人封锁王玄范府上下。
1: 并严查何府众人，有了重大发现。
3: 什么发现？快速来！

0: 不是都散朝了吗？伞爷怎么还没出来？
1: 这是纯元教的印记。
2: 启禀陛下，纯元教善用各种印记，此印名无畏，意为甘愿效死，勇往直前。臣在王府管家后背发现这样的图腾。
1: 可据朕所知，这纯元教当初同成庆王谋逆失败，已然被尽数剿灭了。
3: 回陛下，当年只剿灭了一大半，还有一部分逃去了北蛮境内，为北蛮朝廷所用。
1: 还有这种事？北蛮朝廷用纯元余孽做什么？
4: 那是当年逃亡北蛮的一些纯元余孽里，有一部分人是带着我大燕功名的，所以北蛮朝廷因为学者智囊受官留用了。
1: 那王玄范为何又用个纯元教徒当管家？
4: 陛下，虽然当年纯元教势力大，但是毕竟被我诛杀大半，如今冒出头来了，只不过是隐藏着的残渣余孽，掀不起大浪来。臣以为应着三思，细细寻访，同时要严格保密，防止谎言流出，引惑人心。
1: 嗯，先生所言极是。
2: 那还要抓陈大人吗？

0: 还是让九恒恢复养伤吧。陛下，臣还要回文渊阁，就先告辞了。
1: 我。

0: 怎么了，老爷？
1: 王府的管家把无畏印纹在了自己的后背上，这事儿你知道吗？
0: 谁说的？
1: 叶县查出来的。
0: 不可能啊，纯元教头讲究的是洁净来清白去，哪怕是为了父母亲人，也不可损伤身体发肤，更不用说将无畏印纹在身上了。

0: 难道是假的？不好，中计了！
1: 叶信，
2: 约，
1: 饿了吧？这是肉饼，快趁热吃。
2: 我不饿，陛下留我宿在宫里，你们回去吧。
1: 陛下留你，你随便找个人出来说一声便是，还自己特意跑一趟，是不是怕我等得着急啊？
2: 我是来告诉李贤怀的。
3: 是。
1: 你说说你这人怎么老喜欢口是心非？
4: 三爷，
5: 出来了，聊得怎么样？
6: 放心吧。你怎么来了？
5: 我自己在府里等着，也不放心。
2: 他那么诡计多端，有什么可不放心的？
5: 叶信，你总这么说话，有意思吗？
7: 你俩觉得没意思就别用他。
2: 这有你什么事？
7: 我说错了吗？就他俩那点事儿，哪次没把你搅进去？还有你俩，都成亲了，能不能放过叶贤？
6: 回家吧。
1: 看吧，他俩都相对无言了。瑞香，你说我怎么就喜欢他这个调调呢？
8: 姑娘慧眼识人。
5: 这是什么？
6: 叶仙给的，约我们后日与陛下见面。
5: 臣妇叩见陛下。
9: 快请起。
6: 谢陛下。
5: 谢陛下。
9: 顾景昭，咱们又见面了，你可真有本事，居然还能让陈青和叶青两个人为你相争。
6: 陛下，万金之体怎可白龙于府？此地闲杂人众多，还是速速回宫吧。
2: 陈大人难得言之有理，臣这就送陛下回去。
9: 哎，别介，这好不容易才得了太后的允许出宫，真不提你们仨事行不？真的，保证不提了。两位先退下，我和陈青有话说。
6: 此次多亏陛下援手，及时召回叶指挥使，臣才有机会逼老师让步。
9: 陈青不必多礼。应是朕要多谢你才是，若不是陈青发现了王学范那个纯元余孽大管家，居然是傅先生推荐给王学范的，朕是万万没想到，朕的首府大人竟然和纯元余孽有染，
6: 估计是都有内情。
9: 唉，不必替傅先生说话，以傅先生的才智手段，难道会随便推个来路不明的人？朕告诉你，这傅先生一定对这个王念恩的来历出处清清楚楚。傅先生与社稷有功，朕心中一直念他的情，因为他实在是太过分了，欺君罔上，揽权乱政。须知这天下是姓李，不是姓傅。如今还和纯元余孽搅和在一起，说不定还有什么更大的阴谋在。幸好，朕还有陈青和叶青不计生死帮着朕。
6: 臣不敢当。
9: 叶县的功劳，朕是没办法再赏了，只能等朕清正之后再说。至于陈青，朕已和母后说过了，敬你为建极殿大学士。
6: 陛下，
9: 母后已经答应了，由她开口，傅先生应不会拒绝。
6: 那臣谢谢陛下和太后娘娘了。
9: 那臣妾好好养伤， 朕日夜盼着你早日康复，回文渊阁与傅先生分庭抗礼。
6: 臣遵旨。
5: 真没想到，陛下会主动和你联手。
6: 若没有陛下相助，我至少还要韬光养晦个几年，才敢与老师对抗。陛下若没有我和叶县做马前卒，也是毫无希望。只能说

0: 缘分到了，不过咱们这位陛下成长得挺快的，再看看吧。你说，首府大人会不会知道，那管家背后的印记，就是你叫叶仙命人伪造的？不好说。可不管他知不知道，我和他都已是无法转还的局面了。
1: 可若是这纯元余孽真的是首府大人的人，他肯定不会放过你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无论如何也要在朝堂之上与他把脸面撕开，索性将矛盾摆在明面上来，总比他站着失声大义却在背后算计我。唯一麻烦的是，我的人都被他盯死了。
0: 动弹不得。我打算让青蒲去趟山西。啊？那些纯元余孽不是大多在北蛮吗？北蛮靠近山西，而我早就在山西置办了不少产业。明面上是让青蒲帮我去打理生意，暗地里让他去调查纯元余孽的线索。而且他身手又好，足以自保。你说呢？
2: 倒是个好法子。大姐姐，您看吧，我先出去了。
3: 好。我已参加了两次时辰护食，发现一名北蛮商人带到我朝同意，行迹颇为可疑，日日烧香。
4: 问他拜的哪路神仙，却支支吾吾。我照着姑娘吩咐，不敢打草惊蛇。
5: 王念恩是当年王玄范刚来京城时，由傅海莲引荐给他的人。我顺着这条线一路追查下去，可惜查到现在，还是一无所获。
6: 纯元教在京城是十分活跃的，他们行事并不隐晦。
4: 王念恩若只是一名普通的纯元教徒，怎么可能经得住玄风卫的调查？早就露出蛛丝马迹了，又怎么可能会一无所获呢？你的意思是，有人替他遮掩？可是王玄范已经死了呀，难道是傅海莲？
7: 暂未可知。
4: 可是你心里已经怀疑他了，不是吗？我就说，以傅海莲之精明。 怎么会将一个不知根脚的人放到王玄范府里呢？看来他一定知道王念恩是纯元教余孽。可话又说回来，他既然知道王念恩是纯元教余孽，他怎么会将他放在王玄范府里这么多年？看来傅海莲跟纯元教撇不开干系。
7: 都只是推测，暂无实证。
4: 我的人都被老师盯死了，我也不敢打草惊蛇，只能仰仗你了。
7: 这是不是你第一次求我？我求你了吗？你也可以不查。你知道吗？其实爷最想查的人是你。你知道太多了，什么网生印、无畏印，你怎么会知道？我怎么就不知道呢？
4: 世子爷平时要多读读书。
7: 所以爷觉得你有点像纯元教余孽。
4: 你也可以根据这条线索查下去。你以为我不敢吗？陛下命我转告你，何文信丁忧了，傅海莲将王玄范的案子归咎于纯元教余孽作祟。

0: 欢迎行武来到晴野的夏天。
1: 晴野，你好好在这待着，我不会让你后悔的。
2: 你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1: 我知道你也不属于这里。
3: 如果你想再见到我，就自己走到我的面前。
4: 今晚八点十分，耀眼。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工行手机银行焕新升级，全新推出智享加 1.0， 缤纷权益加倍焕新，倍享金融，加倍暖心，
6: 立即体验，开启智享生活。
7: 咦，贼辣贼辣的，
8: 京状元大辣肠，贼辣贼辣的。
4: 一周回血指南。
9: 周三爬到一周的半山腰，是时候给自己减减负了，把压力甩给大山，到湘江边把心事交给流水。5月30日来湘潭，我唱唱歌，你透口气，回去又是一条好汉。
4: 5月30日晚7:30，湘潭市体育中心《青春湘潭步步高之夜》演唱会。步步高，真诚爱，共创美好生活。
10: 请大家注意安全。
11: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12: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13: 大家都跟我们。
12: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14: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12: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15: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12: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16: 你带什么东西？
17: 大爷，大爷，我有内部消息，下载这个理财 APP 跟我投资，包您赚钱。
18: 别听他的，我这个礼品啊，只要扫码就能领，不要一分钱。
19: 你哪还有钱啊？你的养老金都被冻结了，赶紧点击链接解冻。啊？快，听我的，赶紧解冻。
18: 听我的。
17: 听我的，
18: 听我的，
19: 听我的，
17: 听我的，听我的。
11: 这些都是陷阱，不扫码，不转账，不点链接，大爷，听我的，准没错。
20: 湖南省公安厅、湖南省老龄办、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护好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21: 我是小姨，大家都说我很聪明，因为我有他们在我的脑子里。

0: 要逻辑。
1: 不用了，我都学会了。再见。
2: 古诗读后感太难了。
3: 飞也，飞也，破朽离家某大回。我认为主讲的是时间流逝。
4: 太麻烦了。
5: 飞泡泡帮我写古诗读后感300个字。
1: 苹果有什么好画的？不都一样吗？
5: 当然不同。
3: 苹果其实还可以这样画的。
5: 不管了。哎，泡泡，告诉我苹果应该怎么画？

0: 在刚刚过去的一周，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遭遇历史罕见特大暴雨。石门县西北山区普降暴雨，突破有气象记录以来的历史极值。
1: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是湖平山镇的泥沙老街了。通过我们的镜头可以看到啊，我身后的这个泥市大桥和老街的这个清淤工作是已经全面完成，然后我们的路面已经恢复了畅通。我们此次湖平山镇受灾严重的天平村，村民已经转移到了安全的安置点。
2: 面对这种极端天气、恶劣环境，车进不去，机械也到不了，还能怎么开展救援呢？湖南省一级管理厅出手了，他们直接派出了顶级装备。
0: 直升机主要靠目视飞行，云少无雨，能见度好的情况下才能飞。在停雨和没有飞机起降的间隙，湖南省应急管理厅航空应急救援中心的叶刚副主任跟我们做了个连线。
2: 叶主任你好，咱们现场是一个什么情况？
3: 我们一共是派了6架直升机，3架小的，还有1架卡三两，1台1-1，还有一个109，主要是执行人员的转移，然后物资的投送、救援队员以及医护人员的运送。
2: 现场咱们还用到了什么高科技的设备？
3: 还调运了2台就是无人机，你像我们的中型无人机，它可以携带基站，然后在上空盘旋，直接可以接通我们的卫星电话，保障比如说一个村可能也就是2到3公里，那么这个2到3公里的范围内我们的正常的通信。
2: 因为我是参加过航空救援训练的，当时我们是放了吊篮下去把人拉上来，那咱们在现场也是用这样的救援方式吗？
3: 我们主要还是采取机降，能够在里面开辟起降点的话，我们尽量就落在起降点。中大型直升机运送的人员和物资比较多，在投送物资的时候，如果说起降点不是很合适的话，那么我们可以采取转停，然后再把物资放下去。
2: 那咱们计划在这儿还要待多久？
3: 明天28号，新的一轮强降雨就要来。我们主要的任务是把在受灾点急需转运的人员转运出来，同时投送相关的物资给物资点，因为道路没有抢通的大概有7个村，我们要保证他们的生活和饮水那些供应。
2: 航线开辟了，物资能精准送进去了，但是对于当地山区来说，抢修供电线路是个更棘手更危险的问题。过去咱们遇到公路毁了、铁塔倒了，得靠人或者骡子一筐一筐的往山上运材料重建，又累又慢。而这次国家电网在救援中启用了天空中的搬运工——重载无人机。
0: 5月22日，在石门县湖平山镇，4架大型载重无人机同时升空，将电缆等抢修物资精准送达偏远抢修点位。这2天电力恢复后，国家电网的工作人员刚从一线撤回。
2: 黄工啊，咱们过去几天抢修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4: 当时湖大公路呢塌方有多处，然后断裂呢有4-5处，沿线的石前湖线路呢全部也随着公路的倒塌全部损毁非常严重。为了这个及时恢复供电呢，我们从北京调飞机过来。初期的时候我们是把发电机就调进去了，后期呢为了抢先恢复供电呢，先把电缆运输进去，然后先把电恢复了之后，我们再去进行进一步的抢修。

0: 画面上看到咱们的无人机排列很灵活，一会儿是一架，一会儿是四架一起，那他们之间是有编队吗？
1: 是的，我们这个重载无人机呢是可以就是灵活组合的，单机可以吊200公斤，双机组合呢能吊380公斤，四机呢最多能达到750公斤。
0: 咱们是怎么样让四架无人机同时去一起工作的？
1: 它是通过这个控制软件来实现的，一起呢协同作业，而且呢互相呢还不能干扰，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和角度，保持调运的时候与下面调运的物资成最佳的角度，形成最大合力。
0: 那咱们就是把一个大的无人机看作是其中的一个旋翼，把它们组合成一个更大的无人机。
1: 是的，目前湖平深圳所有的村庄的供电都已经恢复了，我们集中在关键物资的调运，调运了物资大概有1.5吨，我们呢还有其他的负载小一些的无人机在调运这些生活物资。在完成了最关键的任务之后，经过现场指挥部的研判呢，就是让我们可以撤离了。
0: 这次神门救灾还有多支专业救援力量协同作战，消防、交通抢修、社会救援力量等多个专业序列形成了立体化的救援体系。5月22号，中国安能紧急抢险主攻山体滑坡与水毁抢控工作。
2: 5月24日傍晚，省道 S-522线湖平山至东山峰段突发山体滑坡，约3000立方米的土石裹挟着泥水倾泻而下，形成一条长约40米的掩埋带，导致这条连接南北镇重灾区与外界的关键交通要道中断。25日接获任务通知后，中国安能一局长沙基地迅速组织救援队员，携重型装备赶赴现场，仅用2小时15分圆满完成道路抢通任务，比原计划提前75分钟。如此高效的堵点抢通是如何做到的呢？
3: 我们现场呢也是依托无人机航测建模，快速研判整体的一个灾情情况，同时呢借助边坡雷达全天候实时监测滑坡动态，同步通过复控球将我们的实况画面实传到我们的3G指挥中心，搭建起一个高效的远程协同体系。最后呢，我们的抢险团队采用挖掘机单边后退搭配自卸车梯队清运的一个作业方式，争分夺秒的推进任务处置，最终提前75分钟打通了这条南北通行要道，为抢险救援争取了关键时间。
0: 天灾面前，有直升机、重载无人机等科技力量辅助救援，更有我们在一线的救援人员、医护甚至村民邻里互助，这是极端天气下科学救援与高效协同的典型案例。
4: 最近江苏省苏州市的某菜市场里的一张告示在网上引起了热议，上面写着市场内禁止剥蚕豆，引发一切后果自行承担。剥个蚕豆能引发什么严重后果？有人猜测这跟一种叫蚕豆病的遗传性疾病有关。据了解，得了这种病能够诱发急性溶血，严重时危及生命。那么这到底是一种什么病？为什么剥个豆子就能让人发病呢？今天的新闻大求真，咱们就从这张告示说起。
5: 说实话，刚看到这张告示的时候，我也是觉得莫名其妙，不就是剥个蚕豆吗？顶多手上沾点味儿，能有什么后果？后来啊，我了解之后呢，才发现这还真不是开玩笑的。在南方，尤其是两广、云贵和海南地区，有相当一部分人天生就不能够碰蚕豆，严重的甚至是闻了蚕豆的花粉都会出事儿，这到底是一种什么病啊？那今天呢，我们首先得来弄清楚吃蚕豆为什么会让人得病。
6: 蚕豆病是一个俗称，它的正式的名字呢叫做葡萄糖六磷酸脱氢酶缺乏症，这是一种先天性的疾病。这种病的患者呢，由于基因的缺陷，导致他们无法正常的合成葡萄糖六磷酸脱氢酶，缩写的叫 G6PD。 这种酶啊，平常呢是分布在我们身体的红细胞里面， G6PD 可以保护红细胞免受一些强氧化性物质的侵害。如果我们身体啊无法正常的合成 G6PD， 当我们由于接触或者是食用一些强氧化性物质的时候，我们的红细胞就会发生破裂，破裂之后呢就会产生溶血的症状，这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蚕豆病。
5: 咱来打个比方哈，我们可以把红细胞想象

0: 成是一个个小气球。 G6PD 呢，就相当于是这个气球外面的那一层保护膜，而蚕豆里的氧化物质就像是一根根针，正常人呢有这层膜挡着，针扎不进来。但是蚕豆病患者因为没有这一层保护膜，所以针一扎气球就破了，这红细胞一破，血红蛋白就露出来了，跑到了血液里，再经过肾脏排到尿液里，所以啊，尿液就成了酱油色，这就是溶血的直观后果。而且啊，这种病目前是根本没有办法治愈的，患者只能够终身远离蚕豆及其制品，甚至啊还要避开蚕豆开花的地方。这问题也跟着来了哈，这种要命的基因缺陷为什么偏偏在南方高发呢？
1: 现在科学家们已经很明确，这样的一种遗传缺陷为什么会出现明显的地域差异，其实呢它是进化的结果。如果一个人感染了疟疾，那疟疾呢是由疟原虫感染我们的红细胞造成的，对于不存在 G6PD 这个缺陷的人群来说，我们的红细胞被疟原虫感染，然后疟原虫会不断的复制自己，最终呢会出现了严重的疟疾的症状。但是对于存在 G6PD 缺陷的这些人呢，一旦他红细胞遭遇了疟原虫的攻击，它就会迅速的破裂，里面的疟原虫也就失去了继续感染的机会，这样呢会让他携带有 G6PD 缺陷基因的这些人群在面对疟疾的时候有一个比较高的存活率。因为疟疾啊，在人类历史上呢，长期以来都是在热带地区人们的健康的一个巨大的威胁啊，所以说这个在过去我们缺乏疟疾治疗方法的时候呢，它其实是有优势的，也就是两害取其轻。在过去疟疾肆虐的区域里面，也就是靠近热带的地方 ，G6PD 缺陷患者的这个比例呢也就会越多。但是对于现在来说，我们消灭了疟疾，所以说 G6PD 缺陷对于人来说就是一个完全的一个害处，而没有任何的益处了。
2: 所以啊，菜市场那张告示还真不是开玩笑，剥落的蚕豆壳确实可能让路过的蚕豆病患者发病，对普通人只是不便，对患者却是生死攸关。那怎么知道自己有没有蚕豆病呢？其实光靠感觉可不行，这个病很多人在出生时就查过了。在我国南方不少地区，新生儿筛查就包括 G6PD 缺乏症检测，抽几滴足跟血就能知道。如果您不确定自己有没有，可以去医院做个血检，很快就能出结果。千万别自己在家试吃蚕豆来验证，那太危险了。说完了人，咱们再说鱼。同样是蚕豆，在草鱼的身上效果完全相反，有人拿蚕豆喂草鱼，喂出来的鱼肉质爽脆，身价翻倍，成了餐桌上的宝贝，它就是脆肉鲩。那在咱们长沙，大家听说过这种鱼吗？
0: 哎，你好，我看你是在来买三文鱼是不是？有没有听说过脆肉鲩这种鱼啊？
3: 没有
4: 没听说过。
3: 没有
5: 没有。
6: 哦，没有没有。
3: 懂这个的比较少，长沙基本是以卖淡水鱼、黄鸭叫啊这些为主。
0: 刚刚有一个商户告诉我说，虽然这边没有，但是那边的水产市场可能有，我们过去问问。哎，那个大哥大姐，我想问一下，你这里有脆肉鲩卖吗？
6: 这里没有，没有没有，贵的呀那个东西。
4: 相对来说属于一种高档品种，你们现在我们市场都是四大家鱼，但是呢，可以订也有。
7: 长沙不香。要去广州香。
0: 哎呦，我刚刚是逛了好大一圈，问了好几家商户，愣是没找着一家卖的。很多说因为进价贵啦，所以都没有进这种鱼。但是他们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那就是他们说这个鱼啊，在广东地区是很火的。其实这个我有听说过哈，因为广东人爱吃生鱼片啊，爱吃打边炉。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就请我们在大湾区的求诊记者小梦帮帮忙吧。带我们去看一看，在大湾区脆肉鲩到底有多火。
8: 好的，晶晶，那现在呢，我就是在深圳的一家农贸市场了。
5: 说到翠肉鲩哈，它可是咱们大湾区的一张美食名片了。那么这条鱼它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它跟草鱼有什么不一样呢？我们先来听听深圳的市民朋友们他们怎么说。你好，打扰一下，平时吃翠肉鲩吗？
8: 吃的吃的，很喜欢吃的，很
9: 爱吃啊。
10: 有时候会吃，
11: 多多多，有人多，
12: 吃的还算比较多。
13: 炒的吃啊，打边炉都会有。
11: 打边炉啊，清蒸啊，
14: 就是清蒸啊。
5: 刚刚啊，听了几位市民朋友的回答，看来大家对于翠肉鲩的评价还挺高的。那现在呢，让我们一起走进农贸市场，看看活鱼到底长什么样。走。哇，老板你好，你好，
15: 你好。
5: 哇，你家这个鱼档哪一种是翠肉鲩哈？
15: 哦，这种最整，这个有雕
5: 哦，这个就是翠肉鲩，好大只哦。这个，那旁边这种是草鱼，
15: 这个、
5: 是不是？
15: 草鱼。
5: 那看起来没什么差别呀，这两个。
15: 对。小时候就是亲兄弟，小时候一起养，养到它三斤多、哦，然后就看一下品质好的就挑出来，养成翠肉鲩。
5: 那是怎么才能养成这个翠肉鲩呢？是
15: 它这个是用纯豆养的，养的时间也比较长。
5: 哎，那怎么吃呢？这个样？
15: 这个切成薄片，嗯，红烧、白灼、火锅、翠肉鲩粥、鱼粥。
5: 啊、哦，对对对对，煲粥也好吃。买的人多吗？我们买翠肉鲩的人？
15: 夏天比较少，冬天就特别多。冬天翠鲩是招牌菜，到夏天那火锅的人就比较少。哦，
5: 看来呀，吃翠肉鲩讲究还挺多的呢。那么晶晶，我这边的情况大概就是这样了。大家看到呢，其实翠肉鲩在大湾区，从鱼塘到餐桌，从街头到我们的宴席，真的是无处不在。那当地人呢，不仅爱吃，还知道怎么吃怎么养，已经成为了我们的一种饮食文化了。那么长沙的朋友们也欢迎大家来到大湾区品尝美味的翠肉鲩。好的，谢谢小梦给我们从深圳带回来的报道。刚刚大家也看到了哈，这翠肉鲩从外表上看跟普通草鱼真的没有什么区别，如果不放到一起对比根本看不出来。不过话说回来，这蚕豆对草鱼到底是做了什么啊，能让它的肉变得那么的神奇？
1: 对于草鱼来说呢，蚕豆里面的物质它引发的呢并不是溶血，对于草鱼也会产生一些微弱的毒害作用，体现在肌肉细胞的损伤上。长期大量的食用蚕豆会让这些草鱼体内的肌肉的纤维发生断裂重组，同时呢，由于它的肌肉需要去进行修复，这个时候呢会引入一些额外的胶原蛋白。然后胶原蛋白就是那种我们去吃鱼皮啊那种脆生生的感觉，它会让肌肉也产生这种脆生生的感觉。同时呢，由于肌肉性质的改变，它里面的蛋白质和氨基酸的这个含量呢也在提升，除了口感的变得更加的弹或者是脆之外呢，还会额外的提升它们的鲜味。这是用蚕豆来喂养的鱼类的啊这种在风味上带来的差异和好处。
2: 打个比方，普通草鱼的肉像海绵，松松软软，一煮就散。翠肉鲩的肉像被反复锻炼过的海绵，密度大，纤维韧，久煮不烂。简单讲，就是蚕豆帮草鱼健了身。

0: 上市前还要绝食一个月，让它游动瘦身，紧实肉质。这套流程成本高，所以催肉换比普通草鱼贵两到三倍。但一个让人好奇的问题也随之而来，既然蚕豆对人类有风险，那蚕豆病患者吃了催肉换也会发病吗？
1: 理论上讲呢，这个是没有什么太多的风险的，因为食用蚕豆的鱼不代表它就是蚕豆，或者不等于它就是蚕豆。蚕豆里面的这些活性物质会让这些鱼进行消化之后才会在它体内产生作用，同时呢，它也会随着它们的代谢的排出去，并不会在它们体内积累这些来自于蚕豆的有害物质。但是对于蚕豆病患者来说，尤其是年龄比较小，他的体重也比较轻，吃东西一定要谨慎，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对于所有的你没有试过的食物啊，最好呢是从少量尝试开始，一旦身体出现不适，那就要立刻的停止。如果你以前接触过，发现没什么问题，它可以作为一个相对安全的食谱。对于蚕豆病患者来说，健康呢都是最重要的，相比于我们的这个口腹之欲来说，保持身体健康显然是一个更重要的选择。

0: 镜是不是你永远的噩梦，不管你挥拍多快，它都能在毫秒间躲开致命一击，仿佛开了动态外挂。
1: 我就是没有打中苍蝇，因为它每次就会很快的飞走。
2: 苍蝇的视力真的有这么清楚吗？我感觉我永远打不中它，我每次要打它之前它就会逃走。
3: 苍蝇飞这么快，它的视力不应该很模糊吗？
0: 你有没有想过，苍蝇的眼睛比米粒还小，分辨率极低，为啥能看清高速威胁？难道它真的是天生敏捷？英国科学家发表在《自然通讯》期刊的最新研究，揭秘了苍蝇的超能力密码，那就是突触高频跳跃。这项颠覆神经科学的发现，不仅解开了苍蝇的闪避之谜，更能改写 AI 机器人的未来。而且这项研究的作者和中国还有很深的缘分。
4: 你好 ，I'm very happy to
5: 非常荣幸能参与湖南卫视新闻大求真节目，感谢你们的邀请。我曾以外籍专家的身份在北京师范大学工作，还建了一个小型实验室，做了很多有趣的研究。在北京的时光非常开心，我非常热爱中国文化，也很喜欢中国美食。我从小就对神经科学感兴趣，后来有机会研究昆虫视觉，昆虫的复眼由大量小眼构成，每个小眼相当于一个像素。过去科学界一直认为果蝇的两只眼睛总共只有约1500个像素，这意味着果蝇的视觉非常模糊。我们对此感到怀疑，因为进化往往是朝更高效的方向，而这种视觉模式效率极低。
0: 按照传统的理论，苍蝇的眼睛就像是超低清相机，苍蝇高速飞行时看到的世界应该是一片模糊，根本没法闪避，但现实却狠狠打脸。这就是长期以来困扰科学界的苍蝇悖论。
4: So we've been doing and building all sorts of instruments.
5: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制作了各类精密仪器，用高速摄像机进行观察。果蝇的运动多为跳跃式，视线会从一个物体快速跳转到另一个物体，短暂停留后再跳转。我们发现果蝇的眼睛的感光细胞接收跳跃式的动态光信号时，会产生速度极快的轻微跳动，快到肉眼都看不见，我们称之为光机械微跳动。感光细胞把光信号瞬间变成1000赫兹的高频脉冲传给神经突触，让传导和突触延迟降到最低，信息传递速率高达4000比特每秒。所以果蝇反应极快，也就是说果蝇会通过主动运动感知世界，配合感光细胞的微跳动，实现高效整合信息，缩短延迟。实际上果蝇仅需15毫秒就能对逼近物体做出反应，而感光细胞完全激活都需要50毫秒。也就是说果蝇在感官未完全激活时就已完成反应，非常惊人。
0: 15毫秒是什么概念？

0: 人类眨眼都要200毫秒，苍蝇的反应比我们眨眼还快13倍。研究团队耗时8年打破传统定论，苍蝇的眼睛根本不是静止的像素屏，而是会跳舞的动态传感器。
1: 另一项关键发现是，果蝇的空间分辨率不再受像素数量限制，分辨率比我们过去估计的至少高出4倍。过去认为快速运动的物体视觉成像会变模糊，就像相机快速移动拍出来照片会模糊，但果蝇的主动运动加感光细胞微跳动能抵消运动模糊的影响。快速跳跃式运动非但不会降低成像质量，反而能让成像更清晰，这与传统认知完全相反。
0: 也就是说，运动不是干扰因素，反而成为了苍蝇视觉机制的核心组成部分。怪不得徒手抓苍蝇这么难，越想把苍蝇搞晕，苍蝇看得越清楚。而且苍蝇将物理运动和神经计算融为一体的精妙架构，竟然可以给机器人 AI 提供全新思路。
1: 这项发现确实引起了广泛关注，比如人工视网膜或人工传感器不必设计成静止状态，而是模拟果蝇让传感器随机排布产生微小运动，就能让它在高速运动时看得更清楚，成像分辨率更高，这可以提升机器人传感器的光学性能和视觉能力。另一项关键启发是随机采样机制，果蝇的每个感光细胞有30000个微绒毛负责感光，每个单元都能独立完成光化学反应，弱光下和强光下都能清晰成像。这种机制可用于研发新型传感器，比如自动驾驶汽车，从黑暗森林驶入强光下或昼夜切换时，传感器始终保持稳定成像，快速处理信息。对人工智能也有很大启发，当前大模型需要海量数据才能掌握规律，而昆虫天生就会，无需后天学习。昆虫的生存规则早已编码在 DNA 中， A 胎发育阶段 DNA 就像老师，构建好大脑网络，让昆虫一出生就了解世界，掌握生存技能。其他动物也是如此，小牛出生几分钟就能认出母亲，找奶喝，学会走路，无需后天教导。AI 可借鉴这种高效编码思路，学习生物如何将海量信息压缩在 DNA 中，如何构建高效神经网络，减少对海量数据的依赖。人类大脑本质上就是生物 AI， 这些机制完全能转化为人工 AI 的设计灵感。
0: 这或许就是下一代 AI 的突破口，不是堆参数，也不是堆算力，而是学习大自然，做高效智能。这项研究虽然不能教会我们如何精准抓苍蝇，但还是会为人类带来很多便利。
1: 借鉴生物传感器的高效机制，这项研究有助于研发新型人工感官，帮助盲人重获视觉，帮助听障人士感知声音。目前这类设备还比较粗糙，多基于数字技术，存在局限，但人类大脑可塑性极强，即使接受模糊信号也能快速适应。脑机接口的成功已证实这一点，如果融入我们发现的神经通信机制，未来10到15年这类辅助技术一定会大幅进步。
2: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
3: 如果有一天我的理想被风雨淋湿，你是否愿意回头扶我一把？
4: 如果有一天我无力前行，你是否愿意陪我一个温暖的午后？
5: 陈野，真去参加变形
6: 记
5: 了？
6: 哎呀，我跟你们说都绝了。
7: 哎，美女，你好。
8: 你有病吧？啊？
9: 扎扎停，
10: 我住这。
11: 啊，怎么这么臭啊？
12: 果然是变形记。
13: 不是有个表哥吗？
14: 就他，
15: 阴阳怪气，
16: 什么味儿啊？
17: 蚊香你没用过？
18: 故弄玄虚，
19: 有虫子。
17: 是这个吗？啊，
20: 别过来，
21: 脾气还臭。
22: 不想吃别吃，爱用不用，
23: 现在就走。
17: 公主，你别矫情了，扎扎婷就这条件。
24: 他这个人好像也没我想的那么坏。
17: 青野，我保证我会保护好你，不会再让你受到任何危险。
25: 青野，
26: 我想和你一起考出扎扎婷，去更耀眼的未来。
2: 今晚8:10，耀眼。
5: 摩尔曼斯克，
6: 小哈士奇公园，体验最肾上腺素飙升的狗拉雪橇。
8: So beautiful，
10: 挺好玩啊。
14: 好玩。
6: 雪地徒步寻宝，
15: 我们是精灵探险队。
16: 雪是真的太厚了。
8: 这是往深山走了，
18: 对，路怎么越来越窄啊？
8: 我就很难走。哎呀，啊！哎呦呦呦
18: 呦！啊啊！烦死了，我已经。咱怎么丢俩人啊？
4: 明天22点，千问 APP《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

每周五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0: 起飞的乒乓球原理，乒乓球的材质是有弹性恢复系数的，乒乓球在落地的瞬间发生形变，产生了一个向上的力，由于力较小，所以弹得不高。而当乒乓球遇到水，溅起的水花会产生巨大推力，使乒乓球能反弹更高。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湖南新闻联播，我是魏哲浩。
1: 大家好，我是刘佳颖。首先来看内容提要。
0: 凝聚八方合力，昼夜坚守一线，湖南全力抢通灾区道路生命线。
1: 毛伟明在郴州检查煤矿和非煤矿山安全生产工作，要求全面筑牢矿山安全生产防线。
0: 湖南部署开展雷霆行动，严打烟花爆竹非法生产。
1: 奋战一周，石门所街乡中心学校今天起全面复课。
0: 汛情就是命令，时间就是生命。本轮强降雨以来，湖南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加快抢修水毁道路，全力保畅通、保安全，众志成城打赢防汛救灾攻坚战。今天凌晨3点，石门县湖平山镇的沈井寨桥被抢通。上午，大量物资和救援人员随即运抵泄水河对岸，大型工程机械也正陆续进场，推进后续受损道路抢修。本台记者昨晚在现场见证了这场与时间赛跑的攻坚。
2: 在18号的降水过程当中呢，河水暴涨，直接涌上了桥面，将这个桥面冲毁，只剩下了沈井寨桥的桥拱。由于沿途的这个道路啊损毁非常严重，所以大型的工程机械的车辆是很难通过的，座椅面的宽度非常的狭窄，所以没有办法错车。另外现在这个雨水啊还在不停的这个下，所以呢也给施工作业带来了不小的这个难度。
0: 暴雨过后，湖平山山体土层饱和松软，碎石全坡随处可见。从湖平山镇经522省道前往南北镇金家河村，塌方虽已疏通，但滚石泥沙随时可能滑落，路况依然凶险。
3: 垮塌部分边坡垂直，高度超过15米，石库面狭小，前者边坡灵活，水流很急，前头体面临着再一次下雨、涨水冲刷的风险。
0: 石门的这场道路抢通到底有多难？湖平山海拔超过2000米。航拍画面里，整座山到处都是塌方留下的裂口，很多道路本来就在半山腰，暴雨之后直接被冲毁。当整个山区都处于不稳定状态时，对抢修人员来说，每往前一步都不容易。
4: 像我们的湖平山镇的骨干公路，多处路段整体损毁，作业条件相当恶劣，再加上现有绕行路线无法通行，整体抢通任务重，施工难度大。其次，强降雨不是一次性破坏，而是滑坡、泥石流反复发生，导致道路反复损毁，需反复抢通。
0: 道路不通，群众转移、物资输送、电力通信抢修全面受阻，抢通迫在眉睫。面对困难，石门县统筹百余台大型抢险机械、千余名抢险人员，24小时轮班作战，构建专业队伍加基层力量加社会救援的攻坚格局。
5: 最近几天呢、都是强降雨，这个给我们施工呢带来了非常大的挑战。但是呢，我们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工程推进呢还是比较顺利。我们有信心通过努力打通交通堵点。
0: 专业力量火速驰援，也为通路提供了硬核支撑。武警2机动总队某支队携7台大型工程机械，分段抢通 X008 线道中段部分。中国安能紧急调配大型设备与无人机，仅用一上午就抢通了省道 S52线东山峰段关键通道。
6: 根据咱们县里的相关的工作安排，做下一步的一个部署。中安能这边也做好相关的这个垂直配合，尽快的是把道路疏通，然后确保这个道路的畅通。
0: 众志成城，守望相助。除了党员干部带头冲锋，专业队伍高效推进，普通群众也自发驰援，无私奉献。来自郴州的何颂宝、何华帅父子自带挖掘机赶赴石门县湖平山镇，协助当地清障清淤。
7: 当时就想着我要为灾区人民做点什么，我能够做什么。我们第一时间就想着我们有这个能力，有这个爱心，我们就第一时间赶过来了。
0: 慈利县灵溪镇延溪村村民傅波得知家乡河道淤堵后，当即用货车载了一台挖掘机驱车30公里返乡，与乡亲们一道搬运枯枝疏通河道。
8: 当然群众一起上完成主播，特别是很多村民呢从乡亲里面赶过来啊，第一线。
0: 目前岳阳、张家界、怀化、湘西等地因山体滑坡、塌方、积水等导致影响道路通行的险情已经基本处置完毕，全省普通国省道累计灾毁阻断的26处已抢通24处，剩余2处正在昼夜攻坚。
1: 27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以明察暗访方式赴郴州市检查煤矿和非煤矿山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深刻汲取事故教训，严格落实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全面筑牢矿山安全生产防线。
0: 周原山煤矿是全省唯一的国家一级安全生产标准化矿井，也是目前湖南规模最大、单井产量最高的煤矿。毛伟民一行来到调度指挥中心，查看人员作业、监测监控等情况，并深入矿区井下检查生产运转情况。他指出，要当好煤矿安全生产排头兵，自始至终把安全放在首位，从严落实入井培训、检身登记制度，完善人员作业精准定位系统，强化瓦斯等风险超前预警，守牢安全发展底线。毛伟民一行采取不打招呼的方式，随机检查正准备有序退出的南平洞煤矿和正在停产改造的北平洞煤矿。他强调，要坚持停产不停监管，常态化开展巡查检查，并按照提升一批、改造一批、退出一批要求，加快推进全省煤矿分类处置，特别是对灾害重、储量不足或资源枯竭的煤矿，有序引导淘汰退出。在西洋岭矿区水泥用灰岩矿，毛伟民一行现场检查露天矿场安全生产情况，强调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从严从细抓好钻孔爆破、矿区运输等关键环节风险管控，把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检查中，毛伟民指出，湖南特别是郴州是有色金属之乡，采矿、选矿、冶炼等行业门类众多，安全生产责任重大，要压紧压实各方安全责任，扎实做好领导包保、重大灾害治理、打非治违、提高办矿标准等工作，把安全第一的理念贯穿每个班组、每个工位、每个员工，落实到最后一公里。要重拳打击非法违法行为，以全省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为契机，紧盯矿山、危化品、烟花爆竹等领域，深入排查整治三超生产、瓦斯超限作业等问题，推动风险隐患清仓见底、动态清零。要加快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加大机械化、智能化改造，持续推进危险区域和危险作业机械化换人、自动化减人、智能化无人，从源头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副省长蒋迪飞、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参加。
9: 近日，省政协主席毛万春率队围绕中非跨境电商情况开展专题调研。
0: 在中非跨境人民币中心、中非经贸合作促进创新示范园、中非经贸博览会常设展馆等地，调研组重点考察了金融服务、产业集聚、产品展销推广与平台建设成果。毛万春说，要进一步放大示范园辐射效应，做强展会经济，完善金融服务，推动湘非贸易量质齐升，发挥平台优势，促进湖南企业简单做外贸、轻松做出口，推动湖南优势产品走出国门，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人才培养，培育壮大跨境直播电商等新业态，为深化中非经贸合作注入新动能。调研组表示，要充分发挥政协专门协商机构职能优势，持续聚焦中非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深化湘非经贸合作，助力中非经贸深度合作先行区建设等重点，深入调研协商，务实建言献策，以高质量履职服务湖南高水平对外开放，为稳定外贸基本盘、加快建设贸易强国贡献更多政协力量。调研组还前往三一智联重卡产业园、中非经贸总部大厦等地调研。省政协副主席肖百灵参加。
1: 今天上午，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在长沙开幕，会议将听取和审议2个专项报告，审议8件地方法规草案、1件决定草案，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人事任免案，审查4件地方报批法规、决定和自治条例。
0: 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吴桂英主持会议，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飞、胡旭胜、秘书长王小柯出席，副省长王一欧、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朱玉列席会议。会议听取了关于湖南省高速公路条例修订草案、湖南省社区治理若干规定草案、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法治宣传教育法办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以及有关湖南省促进中小学生体育锻炼若干规定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关于提请审议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若干规定草案等条例草案议案的说明，以及关于上述实施若干规定草案条例草案的审议意见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关于城部苗族自治县自治条例等地方报批法规的审查报告，听取了关于2025年度全省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和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会议听取了关于“十五五”水安全保障规划及重大水利工程建设情况的报告，关于提请审议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社区的市自治州县自治县不社区的市市辖区新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额的决定草案议案的说明。会议听取并审议通过了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现在省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实有代表740名。会议还听取了有关人事议案的说明，审议了有关辞职事项。
9: 为坚决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的决策部署，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经省安委会同意，自即日起至2026年8月底，在全省集中开展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雷霆行动，后续转入常态化排查整治阶段。
0: 通知要求各地要坚决扛牢政治责任，深刻汲取浏阳五四特别重大爆炸事故惨痛教训，清醒认识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全面停产整顿期间订单外溢、非法生产反弹的风险，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烟花爆竹行业打非工作。县乡两级人民政府要切实担负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主要领导负总责，分管领导具体牵头负责，明确公安、应急管理、市场监管、交通运输等部门打非职责，强化部门联动执法和包村、包户、包人网格化排查机制，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把打非责任和措施落实到具体区域、具体岗位、具体人员。通知明确，排查见底不留死角，聚焦非法生产一发多发的重点区域，紧盯闲置厂房、废弃养殖场所、省际市际交界地带、烟花爆竹关闭退出企业、城乡结合部出租屋等重点场所，开展全覆盖拉网式清查，逐一登记造册，建立排查档案，做到不漏一处，不漏一屋。充分运用无人机航拍、用电异常监测、红外热成像、外来人员车辆监控等技术手段，实行空地一体排查，提高排查精准度和覆盖面。同步设立举报专项资金，落实举报奖励制度，对群众举报做到举报一起、核实一起、奖励一起，让非法窝点无处藏身。通知要求严厉打击，绝不手软。公安、交通运输部门要在乡镇进出要道、高速出入口、国省道、省界、市界全面设卡，重点查缉厢式货车、面包车、封闭式三轮车等可疑车辆，严厉打击无证运输、一证多运、伪装运输等违法行为。交通运输、邮政管理部门要同步严查物流寄递渠道，严防烟花爆竹进入物流寄递环节，坚决斩断非法产品流通链条。应急管理、市场监管部门要以经营环节为突破口，对超标违禁和非法的烟花爆竹产品追根溯源，深挖非法生产源头和销售网络，所有查获案件均应依法从重追究组织者、参与者、协助者的法律责任。通知强调，要压实责任，严肃问责。各地因排查整治走过场、弄虚作假，致使非法生产存在的，或群众举报属实，上级督查检查中发现的，依法从严追究属地相关领导责任。对公职人员充当非法生产保护伞的，一律先免职再彻查，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省安委办将组织相关部门对打非工作开展明查暗访，对工作部署不力、措施不到位、排查整治流于形式的地区予以通报、约谈、警示、曝光。
1: 记者今天在省水利厅、省气象台等部门了解到，新一轮降雨今天已经开始影响湖南，暴雨落区与前期强降雨区高度重叠，需重点关注降雨叠加带来的不利影响和山洪地质灾害影响的滞后性。
10: 本轮降雨从今天凌晨零点开始加强，张家界、湘西州、长沙、怀化等13个县市区的45个乡镇出现暴雨，其中张家界桑植上河西乡、湘西州宝靖毛沟镇出现大暴雨。气象部门提醒，需重点防范27号至28号湘西、湘北局地较强降雨可能造成的山洪、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影响，警惕前期降雨区域滞后性地质灾害风险。此外，还要关注局地雷雨大风对水路交通、高空作业、设施农业的影响。
11: 我们预计呢，这一轮的降水呢，进入到这个收尾的阶段。后期从29日开始呢，受副热带高压的控制，那么全省大部分地区呢，会转为这种多云见晴天的天气，气温会有逐步的回升。
10: 水势方面，目前全省各河道站均在警戒水位以下。今明两天，凤滩、武强溪水库分别可能出现洪峰流量4000、7000立方米每秒左右的入库洪水过程。洞庭湖区根据长江及泗水来水情况分析，预计30号前后，成陵矶站水位将达30.4米左右，较当前上涨约0.3米。
12: 当前这个湘江啊、资水啊、沅江的这个主要控制站的这个水位啊，还是基本持平，有所缓退，特别是泥水干流在逐渐的回落，但是沅江部分的支流还会有1到2米的涨幅的洪水，所以我们还是要加强防范滞后性的山洪地质灾害。
10: 截至今天早上8点，省水利厅维持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石门县维持1级响应，常德市、礼县维持3级响应，岳阳、张家界、怀化3个市州及21个县市区启动4级响应。
9: 5月18号，石门县遭遇历史罕见强降雨，导致所街乡中心学校被淹。洪水退去，学校师生、学生家长以及社会各界人士都纷纷伸出援手，出钱的出钱，出力的出力。今天学校全面复课，孩子们一个都没少。
10: 早上8点，所街乡中心学校准时响起了上课铃声。教室里孩子们有了崭新的课桌，几天前被洪水浸泡损毁的课本也已经全部换新。
13: 今天我拿到新课本，非常开心，
14: 很开心。这个课桌比以前那个好。
15: 新的课桌、新的书包、新的文具，4天以前新华书店全部配齐了送过来的，包括9年级的部分同学的复习资料全部都配齐了。
10: 虽然所有的教室都已经清洗完毕，但是出于消杀安全考虑，学校还是决定把受到洪水影响的班级暂时搬到4楼。
15: 教室受影响的主要是小学的1、2年级，总共4个班。现在我们的安排是把他们转移到4楼的原来的音乐、美术等功能室，等到暑假重新装修后，然后回到原来的教室。
10: 校园里一切都回归正常，教室里传出朗朗读书声，只剩下1楼的水渍还在无声地诉说着洪水侵袭那天的惊险。5月18号凌晨，石门县突降暴雨。早上5点10分，学校旁边的泄水开始涌入学校，不到半个小时就将学校1层建筑全部淹没。面对汹涌的洪水，学校老师们开始了一场与时间的赛跑，15分钟将全校341名学生全部安全转移。
15: 水完全退去以后，再进到校园，真的很难受。食堂、运动场、所有建筑的1楼1米8深的水泡了9个小时，全部报废了，真的心疼。
10: 来不及悲伤，洪水刚退，全校老师就立刻拿起铁锹清理校园。学校80多名教师中，90后、00后占了一多半，大家抢着清淤，谁也不肯停一下歇一会儿，因为他们知道，只有他们再快一点，学生们才能早一点回来上学。
16: 02年的，
17: 你02年的？
16: 对对对，
17: 你来，
16: 我04的，
17: 04的，您几？你是
18: 00年的？
17: 00年的。
10: 由于洪水来得突然，5年级2班班主任蒋小林没来得及将3岁半的儿子送回给家人照料。 这几天他一边忙着清淤，一边还要照管孩子，手臂和脖子上都贴满了膏药。
18: 所以我们小孩他隔了两天之后，他突然问了我一个问题啊，妈妈，谁叫你不照顾自己的小孩的？就是相对来说，我就是和我们自己班上的自己班上的孩子待在一块的时间，要比跟他待在一块的时间可能还要长一些。
10: 为了让孩子们早日复课，很多家长和志愿者也自发来到学校帮忙。
15: 他们是自己带水来的，然后我们这边总务安排了盒饭，他说我们自己安排，政府社会力量，我们自己老师的努力，还包括很多家长志愿者，他们共同的努力给了我们这么快的效果。
10: 67.5亩的校园，数万吨淤泥，仅仅一周的时间就被大家一铲一铲地铲出了学校。曾经被淤泥覆盖的地面又露出了它本来的颜色，孩子们也悄悄地把自己的心里话写下来，折成一架架纸飞机，载着闪光的梦想飞向更远的地方。
19: 等待期间，老师们的辛勤付出也让我感觉非常感动，所以我以后呢还是想跟老师一样能够为社会做一些贡献。
15: 在社会各界的帮助下支持下，我们全体老师都特别有信心，把我们的学校建得比水灾之前更好，天灾都能过，还有什么难得住我们呢？
1: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湖南河湖水位走高，防汛压力徒增。全省各地全面加强堤防、水库、山塘、沟渠的巡查值守，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0: 以来，长江分流洞庭湖的松滋、太平、偶池三口，叠加湘滋、元里四水，总来水量达686.1亿立方米，较多年同期均值偏多62.7%。面对严峻水情，岳阳市全面强化水库、堤防、山塘等重点部位防守。在长江干线临湘段，工作人员沿长江大堤开展徒步拉网式排查，重点查看堤段引水面漩涡、渗漏、垮土等隐患。
20: 我们已提前筹备材料布、编织袋等各项防汛物资，确保物资到位，随时可以投入使用。
10: 院堤水库的杂草杂树不仅会遮挡巡查视线，掩盖散径管涌等险情，深根植被还会破坏堤身坝体结构，容易诱发渗漏滑坡，是防汛工作中需要重点清理的隐患。在桃江县桃花江镇资江防洪大堤上，工作人员用油锯、割草机清理堤身坝角杂树杂草，志愿者及时清运枯枝杂物。
21: 重点整点是在村域内10公里的八九多年的树木进行堤塘式清理，为后续巡堤查线、开垦造渗对全县作业扫清障碍。
10: 除沿江堤院整治外，桃花江镇还推进全镇21座小型水库清障作业，重点清理大坝坡面、溢洪道、输水涵管等核心区域杂草灌木。邻里县168座水库也同步开展清障行动，在克木山乡关亭水库，工作人员正在清理溢洪道杂草，保障汛期泄洪通道畅通。金市对全域水库、泵站、河堤开展拉网式排查，当地在三州一街道里水、丹水重点堤段实行分组包干、全天候巡防，重点排查堤身裂缝、堤角渗水、管涌等各类风险隐患。
1: 2026年湖南省522国际生物多样性质主场宣传活动26号在长沙举行。近年来，湖南建立起由10个省直部门组成生物多样性保护厅际协调机制，并出台多项政策文件，指明保护优先领域和行动方向，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取得亮眼答卷。
10: 活动现场，省生态环境厅发布了2026年省级生物多样性保护10大重点工作任务，全力推动湖南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25至2030年落实落地。放眼三湘四水，珍稀物种频频回归，保护屏障越扎越牢。在桂东县齐云峰国家森林公园，红外监测设备首次清晰拍摄到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小灵猫，同时黄腹角蛭、白眉山鹧鸪、白鹇等70多种野生动物也被再次记录，刷新了该区域野生生物物种观测记录。 衡南江口鸟洲大力推进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完成河道水系连通清淤2.15万立方米，并种植芦苇、香蒲等本土水生植物30万株，为鸟类栖息打造专属客房和天然食堂。目前保护区内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和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跃升至63种，另有22种野生动物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截至目前，湖南森林覆盖率达到54.18%，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87%，共记录脊椎动物1068种，维管束植物6292种，其中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192种，野生植物156种。
2: 我们将聚焦制度完善、强化监督、典型示范、宣传推广等方面持续发力，打造美丽中国的湖南样板。
9: 新华社今天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中发表文章，湖南织密健康服务网破解群众就医急难筹判问题。文章指出，湖南坚持问题导向，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将群众就医诉求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查摆的重点内容，以真抓实干破解医疗服务堵点难点。

0: 宝靖、古丈、吉首、泸溪、花园、怀化的园林、张家界的永定区有暴雨。受降雨影响，长沙、常德、张家界、怀化、湘西州等市州山地丘陵区发生突发性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明晚到后天，全省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阵雨，湘西、湘东局部大雨。 长沙中雨转小雨23到30度，岳阳小雨23到28度，湘潭小雨23到19度，株洲小雨转阴23到30度，衡阳小雨24到31度，益阳小雨22到28度，常德小雨22到28度，张家界。 大雨转中雨22到28度，吉首中雨转小雨21到17度，怀化小雨21到30度，娄底小雨23到30度，邵阳小雨24到30度，永州小雨24到33度，郴州雷阵雨23到35度。 山南阵雨6到24度，吐鲁番晴22到36度。长沙明天白天雨水缩减。长沙明天相对湿度85%，长沙后天小到中雨22到27度。
1: 以上就是今天联播新闻的全部内容。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雨持续，城市出现多处积水。
1: 低洼处积水，请居民迅速转移。地下车库和仓库的物品，请往安全地方转移。行人请勿涉入积水街道，以免掉入下水道。汽车不要涉险进入积水道路。城市内涝需警惕，转移防范要牢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今年以来，各地以科技创新为重点，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为建设制造强国夯实根基。
1: 李强在浙江舟山、宁波调研。
0: 赵乐际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1: 中央军委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
0: 国务院新闻办举办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有关情况。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新疆阿克苏、江苏苏州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和企业发展，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
0: 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2%。
1: 伊朗强烈谴责美国停火后继续采取非法和挑衅性行动。美国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今年以来，各地以科技创新为重点，探索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模式。

0: 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蝶变跃迁，为建设制造强国夯实根基。
1: 这是全球已投运的最大海上风电机组，近150米的风电叶片相当于50层楼高，而支撑它的超强碳纤维却来自于千里之外的石化基地。不仅如此，拆开这台风机，轴承、法兰、齿轮、电机，近90%的部件来自120多家钢铁、机械等传统老厂，从生产到研发，带动上万个就业岗位，提供了近1000项专利。不仅是风电，我们熟悉的新三样也都脱胎于传统产业。如果放眼全部的中国制造，传统产业提供了超80%的基础支撑。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一直高度重视传统产业的发展，多次深入老工业厂区，以必须敢打市场牌、敢打改革牌、敢打创新牌，部署老工业基地浴火重生。随着新质生产力重要论述提出，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要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并提出要积极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要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等具体路径。
2: 习近平总书记对传统产业发展的重视一以贯之，明确提出传统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底。总书记准确把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势，传统产业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不断提升，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也为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抗风险能力和发展韧性提升筑牢根基。
1: 15五规划纲要对重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作出针对性部署，钢铁、石化等重工业要调结构，电子信息、机械装备等则要发力高端短缺产品，同时推动各行各业发展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服务型制造。开年以来，重点产业正加快因地制宜改造提升。不久前，今年第二批915亿元两新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已经下达，而各地的换新政策也纷纷聚焦各自产业特色。内蒙古将煤矿智能化开采设备全额纳入，推动智能矿山改造。在河南，老旧机床、自动化上下料系统、工业机器人焊接设备等更新时都能获得补贴。今年1至4月，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同比增长11.5%，占全部投资比重达18.2%。如今，传统产业的智能制造和绿色制造水平持续提升。目前，我国工业企业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已达到85%左右，家电、食品等领域涌现一批灯塔工厂，重工业领域还出现了许多花园式工厂。青山绿水间的钢铁厂、露天煤矿旁的梯田、炼化厂里的白鹿原。
3: 现在我们生产过程中的固废、废水都实现了资源化利用。就像我手里拿的生物蚝煤，今年我们绿色高端新材料对营收增长的贡献超过了60%。
1: 如今，传统产业里的新意不断涌现。江苏盛泽镇是全球纺织行业集聚度最高的地区之一。走进这里，可以打开关于纺织品的无限想象。轻薄柔软的手套能够承受机械切割的冲击，比钢还强15倍以上的丝用在了人形机器人上，一根丝融入到10几个新产业中。不仅是一根丝，现在的一块煤可以变身成动力电池的关键负极、大飞机轮胎的核心材料，平均附加值增加近40倍。科技创新正让传统产业里的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如今，传统产业和服务业也在深度融合。这家制鞋厂从单纯的卖产品到提供定制和体态监测服务，现在一年能卖出3.5亿双鞋。不仅能开拓市场，跨界协同还带动着就业。在长沙、佛山等地，这几天开设了许多智能家居服务的免费培训班。从智能运维工程师到绿色回收工程师，一个个新职业让课堂场场爆满。通过考核后，企业直接到现场招人。
4: 目前长沙超70%传统装饰企业正在向智能家居转型，我们转型非常需要制造和服务的复合型人才，很多年轻人老师傅还能有新岗位，实现双向奔赴。
1: 数据显示，目前我国遴选的372家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服务业务对营收增长贡献率已达60%，为传统产业不断注入增长新活力。升级提质增效，今年矿业、船舶等产业将培育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基础材料、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更多传统产业正加速蝶变，为推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奠定坚实基础。
5: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25号至27号在浙江省舟山市宁波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大国储备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共建、多元互补，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调节，强化战略保障、宏观调控和应对急需功能，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快建设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为统筹发展和安全提供可靠保障。李强来到舟山国家石油储备基地、大宗农产品储运基地和宁波大谢商业石油储备项目，听取石油、粮食等储备工作汇报，了解项目建设运营情况。李强指出，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意义重大，要科学规划布局，充分发挥多种主体作用，大力推进多种类型储备设施建设，进一步扩大储备容量，要加大科研攻关力度，推动储备和管理技术革新，提高信息化、智能化水平，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促进战略储备、商业储备等协同运作，完善轮换动用和市场调节机制。在浙江国际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李强了解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建设进展，细致询问交易情况。他强调，要着力打造大宗商品集成服务平台，健全多品类全链条交易服务体系，积极探索期货、现货联动经营，增强大宗商品价格形成机制的国际影响力。李强前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宁波段、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考察浙江交通物流体系建设规划，了解大宗商品运输加工情况。在隧道施工现场，李强查看掘进铺设作业。他表示，金塘海底隧道地质条件复杂，要坚持科学施工、安全施工、绿色施工，积极应用新技术、新装备等，把质量管控贯穿建设全过程，打造经得起检验的精品工程。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李强观看集装箱装卸无人作业，乘船查看部分重点项目。他指出，宁波舟山港综合优势突出，辐射带动效应强，要强化港口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发展多式联运，深入推进海港、陆港、空港、数贸港四港联动，加快数字化改造升级，探索特殊时段、特定路线货物无人化、智能化运输，不断提升吞吐能力，大力发展临港产业，培育延伸产业链条，把宁波舟山港建设成世界一流强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至27号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阿斯塔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同议会上院议长阿西姆巴耶夫、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分别举行会谈。会见托卡耶夫时，赵乐际首先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和亲自擘画下，中哈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达到永久全面战略伙伴的高水平。中方愿同哈方一道，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深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同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在多边框架内加强协调配合，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请赵乐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 他表示，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哈时首次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哈中共建一带一路硕果累累，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各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哈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中国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哈方对此高度赞赏。会见后，赵乐际接受托卡耶夫总统授予一级友谊勋章。同阿西姆·巴耶夫、科沙诺夫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表示，双方立法机构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密切各层级友好往来，及时批准修订相关法律文件，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生态环境法典、国家发展规划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情况，表示两国立法机构可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阿西姆·巴耶夫表示，中国已成为全球稳定的重要保障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哈方将为双边经贸投资合作创造良好条件。哈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合作，交流互鉴立法工作经验。科沙诺夫表示，哈方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涉疆、涉港和涉藏等问题上的立场。新版哈中投资保护协定的生效将为两国投资合作创造新机遇，愿密切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助力各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赵乐际在阿斯塔纳考察了中国石油中亚俄罗斯公司，希望深化互利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果，还考察了欧亚国立大学鲁班工坊，强调要密切人文交流，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
0: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以下简称若干措施。若干措施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总结运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的实践经验和制度成果，落实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部署要求，切实立起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的铁规矩。若干措施共7个方面26条，着眼严肃纲纪、谨心策行，严管主观、以上率下，严明责任、真抓实落，围绕增强思想改造的自觉性和彻底性，强化党委集体领导，增强党内政治生活原则性、战斗性，坚持党管干部组织选人，加强主要领导监督管理等立规明矩，把严格经常融合贯通的教育管理监督贯穿履职用权全过程、工作生活各方面，推动高级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以崭新政治面貌带领官兵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扛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
6: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就“十五五”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有关情况进行了介绍。
5: 发布会上，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滕继国介绍，《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了今后5年法治中国建设的路线图、任务书和时间表。全国政法机关将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合力开创法治中国建设新局面。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介绍，全国人大常委会紧扣《十五五规划纲要》，2026年已审议通过《生态环境法典》《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5部法律。202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将适时启动下一届立法规划编制工作，科学安排立法项目，为《十五五规划纲要》实施提供有力支撑。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刘桂祥介绍，人民法院贯彻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着力解决利用刑事、行政手段干预经济纠纷，紧扣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加强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 完善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领域裁判规则，以公正高效司法护航“十五五”规划落地见效。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苗生明介绍，检察机关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加强对涉及公民人身权利强制措施和查封、扣押、冻结等强制措施、刑罚交付执行、民事判决裁定执行等诉讼活动的监督，保障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公安部副部长杨维林介绍，为护航“十五五”顺利开局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去年以来，公安机关部署开展了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目前已累计查纠涉企执法问题5.7万个，累计解除查封财物价值13.8亿元，返还扣押资金22.2亿元，全面实行网上办案，全流程可监督、可回溯，以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护航平安建设。司法部副部长武增介绍，司法部将围绕构建法治化营商环境、促进科技创新等，加强政府立法工作，制定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持续加强律师队伍建设，优化律师职业环境，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江苏苏州聚焦群众急难筹判和企业发展，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
5: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坚持以学促干、听民意、解民忧。当地在利用12345热线搜集群众诉求的同时，还在政务服务小程序同步上线了民生专区，方便群众将急难筹判问题通过文字、图片、定位一键提交，地、县、乡、村、社区四级承办单位及时响应，限时办结，全程可追溯。目前，这个专区已累计收集民生诉求9000多件，办结率超98%。作为新就业群体，米纳瓦尔一家从老家来县城打工，他们在线上提交了申请当地政策性租赁住房的需求，相关部门协同联动，没多久，他们一家就租到了专为新就业群体准备的暖心公寓。
7: 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就解决了这边的暖心公寓。我们住进去后，房子里面水电暖和物消防都有，感觉特别好。虽然家里没有那么大，但是很暖心。
5: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阿克苏聚焦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一老一小服务等民生领域问题深入查摆，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个消耗。
8: 下一步，阿克苏地区将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解决群众实际困难诉求结合起来，靶向发力，攻坚克难，用实打实的举措解决一批群众可感可及的实事，让各族群众真真切切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5: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苏苏州党员干部通过调研座谈、线上反馈等方式，积极了解企业和群众需求。当前，苏州新兴产业发展迅速，特别是产品检测认证需求增长快。走访中，有部分企业反映，当地检验检测服务还存在项目不够齐全、布局不太均衡等问题，影响了研发生产效率。针对这个情况，苏州在持续打造一站式检测平台的基础上，近期又由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局等部门牵头，对平台业务进行扩围升级，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全新上线100多个检验检测服务项目，更好服务产业发展。
9: 这个呢，是我们这个新能源汽车的智能控制器，需要这个检测应该有几十项。我们现在呢，通过本地化的这种计量检测的服务啊，大大缩短了时间，提升我们产品快速抢占市场的这种竞争力。
5: 聚焦高质量发展、对外开放、营商环境等领域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苏州已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200多个，目前正加快研究整改。
10: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求实效，健全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完善高质量发展综合考核体系，引导党员干部踏踏实实干事创业，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6: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一至四月份，随着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有效实施，我国工业生产实现较快增长，工业企业效益持续改善。
5: 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较一至三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其中，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个百分点。分行业看，电子行业受需求增加等因素带动，一至四月份行业利润增长107.7%，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超40%。半导体相关产业快速发展，带动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等行业利润实现大幅增长。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来自移民管理领域的代表围绕维护国门边境安全稳定、服务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坚守国门口岸、扎根边疆一线、严打跨境违法犯罪、优化出入境管理服务、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基层实践和奋斗故事，展现了新时代移民管理队伍忠诚履职、担当奉献、恪尽职守、昂扬向上的时代风采。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商务部数据显示，前四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4294.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9%。其中，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42个国家和地区的5231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投资3157.4亿元人民币。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四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39.9亿千瓦，同比增长14.2%。其中，太阳能和风电装机容量合计达到19.1亿千瓦。我国能源电力加快绿色低碳转型。近日，水利部发布2025年中国河流泥沙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主要河流代表水文占总净流量为11710亿立方米，较多年平均年净流量偏小18%，代表占年总输沙量为4.01亿吨，较多年平均年输沙量偏小71%。今天，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该卫星主要用于开展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信技术验证。在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中国倡议下，联合管理会26号围绕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举行高级别会议。中方代表在讲话中表示，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二战以来最复杂深刻的变化，人类文明航船驶入危险水域，世界和平发展事业处于十字路口，我们要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激活联合国，壮大联合国。中方表示，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中国将同各国在多边主义旗帜下实现更大团结，推动建设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同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迈步前进。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敦促安理会所有成员始终捍卫联合国宪章，努力确保联合国和安理会发挥其应有作用。伊朗外交部2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在与伊朗停火后继续采取非法和挑衅性行动。声明说，自四月初以来，尤其是在声明发出前48小时内，美方多次对伊朗商船实施海上骚扰，构成对停火的破坏。声明表示，伊朗绝不会对任何侵略置之不理。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访问卡塔尔期间，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资金。伊方要求其中一半资金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后立即解冻， 剩余部分在60天内解冻。报道称，在卡塔尔的会谈推动了伊美整体谈判的进展。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6号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敲定相关文本措辞还需数日。他同时称，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保持开放，确保船只通行不受阻碍且完全免费。美国中央司令部同一天称，美一艘导弹驱逐舰穿越阿拉伯海，支援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6号发布消息说，革命卫队海军正有力实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智能化管控。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今天表决通过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26号和今天，日本民众在国会外举行集会，反对设立相关情报体系，批评日本政府罔顾民生，加速战争准备，要求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11: 他会压制反对战争的声音，我认为这会将日本引向战争，重蹈覆辙。
12: 我们要求停止设立国家情报局，反对修改宪法以及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不去保障国民的生活，只顾着加快为战争做准备。这种状况让我感到非常愤怒。
13: 日本很有可能重回错误的军国主义道路，正因为如此，我们深感忧虑。
6: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5: 据黎巴嫩卫生部26号的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和东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31人死亡、40人受伤。位于黎东部贝卡谷地的盖劳恩水坝附近遭到多次空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称，以军已在黎巴嫩纵深地区展开行动，并占领一些战略要地。以色列媒体当天报道说，以军已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以方所划定的黄线。黄线是以色列划设的防御区域界限，位于黎以临时边界向黎巴嫩一侧延伸约10公里处。欧洲多国近来遭遇破纪录的高温天气。英国气象局数据显示，26号，伦敦部分地区录得最高气温达35.1摄氏度，再次刷新英国5月历史最高温纪录。当地部分铁路因高温出现延误和停运。法国政府26号称，本轮高温天气以来，已有7人直接或间接受高温影响死亡。据欧洲媒体报道，近期英国、法国和西班牙部分地区的气温比往年同期平均水平高出超过10摄氏度。气象专家认为，此轮异常高温与大气热穹顶效应有关。热穹顶效应是稳定维持的高压系统锁住了地表热量在水平和垂直两个方向的扩散，造成大范围极端高温的现象。
0: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6: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14: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傲娇的香菜第二季。

0: 你好好在这待着，我不会让你后悔的。
1: 你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0: 我知道，你也不属于这里。
2: 如果你想再见到我，就自己走到我的面前。
3: 今晚八点十分，耀眼。
4: 请大家注意安全。
5: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3: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6: 大家都跟我们。
3: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7: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3: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8: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3: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9: 这是一份不用签名的赛博互助契约。
10: 小姑娘，这个窗户怎么打开啊？我有一点不舒服，我想透透气。
9: 出门在外，你的父母我来帮。
11: 三二一，吸气。有没有好一些？
9: 契约达成，奖励糖果一颗。
11: 谢谢。
12: 阿姨买菜提不动，我刚好顺路。阿姨，这路有点远啊，你抓紧了啊！
13: 迷路的阿姨交给我，闪送回家。
14: 阿姨，家是那边吗？
15: 是的吧。
14: 好，我走了。
9: 需要帮忙吗？
11: 哎，需要需要。
9: 科技跑太快，那就手把手牵着爸爸妈妈走。
11: 好了，哎呦，谢谢你，谢谢你。
16: 喂，妈，
17: 仔仔，到了，到了呀！哎呀，我今天买了点很多喜欢吃的菜，我提都提不够了。幸亏啊，遇到个小伙子，他帮我提上来的。
9: 原来这份契约真的会兑现。我曾递给别人的伞，不经意间也会为自己的爸妈遮一场雨。

在今日餐桌，美食之美不再囿于味道本身，颜色、形状、器具，甚至就餐的环境，都成为主厨们绞尽脑汁、创作求新的争夺

0: 我陈小姐喜欢美学，喜欢考古学发展，我们在这些艺术上都有一些相同。从它的色彩、它的线条，对我们先天有很大的作用。高档的象形典型，它就是一种艺术。这个花长得好了啊，这是叫
1: 这个叫蝴蝶兰。
2: 哦，蝴蝶兰。
1: 对。
3: 何华山，湘菜面点大师，早已退隐一线，但是今天他决定重新出手，为一个重要人物再做一次自己拿手的象形面点。象形面点。顾名思义，就是用食材模仿自然界中动植物的形态制作而成的点心。这类点心完成度最高的评价，往往只是一句“真像啊”。何华山就是为了这三个字，琢磨了一辈子。21年前。何华山凭一道潇湘马蹄面点拿下全国第一届美食节金奖。制作潇湘马蹄加入红曲粉，是赋予马蹄红的底色。用开水烫面，降低面团的硬度。
0: 揉面主要是把这个面团里面的气体把它排出来。
3: 如此反复5-60个回合，排出面团中微小的气泡，使面团变得软硬适中，光滑如玉。
0: 这是红豆沙，把它稍微揉制一下，它不是粘黏豆就不行。
3: 包入馅料，又被称为掐桃子，手法翻转。一个个既像马蹄，更像桃尖的轮廓，瞬间完成。

0: 出了蒸笼是马蹄再次上色的关键。红曲米提炼出的红兑入少量的水，调和出火烧云般热烈的落日红。等风吹干了表面，再用竹炭粉制作成的黑包裹住全部的红，毛笔起落间似与不似，成败在此一举。毛笔蘸了清水刷去黑，马蹄身上的斑驳纹路清晰可见，像汉代漆器的红黑色，深沉厚重。清茶一盏，鲜花一束，面点一碟。荷花山今天要见的人终于到了。
1: 这里我们地方经济是吧？现在还这个茶园也下不着。
0: 今天是他和夫人第33个结婚纪念日。荷花山以这种近乎笨拙的真诚，表达着一位厨师能做到的最大浪漫。

0: 哎，谢谢你啊，几十年来横于无州。一件开钉子实在太辛苦，从早上六点多钟到晚上七八点钟，扎俺也是几十年的，为哪个的一个头发也变得嗲嗲似的。我们两个把的身材都保持得好嘞。
1: 你好，坐在这斗子。
2: 象形面点做起来费时费力，更多的时候出现在面点界的赛场或者高端的宴席。如今何华山有了时间，更是有了心意。
0: 谁叫我很清纯？谁叫我笑？只有你能叫我不怕老去。知夫人先迎几分敬业，一华山。
3: 1988年参加全国第二届烹饪大赛，我拿到了4块奖牌。
2: 作为湘菜文化重要的传播者，湘菜大师许菊云经常需要出现在这样的场景。对于儿子许灿来说，这也是熟悉的一幕。
3: 金牌拿到了您的突破，给我奖励了。
2: 许菊云今年74岁，为湘菜事业奋斗了近60年，收徒1000余人，如今能被称为湘菜泰斗，离不开他对味道的极致追求。
3: 做湘菜的经验就是本味，第二个就是盐味，第三个就是调味。
2: 盐是调料之首，一小撮足以改善风味，其他的调味料也后来居上，给新鲜的食材带来味蕾的惊喜。

0: 许灿，许菊云之子。对于他来说，父亲作为行业前辈，既是学习的榜样，更是难以逾越的高山。
1: 这个是我小时候在家里吃最多的一个菜了。以前这个菜就是我爸参加考评经常做的一个菜，甚至有时候可能一个月都吃这个菜，小时候吃得想吐。现在呢，我就想把它创新之后放在新店里面，把它作为一个主打菜来卖。我读中学的时候，有一天早上就突然晕倒，就检查说是胃不好，营养不够。我爸基本上就看不到人了。现在我儿子上高中，我如果有时间，偶尔也会到学校跟他去送晚饭。其实我们也现在就是在考虑新店做什么菜的问题。
2: 那你有么子想法？你讲嘛。
1: 我还是先做一下那个老人先生鹅啊。
2: 这挨个菜的难度比较大，你找个时间做一次给我看看。
0: 对于味道的苛刻追求，许灿牢记父亲的教导，要品尝到本味，就要对食材精挑细选。湖南芷江鸭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口感鲜而肥，干而嫩，是许灿的不二选择。许灿沿用传统的制作手法，深度腌制，适度按摩，至于味道的调配，全凭直觉和

手感，十分玄学。蒸好的鸭肉软烂多汁，香气顺势蹬鼻子上脸，鸭肉扒不住骨头，轻松脱落。加入猪的肥肉末，水里游的和地上跑的顺利会师，口感又多了几分回味。鸭丝无法抵抗沸腾的油锅，人类的基因仿佛绑定了油炸食品，被炸过的风味总让人欲罢不能。

0: 一道麻仁香酥鸭承载着味蕾的记忆，历经两代人之手，等待着新一轮的检阅。
1: 这个是芥末粉米酱，
2: 芥末粉米就是香味很浓。
1: 这个传统的酱是这个甜味酱，它是咸香味的酱。这个就是它甜味会悠长一些，圆满一些。我包一个这个，用这个创新的方法，一包包一个给您尝尝。
0: 炸透的鸭肉蘸了蜂蜜芥末酱，伙同爽口的配菜卷入菜心，一口闷进嘴里，鸭的酥脆，酱的香甜，菜的清新，共同在口腔起舞。
1: 就是现在年轻人如果想吃这种口味的话，他可以自己搭配
2: 这条方法。原来等等的就是这个甜面酱，加上葱，加上薄饼。现在你加了一个生菜，加了一个蜂蜜，这个
1: 芥末蜂蜜酱，
2: 芥末蜂酱这个劝你变得很好。我再尝尝这个酱啊，这个是很有创意。
3: 大家好，
4: 好，
3: 今天是个好日子，我们老许家百珍港店隆重的开业了。我对许畅的认可啊，就是他是一个合格的儿子，更是一个合格的湘菜厨师，非常优秀的。所以希望所有的员工一定要支持他的工作。
5: 想起来呀，我的儿子啊，营养不良，胃气斜，现在我都要很累的，我都掉眼泪。为什么？我是合格的湘菜厨师，我不是合格的父亲。
1: 小时候我爸陪我陪的比较少嘛，不理解他，但是长大之后我自己也成为一名厨师之后，我知道我们这个行业注定了人家在团聚的时候你要做菜给人家，你要做好服务。
0: 同样是麻仁香酥鸭，曾经是父亲苦练的大菜，如今又成了儿子的招牌菜。看似是同一道菜，却有着各自的味道和故事。人靠衣装，马靠鞍装，佛靠金装，讲的都是内容与形式的搭配。有时候形式服务于内容，有时候形式本身就是内容。在厨师界，奉味道为宗的占了主流，专门研究食物器皿雕刻的却越来越少。
6: 我雕冬瓜盅，你就雕南瓜吧。

0: 这个南瓜中蒜，
1: 对对对。
2: 多年前，石雕还流行于餐桌之上，吴红林凭借高超的技术，在业内小有口碑。
0: 它皮还要再嫩一点，
3: 这冬瓜形状大小刚好，
1: 是是，
3: 不会很老。这个冬瓜可以。
2: 没想到一次机缘巧合，让他认识了同为石雕痴迷的年轻人刘进军。从此，俩人便常常约在一起切磋技艺。吴红林和刘进军就像是主流之外的小众邪派高手，虽无人问津，但因热爱醉心其中。石雕器皿不再是受追捧的技艺，出来的作品只能消遣一次，但是很多艺术不都是这样吗？
3: 远景可能还要雕点船，
1: 到时候我们会安排在这个位置。
2: 风吹坛城讲的是一种心境。胡萝卜在吴红林的手中逐渐有了老者的容貌，慈祥的双眸，上扬的嘴唇，俨然一副饱经沧桑但仍悠然自得的模样。再配上一条扭曲的身子，活泼摇摆的大鱼，才恍然大悟，这是姜太公钓鱼的场景。另一边的刘进军则讲述了两个人的故事：伯牙古琴，钟子期听之，子期懂伯牙，于是成为了知音。所以吴红林的心境，刘进军应该也是懂的。破土而生的石材来自自然，经过选材雕刻，变成可食可赏的器皿。只完成一次盛装的使命，便又归于尘土。几经努力，完成短暂又极尽全力的绽放。
0: 当时还是没有找到这种感觉，
4: 对，
0: 才刻的这种纹路了。但是越雕越雕，那种感觉就出来了。
2: 石雕器皿是众多器皿追求方式的一种，它或许不再是主流。但它和很多无用之用的技艺一样，未必只有真正的实用才具有价值。食物的主角光环离不开器皿的衬托，也离不开用餐环境的推波助澜。
5: 哎呀，此鱼甚好啊，老伯，此鱼从何而来呀？
6: 哎，这是我们六门闸的鱼。
2: 身临其境是用餐的最高境界，吃一道鱼便要身处渔村的造梦空间，游走其中，仿佛眼前一条大鱼从空中游过，湿漉漉地溅起水花。前脚渔夫刚打鱼上了岸，后脚大厨便开始挥洒厨艺。划开鱼背，沿着脊柱的走势去除鱼的主心骨，鱼肉晶莹剔透，进入盐水微微腌制，料酒倾泻，注入了八分微醺。显然这是一个吃鱼的所在，但是又让人恍惚，它更像是一个过去的渔村。这家餐厅有着近乎偏执的追求，他们追求的是场景营造。对于主人罗炯光来说， 这一点至关重要。

0: 湘江，湖南的母亲河，每个湘江边的村民都世代跟着江水打交道。罗炯光从小喝湘江水长大，后来在江边做着鱼馆的生意，生活和工作都没有离开过湘江，没有离开过鱼。他开店之前，不是先做市场调研，而是拉着主厨胡磊进行了一场溯源之旅。
1: 对，以前没有冷库啊，没有电啊，没有电，没有那个冰箱啊，
2: 就是全干鱼。
1: 全干啊，大小都有，
2: 大小都有，
1: 小的在胶质，大型的么子十多斤，
2: 十多斤的也能上了，
1: 也能晒。
3: 我那个鱼真的好吃，可以到我的屋里去试下味不咯？
2: 好，要得要得，我到你屋里去试，你给你好说意了。好，走走走走走。
4: 大家那国民，我发现才村里面好多人都晒鱼的，到现在越来越多了。
3: 一般的中年人、中老年人晒鱼的多，年轻人呢，二十几岁的都出去发展去了。

0: 正在不可避免地消逝。
1: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桃花源，或许它永远无法抵达，或者它近在身边，无论是否能够找到，我们寻找的脚步从未停滞不前。
2: 一路回来呢，其实我还挺失落的，这些渔村基本上都没落了。
0: 拥有超强执行力的二人请来专业团队，仅仅半年时间，使得湘江边硬是凭空出现了这样一座渔村。
1: 当我们进入这种环境的时候，我觉得这道菜的体验已经开始了，就像一首音乐一样，它有前奏，有高潮，也有尾声。

磊用音乐类比就餐，如果把渔村比作剧场，那么接下来就是他这个主厨的表演了。

打了花刀的桂鱼，两面煎至金黄，底料的搭配是做红烧桂鱼的秘诀所在。除了姜蒜、小米辣，胡磊还加入了风吹肉颗粒，煸炒干香。风吹肉和桂鱼仔一起炖煮，鲜香可称一绝。

0: 夜幕降临，上千盏灯依次亮起，仿佛误闯千与千寻的动漫世界。越好的鱼子，颗粒越圆润饱满，色泽也越透亮，营养价值极高。鱼泡是鱼控制身体沉浮的调节器，在很多地方，鱼泡被当作废料，湖南人却变废为宝，做成了鱼子鱼泡火锅。
1: 身困草饮多寂寞，怎来讨云雨啦？

此时此刻，鱼香扑鼻，吃下的每一口鱼都伴随着眼前的渔村，耳边的虫鸣，手边的老船木，五感共鸣，构成了对这道菜完整的体验。

0: 我觉得最终的追求是成为一名德艺双馨的烹饪的艺术家吧。一个人的手艺永远无法企及到他思想未曾到过的地方呢。每个菜都有它的基因和属性，厨师呢通过他对食材的一种理解，赋予了这道产品新的灵魂。这个是一个厨师对于这种食材的一种最高的一个理解吧。
1: 老渔村提供了一种

种沉浸式用餐体验，客人的感官轻易被调动起来，这很接近于罗炯光和胡雷的初衷。情境看似离食物更远，但当情境与食物完美匹配时，才可以达成真正意义上的完整。每种食物都有它的来处，就像人类永远也离不开它生活的土

0: 食物每日相伴，于是显得繁长，但总有人把厨艺当艺术，对抗重复，消解寡淡。湘菜既可以向下深耕，包揽大众的口腹之欲，也可以向上开花，创造明艳浪漫的味蕾惊喜。
1: 湖南卫视提示：
2: 出发，
1: 接下来是耀眼第一。

0: 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的话，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干嘛？
13: 收钱吧。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李特79，陈乐轩92，王鑫，来，你自己过来拿。
17: 哎，这孩子都16了，怎么学习还没开窍？
18: 人生的时间表，难道被提前预设了吗？
19: 30的人了，也该结婚了吧？
20: 年60了吧？
19: 40多了，你存多少钱啊？
21: 18，考上大学没有？
22: 忙完了早点回来。40多岁的人了，你闲的有啥用？这还有个快递，你注意看看啊。
21: 啊，好，我出去了啊。
16: 哟，这是啥意思？啊，这是头发的意思。你说你这么大年纪，能考上大学都退休了。
18: 生活被调成倍速，但自然却说，你本来就有自己的时序。4年只长高3厘米，从第5年起直冲15米。其实它的根系已在黑暗中默默延展数百米。银杏20年开花，300年成林。海星每分钟前进5厘米。数月后回头，他早已到达新的海域。自然从不对表生长，坚持自有答案。
23: 这个医生走路都有提起，所谓不凡，不是一骑绝尘，而是一个人一次次春天般回眸。
24: 只要是正确的路，你就只管走，走着走着走着，你的未来就明朗化了。不要给自己的人生设限，年龄不是问题。
25: 我相信坚持做难而正确的事，时代不会辜负长期主义者。

0: 孙叔，我爸到底怎么了？你别太担心，你爸被带走，只是协助调查。我非得离开吗？现在对方债主已经盯上你了，必须马上把你送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可我有我的打算啊，预科
1: offer 我都收到了，我要按照我妈妈的遗愿去留学。小野啊，你爸的资产已经被冻结了。
0: 签证很难办，你们家在北京没有别的亲戚，眼下我得全力以赴处理你爸的事情。你留在北京，我实在不放心。
1: 那我们现在去哪儿？
0: 扎扎亭，去你小姨那儿。
1: 扎扎亭。

0: 让开！
1: 让开！
2: 别跑！
0: 站住！
3: 让开！让开！
0: 别跑！
3: 站住！
0: 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
3: 五哥！五哥！
4: 什么事啊？

0: 小偷，
1: 吴老二把朱老师手机偷了。
2: 无法无天了，
3: 朱老师手机被偷了。
4: 朱老师啊，吴老二干的吧？
3: 那
5: 武丹，别忘了接表妹啊。
0: 放心，
1: 五哥跟着我啊，
5: 慢点啊，注意安全。
1: 吴老二，
5: 这不吴老二是吧？又在家给我起来
4: 孩子，没干上好事儿，姐。

0: 我的天啊，杀马特扎堆了。
1: 好，手机呢？什么手机啊？
2: 别跟我装蒜啊！马路上都有监控，老师手机你都敢偷是吧？
1: 不是，你们在说什么
3: 啊？哎，五爷，五爷，五爷，五爷，不是，我就摔个手机，没必要这么下死手吧？
2: 交出来！
3: 你挎在我身上，我咋交啊？

0: 滚！啊！
1: 北京的车，好高级啊！
2: 五哥，那不会是表妹的车吧？
3: 小野，我也知道这儿的环境和人跟你预期的有些差距，那好歹有个亲戚照顾。我也反复跟他们叮嘱了，务必要保证你的安全。
4: 这哪是有些差距啊？这地三个人欺负一个，遍地耍无赖吧？
3: 哎，小野，你别管闲事啊！
4: 透口气，谁管他们呀？这什么呀？

0: 哎，美女，你好，本人好成功，渣渣亭首富。你有病吧？啊？你是北京来的？
1: 关你什么事儿？
2: 小兄弟，
0: 三位小兄弟，本地人吧？
2: 对啊，怎么？
1: 问个路，炫岛怎么走？
0: 不白问，100，100，啊，那就一人100。
1: 不是，行了吧？不用给钱。灯塔对面那排红房子就是，沿这条路一直往外走，上大路一公里左右，见到转盘左转，再左转，走上小路，走到头就是。这么绕啊？怪不得导航都迷糊了啊！拿着拿着，殿下。
0: 城里人真大，还回去。人都上车了，怎么还？
3: 这散财童子啊，这是。
4: 三叔，这就是你说的，民风淳朴。

0: 哎，朱老师，朱老师，你们仨这头发这都什么色儿啊？还有个是这样吗？等等等等，吴老二呢？
1: 放心吧，找着了，五哥办事儿。
2: 你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
0: 问题倒没什么问题，什么问题？
2: 没什么问题，走了。
0: 哎，你们俩先回吧，小五，你给我来一下，我跟你说点事儿。
2: 你俩抄近道，回去跟我妈说一声，表妹快到了，好。
3: 哎，先打南万险。哦
4: 喂，再来啊，
5: 谢峰。
3: 哎，凤儿。你其实这妆化得够隆重的呀，
5: 还行吧？
3: 啊，啥活动啊？
5: 这不是北京的外甥女要来了吗？
6: 哦，芳芳，我听说你北京的外甥女儿能给你打50,000呢。
7: 哟，那可不少啊。哇，
3: 这下你可发家致富了，那些债都能还上了。
5: 哎呀，这谁呀？这么大喇叭？哎
6: 呀，你忘了？上次你给我吹头发的时候，你亲口告诉我的，你还真是个鱼脑子。
5: 是。哎呀，我忘了呗，什么钱不钱的呀？自己家亲戚，照顾他不是天经地义吗？不需要钱。
7: 哟，老板啊，你这还有首都的亲戚呢，平常咋没说过？
5: 哎呀，那也一直没联系呀。那是我姐的孩子，人家家里生意做得可大了，可了不起了。不过我姐姐这个人吧，走得早，前两年就走了。我姐夫呢，还是认我这个亲戚的啊。我呢，已经吩咐过我这个姐夫了，到时候啊，一定要来开发我们渣渣亭，把这儿呢变成度假村，最好再起个楼。到时候我一人送你们一趟。
3: 真的假的？
0: 是，
3: 我们等着啊。哎，电话响了啊！
8: 你先接，先接啊。
3: 好，哎嗨。
5: 哎哥，哎，哎呦，别急呀，不是跟您说了吗？这财神爷一到呀，马上给您把钱打过去。哎，啊，喂，喂，什么人啊？
2: 您可真执着，都劝了两年了，这都多少回了？
0: 咱们俩好歹也算师生一场。我就是跟你交流交流，找你聊聊天，谈谈心，怎么了？哎，我听说你在那个顺义修手机，都快2年了吧？
9: 怎么着，真修上瘾了？你真不打算回来复学考大学了？
2: 你怎么知道复学就能考上好大学呢？我觉得我现在挺好的。
0: 我是你老师，我还不了解你吗？你不就是觉着啊，你妈现在一个人？又要供你读书，又要帮家里还债，还要抽出时间来照顾你奶奶，不容易嘛？你想替她分担也分担。那行，你能不能动动脑子呀？你现在赶紧回来复学，准备考上一个好大学，这才是对你妈最好的报答呀。你看，你原来在咱们这儿也算个风云人物吧？就咱们上次渣渣亭那个折纸飞机大赛。数你折的纸飞机是飞得又高又……
2: 行，就是叠个破纸飞机，能不能别提了？
0: 那还有那次那航模大赛呢，你不也是冠军吗？
2: 那吴老二也是你学生，毕业2年还在这偷鸡摸……
0: 你别给我提他行不行？他跟你不一样。

0: 之间是有差距的。就像咱这渣渣亭，隔条巷不同腔，隔条坳不同道。
1: 反正你在我珠峰心目当中，就是个可塑之才。当年你妈给你办休学，是没办法的选择。有些事该过去就过去，都过去两年了，有什么放不下的呀？
2: 哎，最近跟你老婆还吵吗？
0: 我跟贺小莲吧。说你的事儿呢，往我身上扯什么呀？兄弟，我今天找你都谈了多少次了，我让你好好琢磨琢磨啊。
2: 说完了。我听完了。朱老师再见。
0: 你好好考虑考虑，考虑清楚给我打电话。
3: 王爷，
4: 王爷，
3: 表妹到了。亲夫人，我跟你说一声。
5: 儿子，不知道怎么回事，谁给脸的？
6: 我，哎呀，我不是到了那个星展沟吗？他俩现在也没上学，我就是拿他们做个实验。
5: 不是，这也太难看了，站在路口跟那个红绿灯似的，你给染回来吧。
7: 赶紧给我染回来。
6: 行，哎，黄毛胖虎啊，告诉流年，明炮接人。
8: 好。
5: 哎呦，真是头发染的。
6: 帮我拿点包啊，我去接，我才认爷了。
8: 我们走去。
5: 走，
6: 我来。
3: 来，
9: 来了是吗？哎，点炮！

0: 哎呀！哎呦！哎！你好，你好，晴野的小姨。
1: 对对对对对。
0: 李兰芳。
1: 是是是。
0: 咱们通过电话。哦，
1: 孙海秘书。
0: 对对对。
1: 你好，你好。
0: 小野。
1: 哦，好。

0: 哎呀，小野，快见到你了！抱抱。哎呀，真洋气啊！果然是厂里来的。哎呀，长这么高了，还记得我吗？你小的时候来过这儿的？啊，不记得没关系，反正你现在来了嘛。你放心，以后我，你小姨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啊。各位邻居。 这个就是我北京来的亲外甥女儿秦野，欢迎欢迎！还希望各位邻居多多照顾我们啊！好，谢谢啊，刘年，快去拿箱子，散了吧啊，都散了，谢谢。哎呀，真好，走吧走吧，走吧，我们进屋。哦，
1: 我再跟孙叔说两句话。
0: 行，没问题，那我们先进去啊。刘年，快点。
1: 来，啊，孙叔，你跟了我爸这么多年，你一定要还他一个清白。就是活上这条命，我也会尽全力的。放心吧，小野，在这儿好好照顾自己，有事儿随时给我打电话。走了。

0: 小野，这就是炫导，欢迎光临炫导，我开的小店儿啊。
1: 虽然说有点乱啊，但是还算是乱中有序。哎，这是流年，我徒弟。
2: 你好。
1: 去把外面那个鞭炮扫了，不然待会儿邻居该说了。
2: 好。

0: 谢谢。3万？不是说好的5万吗？
1: 这是我的意思。
0: 我们这个地方吧，虽然小，但是这个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当初谈好的5万包吃包住，是不是哪算错了？
1: 我在这儿不会住很久的。这些钱，跟酒店比起来，只多不少。剩下2万，我会当做尾款，等我走的时候再给你。
0: 嗨，咱都是亲戚啊，你就在这儿好好住着，是不是？我保证，你住在这儿就像住在家里一样啊。来，这是我儿子，行武。这是你北京来的表妹秦野啊。

0: 哎，一会儿我要去隔壁啊，你待会儿带秦野熟悉熟悉啊。
1: 我还有事儿，没空。

0: 哎，我说，你这里面放的都是什么呀？这也太沉了吧！哎呦，哎呀，来来来，哎，哎，这是我儿子平常修手机、修东西的地方啊。来吧，你睡这儿。
1: 我睡这儿，啊，是你儿子房间吧？对呀，他不怎么回来，经常在外面跑。你看你睡这儿多好啊！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你睡这儿，他睡这儿。你要是觉得不方便，中间有个帘儿。嘿嘿嘿，如果要是觉得再不方便的话呢，我再把它换成板儿，怎么样？还有别的选择吗？ 来看看，这是我的屋子啊，别看它小，螺丝壳里做道场，拔而有序。看看吧，这你可以住，收拾收拾就能住。怎么样，选哪间？哎，妈呀，这……哎，别害怕啊，没事没事，这个流年拿着卷杠用的。
0: 想好了吗？
2: 芳姐，就缺你了，快来啊！
0: 来啦！要不这样，你呢，慢慢想。想一我呢，先去搓几把，回头呢，让五子带你参观一下。哎，有什么事儿找他就行。啊，不录不录皮儿，下不着。呵呵。
3: 你干嘛呀？啊，谁招你，谁惹你了？干嘛对表妹这么冷淡？
0: 你俩小时候在一块玩过的，赶过海的，你忘了？人家孩子挺可怜的，他妈妈几年前走了，我估计要不是因为家里出事儿，他爸不可能把他送这儿来。
3: 哦，这么多年不联系，出了事儿来了。我姐对我可好了，我8岁的时候就被送到他们家，他对我就像对待自己亲妹妹一样。再说我怀了你之后。
0: 他偷偷的给我塞过很多钱，微笑服务啊。嗯，人家是贵客。小野，如果五子要是不在的话，你有什么事儿就可以找流年啊。嗯，五子。
4: 嗯。
0: 哎，洗手间在哪儿？
4: 外边，公用的。
5: 公用的，有什么问题吗？还有，这我奶奶房间，她在休息，没事的话别进去。一楼东西别乱动。这我电话，我还有事儿，有事儿打电话。

0: 宝贝，睡醒啦。
1: 妈，我刚才做了一个噩梦，吓死我了。
0: 傻孩子，那不就是个梦吗？梦到什么了？快跟妈说说。
1: 我梦到了一个叫扎扎亭的地方，我在那儿遇到了小姨李南芳和他的儿子邢武，还有他那些杀马特朋友们。那人好奇怪，头发各种颜色，态度也不好，我一点也不喜欢。
0: 别怕啊，这不过就是个梦，

0: 妈，
1: 妈，
2: 妈，
1: 哎呀，你怎么在这儿啊？
3: 做噩梦了？
1: 我没有。
3: 哦，那就好。
1: 你有什么事儿吗？
3: 尊贵的客人，我妈叫您下楼吃饭。
1: 我知道了。

0: 小姨，来来来，吃饭。
1: 小姨，
0: 嗯，
1: 屋里的灯一直这么暗吗？
0: 啊，对。你问过奶奶了吗？是出来吃啊，还是给大家送进去？
2: 奶奶说还不饿。
0: 哦，

0: 嫌我奶奶腿不好。
1: 哦，哎呀，今天呢，为了欢迎小野，我特意做了三个菜，汤还在锅里，一会儿就好啊。来，小野，先吃块肉肉。
2: 谢谢，我晚上不吃肉。
0: 不吃肉？你还在长身体呢，怎么能不吃肉呢？
2: 摄入太多脂肪不利于健康。哦，
0: 那吃海鲜。
3: 吃完了不胖。
0: 吃。这俗话说呀，冷水的栗子，热水的蛤，一勺荤油，
4: 生脚牙。那荤油炒菜啊，
0: 就是香。
2: 我不吃荤油。
5: 不想吃别吃。
0: 你来。你一会儿去对面啊，给小野弄碗面。
2: 不用，我不饿。我下来主要是想让你们看看这个。
0: 借住服务合同。
5: 你要是钱多就去住酒店，这种幼稚的合同在我这儿无效。
0: 合同怎么了？小野都已经给钱了，签合同什么大不了的？签，我签。你们城里人啊，做事就是讲究。
2: 主要我还想说一件事。嗯，在我住这期间，如果我的人身安全受到影响，出了什么事情的话，尾款我是不会给的。
0: 你放心，绝对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2: 最好是这样。行，合同一式两份，是你留着。我先上去了。
0: 啊？你真的不吃点东西吗？
2: 我不饿。
5: 还嫌现在日子不够糟，还要找个祖宗来供着。大发善心之前，能不能先把自己生活过明白？
0: 现在我们的日子过成这样，是因为谁呀？啊？还不是怪那个不靠谱的新国栋。要不是因为他欠赌债把炫导给抵押了，我至于这么东拼西凑？

0: 去医院看病哪头不得花钱呀？我告诉你，今天要不是因为邢姐这3万块钱，以后你、我、你奶奶在那帮讨债人的手里都是吃不了兜着走。所以，他现在就是我们的祖宗，我们得供着。我知道。
1: 你为了这个家非常的不容易，我作为一个妈妈，我心疼你，不想让你这么累。我们先把债还了，然后再努努力。也许你就可以回学校上学了。我相信以你的能力，一定可以考一个好的大学，读书才是正确的出路。谁说我要考大学了？我能养活这个家。
0: 这钱算我们借的行吗？啊，我们等以后有钱了，我们还给他行吗？你知道现在他对于咱家来说就是一把烂牌，遇到了杠上开花。你兰芳，你怎么什么事都能和打牌扯上关系？哎呀，儿子啊，人嘛，你总得有个精神支柱，你不能什么事情都刨根问底儿。你就像我，这辈子就是还邢国栋的债，那你就是还我的债。 我可是大出血把你生下来的，哎，其实我也没有那么饿。
1: 又去打麻将？
0: 你让我去呗，行吗？
1: 去去去去去。
0: 好嘞，你记得把这些东西收拾了啊。
1: 嗯。

0: 我在，我在。
1: 哎，奶奶，
2: 奶奶知道你跟你妈都不容易啊，你就别跟她斗气了，你就让她去吧，就打麻将那个钟，她还要开心一些，啊。
1: 啊，知道了，奶奶，我去把饭给您盛过来。
2: 哎哎，我不饿，晚上啊吃多了也不消化，啊。
1: 您不是喜欢吃海胆蒸蛋吗？等我这单挣钱了，就给您买。
2: 还是我的孙子有孝心。怎么了？啊？
1: 应该是停电了。
2: 哦。
1: 我去看看奶奶。
2: 哦。
3: 就我这回走得太着急了，什么东西都没拿，我那电脑都给落学校了。
4: 行，明天给你寄回去。
3: 嗯，你得给我加急啊，我选课要用。
4: 行，放心吧，知道了。青野，你打算在那边待多久？
3: 嗯，我算了算吧，你说选课还得等签证。哎，对了，乐玲，我那个资产证明你帮我弄好没有？
5: 快了快了，我让我妈周转一下，估计下周就能成。
3: 那太好了，那我估计就一个月。
6: 一个月我就能离开这个破地儿了，给你看。
4: 青野，你为什么不开灯啊？
3: 你敢信吗？这停电了。
5: 停电？怎么会停电呢？青野，你真去参加变形计了？
3: 哎呀，我跟你们说都绝了，太奇葩了。算了，不想说了。
5: 哎，不是还有个表哥吗？怎么样？
3: 就他。一言难尽，那头发黄不黄银不银的，脾气还臭，就是你们印象当中的那个黄毛小混混那个样子。
5: 青野，你后面有鬼。
4: 哎，
3: 你这人走路怎么不出声啊？
1: 不出声正好能听见你背后讲人坏话。
3: 我才不跟你们说了。
1: 黑着吧。

0: 什么味儿啊，这么呛啊！
1: 蚊香你没用过？
2: 你们这没有电蚊香吗？无味无毒那种。
1: 我们这盛产海蚊，这种蚊香效果最好。对了，友情提示，这种蚊子可以咬死一头猪，你不咬几口啊？
2: 你骂谁呢？看来我对你这人总结还不到位，在家里啊，阴阳怪气，故弄玄虚。哦，还有，以后少跟我说话，我有洁癖。

0: 这又怎么了？
1: 又停电了？
0: 你干嘛呀？
2: 你不是嫌暗吗？给你换个亮点的。别愣着了，灯泡、搭把手。
1: 你自己不会下来拿呀？你不用这么看着我，最多一个月，我就会离开这儿出国留学了。我呢，就当跟这儿过了个暑假。在这期间，你有权利烦我、讨厌我、看不惯我，但我也不会改。这就是甲方和乙方互相忍受一个月，完了就完了。

0: 最多一个月，尽早离开，后会无期。
1: 和我想一块儿去。哎，你等等，你们这海蚊子这么多，没有什么特效驱蚊水啊？不行，花露水也行。
0: 就这个。
1: 这能管用吗？我不爱闻这个味道。
0: 不想挠出疤就别矫情，爱用不用。
1: 哎，你再等等，浴室在哪儿？

0: 到了，就这儿。
1: 这是浴室。
0: 对啊。
1: 公共浴室，不是，这洗澡的地方怎么能邻里共用呢？
0: 查查亭，就这条件。就这儿。
1: 怎么这么臭啊？那都生锈了，这地也太脏了，居然是桶装的洗发水，这怎么洗啊？
0: 热水器，莲蓬头，怎么就不能洗了？渣渣亭，就这条件。
1: 那门呢？门怎么锁啊？嗯。不动了，
0: 年久失修，坏了。
1: 你逗我呢？那万一有人过来，这蹲下就看见我洗澡了。
0: 这大热天的，不会有人专程来看你洗澡的。你把那帘拉上不就完了？渣渣亭，就这条件。
1: 哎，那洗发水，还有别的洗发水吗？
0: 有。
1: 哎，你再等会儿。沐浴露，
2: 肥皂，
1: 肥皂我用不惯。
0: 这样，有什么？

0: 条件，一次性说完。
1: 洗发水我要无硅油洗发水，还有烟酰胺洗面奶，牙膏我想。算了，反正就一个月，我忍了。

0: 我怎么了？有虫子，好多大虫子。
1: 看见了吗？没有大虫子，好多呢。是这个吗？啊！
0: 你别过来，别过来。
1: 哎，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0: 你就给它放了。
1: 你叫这么大声，它同伙都被你吓跑了。没事儿，多见几次就习惯了。赶紧洗吧。

0: 这么热，你不热？外面有海风，屋里有电扇，不热。
1: 空调多凉快啊，怎么不装空调？
0: 心静自然凉。你要热的话，电扇拿走。
1: 哎，对了，一台二手空调应该没多少钱吧？ 要不这样，咱 AA 凑着买一台，这样我走了以后你还能用，双赢。
0: 哎，我觉得你这主意不错啊，渣渣婷这条件，你要有钱的话，可以挨家挨户都装一个，造福大家。

0: 你要睡觉了吗？
1: 你没睡啊？
0: 你妈说你不回来睡觉。
1: 我妈说什么你都信啊？

0: 什么情况？
1: 我没看见。怎么了？别！
0: 我还没碰。
1: 扶起来，扶起来！
0: 没碰你，你就疼疼疼。

0: 我就没认识了，救命！我真的是，你帮我下来，
1: 庄医生，有人要死了，你才死了呢！啊！他！
2: 你这儿就是不小心磕了一下吧，皮外伤，骨头没事儿
3: 啊。可是我疼啊，我骨头没有事，不得拍片子才能知道吗？
2: 我说没事就没事儿啊，你这就不小心磕了，注意这两天少走动就行了，擦点碘酒啊，敷点药就好了。
0: 哎，脚放上来。
3: 干嘛？
0: 给你上药。
3: 医生不管啊。
0: 年轻人不要把自己当病号，回去也得自己上。

0: 湖南卫视
1: 提示：
2: 出发，
0: 接下来是耀眼。
3: 啊，好热呀！不惧酷暑燥热，畅饮夏日冰爽。王老吉连续五年全球植物饮料销量第一。怕上火，喝王老吉。
4: 说一大堆让你看完了特生气想回他的话，你越发过去他给你删了。
5: 拉黑的人不占上风。
4: 我有脾气啊，我气的我把他也删了。
6: 说你旁边有一男的，啪又给挂了，
7: 就把我给删了，我都莫名其妙。
8: 当时在那个试戏到了之后，哎，来干啥？
9: 不用了，回去吧。
8: 哎，那事儿给我气结半天，
10: 是不是不够好呀？
11: 下一站杰里比尔卡，
12: 世界的尽头，最孤独的小镇，极致的电影感，吸引着无数游客慕名而来啊！
13: 前面警察卡住了，地面结冰，
14: 能见度太低了。
15: 什么时候能通车？
16: 现在没有任何的信息。
17: 咱们要两点半出发，不了的话，基本就废了，
18: 就一点口子都没了。
19: 太危险了吧，好可怕！
5: 我是觉得可以不去了，
8: 这次不去就很难再去。
0: 明天22点，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

0: 每周五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稍后耀眼。
1: 凭什么我们家换锁呀？
2: 人小姑娘洗澡被人偷看了怎么办？
1: 你脑子进水了吧你？这锁多少钱？
2: 你要干嘛？
1: 我找人平摊去。我
2: 至于吗？
1: 换锁多少钱我出啊？不是，哎，秦岩，我没有让你。
2: 你把我们当什么了？
1: 来，好好看看，签字画押的甲方乙方，我花钱了，我就应该有一个清静舒适的环境。
2: 你是不是觉得有钱就可以为所欲为，要享受服务，享受度假是吧？
3: 现在就走，收拾东西住酒店去。
0: 稍后，耀眼。
4: 啊，好热呀！不惧酷暑燥热，畅饮夏日冰爽。王老吉连续5年全球植物饮料销量第一，怕上火喝王老吉。
0: 一周回血指南。
5: 周三爬到一周的半山腰，是时候给自己减减负了，把压力甩给大山，到湘江边把心事交给流水。5月30日来湘潭，我唱唱歌，你透口气，回去又是一条好汉。
0: 5月30日晚7点半，湘潭市体育中心青春湘潭步步高之夜演唱会。步步高，真诚爱，共创美好生活。心动搭档集结好六岛，热力开战。海岛答题赛，是谁默契拉满？
6: 任敏的生日是哪一天？3、2、1，
7: 1217，
8: 1217。
9: 哎，真假的，这么厉害？
10: 我生日是917。
6: 如果有机会对对方说3个字，会说什么？3、2、1。
11: 哦，厉害！
12: 只有我。

0: 问你们啊，
1: 请说出何老师的三个口头禅。
2: 我们在等什么？
3: 今天晚上走吗？
2: 今天晚上怎么说？走不走？哇
4: 哦！周六晚九点半，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出六六六”，抽6180元大红包。
5: 我的天，我的脚要断了！
6: 这两天我们疲于奔命，我在跟时间赛跑，好像永远赶不上好房子的时间点。不好的房子我们看着没有问题，然后好的房子可能不等我们。这家其实不错的，
7: 但它已经被租掉了，是吗
8: ？OK，
9: 有点小，啊，是个味道。
10: 这又是一个超级大装修呀，
8: 这搂不住。嗯，我们最想要的店又到了，
11: 哥念念不忘。
8: 你现在在看这个里面啊，多漂亮，
10: 还是好啊。
8: 我还就真的就喜欢那一家，我们要好好商量一下，这个怎么弄下来？要这么落魄的吗？
12: 各位合伙人，今天呢，我们就要正式的拍板，这一季颜 lab 的店铺，最终我们定在了。哦。再次正式宣布，颜 lab 首任店长将是
4: 周六晚11点，合伙人。
13: 雪碧香茶。

0: 你要热的话，电扇拿走。哎，对了，一台二手空调应该没多少钱吧？要不这样，咱
1: AA 凑着买一台，这样我走了以后你还能用，双赢。
2: 哎，我觉得你这主意不错，渣渣婷这条件，你要有钱的话，可以挨家挨户都装一个，造福大家，怎么样？

0: 你要睡觉了吗？
1: 你没睡啊？
0: 你妈说你不回来睡觉。
1: 我妈说什么你都信啊？
0: 不，我的意思是说，你今晚打算睡这儿？

0: 你不会真打算睡这儿吧？我觉得我们俩怎么了？
1: 我们俩不适合共处一室。

0: 你睡了吗？感觉怎么样？还适应吗？
1: 绝地求生，落地成盒。
0: 感觉你穿越回了20年前。
1: 熬过这个月就出国。对了，快递寄出了吗？
0: 快递单号和图片，记得加急件，注意查收。还有，选科申请需要录视频，你别忘了。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我随时在。
1: 其实我刚来这儿就想回北京。
2: 你现在想回北京也很难吧？

0: 的三香馄饨，多加几
1: 斤。静怡，我妈让我来买白菜、猪肉、饺子，要30个。
0: 30个，行了啊，好，来行。哎，海斌，看我早上吃药没啊？
2: 他嫌苦。
0: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不吃点苦，怎么能治好结巴呀？
2: 他不说了，还说是要三分毒呢吗？
0: 啥也指望不上，以后亲自定。
3: 大清早吵什么吵呀？你们这是扰民，我可以报警的，知不知道？
4: 他说他要报警，报警抓谁呢？
0: 小姑娘大早上来的，这气势比你们都大。哎，散了，
4: 那不行，这豆腐不能卖呀。
0: 豆腐我包圆。哎。

0: 痛痛痛痛痛痛！
1: 什么情况？
0: 我没看见。
2: 怎么了？
0: 别！
1: 我还没碰，
2: 就扶起来，扶起来。
1: 没碰你，你就疼疼疼。
3: 轻点儿，轻一点儿。
1: 我轻点，我轻点。
3: 坚持一下，在那
1: 儿。醒一下。
4: 慢点，慢点，
2: 好好好。
1: 别用手碰，
0: 这怎么回事啊？
2: 你这眼睛应该是被蚊子给咬了，
1: 这边应该是发炎过敏。
0: 那怎么办呀？我怎么现在我觉得都看不清了？我以前视力可好了，我不会瞎了吧我？
1: 闭嘴吧，我家没那么多。

0: 次被我吓得丢死人了。
1: 你把连舞上就没人认识了。
0: 救命了，真的是。
2: 庄医生，有人要死了。
3: 你才死了呢，你带我来这小诊所行吗？
1: 在扎扎亭，这就是三甲医院。
4: 我还要去真正的三甲医院。
1: 行，走路去公交站5分钟，坐公交车40分钟，再走20分钟，也就30-40公里吧，你自己走。
4: 你骗人。
1: 公主啊，你别矫情了，扎扎亭就这条件。
5: 这大清早的，怎么了？谁要死了？
1: 他，
4: 你要死了？
5: 胡说！你怎么了？
1: 你快给看看吧，眼要瞎了，腿要断了。
5: 是，又胡说！哎，来来来，我看看，睁开眼睛，我看看，这眼睛睁开，来睁开。往上看，往下看，往左看。
4: 医生，光看能行吗？我不得先验个血，然后拍片子、CT 什么的。
5: 不用，你这右眼睛是睡觉压的，左眼睛让蚊子咬了。
1: 说什么来着？
4: 那应该怎么治啊？
5: 开点眼药水滴滴就好了。
4: 打针吃药消炎？
5: 打什么针？吃什么药？年轻人不要把自个儿当病号。注意，这两天别揉眼睛就行了。
4: 等一下，医生，我腿也坏了，这谁看呀？
5: 腿也伤了？
4: 啊，
5: 我看看。
4: 等，还是你看，这不得先拍片子啊？
5: 我得先看看再说呀。
1: 水里游的、天上飞的、地上走的，庄医生都能看。中毒的狼狗都救活过两条。
4: 这是医生还是兽医啊？
5: 你别听他说，我这有证呢。来来，我看看。
4: 啊！疼！
5: 你这儿就是不小心磕了一下子，皮外伤，骨头没事
4: 啊。可是我疼啊。我骨头有没有事？不得拍片子才能知道吗？
5: 我说没事就没事啊，你这就是不小心磕了，注意这两天少走动就行了，擦点碘酒啊，敷点药就好了。哎，五子，来给我拿药去。
6: 哎，这小姑娘是你什么人？
1: 祖宗。
6: 又胡说了，
1: 表妹，第一次来咱这儿，什么事儿都大惊小怪的。
6: 这是姑娘的药啊，12个小时给她换一次药。这是你奶奶的这个月的药品，中药内服，药膏外用。好了，
1: 好嘞，谢谢庄医生。
6: 你去啊，帮个小姑娘把药敷上。
1: 来，脚放上来。
4: 干嘛？
1: 给你上药。
4: 医生不管啊。
1: 年轻人不要把自己当病号，回去也得自己上。放上来。

0: 哎，等一下，这什么呀？这连标签许可证都没有，能用吗？
1: 庄医生秘制药膏，专治跌打损伤，好用。

0: 不付钱吗？不用，记账。这还能记账？我们这儿就这样，不仅能记账，还是月付。咱俩加个微信，我把药钱付给你。你不想加也行，以后我找你就靠喊的呗。
1: 行，想家也行，那就顺便把过来的路费也付了吧，一步一块。
0: 好了。

0: 走吧。
1: 张医生说了，让我减少走动。
0: 来，
1: 一步一块太贵了。
0: 回去免费。
2: 你快点，快点，快点！你别让人都看见我了，快点儿！你成心是不是？你走不走啊？快快快快快快！
3: 醒我！
4: 哎。
3: 哎，虎子，
4: 早上好。
3: 这干嘛呢？
5: 你这小野，你这眼睛这怎么了？你这脚怎么了？
2: 我眼睛被咬了，脚扭了。
5: 哦呀，小心点啊。
4: 那我送他回去了。
3: 哎，
2: 快点，
3: 好好养着。哎呦，这开药了，吃药啊。哎呦天哪，你说这个小姑娘昨天来的时候打扮得那么精致，今天都能穿着睡衣出门了，还让媳妇背着，可不是吗？适应能力够强的呀。
5: 哎，你不知道今天早上啊，都学着跟芳姐那样大喊大叫的，哎呦，老彪悍了，
3: 真的，是咱们这儿的人，
5: 入乡随俗啦。
3: 是。
6: 哎呀，回来了。
0: 啊。
6: 哎呀，来来来。哎。慢点啊。这也给我。切。哎，好。
7: 庄医生怎么说的？
0: 庄医生那条件治不了他，得去市里大医院，没准还得动手术，截肢也不是没可能。
7: 啊，这么严重啊？
2: 都怪你，你怎么不好好照顾好你妹妹呢？
7: 小野，对不起啊。
1: 没那么严重，
2: 你听他胡说八道呢。
1: 就滴个眼药水，敷个药膏就好了。
7: 太好了。没那么严重就好，那就好好滴眼药水，好好敷药膏啊。我特意去隔壁给你买的包子和油条，还给你炖了猪蹄汤，咱吃哪补哪吧。
1: 没事，我不饿。尾款的事你不用担心。哎呀，
7: 不是什么尾不尾款的事儿，我就是，哎呀，你没事就好。
0: 嗯，吃饱了，我去趟顺义。
1: 哎，行，那你路上小心啊。

0: 中午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做。
1: 我还没想好。
0: 要不然你去隔壁点餐吧，隔壁餐好吃。一会儿我去趟外马室，打会儿麻将，你有事儿就喊我，我能听见。
1: 行，我知道了。
0: 我还是现在去吧。

0: 交货，联系机主们来拿吧。这么快，虎哥，你真不打算入和顺义啊？以咱俩的实力，可以称霸安子县。
1: 顺义有你一个老板就够了。也对，渣渣亭那么多人，还指望着你呢。
0: 行啊，最近有活就都推我吧，什么都行，上门眼见。
1: 舍得缺钱了？
0: 一直缺，钱哪赚得够啊？
1: 巧了，今天早上来了一老板，手机是刚出的，这型号太新了，我修不了。
0: 谢了。
1: 你这不残余挺好的吗？

0: 你是晴野吧？
1: 你小时候我都见过你，现在长这么大了。
2: 奶奶，奶奶，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你都可以跟我说。
1: 好，
2: 我要在这儿住上一段时间，就麻烦你们了。
1: 好，谢谢你啊。哟，你这眼睛怎么了？
2: 哦，蚊子咬的。哦，
1: 这你的脚也受伤了？
2: 没事，就摔了一跤。那个，奶奶，我给你倒点水。
1: 好。谢谢你啊，真是好孩子。
2: 那，你有事就喊我。我上去了。
1: 好的，你去休息吧啊。
2: 好。老包还挺好使。
3: 快点儿啊！
1: 干什么呀？
3: 哎，晴野来了。
4: 你怎么出来了？
2: 脚好差不多了，我出来溜达溜达。哎呦，
1: 你是不是饿了？
2: 对，我想去一统订餐，老板娘不在。
4: 这儿呢。
5: 想吃什么？
2: 您最好记一下。每餐四菜一汤，早餐量减半，早餐把汤换成牛奶，每餐呢不少于两种蛋白质，不少于两种蔬菜，不多于两种碳水。哦对，多做容易嚼咽的食物，再加个海胆蒸蛋吧。哎对了，你们这儿量是不是特别大呀？最好能够两个人吃。
3: 这么多要求啊？哎呀，这不是，这我不做你生意哈。你看我这儿生意也挺好的，我到了饭点我真的忙不过来。
6: 支付宝到账1000元。
3: 哎呀，忙不过来，我得先紧着你不是？
2: 这是预付款，包含了加工费和服务费，之后多退少补。
3: 好，你的身体最重要。哎，你吃什么？你再说一遍。
7: 山喜阿姨，一份鲅鱼饺子打包。
3: 啊，你先等等吧。
2: 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7: 你管我？
3: 你说，
2: 每餐。四菜一汤，
3: 一汤。
8: 嗯。奶奶，奶奶，吃饭了。
9: 哦，我还不饿呢。你刚才哪儿去了？
8: 奶奶，早上我带晴野去看医生了，没来给您送饭。这是善喜阿姨给您包的饺子，来尝尝。
3: 好。
8: 不香，
9: 好吃。
10: 我跟你说啊，现在不单是你有孝心，我还多了一个孙女儿孝顺我呢。
7: 哥，文婷，你怎么从奶奶房间出来了？
11: 我做家政的。
7: 做家政啊，就是帮奶奶房间啊去去灰、掸掸尘。
12: 做家政可以，别吵着奶奶。
7: 放心，没问题。

0: 小地方，钱到位了，都是小事儿。
1: 他怎么不收钱呢？
2: 表妹，
3: 喊什么？我不是你表妹。
4: 别这样啊，一回生二回熟嘛。我这人现实不错，你得多了解了解。哦对，我刚才去快递站看到你快递了，给你拿回来。
3: 好，谢谢。
4: 嗨，谢什么谢呀，
2: 五哥的表妹就是我的表妹，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
3: 你们这儿还有别的卖水果的地儿吗？我想吃水果。
4: 那肯定有啊，你看我们这儿物产很丰富的，什么水果都有，想吃什么我给你买。
3: 我想吃牛油果和车厘子，买不到吗？
5: 不可能，我跟你说，就算在北极我扎个猛子游过去，我给你带回来。
3: 收款码。
5: 哎呀，不用了。

0: 谢谢啊，我都收到了。
1: 这两天抓紧做好开学准备。
2: 初来乍到，能不能低调点？
0: 我怎么高调了？
2: 刚来就露富，我们这儿不像你们大城市，小心被人盯上。
0: 我哪儿露富了？我也没显摆呀，我这正常花钱买的服务。再说你们这人不喜欢钱吗？谢谢你提醒啊，想怎么花钱是我的事儿。

0: I'm so glad to introduce myself here. My name is.
1: 你脑子坏了是不是？

0: 我们家换锁呀，
1: 装的装了，又没让你掏钱，连小姑娘洗澡被人偷看了怎么办？你脑子进水了吧你？我在这洗了这么多年澡了，谁偷看过？再说什么叫没让我掏钱？有你这么跟我说话的吗？你的钱不是咱家的呀。你锁多少钱？
0: 不是你要干嘛？
1: 我找人平摊去我。哎，
0: 至于吗？你买衣服花了几百都没见你心疼，一个锁而已。
1: 至于，淋浴头、热水器、电灯泡，就属咱们家换的最多。他们念着我们什么好了吗？啊，去年冬天，吴老二捡了根破电线，拿在咱们院里面当晾衣绳，结果为了10块钱追了我要了一个月。凭什么每次都是我们出钱？凭什么每次都是我们呀？啊，
2: 多少钱？什么？换锁多少钱？我出，500够吗？
1: 啊，不是，哎，秦岩。 我没有让你，
2: 报账500元，
1: 一个锁而已，至于吗？就当我要换吧。不是，我们没有让你出钱的意思啊。

0: 500块我转你了，记得收一下。不用。李兰芳跟我吵，是因为她觉得被邻里占便宜，心里不平衡，根本就不是钱的事儿。哎，
1: 反正我也无所谓，你就当我花钱买清净吧。
0: 你是不是觉得我们所有人都可以拿钱摆平？我没这么想。你做的事儿就是这个意思。
1: 那随便你怎么想吧。实话跟你说，你妈让我住这儿，你会给我换锁，不还是因为我给钱了吗？
2: 你把我们当什么了？
1: 当什么？来，好好看看。
0: 签字画押的甲方乙方，看好了，我从来就没认过这个纸上的任何一个字儿。
1: 你爱认不认？你不认也是甲方和乙方。我花钱了，我就应该有一个清净舒适的环境。就凭你这个态度，我完全可以拒交尾款。
0: 你是不是觉得有钱就可以为所欲为？在享受服务、享受度假是吧？现在就走，收拾东西，住酒店去。
1: 就走，这破地儿我一秒都不想待了。

0: 小姑娘，坐车吗？
1: 坐。
0: 给我吧。
1: 哦，好，谢谢啊。哎哎，
0: 哎，扶住了。哎，
2: 嗯，坐好了。咱去哪儿啊？
1: 就一直往前开吧。
0: 往前开，开海里去了。啊，
1: 那你送我去这最好的酒店。
0: 好嘞。坐好了。
1: 嗯。

啥呀？不是，这么菜呀、啊？你上啊，哥！

0: 不是你上啊！你好，你好，你好！哎，稍等一下，稍等一下，我来客人。
1: 我想开间房，
0: 你挑一个吧。
1: 588是你们这最好的房型。当然了，588是我们特色豪华海景套房。整个扎扎亭找不出更好的。有空调吧？空调肯定有。
0: WiFi
1: 呢？姑娘，你是没住过酒店吗？
0: 那你帮我搬入住吧。

0: 空调没醒我，总算能睡个好觉了。
1: 青爷，我看天气预报，你那边是不是下雨了？我找了预科课程的视频和课件，这暑假可以先看看。
0: 好的，谢谢。

0: 五哥，
1: 哎，来了。
0: 五哥，五哥，五哥，给你送饭来了。
2: 啊，
0: 这个秦野之前找我妈订的特餐，够两个人吃的。
2: 啊，谢了。
0: 那你快点吃饭啊。
2: 好。
0: 拜拜，柳年。
1: 拜拜。

0: 多做容易嚼咽的食物，再加个海胆蒸蛋。哎，你们这儿是不是量特别大呀？最好能够两个人吃。
1: 不光是你有孝心，我还多了一个孙女儿孝顺我呢。
2: 五哥，五哥，
3: 哎，
2: 我的卫生打扫完了，我就先走了。
3: 啊，好。记得把伞拿上。
2: 好，
3: 下雨了。
2: 五哥，我多句嘴啊，其实秦也挺好的。
3: 怎么，你被他收买了？
2: 没有，怎么可能？是这样的，
0: 你想不想挣点外快？
2: 外快？
0: 嗯。
2: 什么外快？
0: 我就是想让你帮我打扫一下楼上的房间，还有奶奶房间，特别是奶奶房间，一定把那个灰啊什么都擦干净。奶奶不生病吗？那乌烟瘴气对身体不好。哦，再买点绿植放她屋里。
2: 那我先走了啊，五哥。
3: 啊。

0: 不是干嘛呢？喂，哎，你那个房间很久都没人住了，设备故障很正常。大哥，我要下载学习资料，我没网真不行。那你先用手机呗。我文件很大，那手机那网怎么够啊？不是大姐，都这么晚了，雨还下这么大，修 WiFi 的师傅肯定得明天才能过来啊。那今晚呢？我把隔壁房间的
1: WiFi 密码给你。
0: 先偷着上他的呗。
2: 那空调呢？
0: 空调师傅不也得明天来吗？
2: 行吧。

0: 各位老铁们，欢迎来到魅力无限的直播间。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波才艺，绝对空前仅有的，绝对让你们惊叫。刚进直播间的朋友们，快快快点关注，欢迎不吃香菜，欢迎香草之果。我给大家唱首歌啊，再跳个舞啊，来，赶快小红星发起来。
1: 哎，武泽，
2: 摄像头没问题，是网络的问题。
1: 来这么早，天才刚亮。
3: 海景房那女的，是你什么人啊？昨晚那么着急忙慌来找她。
4: 甲方，
1: 碰到这么难搞的甲方，不容易啊。听说你最近手头又紧了？
2: 你什么时候见我手头松快过？怎么，有活介绍？
1: 有，接不接？
2: 赚钱就接，多多益善。
1: 那你想不想接单来钱快的？
2: 有多快？
1: 打这个电话，包你一天，少两千。
2: 这活干不了。
1: 为啥干不了？
2: 这人我认识，专收偷来抢来的东西，这种钱我可不挣。
1: 钱挣到手就行呗，管他什么来路。
2: 有句名言，钱挣得干净，花得才安心。
1: 谁说的？
2: 哲人周桂梅。
1: 这人谁啊？
2: 不告诉你。好了。
1: 好了。
5: 现在情况为了大刘决定。

0: 徐警官，我发现杨刚的维修厂有问题，您这边得盯着点儿。上我电脑。哎呀，我就说嘛，我们张家庭人杰地灵，山清水秀。哎呀，做好事不留名，当善人呐。这要是我呀，一定要给这个大善人呀送面锦旗。
1: 然后勾低，
2: 我得给他磕3个响头。你受伤了？
1: 没事。我的电脑，该不会是你找回来的吧？
2: 怎么？要给我磕3个？
1: 想得美。他这个人，好像也没我想的那么坏。
2: 给你吧，补补。电脑修快点，想让我尽快离开炫岛了。

0: 人家孩子挺可怜的，他妈妈几年前走了，我估计要不是因为家里出事，他爸不可能把他送这儿来。
1: 能替换的主管在劝导，
2: 你要走就一起跟上，上车吧。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锦衣之下。
2: 摩尔曼斯克，
3: 小哈士奇公园，体验最肾上腺素飙升的狗拉雪橇。
4: So beautiful，
5: 挺好玩

0: 好玩。
1: 雪地徒步寻宝，
2: 我们是精灵探险队。
3: 雪是真的太厚了，
4: 这是往深山走了。
5: 对，路怎么越来越窄啊？
6: 我就很难走。哎呀！啊！哎呦呦呦
5: 呦！啊啊！烦死了，我已经。咱怎么丢俩人啊？
7: 明天22点，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

0: 每周五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一周回血指南，
1: 周三爬到一周的半山腰，是时候给自己减减负了，把压力甩给大山，到湘江边把心事交给流水。5月30日来湘潭，我唱唱歌，你透口气，回去又是一条好汉。
0: 5月30日晚7点半，湘潭市体育中心青春湘潭步步高之夜演唱会。步步高，真诚爱，共创美好生活。明晚8点10分，耀眼。
2: 电脑修快点，想让我尽快离开炫岛。
3: 人家孩子挺可怜的，他妈妈几年前走了，我估计要不是因为家里出事，他爸不可能把他送这儿来。
4: 能替换的主板在炫岛，你要走就一起跟上，上车吧。

0: 是我这一生都无法忘怀的痛。
1: 灵儿，灵儿，

0: 我姐姐呢？
1: 灵儿。
0: 我姐姐呢？灵儿。

把我救救的！

0: 受严家陷害，一夜之间夏家上下惨遭灭门。但当时他们绝对没有想到，姐姐早就暗中将你送走，留下夏家一条血脉。我知道你一时间无法接受，但是种种迹象表明你就是夏家的遗骨。
1: 夏家？我是夏然的孙女。
2: 那他会不会有危险啊？
0: 这件事情千万不能告诉任何人，如果他们知道你的身份，肯定会拿你大做文章的。我先找你师父商量商量。
1: 娘，
3: 咱们娘俩相依为命十几年，虽说你小的时候非常顽皮，可你也陪了我这么多年，这些年你也一直想找到你的亲人，行吧，这回找着了，咱们娘俩都算是了了一桩心事。
4: 可这来的也有点太快了，娘心里难受。

娘，感谢您这么多年对我的养育之恩。我虽然找到了我的亲人，但是我永远都不会离开您的，一辈子都不会离开您的。您放心，我永远都是您的女儿，永远都不会离开您的。

0: 金夏，是我姐姐的孩子吗？啊，怎么会是金夏？不是。嗯嗯，杨大哥家的茶是不错。哼哼哼，哎，灵儿，
1: 杨大哥，你为什么要骗我？我骗你？在杭州的时候，我已经察觉出金夏就是姐姐的女儿。
0: 你为什么说不是？灵儿，
1: 你别再否认了。我已经找出证实金夏身份的证据了。你明明知道，我只剩下金夏一个亲人，你为什么骗我说她失踪了，还带着我们去找她？我也是为你们好。你想想，一旦夏儿的身份曝光，她的仇家就会追杀她，到时候肯定会连累到夏儿的养母袁大姐。毕竟他们都是无辜的。
2: 之前是你照顾他，现在不用了。
1: 灵儿，你这话意思是？
2: 陆毅已经过来提亲了，这陆毅毕竟是陆婷的长子，如果他娶了金夏，以他的身份，正好能保护他的周全。
1: 嗯，这办法好，不行，绝对不行。
0: 陆婷要是知道了夏儿的身世，不行。

0: 等很久了。
1: 大人，再久我都等。大人，我有一个天大的秘密，你想不想知道？
0: 什么秘密？
1: 我找到家人了，我还知晓好多好多亲人呢。只是，他们现在已经不在人世了，我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0: 他果然什么都知晓了。
1: 啊，我想都没有想到，我平时管林大夫叫林姨，他真的是我姨，亲姨，我娘是他姐姐。
0: 是吗？
1: 啊，
0: 这么巧。
1: 我外祖父是泉州府有名的医家，难怪我姨医术这么好呢。啊，你知道我祖父是谁吗？夏然。没想到我跟前首府还有这种关系。
2: 还有当年的夏然。
3: 别说了，
2: 爹，这些人您当年都可以去救的，却因为您忌惮严家的势力，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被迫害。
1: 我们家以前还是个当大官的呀，虽然人家都说我的祖父是罪臣，但是我知道他是被人陷害的。严家是我的大仇家。
0: 林大夫有没有叫你一定要报仇？
1: 没有，但是害得我家破人亡，这个仇我一定要报。当年陷害我祖父的人，我都会逐一查清楚，严家第一个脱不了干系。
0: 锦霞，严家的势力并不是你能想象的，你的身份一定要保密，不管有多仇恨，千万不要冲动。

0: 最后他还是得知了自己的身世，
1: 若在得知夏然案的真相，
0: 横亘在我们面前的将是一个无法解开的死结。我该怎么做才能把对他的伤害降到最低？

0: 突然要见面，是发生什么事了吗？我说，你这么晚约我出来，咱们能不能别干喝酒不说话呀？我真是看不太惯你这愁容满面的样子。你信得过我，你就跟我说说，我又不会告诉别人。
1: 夏然当年的事情，你知道多少？前首府夏然，那都是陈年旧案了吧？是啊，十多年前的事了。
0: 你都说是十多年前的事了，跟你有什么关系？你那时候也就五六七八岁吧。
1: 当年一夜之间，下家倒台。
0: 严家得势，权倾朝野。我那个时候吧还小，也就听我师父说过那么一嘴。好像是当时皇上已经准了夏然，以尚书衔退职。后来，真正害了夏然的是裘澄的一封信，听说是严嵩指使裘澄弹劾夏然，结交曾宪。
1: 那你知道，边将结交近臣，那是死罪，夏然回也就毁在这封信上。是啊，邱成当时身处诏狱，严嵩是怎么得到这封信的？
0: 诏狱啊，那时候不是你爹当值吗？那肯定是你爹。这事儿和你爹有关系啊。
1: 有人弹劾的，是夏然放了的。从那以后，我爹对他恨之入骨。哎，你等会儿啊，我没太明白。夏然放了你爹，你爹对夏然恨之入骨？那个时候，我爹亲自上门，低声下气，跪着求夏然放了他。
0: 理解，你们陆家世代为官，你爹什么身份？心高气傲的他肯抛弃尊严给夏然磕头，心里咽不下这口气，正常。那你想
1: 不到，金夏就是夏然的孙女，夏长青的女儿。
0: 金夏是夏家的后人，那你们俩不是仇人啊？
1: 夏家上下上百口人，林家上下70多口人，如果让金夏知道了，我怎么面对他？我要是他，我得恨你。我担心金夏在仇家和我之间无法立足。也是。
0: 今夏的性格吧，估计不会恨你，甚至都不会怨你。哎，到最后就只能怨天怨地，恨自己喽。
1: 我不想他变成那样，那样他会毁了自己的。
0: 那你怎么办？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来来，喝酒喝酒。

0: 哎呀，你吓死我了！在绣什么呢？哎呀，我想绣一个字，但是太难了。你来的正好，来，我来帮你吧。你这绣的是下，下。怎么想起来绣字了？嘿嘿，送给陆大人的。
1: 哦，我知道了。你送这个手帕，是希望它待在身边，随时能够想念你，对吧？可以这么说，也能代表我可以一直陪在他身边。嗯，
0: 你看啊，好，
1: 你看你这边都乱了，这边还得重拆呢。啊，
0: 算了，我给你拆了吧，好吗？
1: 不要拆。啊，我会了，我自己缝，我自己缝。
0: 不拆不拆不拆，那你需要我帮忙再告诉我吧。
1: 嗯，谢谢姨。
0: 对了，锦夏，我来是想告诉你，明天我们去老宅子看看吧。这么多年没有回去，都不知道变成什么样了。
1: 好啊。
0: 那你早点休息吧，别伤着眼睛。

静下来，为了你好，对不起，我只能选择伤害你。

0: 小时候你最喜欢这两座石狮子，经常在这附近玩，还动手把他们嘴里的石球拔掉。
1: 是吗？我一点都想不起来了。
0: 走吧，我们进去看看。
1: 嗯。

0: 哎，夏儿，哈哈，过来过来，哎，跳得好，跳得好，跳得好啊，跳得真好，左一下，右一下，嘿嘿，好。
1: 金夏，金夏，金夏，我梦里老出现一个小女孩和一个老爷爷在跳格子，这个老爷爷就是我的祖父啊。你想起来了？这过去的事，就仿佛发生在昨天一样。这景物依旧，却人事已非。姨，很多小时候的事情我都不记得了，没有姨的印象深刻。但我作为夏家唯一的血脉，我一定会担起为夏家昭雪之责。你有这份心，你爹娘如果知道的话，一定会十分开心的。那我们先回去吧。

0: 公子，小的有急事禀报。
1: 什么事？
2: 已经查到林陵外甥女的消息。
1: 谁？
0: 此人竟是公子熟知之人，袁金夏。
1: 不会吧？这么巧，有点意思。

0: 以前我想过，将来与我相伴一生，生儿育女的女人是什么样，怎么也没想到会是你这样子。为何偏偏你是夏家的孙女呢？
1: 来啊，你来帮我，
2: 快过来，
1: 慢点慢点。

的这一切都是命中注定了。季夏，我陆家欠你的，我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的。

0: 大人脉象虚浮，肝气过旺，平时不易动怒。我给您开些疏气活血的药，您按时服用。
1: 你不必瞒我，跟我说实话。眼下的这种情形，你看我还能熬多久啊？
0: 这
1: 是三月、五月，还是一年半载？
0: 啊，大人，只要按时服药，一定能好起来的。
1: 希望我能熬过年关吧。宋大夫。
2: 是
3: 是。
2: 大夫请。
0: 大人早日康复。
2: 嗯。请。老爷放宽心，好好调养，不会有大碍的。
1: 生死有命，自从当了锦衣卫，这条命就不是自己的了。我现在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义儿，他年轻，有重情义，这种执拗的性格怕是会出事的。若是他真的出了什么事，我到地下也没有办法和他娘交代。
2: 少爷知道您病重，多少会收敛些的。
1: 他还没有回来？
2: 岑夫说他今夜要在北镇抚司处理公务。
1: 你下去吧。
2: 是。

0: 大人，大人，大人，您一夜未眠？您昨夜未归，指挥使挺担心您的。指挥使他……
1: 哎，公务繁重，也要注意休息啊。
2: 爷知道了，爹，您今日怎么这么早过来了？
1: 皇上交代了一些事，我得过来盯着一点儿。
2: 爹，您没事吧？
1: 没事，风寒而已。
3: 指挥使，不好了，占星馆那边塌了，皇上大发雷霆，要您过去呢。
2: 占星馆塌了，
1: 我去面圣，你马上去现场。
2: 是。
4: 朕说说吧，到底怎么回事？啊，工期未过半，冠塌了，冠要是修完了，朕住进去，岂不是要送命啊？
5: 皇上息怒，连日阴雨冲刷，地基不稳，再加上四周尚未加固，才导致塌方。等雨停了，臣会命他们重新加固，定会稳如泰山。还请皇上放心，不会再发生类似的事情。
4: 是说上天不想让朕修占星观吗？
5: 臣不敢，还请皇上息怒，此事都是臣的失职，还请皇上责罚。
4: 限你一个月之内修好占星观，再出一点差错，你这个工部左侍郎就给朕辞官回家吧。
5: 臣遵旨。
6: 皇上，陆指挥使求见。
4: 快请他进来。
1: 拜见皇上。
4: 你退下吧。
5: 臣告退。
4: 行了行了，快起来吧。
1: 谢皇上。
4: 陆爱卿，占星观的事你听说了吧？
1: 臣刚刚听说，已经派犬子前去调查。
4: 哼，刚才严世蕃说是阴雨冲刷导致地基不稳，对此你有何看法？
1: 事出突然，待深入调查之后方可结论。
4: 哼，朕压根儿就不信多大的雨水啊把地基冲垮了，那朕的皇宫还不整个给淹了。工部这帮人不尽心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平日里嘛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就罢了，可是如今呢，算计到朕的头上来了。
7: 罗爱卿，你派人去查一查道观塌方的真正原因，还有查查工部的银两到底到哪儿去了。
1: 是。
7: 查清楚了及时向朕汇报。
1: 臣领旨。
7: 切记此事不得走漏一点风声。
1: 臣遵旨。
8: 小心点啊。
9: 哎，快。
2: 等等。
10: 大人，
2: 这些木料都是因为占星馆倒塌而废弃的。
10: 回大人，正是。
2: 你们要搬哪儿去？
10: 正要搬到西院外面丢掉。
2: 丢掉？我看这木料都还挺新的，为什么要丢掉？
10: 大人有所不知，只用过一次的木头就不能再用了，更何况是被雨水冲过的，既不结实也不吉利。大人有什么问题吗？
2: 没事了，你们继续吧。
10: 是。
11: 陆兄，来晚了，来晚了。你知道，这白日里想出个宫，那确实不容易。
2: 无妨。
11: 哎，对了，占星观的事情你都知道了？
2: 这么重要的事情，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呢？我已经去看过了，他们说是雨水冲垮了地基。但我仔细的想了想，这要是雨水冲垮了地基，最先修葺的不应该是地基吗？他们为什么匆匆忙忙将这些木料都运出宫外呢？
8: 是啊，哎，皇上也找我去问过了，他倒是没有下旨责怪工部，反而让我给他算了一卦。这么说的话，皇上对这件事情也是心存疑虑。
2: 那你怎么说的？
8: 我能怎么说呀，含糊其辞呗。我就说近日天象有异，得等我夜观天象之后才能做决断，所以我赶紧把你约出来。我也是想问问你，你说这个事儿我到底怎么去跟皇上说？既然这个事情跟工部有关系，没准是个机会啊。
2: 这木料里面一定有什么猫腻，绝不能让工部脱了干系。如果皇上再问起你，你就如实说。
8: 啊，行。哎呀，你要是让别人知道我这个道长身后有你这么一个运筹帷幄的姜子牙，我这个真人可就命号不保喽。
9: 哎，快点儿，
12: 太晚了。
13: 师姐，你去码头看了吗？这进京的木料和货物都快堆成山了，这笔单子呀，快赶上我们平日接的两三笔单子的量了，真不少。
14: 这货物越多，查验起来就越繁琐，看护的任务也就越重。你忘了上次我们应下替周贤以护送官银，我们处处小心，可到最后还是出了岔子。
13: 那官银又不是我们弄丢的，也赖不到我们头上啊。
14: 你想的简单，要不是陆大人和金夏最后找到那批官银，这锅还得咱们背着。
13: 好好好，这一次一定检查清楚，绝对不会有纰漏的，你就放心吧。
14: 什么时候出发？
13: 明日一早。
14: 嗯，走。
13: 嗯。

0: 怎么是你把药送来了？
1: 爹，身体怎么还不见好？要不要换个大夫看一看？
0: 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咱们会说好就好了。

0: 曾峰，你先进去吧。
1: 是。
2: 大人最近都没来找我，是不是太忙了？
0: 你找我什么事？
2: 大人今天心情不好啊？没关系，我带了东西给你。这个是我自己绣的手帕，送给你。我第一次缝，可能有点丑，你不要嫌弃哦。
0: 你要让我一直身上带着这么难看的手帕呀？
2: 大人，
0: 我现在没那个闲工夫陪你，没什么事的话，我先走了。
2: 哎，等等，大人，你今天怎么了？怎么对我这种态度？
0: 想知道也好，今天跟你说清楚了，免得以后再来烦我。你应该知道自己什么身份吧？以你这个身份，我怎么带你去见我爹呀？
2: 身份？
0: 我们陆家清白，如果我们俩在一起的事情传了出去，你的身份曝光了，会使我们陆家蒙羞的。
2: 大人真这么想？你们陆家世代为官，可是我家就只是个市井中卖豆腐的。
0: 我要娶你，跟这些事有什么关系啊？
2: 我们身份悬殊，就算你同意，你爹也不会同意的。
0: 我陆毅，这辈子唯一想娶的女人就是你。袁金霞。
2: 我还以为大人和旁人不同，我还以为我们的感情很坚固呢。
3: 金夏的性格吧，估计不会恨你，甚至都不会怨你。哎呀，到最后就只能怨天怨地，恨自己喽。

0: 差不多行了。
1: 嗯，小二，
2: 哎，来了，
1: 再给我来两壶酒。
0: 哎，
3: 好嘞，
0: 别啊！你别再喝了，你这都喝了一斤了，这不还有呢吗？
1: 大杨，别拦我，上酒上酒。
2: 好的。
0: 哎。
1: 哎呀，大杨，
0: 嗯，
1: 我真是自作多情啊！我怎么能异想天开的以为，在我身世曝光以后，我们还能在一起呢？不，以为我都没想过。
0: 那现在真的没有回旋的余地了吗？这陆大人行事一向自我，我以为他不会在意的。
1: 他老说我没有女儿家的样子。今天小爷我就要大口吃肉，大口喝酒，哇，我要站高了吃。
0: 你别摔着，
1: 摔着又怎么样？天塌下来还有大人。
4: 静下，
1: 陆大人，怎么是你啊？
4: 你和做事情之前，最好想清楚。你知道你这样冒冒失失的，给我添了多少麻烦吗？

0: 幸好赶上了。
1: 大王也不会傻到连自己的性命都不要吧？嗯，

0: 好了好了啊。
1: 也是，他们陆家是朝中大臣，怎么可能不见呀？
2: 哎，你从小就不胜酒力，我从没见你喝过这么多酒。发生再大的事，也不能不顾身体啊。
1: 没事，我能喝。
2: 不行，
1: 大娘，求求您了，你就让我喝吧。我喝醉了，我就可以忘掉他。
2: 好，那咱们说好，你喝醉了要把他忘掉。那你喝吧，醉了我背你回去。
3: 小二，我们的酒呢？怎么还没上？
4: 客官稍等，马上来。

0: 来，伯母，
1: 这是怎么了？
0: 哦，那个，喝多了。
1: 怎么还喝上酒了？一个姑娘家家的，快进来。来，
0: 她心情不好，哎，就多喝了点儿。
1: 心情不好就喝酒啊？这是有人给背回来，要是没人给背回来，掉到河里都不知道。
0: 哎，是是是。

0: 今天跟你说清楚了，免得以后再来烦我。你应该知道自己什么身份吧？以你这个身份，我怎么带你去见我爹？
1: 今夏，爷。 把这醒酒汤给喝了，以后别喝那么多酒了。喝多了多伤身体。这酒是能消除人的忧愁，可是酒醒了之后呢，忧愁依然存在，而且更深了。我昨天听大洋跟我说了，你是因为陆大人而不开心。
2: 我原本想喝点酒喝多了，就能把他忘了，把他说的那些话都忘了，可是根本忘不掉。你能不能给我做一个忘情汤什么的？
0: 醒酒汤我能给你做，忘情汤我可做不了。这忘情得靠你自己。今夏，你们俩这一路走来，我都看在眼里，是不是有什么误会？要不，你再找他好好谈谈。
1: 没什么可谈的。 我想一个人待会儿，我一个人待着舒服一些。
0: 好，那我把醒酒汤搁这儿了，一会儿你都给喝了。
1: 嗯。
0: 有什么需要，你再找我。

我们怎么就变成这样了呢？

0: 把这个给大师兄。好。夏爷，夏爷，好消息，我刚收到信，过两天希儿和谢霄就要回来了。夏爷，
1: 啊？什么时候来？
0: 过两天啊。你昨天不是跟我说他们要过段时间来吗？哎呀，什么过段时间啊？那是多久前说的话了？
1: 啊，哦，我可能记错了。我看你，压根就是没记吧。你能不能休息休息？你这样真的让我很担心啊。
0: 担心什么呀？有什么可担心的？
1: 之前，你把工作当乐趣，每天都开开心心，可是现在呢？
0: 每天都这么沉闷，有时候我真的担心你会把自己憋坏了。哪里沉闷？我很开心啊！我努力当差赚银子，挺好的。还干不干活了？干活？你这是在干活吗？你骗不了我。我知道，你还在想陆毅，对吧？ 我也知道，忘掉一个人很难。可是，谢霄这不是要来了吗？我记得他之前也一直都挺喜欢你的。啊，你看，现在陆大人不在你身边，那有没有可能你们两个人？
2: 没有可能！你再说，我揍你啊！
0: 好，我不说了，不说了。来，接着看吧，
3: 好好干活。

0: 爹，天冷了，不如让下人多置办几个暖炉吧。
1: 这点小事你就不要操心了。斩刑官的事情你查的怎么样了？
0: 问题就出在木料上，我已经去查木料了，发现这些木料用的不是松柏木，而是容易蛀虫的杉木，并且没有做任何的防潮处理，所以出了问题之后，他们就急着处理掉这些木料了。
1: 这么说，果然是工部偷工减料。
0: 您可查出了占星观的银子去了什么地方吗？
1: 你想想看，谁与工部走得最近？
0: 严少琼。您这么一提，我倒想起来了。前几日，严少琼遣散了下人，撤掉了所有富丽堂皇的装点。
1: 他修其官邸，是从工部挪用的银子。按说官员修起官邸是要上报审批的，靠这些银子，怕是连修个园子都不够。平日里算不得什么大事，但是要与占星观倒塌结合起来，此事便可大可小。年关清算马上就要到了，这可是你的一个砝码。
0: 爹，您怎么知道我要选择年关清算之时？
1: 啊，这些都是镇抚司的卷宗，你拿回去尽快熟读。
0: 是，
1: 不只是要熟读这些，从今日起，我办案的卷宗都由你来写。
0: 从今日起，
1: 我会派人送到你房里的。

0: 爹。
1: 您在皇上身边服侍了将近40载。
2: 为什么？
1: 因为您懂他呀。
2: 皇上上哪儿找像您这样的人去啊？所以只要皇上在，我们严家的恩宠就不会减。
3: 我听说皇上传问了蓝清玄，那蓝清玄是徐庆举荐的人呢，他要是在皇上面前扇扇风，我们严家可受不了。
4: 他蓝清玄一个臭道士，
2: 掀不起什么风浪。不过爹，这几日要是有工部的人来找您，您一律不见，其余的事儿就交给孩儿来办。

0: 先是占星观倒塌，接着又是白鹿之死，宫中频频出现灾祸，你这个真人，倒是给朕一个解释啊！
1: 皇上容禀，占星观倒塌一事，并非天意，而是人为。至于白鹿，贫道已经占卜过，白鹿乃是祥瑞，是上天降给皇上，为皇上消灾挡祸的。现如今，白鹿也算是死得其所。
0: 皇上从此便可无虞，不但身体健康，且能事事顺遂。
1: 哼哼，
0: 你是说那白鹿为朕挡灾了？那为何进献之时从未提及啊？回皇上，此乃天机。如果泄露了天机，非但祥瑞不保，还有可能雪上加霜。贫道顾及皇上龙体，不敢妄言。贫道曾经听师父说过。
1: 这世上所有的祥瑞，皆是为护主而生。白鹿，亦是如此。
0: 哎，
1: 你刚才说占星观倒塌，不是天意，是人为。回皇上，臣夜观天象，发现占星观方位并未有星位移动，主星位金星依旧护卫着占星观，因此贫道推断，占星观一事并非天意。
2: 很有可能是人为，贫道若有所言不实，全凭皇上责罚。得，占星观之事，朕已派人去调查了，等查到了结果再做决断吧。白鹿一事，是你喂养不当，朕罚你斋戒7日，为白鹿超脱，7日之内不得踏出道观一步。若让人知道你所言不实。 数罪并罚，
1: 谢皇上恩典。

0: 想买就买，想退就退。
1: 我从来没有把金霞当成一个货物，只是我们并不适合而已。
0: 不适合，是不适合你的仕途发展吧？别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林大夫都说了，为了救你的命，他小命差点没搭进去，遗书都写好了。你不感恩就算了，做人不能这么白眼狼。
1: 伯母，我很抱歉，我已经决定了。
0: 以后在我家方圆一里之内不要让我看见你，否则我看见你一次我就打你一次。到时候你别说我没警告你。我们家金夏瞧上你哪儿了？

0: 明晚八点十分，耀眼。
1: 电脑修快点，想让我尽快离开宣导。
2: 人家孩子挺可怜的，他妈妈几年前走了，我估计要不是因为家里出事，他爸不可能把他送这儿来。
3: 能替换的主管在劝导，你要走就一起跟上，上车吧。

0: 明晚八点十分，耀眼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锦衣之下。
2: 说一大堆让你看完了特生气想回他的话，你一发过去他给你删了。
3: 拉黑的人不占上风。
2: 我有脾气啊，我气的我把他也删了。
4: 说那旁边有一男的，啪又给挂了，
3: 就把我给删了，我都莫名其妙。
5: 当时在那个试戏，到了之后，哎，来干啥？不用了，回去吧。哎，那事儿给我气结半天，
6: 是不是不够好呀？
7: 下一站，杰里比尔卡，
8: 世界的尽头，最孤独的小镇，极致的电影感，吸引着无数游客慕名而来啊！
9: 前面警察卡住了。
10: 地面结冰，
11: 能见度太低了。
12: 什么时候能通车？
13: 现在没有任何的信息。
14: 咱们要2:30出发不了的话，基本就废了，
15: 就一点口子都没了。
3: 太危险了吧，好可怕！
16: 我是觉得可以不去了。
5: 这次不去就很难再去。
0: 明天22点，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

0: 每周五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一周回血指南。
1: 周三拿到一周的半山腰，是时候给自己减减负了，把压力甩给大山，到湘江边把心事交给流水。5月30日来湘潭，我唱唱歌，你透口气，回去又是一条好汉。
0: 5月30日晚7点半，湘潭市体育中心青春湘潭步步高之夜演唱会。步步高，

0: 真诚，爱共创美好生活。心动搭档集结好六岛，热力开战！海岛答题赛是谁默契拉满？
1: 任敏的生日是哪一天？三二一，
2: 幺二幺七。
3: 哎，真假的，这么厉害？
4: 我生日是9/17。
1: 如果有机会对对方说三个字，会说什么？三二一。厉害！
5: 对呀，我爱你吗？
4: 请说出何老师的三个口头禅。
6: 我们在等什么？
7: 今天晚上走吗？
6: 今天晚上怎么说？走不走？哇
0: 哦！周六晚9:3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出666，抽6180元大红包。
5: 我的天，我的脚要断了。
8: 这两天我们疲于奔命，我在跟时间赛跑，好像永远赶不上好房子的时间点。不好的房子我们看着没有问题，然后好的房子可能不等我们。这家其实不错的，
9: 但它已经被租掉了。
5: OK，
10: 有点小啊，
11: 是个味道。
12: 这又是一个超级大装修呀，
5: 这搂不住。我们最想要的店又到了，
13: 哥念念不忘。
5: 你现在在看这个里面啊，多漂亮，
8: 还是好啊。
5: 我还就真的就喜欢那一张，我们要好好商量一下，这个怎么弄下来？要这么落魄的吗？
1: 各位合伙人，今天呢，我们就要正式的拍板。这一季颜 lab 的店铺，最终我们定在了。再次正式宣布，颜 lab 首任店长将是
0: 周六晚11点合伙人。

0: 你怎么进来了？
1: 林大夫，我们家公子想请您去叙叙旧。
0: 我跟他没什么可叙的。
1: 那就别怪在下不客气了。
0: 你要干什么？

0: 醒了。哎，
1: 叶十分，你
0: 来京城这么长时间也不来找我，我等的实在太着急了，没办法，太想你了，于是就让严峰把你给请了过来，没伤着你吧？灵儿，
1: 你别碰我。
0: 好，不碰不碰。灵儿，我喜欢你，我想让你心甘情愿地留在我身边，好吗？
1: 你休想。
2: 爷爷。

0: 糟了，难道师父您怎么看？若我一真的被严世蕃抓走，那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恶心之事。
1: 我去把灵儿救回来。
0: 我也去。
1: 哎，
2: 冷静点，
3: 陆师兄。
1: 杨远，放开我。
2: 干叔，
1: 放开。
3: 陆师兄，别冲动，现在还没确定灵儿是不是关在严府。
0: 他是我唯一的亲人，就算有一丝线索我也要去查。
3: 夏儿，严府可不是一般的地方，防卫森严，机关密布，一不小心连命都没了。这样，我先找人去查探一下，如果灵儿确定就关在严府，我们再想办法。
2: 是，爹说的对，此事要从长计议，不能莽撞。

0: 也不知金香他们现在如何了。这个傻丫头，可千万别为了我来冒险。现在严世蕃已经知道金家的身世，为今之计，只有杀了严世蕃，我们才能得到安宁。
1: 这京城还真是阔气啊！
2: 皇家之地，当然气派。
1: 但是我还是喜欢我们扬州。
3: 看一看嘞，
1: 师姐，我要去看看金夏。
2: 行，等办完正事。
1: 嗯。
2: 严府守卫森严，我该如何查呢？
4: 夏爷，你别再担心了。那严世蕃恋慕林一许久，一定不会伤害他的。而且，这林一现在在哪儿还不一定呢。这万一不在严世蕃那儿，啊？
2: 我想了想，去最有可能就是被严世蕃抓走。
5: 喂，
6: 官爷，
5: 这是何人的酒坛啊？为何置于街中？
6: 老板。
7: 不好好干活喊什么？哎呦！两位官老爷，
2: 你把酒坛子摆在路中间，别人怎么过道啊？
7: 哎呦，官老爷息怒，这不到了年关了吗？严阁老府中设宴款待群臣，赏脸的从小店这儿订了60坛酒，命小的明日一定要送到府上。小店人手不够，还未来得及归旨，还请两位官老爷行个方便。
2: 严府设宴。
7: 是，
2: 何时开宴？
7: 哎呦，何时开宴，小的就不知道了。只说让明日送酒。
2: 明日，
4: 好，知道了，银子就免了，尽快找人归着。
7: 哎呦，谢官爷通融，快快快快快，慢慢慢，快，
6: 马上来。
7: 官爷慢走，
2: 机会来了。
4: 不是你要干嘛？别乱来啊！
2: 严府设宴，肯定会在外面找短工帮忙，我们正好可以混进去，仔细查探一番。
4: 夏爷，就算咱们能混进去，那也不是说查就能查的呀。啊？
2: 也是，太危险了。算了，我们从长计议吧。
4: 不是，咱说好，真的算了。
2: 嗯，当然。走吧。
4: 不是，夏爷，你如果真的要去的话，记得叫上我，别一个人冒险。
2: 我会的，我当然会叫上你的，都说了从长计议，走。
8: 快快快，小心点啊，别把酒洒了，快。来，小心点，小心点，快。都麻利点。
6: 好好。
8: 都小心点，快点，别偷懒。
6: 知道了。
9: 江州，你要去哪儿？又想偷懒是吧？
2: 没有没有，
9: 去去去，那边忙着呢，赶快去帮忙。宴会快开始了，
2: 哎，好好好，
9: 快点快点。
10: 王大人进来可好啊？
6: 包两坛，
10: 上喜得千金，还有还没有去恭谢，
11: 多谢多谢多谢啊！
12: 锦衣卫陆谦是到。

0: 陆前使，
1: 严大人，
0: 陆指挥使怎么没来啊？
1: 家父身体不适，他命我替他前来赴宴。
0: 陆指挥使没事吧？
1: 没事，劳烦大人关心了。
0: 那就好，陆前使，请。

0: 我这小屋比较简陋，不如你们乌安帮阔气，别嫌弃啊！哎，喝杯茶，放松放松。希儿啊，你一路旅途劳顿，一定累坏了，快坐下。
1: 我不累。
0: 希儿，你口渴了吧？来，我给你倒点水。
1: 你别忙了，你也累了。
0: 我没事，我不累。来，哎，小心烫。
2: 慢点！哎哎哎哎哎哎！干什么呢？当我不存在是不是啊？就你话多。杨月，金夏呢？他跟陆毅那小子怎么样了？
3: 他，金夏，跟陆毅分开了。
2: 分开了？是陆毅做了对不起金夏的事情吗？
3: 不是。
2: 是因为金夏的身世，金夏的身世和陆毅又有什么关系啊？
3: 金夏吧，他是……
1: 哎呀，你别磨磨唧唧的了，赶紧说吧，
2: 他
1: 到底怎么了？杨月，金夏的身世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啊？我们不是外人，不会说出去的。
3: 对呀，你赶紧说吧。
0: 金夏他是夏然的后人。
2: 前首府夏然，林大夫和金夏寻寻觅觅的在找亲人，没想到亲人就在身边，如此巧合，真是幸运啊！是啊，陆毅是怕被牵连，所以才离开金夏，没想到他居然是这种人，不行，我得去找陆毅，给金夏讨个说法。
0: 师弟，别冲动。
3: 是啊，这林毅又被严世蕃抓走。
0: 金夏也心情低落，所以我觉得谢兄你还是别去找陆毅了，免得给金夏心理添堵啊。这里是京城，是严世蕃的地盘，想救林姨，又是难上加难。
3: 是啊，况且现在就连盖叔也已经没有法子了。
0: 金夏一定很担心，他不会贸然行动吧？
3: 我又不能将他绑在身边，看着他，我生怕出什么乱子，我也担心啊。
2: 我去看看他吧。

0: 干什么的？
1: 鬼鬼祟祟的干什么呢？
0: 各位官爷，小的跟随我家老爷前来赴宴，可是中途去巡测，没想到这个严府大的跟迷宫一样，找不到路了，还请各位官爷指个路。你跟的是哪位老爷？
1: 我跟的是。
2: 他是跟着我来的。
3: 大人，属下只是例行询问，别无他意。
2: 是我府上的下人不懂事，给各位添麻烦了。走吧。
3: 大人慢走。
4: 陆千事，
2: 严大人。
4: 陆千事，怎么这么早就退席了？
2: 陆某还有事在身，刚刚已经跟严阁老知会过了。陆某就先告辞了。
4: 哎。平素极少能在此类场合见到陆千氏的身影，今日真是难得，不仅前来赴宴，就连身边带着的这个小厮也是长得极为清秀。小姑娘，见到本大人怎么也不行个礼啊？嗯，
2: 陆某是替家父前来赴宴，家父身体欠安，陆某还要回去照料，就先告辞了。
4: 哈哈哈哈。

0: 不是让你别冲动吗？刚跟严世蕃都把你认出来了，认出来又怎么样？我一被他抓走了，我管不了那么多。
1: 林大夫被严世蕃抓走了，你为什么不来找我？
0: 卑职是罪臣所女，大人避祸都来不及，还会帮我吗？
1: 别再去犯险了，就算是为了我，以后再小心一点，再谨慎一点，好不好？嗯，知道了。你就应该乖乖的，以后我说什么，你都要照着去做，这样才不会出岔子。我卢毅这辈子唯一想娶的女人，就是你。
0: 袁金霞，你记住了，一切都有我，其他的就都别想了，把所有的事情交给我吧。刚刚大人替卑职解围，卑职万分感谢，但还是请大人离卑职远一点，以免拖累大人。 大人若没有别的吩咐，卑职就先告退了。

你看，娘来抓你了！快快快！哎呀！

0: 怎么办啊？凤凰抓娘好不好？来，
1: 抓我，抓我！
0: 来，小姨在你后面，帮你一起抓娘，快点儿！
1: 抓到了。

你现在落在严世蕃手中，我却什么都做不了。我真的是个废物。我现在好不容易找到了我唯一的亲人，我真的不想失去他。我该怎么办呀？娘，你告诉我，我该怎么办才好？

不行，我不能在此时去接近金霞，为了你好，金霞，我宁可你恨我，但请你相信，我定会给你一个交代。

0: 静香。
1: 嗯，娘。
0: 刚才门口有个小子叫谢霄，说要在新丰桥那儿见你。
1: 谢霄？
0: 嗯，他说了，他说他今天见不到你，他就不回去了。看看去。去呀。
1: 好，好，娘，您先休息吧，我去看看。
0: 嗯。

给袁大侠。你看，

我知道，

0: 我都知道，谢圆圆，我终于找到了我唯一的亲人，可是我却不能保护好他。袁大侠，你现在一点都不像我之前认识的那个天不怕地不怕的那个袁大侠。天不怕地不怕又能怎么样？
1: 我以前想着有点碎银子，过着小日子，天塌下来我都不怕。可是现在天真的要塌下来了，我却畏首畏尾，不敢上前。这么大个人了，我怎么连自己家人都保护不好？我真是太没用了。
0: 怎么是你没用啊？是严家的势力实在是太强大。
1: 别哭鼻子了，啊！我不知道现在该怎么办，我一点办法都没有。我不想就这样坐着等，我不想什么都不做。你这不是还有我呢吗？有什么事情，咱们一起商量，咱们一起想办法。虽然我乌安邦在京城没有势力，但是我功夫也不差呀。
0: 以后有什么危险的事情，你就让我帮你去做。谢谢你，
2: 谢圆圆。但这是我自己的事情，我不想拖累你们。
1: 除非你不把我当做是你的兄弟。既然我们是最好的兄弟，我们就应该一起去承担。袁大侠。 为了你，我上刀山下火海，两肋插刀在所不惜，你就别拒绝我了。好，就算你要拒绝我，我也会去做的。不许哭了。哎呀，好了，你都多大了还哭鼻子呀？ 咱们今天就要把所有的忧愁全部忘掉，事情总会解决的，对不对？嗯，我们放烟花。

0: 给。
1: 哦哦，哎，要忘掉所有忧伤的事情。哦
2: 哦，谢谢你啊，谢圆圆。
1: 再谢我们的关系就远了，不许谢。袁大侠，有我呢！忘掉所有的忧愁，耶！哦！
3: 好，
4: 皇上，您看您的气色真好啊，看来蓝真人的丹药还真是管用，那真是立竿见影，药到病除啊。
3: 哎呀，朕也觉得身上大好，这些日子打坐也不累了，哎，兴许朕能活到百岁。
4: 皇上您真会说笑，您是万寿帝君，自然是万岁啊，现在更有蓝真人，皇上这回您可是高枕无忧了。
3: 你呀，就你聪明。朕要是真活到了万岁，那肯定有人是不答应的。去，给朕把蓝真人叫来。
4: 皇上，您忘了，蓝真人还在禁足呢。哼，
3: 刚说你聪明，又糊涂了。自然是解禁了。
4: 老奴糊涂，老奴糊涂，这就去。
3: 快去。
4: 遵旨。蓝神仙，恭喜啦。蓝神仙，皇上吃了您的药丸是心情大好，咱家又在皇上面前说了你不少的好话，这不皇上让我传旨解除禁足，前去面君啦。
5: 哎呦，那可多谢李公公，那今后还得多多仰仗李公公在皇上面前美言几句啊。那我现在就收拾一下，这就随你去面圣。
4: 哎，等等，蓝神仙，那个药丸可是个好东西啊。
5: 是好东西啊。
4: 蓝神仙，咱家的事儿这么快你就忘了？

0: 李公公，
1: 这药丸虽好，可不能多吃啊。
2: 咱家明白，明白。好，
0: 走吧。
3: 叔，您怎么在这儿？
4: 我在这附近关着好几天了，一直没有发现线索。
3: 叔，您就别掺和了，快回去吧。要是被发现了，后果不堪设想。她是我姨，我一个人救就好了。快走。
4: 那不行，你一个人我不放心。再说了，这个世上除了灵儿，我也没什么牵挂的。
3: 叔，这辆马车，
5: 干什么呢？
3: 昨日我混进严府，我在后院发现这个马车的车轮上有我姨的头油。
4: 你怎么知道是她的头油？
3: 我姨的头油都是自己配制的，香味跟别的不一样，一闻便知。
4: 这样，我们跟着马车，看看有什么线索。
6: 陆大人，稍等片刻，老爷马上就来，请。

0: 这是你们大人平时穿的官袍吗？
1: 是，这是大人明日要穿的，命奴婢洗好了送过来。
2: 哎呀，实在是不好意思，
0: 徐大人，
2: 让你久候了，请坐。你下去吧。卢谦氏突然来访，可是有好消息。
0: 徐大人果然料事如神呢、在下发现这些账目有一些问题，正想拿给大人过目一下。
2: 哦，这是盐运司的账目。奇怪，税收和入账不符，和日前严少琼上交的相差甚多。陆谦氏，这本账册从何而来？
0: 这是在下派人在两浙两淮之间埋查了半年之久的所得，如果让皇上知道了这账目，亏损的数目如此之大，就算严少琼有严家做靠山，恐怕也保不了他了。
2: 这的确是一个很好的契机。
0: 皇上凡事都会多想几分，我们只需要如实的禀告，剩下的就交给皇上揣摩了。
2: 严世蕃肯定不会想到咱们会从严少琼入手。
0: 希望此举有用吧。对了，大人，我刚刚进来发现您已在朝服上添了补丁，真是想得周全。
2: 到了我这个岁数，你也会懂得，有的时候再多的言辞也没有这些东西有说服力。我掌管整个礼部本就不如户部、工部油水多，一个清水衙门，一个藏污纳垢，不用我说，皇上也就会有决断了。

0: 我觉得我姨在里面。你确定吗？我不确定，但是我预感是在这里。
1: 你在这儿等我，我进去。
0: 哎，等一下，现在不能进去。
1: 为什么？
0: 我只是预感，我还不确定呢。而且现在大白天的，严世蕃刚刚进去，我们要是贸然闯进去，很可能小命都没了。
1: 丫头，我不放心你，你在这儿等我，我自己去。
0: 叔，你说什么呢？要去一起去，但不是现在。等晚上，天黑了。
2: 我们一起进去查探，
3: 那样比较好掩人耳目，好吗？再忍耐一下。想不到皇上这么快就解了你的禁足令啊！我也没想到，所以说，这在皇上旁边伺候皇上，还得用点心思。怎么样，我这一解禁，马上就飞鸽传书约你出来。
2: 够意思吧？我觉得我们还是少见为妙吧。白露之事，应该就是严世蕃下的手，他已经开始针对你了。嗯，好像也是。之前他手底下好多人来游说我，说想让我归附严家，都让我给回绝了。他想方设法陷害我，不奇怪。
3: 宫中的局势多变，你还是要多加小心。
2: 放心，我会见机行事的。哎呀，这几天不见，你这气色一点也不见好转，还在为剑下伤神。无情不似多情苦，一寸还成千万缕。天涯地角有穷时，不似相思无尽处。最终的苦果，还是自己尝了吧。
1: 我自己尝没关系，我不想让金夏尝。
2: 崩，接着崩。你要是不想他难过，你就回头找他呀。

0: 姨，灵儿，
1: 师兄，你们怎么过来了？这太危险了，你们赶紧走吧，不要紧我，不要管我了。
0: 你这样，我能不来救你吗？你万一你有个三长两短。
1: 行了，先别说了，我们先出。

0: 出去，走。
1: 走。看看。
0: 这味道，这是迷香。
1: 中埋伏了。
2: 小姑娘，好久不见。
0: 叶世帆，别碰我姨。
2: 姨，好亲热的称呼啊。你娘是林和？
0: 什么林和？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2: 你是捕快，应该审问过犯人，今日我便教教你。你若是不知情，此时你应该回我林和是谁，而不是断然否定。
0: 不要在那自以为是，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2: 不承认是吧？没关系，我有的是办法让你承认。
0: 叶世帆，你想干什么？你要干什么？
2: 我给你三个数的时间，你要是不承认，我就砍死你。
0: 叶世帆，你混蛋！
1: 杀了我！杀了我！
0: 师兄。
2: 好啊，满足你。
0: 我说。是我娘，你不要伤害他们就行了。
1: 丫头，
2: 把小姑娘带下去。
3: 是。
0: 你要把她带到哪儿去？叶世帆，你要把她带到哪儿去？
1: 把丫头放了，
0: 放开！
1: 把丫头放了，
0: 你放开她！
1: 给我放了！把金夏和女儿给我放了！放了！
2: 你让我放，我就放了。嗯。
0: 叶世帆，你给我住手！你这个混蛋！师兄，
2: 我知道你对我们家灵儿有爱慕之心，可英雄救美也得看看有没有这个能力。
0: 叶世帆，有本事你冲我来！你先把他们给放了，要杀要剐，随你的便。
2: 我只想让你安心地留在我身边，只要你肯答应我，我便放了你。说到做到。
0: 为什么我身边所有的你都不肯放过呢？为什么？师兄，你们别打了，我求你们别打了，你放开他呀！
2: 因为我喜欢你。答应我好吗？
0: 我求求你们，别打了，不要再打了。

0: 我答应你，我答应你还不行吗？真的，师兄，师兄，
1: 灵儿，不要，
0: 我对不起你，
1: 灵儿。

0: 陈陆毅，参见皇上。嗯，起来吧。
1: 谢皇上。朕让锦衣卫查的事情查清楚了吗？
0: 是，家父都查清楚了。

0: 工部这帮人，竟然打朱一达都朕的身上了，眼里还有没有朕？拿着朝廷的俸禄还嫌不够，竟然私藏回扣。
1: 皇上息怒，包中龙体啊！
2: 不，这严少琼不是四盐运司的吗？怎么又插手休官了呢？
0: 此次休官的木材，是严阁老钦点他来操办的。
1: 严阁老。
0: 你先下去吧。是。
3: 皇上息怒。

0: 说，说，说，说，说。
1: 丫头，
0: 他们怎么把您打成这样了？您还好吗？
1: 还好，没事儿。
0: 我姨呢？该死的严世蕃，可恶！
1: 丫头，别着急啊。你师父发现我们一夜没回去，一定会想到我们来这儿的。啊！
0: 但是我师父一向秉公执法，他知道了也不会带人擅自闯进来的。
1: 他该去找陆毅吗？
2: 你为什么不来找我？
0: 卑职是罪臣孙女，大人避祸都来不及，还会帮我吗？还是请大人离卑职远一点，以免拖累大人。大人若没有别的吩咐，卑职就先告退了。现下只能我们自己想办法了。
1: 丫头，这样，你听我的。如果一会儿有人进来，咱们见机行事。我掩护你。你逃出去，
0: 说什么呢？要走一起走。
1: 叔受的是内伤，跑不动。
0: 叔，受了内伤也要一起走。好了，您受了内伤，您先歇会儿，别说话了。

0: 平身。
1: 谢皇上。
0: 议事吧。
2: 是。各省部的开支大家都已经报上来了，现在内阁核实哪些该结的，哪些不该结的，清算的过程中出现了什么问题，内阁可要给个说法。严阁老，从您开始吧。
3: 仰仗上天的庇佑和皇上的恩德，去年一年内阁户部、工部、礼部和吏部都已一一核实，除了赈灾和修葺皇宫有些超支外，其余各部超支均在300两内。工部是大了一些，上有未完工的工程，这些内阁不敢擅自批，请皇上旨意。
0: 哼哼，工部的事情先放到一边。徐次府，你来说说其他部门可有纰漏。
4: 回皇上，臣手中有两本账册要呈上，因为臣不知何为真何为假，请皇上慧眼独断。
0: 两本账册呈上来。
2: 是。

0: 明晚八点十分，耀眼。
1: 电脑修快点，想让我尽快离开宣导。
2: 人家孩子挺可怜的，他妈妈几年前走了，我估计要不是因为家里出事，他爸不可能把他送这儿来。
3: 能替换的主管在劝导，
4: 你要走就一起跟上了，上车吧。

0: 明晚八点十分，耀眼。心动搭档集结好六岛，热力开战！海岛答题赛是谁默契拉满？
1: 任敏的生日是哪一天？三二一，
2: 幺二幺七，
3: 幺二幺七。
2: 哎，真的假的？这么厉害？
4: 我生日是九幺七。
1: 如果有机会对对方说三个字，会说什么？三二一。哦，厉害！
5: 对呀，我爱你们啊！
4: 请说出何老师的三个口头禅。
6: 我们在等什么？
3: 今天晚上走吗？
6: 今天晚上怎么说？走不走？哇
0: 哦！周六晚九点半，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出六六六，抽6180元大红包。
7: 湖南卫视提示：
8: 出发。
0: 接下来是你好星期六。

0: 提醒您本期看点。
1: 心愿便利贴，姐姐来做客。心率发布会，姐姐们能否接受犀利考验？
2: 快速的选择其中一个人，唐艺昕、王蒙。
3: 唐唐。啊
2: 谢娜何炅，
4: 哎呀，为什么我的问题都这么得罪人？
5: 萌姐，你和小。

0: 类知识很丰富。
1: 不要做挑战，场面一度混乱。
2: 太后扶扶着我啊！
3: 怎么没有？
2: 走啊！
4: 这花园还能不能逛了？
5: 老师你太棒了，
4: 我太棒了，
5: 你太会知道
4: 了。文俊伟老师你很棒，
5: 你很棒，
4: 老师你太棒，文俊伟老师
5: 太棒了，
6: 我们俩是一组的。
1: 团队大作战，他们彼此制衡，笑料百出。
0: 只一个人说出他的缺点，首字母一。
3: 萌姐，鸭子都比你腿长。
7: 李雪琴，要你何用？
8: 好厉害！
2: 雪琴，幼稚，
3: 糖糖，庸俗。
9: 别骂了，别骂了。
1: 欢迎各位。来到碎克斯乘风夜，有请碎克斯见证人何炅、吴泽林。

0: 里是由淘宝冠名播出的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出666抽666元心愿红包。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 Six 冲锋夜，我是 Six 见证人，一天一天贴近你的心的何炅。
1: 我是 Six 见证人，你开心我安心的吴泽林。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 Six 代表团登场。
0: 首先有请杨迪、李雪琴。

接下来，让我们隆重请出正在乘风2026破浪的三位姐姐，欢迎用甜美笑容填满心愿的。

0: 好，来掌声给他们。哇！再一次欢迎各位来到碎克斯乘风夜的现场。今天三位姐姐是在彩排的间隙当中还来我们好六街跟我们一起参加我们这个乘风夜，所以呢非常欢迎三位姐姐，感谢你们。今天呢我们 Six 代表团的朋友们呢目前又有一个男人上榜了，他就是我们的唐九，召唤舅舅。
1: Hello，
2: 很
3: 开心很开心，我上榜了。
0: 你有摊位了？
1: 对，
0: 唐九粥早餐小摊，耶、yeah. 一碗唐九粥温暖一整周、
3: 很开心。哇、
0: 接下来是又回到我们好六街玩的文俊辉。文俊辉，
4: 大家好，我是文俊辉。
0: 我现在看到俊辉，不知道为什么总是觉得他身手非常厉害，因为我看了他好多电影都是那种非常会功夫，好帅啊。
4: 谢谢老师。
0: 我们今天发布会非常特别啊，我们要请泽林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规则。
1: 好的，一会儿呢我们的三位姐姐呢会佩戴上心率仪，如果在各位提问以及回答的过程当中姐姐们的心率超过了120，那么提问者就可以获得一个心愿值，而反之没有超过120的话，那么姐姐们就可以获得一个心愿值，而这个心愿值呢是跟我们后面的比拼息息相关的。
0: 首先有请我们的见证人高瀚宇。

0: 行提问。
1: 好，我的提问对象呢是易馨姐。啊，我的问题是这样的，您觉得谁是一宫中最被拖后腿的人？被拖后腿，
0: 就是他很优秀，但是他的队员一般般。哦，
2: 别的组我不了解，我只了解我们这个组。你看啊，我们仨，一个能夹，但是没有掉。
3: 对，
1: 是。
2: 一个有掉，但没有气儿。一个气儿很足，但是呢，
0: 夹不起来，
2: 不会夹。你看，互相拖后腿，拖得死死的，形成一个闭环。
0: 那天小冉说，我们三个最可爱的就是我们都不完美，但是我们加在一起就是王炸。哦，说得对，好。刚才易馨的这个心跳没有到120，刚才最高是109。
2: 不好意思，
0: 很遗憾，汉语不能得到一个心愿值，但是我们唐艺昕可以得到一个心愿值，
2: 完美组合。
0: 下面迪哥，你问谁？
4: 得狠一点，
0: 你要问个狠的，
4: 得吓吓他们。
1: 我问一下小冉姐好了，
2: 迪哥，
4: 那接下来我就给你玩一个小小的互动，好不好？叫好朋友世界杯，
1: 怎么玩？
4: 我会在每一个轮次说出两个名字，你会快速的选择其中一个人，这个人跟你的交好程度比另外一个人更高。
2: 为什么我的问题这么得罪人？
4: 那么请听名字，张悦和乌兰图雅，你选谁？
2: 好难，
4: 好难选。
1: 二一，
2: 乌兰图雅。
4: OK， 乌兰图雅和曾沛慈，你选谁？
1: 哦，三二一，
2: 曾沛慈。
4: 那曾沛慈和孙怡你选谁？
2: 孙怡。
1: 孙怡。
4: 孙怡和阚清子你选谁？
3: 你已经选了阚清子了。
2: 阚清子是我队里的，我已经选了他。
4: 好，阚清子和徐杰儿你选谁？
2: 都在我队里，都选。
0: 不行，
1: 只能选一个。
2: 徐杰儿。
0: 他决定一件事情和改变一个事情是一秒钟的事情，
1: 对，
0: 我都选徐杰儿。好，下面
4: 徐杰儿和唐艺昕。我还没
2: 唐唐。
4: 好的，唐艺昕王蒙。
5: 晚了，
4: 他们俩甚至都在你的身边。
6: 你的心跳已经，
3: 心跳130了。
2: 我都要，我要买一送一，我都要。
0: 不行
4: 不行，
2: 买糖糖送王蒙。
1: 那买的那个就是你的第一选择。三二一，
2: 糖糖糖糖。
0: 王蒙不干了。
6: 哦呦，好伤人呐，蒙姐，
0: 好难过啊！我为我盟主感到难过。
3: 安宁，安宁。
4: 那么接下来，唐艺昕谢娜，
1: 来，三，二，一，
2: 谢娜，谢娜，
4: 马上把唐端的手甩开。
1: 好，接下来朋友们，最后一个问题，
4: 最后一个问题，谢娜何炅。
2: 何炅，谁在我抱谁。
1: 谁在你抱谁？
0: 他用139的心率选择了我。
2: 那吧，这么高啊，
4: 心率160了吧，现在都。哎，
0: 刚才啊，就是在唐艺昕和王蒙当中选择艺昕的时候呢，王蒙是有点不开心的，
4: 脸色有点不好看。
0: 后来当谢娜出现，唐艺昕也被丢下的时候，王蒙心情好很多，好吗？好，那么迪哥也获得了一个心愿值。好，最后一个我们交给我们乘风奶奶，不是
1: 乘风奶奶，
3: 乘风奶奶，
0: 初代浪姐孟佳姐姐来提问。
7: 好的，我提问的对象是孟姐。
6: 佳姐，佳姐，哎
7: 呀，请您张开你的耳朵听好。
3: 张开你的耳朵。
1: 怎么闭上了？
4: 没有人闭上过。
7: 然后问题是，如果 你和小冉吵架了，必须选一个方式来求和，你会选择哪一个？第一个，对小冉姐连续做5个不重复的比心动作。第二个，拉着小冉姐的手撒娇说：“
5: 小冉姐姐，不要依赖姐姐算长大吗？”
8: 什么？
0: 我个人最喜欢最后一个，
1: 我也是，
0: 也比较简单。
3: 最后一个来一个吧，
7: 我觉得得有请两位到中间来。
6: 太难了，
0: 节目组有培训过你们吧？都会搞事情。
7: 你看，粉毯已铺好，气氛感满满。
0: 就是你要拉着小冉的手先撒个娇，然后再说。小冉姐姐不再依赖姐姐算长大了吗？
7: 对、哎、还有其实
0: 他哎盟主走下了这几步。我要开始撒娇了。
7: 因为萌姐说已经从无糖变成可以半糖，
0: 他有半糖，
7: 那他就是这一攻之后这个半糖的成果，咱就是可以在这儿验一下，
1: 验收一下哈。
6: 那我要先演演
0: 生气，演
6: 生气
0: 就行。 对，
6: 对，
0: 对，
6: 好好生气啊，跳得好差、啊、
9: 小冉姐姐，嗯，小冉姐姐，嗯，不再依赖姐姐算长大了吗？不再依赖姐姐算长大了吗？哇哦，
0: 你别甩了，要脱臼了。
2: 哇哦，好吧，孩子，原谅你了。
9: 谢谢你哦，
0: 回去吧。
3: 太好笑了！哎
0: 呀，我的。那么恭喜孟佳可以获得一个心愿值。那么接下来我们正式开启我们的乘风夜。
1: 好。
0: 那么刚刚的心愿值到底有什么作用呢？请泽林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首先今天我们全场呢将会分为3队，首先就是我们的心愿便利贴，也就是小冉姐、萌姐和一心姐，第二队呢就是孟佳、汉语和啾啾，第三队是迪哥、雪晴和俊辉。那么今天呢我们节目组事先为3个队伍准备了3种不同风格的舞台 demo。那么每轮游戏比拼获得的心愿值呢都可以投送给任意一个队伍，最终被投送心愿值最多的一队以及这一队指定的一队，他们需要现场限时学习并呈现本组的终极舞台。首先就是李小冉组的舞台 demo 便利贴再次挑战版，
0: 请看。

0: 常看常新，朋友们。
1: 对，再看还是很精彩啊。
0: 好，那么接下来迪哥组的舞台 demo 创可贴二创模仿版，请看
2: 创可贴。
0: 什么东西啊？
3: 你好开心啊！这个好可爱。
0: 接下来精彩了，是我们的梦家族的舞台 demo 金鼓贴，新编唱跳版，请看。
4: 哦哟，哦，哇！
2: 这个有点酷哈。
5: 这太难了，怎么办？每个风格都想看呢。
3: 我想看梦家，哎，我又想看迪哥的。我觉得那个杨迪好看点，是吧？我想选迪哥，
6: 我
3: 想。
6: 我也是，我也是，我俩有两票。
7: 那不得看原版吗？
2: 那你直接
7: 是原版吗？哎
2: 哎，我们想看原版，没看过。
0: 萌姐为什么想看这一对？
8: 我想看抓塑料袋版，
2: 塑料袋版，
0: 主要想看抓塑料袋版。好，小冉姐呢？
5: 塑料袋真的很受欢迎啊！
2: 互相看哈。
9: 我特别想看文俊辉玩塑料袋。You what？ 看多了帅的没啥意思了，是不是？
0: 而且除了今天大家投送的这个心愿值以外呢，其实我们的微博网友们也在关注今天的醉克斯乘风夜，最终根据网友选出的期待值排名进行加票。哦，现在每个队长呢都可以带着自己的队员一起发一条微博来召集网友参与这个投票。
10: 嗨，粉丝宝宝们，我开直播了。
5: 太快了，梦家在直播，
11: 希望大家给我们投票呀。
6: 哎，就这个嘛，但没来得及修啊，
12: 对，要修一下。
3: 我也没有那个美颜，
1: 还在修图。
5: 好，让我们进入接下来的比拼，
0: 来吧。
5: 开始我们今天的比拼吧。那首先呢，我们知道优秀的舞台呈现呢需要大家的默契配合，那下面这个环节呢就是考验大家的配合度，看看哪支队伍呢最懂彼此。我们请泽林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规则。
0: 好，我们的三队呢是轮流挑战，挑战区呢派一个人指挥队员来摆出动作进行猜词，一个人在等候区等待，在挑战过程当中必须使用规定的声线来对话，回答正确之后呢我们就进行位置的轮换，猜对一题积一分。
13: 你要跳一下，有的时候
2: 什么都是
10: 很厉害，我都看出来了，你想象用脑子来想。
2: 冲浪
5: 回答正确。唐九洲的怒音特别像脑子不好，我都猜出来了。好，接下来到迪哥这一组，迪哥是初始描述位，俊辉是初始答题位，等候位是雪琴。
0: 好，他们的声线是什么样的？何老师
5: 是要用美声啊，每个人找一下声
0: 音。美声。好，
13: 一点一点贴近你的心，越开始我关心。
5: 可以可以可以。好，杨迪队的挑战六分钟计时开 始。
2: 好，三四五个字，
10: 五个字，五个字，
2: 两只手在旁边平行，比个耶，
10: 比个耶，

0: 横着走。
1: 螃蟹，
0: 快吃螃蟹！
2: 不礼貌，不礼貌。
0: 你现在一拳头打在前面，打了以后你的手很痛啊！
2: 哦，好像好像。哦，
3: 这是一个电影里面那个动作啊，哦，我想起来了，
2: 你合作过的。
0: 啊，对对对，啊，
4: 大哥，
2: 对，成龙，对对，大哥
4: 成龙。
2: 好，
0: 接下来展翅了，整个人展翅了，不是飞起来，你展翅了就行。
5: 展翅了就像，
6: 这是哪儿的美声？
2: 为什么要有口音啊？你就好好说话，你美声就两只手，
0: 对，两只手自然垂在身体的两侧，
2: 对，这样就行。
0: 轻微的摆动，
4: 轻微的摆动，
0: 前后摆动嘛，你不要左右摆动嘛，前后摆动。
4: 好的。我
0: 用一级摆动，前后摆动，我用一级摆动，交叉摆动。哎
2: 哎哎，对。
0: 轻微的摆动，很优雅的摆动。你在干什么？
2: 三个字，
6: 三个字。成龙，
2: 你跟成龙没关系。
0: 把你的两只手五指张开，横着放在脸的前面，横着，横着，横着，这样。
2: 对对对，
0: 往两边张开。
2: 这是什么？
0: 又合过来，又张开。
3: 啊？喵喵喵！哦哦。
0: 猫，哎，
6: 对，
0: 猫步，
6: 猫，
0: 对了，走猫步，
2: 好，回答正确，成龙走猫步，回答正确，
0: 好，累死我了，
4: 哦，没事，
2: 四个字，
4: 把两只手放在胸前，
5: 这个简单，
4: 假装抓着两个东西，敲，yes，
2: 四个字
4: ，yes，
5: 打架子鼓，
4: 回答正确，
2: 跑起来，啊，跑起来，计时呢，好，七个字，
5: 把你的两只手。放捶打你的胸，你是什么？
0: 大猩猩。
2: 回答正确。
5: 躺下。弯曲你的膝盖。起，哎，不能
0: 起不来。
3: 起不来。
5: 双手抱头。
0: 双脚抱头。
2: 双手。
5: 双手抱头。
0: 大猩猩坐，仰卧起坐。
2: 回答正确。
0: 我怎么这么轻？哦，
2: 这也太难了！哦，这也太难了。五个字。
0: 把你的双手张开，放在脸的两边。
5: 又来了。
0: 手心朝我，手心朝我。

0: 我翻转过来，翻转就是说那个手杖朝你的脸颊，把你的双手张开放在脸的两边，手心朝我，手心朝我，然后翻转过来，翻转就是说那个手，好行吧，就啊对，对。
1: 我也猜不到陕西耶，这个很难。
0: 嘴巴往下瘪，嘴巴往下下降，哎，舌头往外翻，一点伸伸出来，回去伸出来。
2: 一种动物，
0: 你是什么？三个字。
2: 我怀疑他可能都不知道这个动物。
0: 人半蹲，人半蹲，两腿分开，两腿分开，往前跑，舌头伸。
3: 对，很像啊。
0: 你是什么？
4: 蜥蜴。
5: 蜥蜴。
2: 什么蜥蜴？什么蜥蜴？
5: 笑脸蜥吗？
2: 蜥蜴。
4: 三个字，你把第一个字笔画出来。
0: 接下来手握成拳头，右手握拳，握住一个，右手握住一根杆，左手摸着那个杆往上一推，有个我要这铁棒
1: 有何用。这太难了，
4: 但是你打开一个东西之后，那个东西就没有了，
2: 就掉不到头上了。
0: 右手不动，左手往上一推，什么东西打开了？
4: 陕西。回答正确。
1: 哇，好厉害。
0: 接下来你把两只手握拳，放在一只手放在肩上面，一只手就在那个位置，另外一只手就在那个位置，两只手来回运动。不，你就是说一个啊，
5: 错的啊，
0: 对，
2: 回答正确。
4: 正确，
2: 好，下一题。
5: 完了，
3: 完了！
2: 对对对，不许跑，不许跑！
1: 哎呀，好吓人啊！
5: 挺胸抬头，挺胸抬头，往前走，再挺胸抬头一点，三个字，
2: 撅屁股。
5: 汤姆猫。
2: 回到这边。啊，
5: 左手在下，右手在上，右手在左手上，左手上面画一个西瓜。哎。推出去！
6: 汤姆猫打太极，
4: 回答正确。
2: 哇！加加加加加！哎呀，
1: 好吓人啊！这个时候，
6: 躺下，躺下，让我一下子就起来。
2: 那个四个字，
6: 四个字一下子就起来。
0: 回光返照，回光返照。
3: 什么东西？
6: 回光返照。啊！
3: 李大姐。
2: 是鲤鱼打挺，朋友们，
0: 右手握拳，一下子就
2: 那个打伞，打开伞啊，
5: 打伞，
6: 一下子就起。
5: 为什么我的题目都那么难？
2: 你们题不难，
5: 不难吗？
2: 就陕西有点难。
6: 陕西真不知道，
0: 他都这样了，我想
2: 对，
6: 不是所有人都知道这叫啥。
2: 但其实描绘的都非常好。好，接下来呢，到了我们小冉、王蒙和艺兴这一对了。首先呢，要有请三位姐姐用试一下你们指定的声音，是娃娃音，娃娃音啊，试一下。
7: 怎么说？
2: 娃娃音，娃娃音就是这样子的。我五岁。
1: 我五岁。
2: 对。
1: 我六岁。哎，
2: 可以。来，
4: 王姐。
1: 我十岁。
3: 十岁是他最后的决心。
2: 还行还行，好，就这样了。来，计时开始。好，五个字。
1: 蹲下。啊，蹲再高一点。把手放在你的身体前面，五指张开，腿岔开。
2: 对。
1: 半蹲。
2: 这什么？
1: 这是什么？
2: 对了，
4: 对
2: 了，
4: 对了，对了，对了。
1: 然后你两个脚并起来，两个手举上去，然后呢？然后呢？
4: 问
6: 谁呢？
4: 问谁呢？
2: 三个字，三个字，三个字。
1: 青蛙举哑铃。
2: 三个不对。
1: 青蛙举。
2: 这是其中的一个动作。
1: 就是你要腿跟脚同时打开，然后你再复位。哎，是什么？三个字。
6: 我可以告诉他吗？
2: 当然不行。
1: 三个字。哦，跳槽。
2: 跳对了。跳
1: 对了。三个字。
2: 这叫什么跳？
1: 什么跳？
2: 好，你形容第三个字，
1: 就是你每天回家的第一件事情，开门。
2: 开对了，
1: 哎，开对了，哦，开和跳。
2: 回到正确，
4: 正确。好，来，
2: 换人了，换人了，你去那儿，来，萌来，那个艺兴在这儿， 蒙在那
1: 儿。我在这儿。
2: 第三组还是不知道。来，好，来艺兴的题，来三个字。哦，
1: 很简单，手伸起来。
2: 说就行，说就行。对，
4: 艺兴姐特别像幼师，发现。
2: 对，然后呢？
1: 然后跑，小跑，然后抬头看天上，这是在干嘛？
6: 数星星。
1: 他会跟着你。哦，
6: 放风筝。
2: 回答正确的。好，来交换。好，来小耳来猜，夹起来。
6: 夹起来。
2: 娃娃音，娃娃音，娃娃音。哦哦。这。
6: 前三个字，把你的手直僵硬的抬起来，然后走路僵硬的走路。
4: 这是什么东西？
6: 三个字，想象你自己没有脑子，没有脑子。
4: 你要不先给他描述第一个字？
6: 第一个字，把你的手放你的腰上。然后前胸往前
2: 弯腰，对，
6: 然后再往后。
1: 这是什么字啊？
6: 跳，然后让你跳起这个舞。
2: 第一个字是一个动物，是一个动物。
1: 鸭子。哎，
2: 类似。哎，
4: 他邻居。
1: 鹅。
2: 他是小点的邻居呢。
4: 再小点邻居。
1: 鹌鹑。
2: 再比鹌鹑大点的呢。
1: 鸳鸯。
6: 鸳鸯。
2: 家里随便养的。
1: 家里还能养？啊，
4: 能。
6: 我能不给他答了吗？
3: 我很难想象这个名词的题能跑成这样。
1: 鸡。
2: 鸡，对了，
4: 鸡，然后再加上僵硬的动作，鸡什么？
1: 机器人。
2: 好，回答正确。好。啊，
1: 机器人
6: 太难了，这个过来过来，还有俩字儿，
3: 还没结束，因为赢了，
6: 还有俩字儿啊。好，
1: 快快快，
6: 机器人，对了，还有两个字啊。跪下。哦，跪多了。
2: 单腿。
6: 腿跪下，然后把你的双手捧在一起，送到前面。这两个字是什么？
3: 哎，给给给给，
1: 红包拿来，红包拿来。
6: 我过了行吗？两个字，两个字。好，你再站起来，我们再来一遍好吗？轻轻的单膝跪下，轻轻的单膝跪下。然后拿双手放在一起，两个字，
1: 求婚。
2: 回答正确。
6: 累死了。
2: 好，让小冉来描绘，艺兴来猜。OK， 好。
1: 还有自己的舞台，
7: 姐还要把她那个弄干净，太可爱了。
3: 很尊重舞台。
2: 这容易，六个字。
1: 把你的双手放在耳朵边上，然后你的双手可以动一动，不是这么动，是手腕，是手指动。哎，
2: 这个对。哎，
1: 狗狗？
2: 不是狗，不是狗。
1: 很像了。啊？啊？
4: 啊？很像了。
1: 假装你身上背了一个女的。啊？
2: 这三个字什么会背女的？
1: 啊啊，猪八戒。
2: 好 ，OK， 好，后面三个字。
1: 然后把你的脚分开，这个超简单。哎，往下蹲，不要动，不，哎，对了，这个叫什么？蹲，大蹲，三个字。猪八戒下蹲，三个字。猪八戒三个字。
2: 武术的。
1: 蹲马步。蹲马步。
2: 对了，猪八戒抓马步，好。
6: 你像个，我都服了，我跟你，什么玩意儿啊？把所有动物说一遍，就是没有鸡、鹌鹑。哎呀，
7: 鹌鹑
6: 什么都不行。
2: 请问狗跟猪为什么很接近了？
4: 请问鸭为什么有那么多邻居呢？
2: 对呀，就鸭能很直接，就应该不就猜到鸡吗？
4: 对呀。
2: 为什么出了鹅？鹅后面是鹌
4: 鹑，鹌鹑后面是鸳鸯。
2: 你的禽类知识很丰富，
4: 真的真的太厉害了。
2: 好，那么第一名肯定是迪哥他们这队答对了五题，后面小冉队和孟佳队都答对了三题。
4: 对，
2: 我们现在就开始新一轮的投放。
6: 我放这儿吧，可以。我们先坚持一轮，
7: 可以，下一轮再说。
1: 我们也是。
2: 好，第一名每个人可以贴两个。
0: 确实就直接就
2: 很执着呀，
0: 满足大家的，
8: 可以
0: 这来一个吧，你们给着，满足大家的心愿。
4: 目前票数最高的就是便利贴组，
2: 便利贴组目前有12个心愿值得投送。
4: 对，
2: 我想问一下泽林，你的便利贴上写了什么心愿呢？
9: 你开心，我安心。我的心愿是上淘宝搜“淘出666”，低至1元所至高100元618优惠券、666红包、门票、熬夜党、眼膜等好礼，通通应验。
2: 好，那接下来呢是一个细心观察的环节了，我们听一下详细的规则。
4: 每个人会有一个对应词或者是动作，当有人做或者是说了这个相应的触发条件的话呢，被触发的人需要立刻做出指定的行为。结束的时候呢，各位需要猜测出触发词或者是动作，最终根据积分进行排名。
2: 好，如果你做出规定的这个触发行为，多做少做不做都会被导演用理疗仪来惩罚提醒。我们这一次的情境是这样的，我们马上要开一个古装戏，叫做《乘风传》，欢迎各位演员来到现场参与本次的试镜竞争。啊，
4: 好，我们先给每个人看一下你们的触发词或者是动作。
10: 啥意思啊？
0: 啥？
11: 糖糖懵了。
7: 你明白啊？
11: 比如说，你是有的人说到数字的时候，你就要做出这个动作，你懂了吗？别到时候给我丢脸去。
7: 你不用给我讲，
11: 你明白了。
7: 我明不明白，我都比你明白。
4: 好，一旦有人触发到你的条件的时候，就需要把双手举在这个自己的头的旁边比耶，然后一只脚呢要歪着跳起来说 biu biu
0: biu biu。
12: biu biu
13: biu biu
12: biu biu，
7: 好
12: ，biu biu，
4: 对
3: ，biu biu，
2: 来，欢迎各位来到我们《乘风传》的试镜活动。那请问有没有谁想要先来介绍自己的？麻烦。好，来，
14: 大家好，我是1号演员高瀚宇。
2: 我们男性角色分3种：皇上、太监和将军。
0: 看我这个气质。看我这个气质！哇，
14: 太监，
0: 太监，太监，朕今日有点不悦，我要演皇上。
3: Bill，
0: 我要演皇上。
3: Bill， 啊啊，
0: 我要演皇上。
3: Bill，
0: 皇上
3: ，Bill，
0: 皇上，
9: 哎。
3: Bill， 不要再折磨我了，我
11: 是皇上，对不对？
7: 你听，
11: 对。
4: 第二位，
15: 老师好，我叫李雪琴，我什么都能演，我不挑。
2: 以你的气质，我觉得你非常适合演一个格格。
15: 格格，
11: 给皇上请安。
3: Bill，
11: 给皇上请安。给皇上请啊！哎呀，是皇上，两个皇上。
0: 你只说皇上了，我
11: 皇上。
3: biu biu。
11: 皇上。哎。给皇上请啊！
12: biu biu。
11: 给皇上请啊！哎。啊，甩手绢啊，知道了。给皇上请啊！给皇上请。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4: 好，那是只要李雪琴一动，刘晓晴拿手绢。
2: 好，这位非常美丽的女孩，请你介绍一下自己好吗？
16: 老师们好，我叫唐艺昕。啊，我从来没有演过戏，但是我觉得我长得挺好看的，应该有很多角色适合我吧。
17: 而且我演祺贵人最小。
4: 今天来有没有就是主要想演的角色？
16: 我想演太后。
2: 可以。
15: 太后，
16: 太后扶着我。
15: 好的，太后。
11: 啊啊，biu biu。啊。

0: 不能逛了。
1: 什么呀？
2: 太好，咱们别逛花园了。
3: 好，请坐，请坐。
2: 咱们喝会儿茶吧。
4: 好嘞。
3: 好，继续来，继续来。
1: 啊，导演们好，我叫九州，我想演个武将，因为我这个一看我就是特别擅长玩剑啊。
2: 展示吧，展示一下。
1: 展示，那我上天。哎呦，展示，那我上天。哎呦，
5: 不是，快快跳出来。
1: 这个舞剑
4: ，biu biu。
1: 这个舞剑
4: ，biu biu。
6: 哎！哦，他不是，他是可能有人有动作，他舞剑他也那个了呀。
1: 那我先收刀，枪，再打开
2: ，biu biu。
6: 拔剑，嗯，
1: 那我就因为有些戏啊，就需要就是看对面的对手演员有没有杀意，嗯，你可能会来回试他，来回试他，
0: 没有，不要再拔了，不要再拔了。
1: 不要再拔了，那我偏拔。
3: 我觉得现在唯一的容错就是雪琴了。啊！
1: 你们再逛一次花园呗。
4: 好的，扶着我。
2: biu biu
4: biu biu， 啊，我知道了。
2: biu biu，
3: 已经知道了，扶手
2: 了。biu biu，
6: 实体接触，对。
2: biu biu，
1: 哥哥
2: ，biu biu，
1: 哥哥
2: ，biu biu，
1: 只有太后能碰，
2: 太后别碰，
1: 哥哥。
3: 好，时间到啊！现在每个人把除了自己之外的触发条件写出来。
1: 一心姐这个我真不确定
4: 啊！真的吗？我那么明显？
7: 一心姐那个不太精准，从我们角度看，
4: 啊，都没猜出来，我这么厉害？
3: 好，加油，加油，加油！都看出来了哈。
8: 嗯，没有，他给你嗯一下子，我就觉得我持怀疑。
3: OK， 好，写完了哈。我们首先看啾啾的题，答对两题，然后我们一心也是两分，雪琴是身体接触，雪琴写的是皇上和拔剑，也是答对两分。这边呢写的是皇上甩手绢和格格啊，答对一分。好，其实一星姐姐的特别简单，就是举起手。哦，
4: 对，只要举手我就那。哦，
1: 我想起来一个事儿，我拔剑的时候抬手你也动了一下。
4: 对，
1: 这个舞剑
4: biu biu。
9: 对，因为你拔剑的时候拔到这儿了，
3: 拔到这儿它就得动，但是你平着拔剑就没事。
4: 对，
3: 所以他很忙的都没。
4: 对，
3: 好，掌声给他们。
6: 好棒啊，
2: 好棒啊，瞎娃
6: 太好笑了，
4: 你就一直在这样，
6: 真的。关键跟雪姬在一起的时候，
1: 你们两个逛花园也不知道逛什么。
7: 逛花园太好笑了，
4: 逛不动了，一点都逛不动。
3: 好，接下来剩下的五位请接受挑战。
6: 该你了吧，去。
9: 好，这一轮我们的那个触发动作就是用两只手做成猫的形状，然后脚要朝内侧勾，喵，两只手，对，
4: 喵喵。
3: 哎，对，迪哥那个很标准，喵，
6: 来做一个，
8: 喵没
4: 喵。
9: 好，接下来给大家发一下这个触发词或者是动作，
6: 在哪儿呢？哦，看见了，
3: 来喽。好，现在欢迎各位来到我们乘风练习室的选曲大会，马上接下来是那个师姐帮帮唱的环节了哈。我们练习室有两位本届的姐姐，还有我们的孟佳师姐，另外我们还请来了两位特别的辅导老师，一位呢是声乐老师杨迪，
10: 你们好，
3: 一位是舞蹈老师文俊辉，
11: 你们好。
3: 好，那么首先呢我们有请两位老师做一下自我介绍。
10: 来，慧老师。
12: 好，那 OK。
4: 喵。
10: 哦 ，OK。
4: 喵。啊。
5: 咋的了？

0: 喵。
1: 你放过，你放过姐姐。
0: 喵。哦，他应该是唱歌，
2: 唱歌。
3: 我先听听你本身的嗓音条件怎么样？
0: 一天喵一天，接近你的心喵。一天喵一天，接近你的心喵。
4: 我没有太听清楚，可以再听一遍吗？
3: 为什么你的歌声中夹杂着喵声啊？
1: 好，来来，文老师做一下介绍。
5: 各位姐姐好，我是。
4: 喵。
5: 各位姐姐好，我是。
4: 喵。
3: 妈呀！
5: 哎。各位姐姐好。各位好。啊，姐姐好。
4: 喵。
5: 啊，姐姐。姐姐好。OK。
1: 你是轮流玩啊。
5: 姐姐好。姐姐好。
1: 介绍自己快点。
5: 我是比较独特的舞种，机械舞，就是
2: 这个也是啊，姐姐真棒。
0: 喵喵
4: 喵喵。哎，
2: 姐姐真棒。
0: 喵喵
4: 喵。哎哎
2: 姐姐真棒，
4: 喵！
6: 我觉得刚才迪老师发言真棒呀，
4: 喵！
6: 迪老师发言真棒呀，
4: 喵！
7: 别说那些有人夸别人，
5: 夸人，
6: 你太惨了。迪老师不仅发言真棒呀，
4: 喵！哎，
6: 迪老师的声线。棒吗？
4: 喵，是
6: 棒呀！
4: 喵，
6: 棒！
4: 喵，喵，喵，喵！
6: 我先发言到这里吧。
1: 好，可以。下一位，
8: 小冉姐，
3: 来，小冉姐姐。
4: 喵。
3: 小冉姐姐有什么想要挑战的歌曲？
1: 你除了要观察别人，你也要想办法要出对。
0: 是啊，我在想这个的。
4: 喵。
0: 是啊，我在想这个的。
4: 喵！啊啊啊！
0: 哎，你刚刚说了什么？
1: 我不知道。
4: 你站起来了。
0: 啊，真的吗？
5: 姐，站起来一下。
6: 你就说话喵！你就说话喵！啊！
4: 啊！啊，你看，他站起来了就行了。
0: 好乖呀、啊，来，哇，好乖呀、啊，来，来，还有几分钟结束，来，
1: 互相玩起来，
4: 喵，
8: 哎，上会儿课吧，朋友们，上会儿课吧，
0: 好，上会儿课，上会儿课。
3: 俊辉老师有没有什么动作想要教教大家？哎呀，
5: 喵，
3: 俊辉老师，
5: 喵，
2: 啊，叫他，
3: 老师，喵，俊辉老师，
5: 喵。
3: 文俊辉老师，好
6: 啊，俊辉老师，
3: 俊辉老师，俊辉老师，
0: 啊，
2: 喊名字，哦，
3: 好，来文俊辉老师，文俊辉老师，
5: 喵，
3: 文俊辉老师，
5: 喵，
3: 文俊辉老师，
5: 喵，
4: 你说迪老师，你说话说的是太好了，真的就是口齿特别的清晰，
5: 你太棒了。
3: 我太棒了，
5: 喵！会知道
3: 文俊辉老师，你很棒，
5: 你很棒，
3: 老师，你太棒，文俊辉老师
5: 太棒了，
3: 文俊辉老师
5: 太棒了。
3: 我觉得你是这边最好，喵！你是这边最好，喵！你是这边最好，喵！
5: 你太棒了，你太棒了，太棒了，一个很棒，
3: 你是这边最棒的，喵！
5: 一个是这边最好，
3: 喵！我跟你说，文俊辉老师，
5: 我就喵，
3: 可以的，够了。你俩是一组的，我们俩是一组的。
5: 对，
0: 我知道了。哇，
9: 我觉得他们这组感觉简单一些，是不是？
10: 也没那么简单，感觉。
9: 很明显啊，她是姐姐嘛。
10: 对，姐姐。
9: 她是小安姐站起来。她就是唱歌啊。
10: 然后那个是叫俊辉，他就
11: 叫自己的名字。
10: 然后第一个是
11: 夸别人。
9: 对。
10: 但我发现在里面的时候就会混乱一点。
11: 对，
12: 当局者迷吧。
1: 哦，我提醒一下，目前有一个是没有一个人对了。
10: 会不会有一些就比较细节？他像肢体接触就有点细节。
11: 对，
10: 抬手也很细节。
1: 好，首先我们看一下
8: 孟佳
1: 同学的小冉站起来对了，唱歌对了，俊辉老师不对。夸别人他也得站起来，
8: 对，
1: 是夸奖，这一半算你一分，3分，
8: 总共3分，
4: 半分。
1: 好，到我们小冉王蒙老师的被叫到自己名字，0.5分，俊辉0.5，3.5分。
10: 俊辉那个就更细节一点，
9: 对，
10: 不知道是什么。
1: 好，俊辉，有人叫姐姐，对了，小冉姐起立，对了，有人唱歌，对了，有人夸，对了，所以4分，漂亮。好，迪哥叫姐姐，对了，小冉站起来，对了，唱歌，对了，被杨迪叫名字，对了。你们注意，你们叫文俊辉没有用，特别是你跟杨迪，你们俩同时叫的时候，只有迪哥叫他才喵。
4: 啊，俊辉老师，
3: 俊辉老师。
1: 你叫他没喵，
3: 精准打击。
9: 那这个难。
1: 好，那么更高的分数的就是杨迪和文俊辉。
3: 我们俩还是，
13: 我们组好多分啊，
4: 好难啊。
1: 好，我们第一名的是杨迪队，10分可以有2个心愿值；第二名的是小冉队，9分可以积1个心愿值。
12: 啊，我们没有啊。
14: 对。
1: 首先有请第二名的队伍来投放你们的心愿值。哦，
9: 那我们还是投那个呗。
4: 对。咦，他就不应该有的一个劲儿。
14: 我这么聪明。
4: 你玩好聪
9: 明啊。你们这组还挺难的。
14: 对。那我们俩是一队的是吗？所以我不能让你站起来。
9: 你们那个很明显，
4: 你现在说有什么用啊？你已经玩得多开心，我不应该让你站起来，一定让我站起来。
14: 我忘了我跟他是一队的嘛，对不对？
1: 对。哎呀，但你并不知道呀。
4: 来，我们还是想创个贴，
9: 创个贴。
1: 好，依然给了创可贴。
9: 好的。
1: 好，请选择。
3: 一边一个。
13: 太少了，我们多给他们点吧。
3: 是，给他们点。
4: 先把自己保住，完了投给他。对。
1: 目前这是他们心愿的情况。
14: 我们是第几名啊？我们是
1: 你们现在目前微弱的优势领先第一名。
14: 真的吗？第一耶。
9: 第一名啊？
14: 真的呀。
1: 你们现在就琢磨谁给你们投了，你们就带谁走，就看他们的舞台。啊，
14: 这么大的权利。
4: 还没反应过来。
14: 我们不是第一吗？
4: 你们第一啊，你们就要表演啊。
9: 对。
14: 到第一要表演啊。
9: 第一要表演啊。
14: 第一不是发号施令的那。哎呀。
3: 我玩到没电，急需补给一下啦。
8: 安排夏日运动充能，就得来一根可爱多超级棒金钻凤梨口味冰淇淋。
3: 你看这个料多不多？嗯，怪不得人家说这个是7重浓郁，7重享受，而且它里面金钻凤梨的那个酸甜感和那个巧克力的浓郁相结合，真的好好吃。
8: 这个凤梨的脆球也太多了吧，有接近40颗呢。这天气太燥，可爱多超级棒驾到，金钻凤梨的味道7重浓郁，没法低调，巧克力和凤梨相遇，每一层都有奇遇。
3: 可爱多超级棒登场，金钻凤梨占领主场，脆球颗颗饱满，数量直接拉满，7重享受即登场，一口封神，超级棒，超级棒。
8: 可爱多超级棒，7重浓郁，7重享受。
1: 你好星期六，
8: 精彩看不够。
1: 这里是由淘宝冠名播出的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出666，赢姐姐同款眼膜。感谢超级可爱伙伴可爱多，超松脆的可爱多冰淇淋。
8: 上微博搜索你好星期六，参与话题互动，解锁更多节目玩法。
1: 锁定你好星期六，接下来还有很多精彩内容，让我们一起期待吧。
8: 请注意，接下来每一个游戏的第一名的队伍可以获得两个心愿值，其中每个队员可以选择掷骰子的方式来获得更多的心愿值，第二名获得一个心愿值，所以大家加油。
1: 接下来这个游戏呢，就全方面的考验大家对舞台的掌控力了。请听规则。
8: 当何老师喊出三

0: 321停，所有人必须保持静止，否则回到起点。喊出321请跳舞时，所有人必须站在瑜伽砖、轮胎、平衡木持续跳舞，脚落地者返回起点。完成装扮并拍铃则为成功到达终点。根据每组全员到达终点的顺序获得321分。
1: 好，我们参与游戏的分别是
0: 小冉姐、萌姐、俊辉、迪哥、汉语和九九。
2: 哦，我要休息了。
3: 休息了。
4: 耶、
1: yeah, ！
4: 好，太棒了！
1: 这么开心吗？
4: 加油！加油！加油！
0: 接下来由孟佳展示舞蹈动作。
5: 甩那一下。
1: 哦。掌声给他！好，准备了啊！
5: 整花活。
3: 这个是得跨过去还是从下面过去啊？
0: 跨过去。啊？
3: 这不是一开枪就走吗？啊，对呀、啊，解说的没错，3、2、1出发。
5: 这个不是那个冲刺线。
3: 这跟我想的不一样，我以为开枪就唰就出去了。
5: 也不无道理啊。
1: 来，准备，开枪，开枪，再一点。再一点，王某 hold 住，王某 hold 住。好，开始。
4: 你帮我够一下，我太矮了。
1: 三一，请跳舞。啊！快找砖。你这跳没有用，
4: 找砖。我没拿到假发，假发。
1: 找砖。啊，
3: 要砖。
1: 我说起跳舞你要找砖呐。
4: 哦，要找砖跳。
1: 砖啊，找砖
4: 啊。哇，好扎呀，这个。哎呀，
1: 来，先慢慢。
0: 三位跳特别认真。
1: 从这边奔着砖去。
4: 哇，好扎。
1: 奔着砖。OK， 好，三二一，开始。三二一，停。哎呀，太哥。三二一，停。
0: 迪哥这算动了吗？哎呀，太哥。
5: 我作为人类没办法滞空，我不可能在空中停下来。
3: 你为啥要抢三个？
4: 你帮我够一个，我太矮了。
5: 你挑一个，你挑一个 ，OK。
1: 哎，好，你人好，但是你犯规了，走，回去。他给了舅舅一个，舅舅你接的那个我就不算你动了，好不好？哇，
0: 哎，留给文俊辉的选择不多了。
1: 开始！哇
4: 哇哇，好厉害！
1: 再停！哇！
0: 你手上是啥呀？
1: 他是那个他的假发，太有意思哎。你只觉得他好笑，你看啾啾。那个俊辉你还在指压板上啊？你是迷恋那个地方吗？你能不能到平的地方去？准备开始，三一请跳舞。
0: 哇，竟然有人研发出了双人舞。
3: 是我走，我走。
1: 好，开始。三二一，停。三二一，停。
0: 他的脚丫子在说话。哎，而且不是何老师，我说一点，他这个衣服绝对不是这么穿的。
1: 我知道呀，但是我实在没办法。你要不这样，我给你一个特权，好不好？你下来，你在这个地方把衣服穿好，你着急往那前，你去干啥呀？还有一点，文俊辉他迷恋那个指压板。
0: 文俊辉在哪儿呢？没看到好啊，哪儿呢？
1: 他没有想过要往前走一步。
6: 你这是来 shopping 的吗？
3: 文俊辉试的有点太精细了，
6: 有点太精细了。
1: 来，准备开始。三二一，请跳舞。
3: 这安全，
0: 你可以边跳边穿。
3: 你完事儿了是吧？
4: 完事儿了，
6: 那你先来，我拦住。
4: 好嘞。
1: 好，开始，
5: 快走走。
1: 三一，请跳舞。
5: 这个又是。
4: 我没有办法了。
1: 我甚至都不忍心说他表现得不好。
4: 我不行。好累。
1: 开始。三一，请跳舞。
6: 你先来，我拦住你。
4: 妈呀，不行。
5: 我这个配件太多了，快趁机套个头进去。
1: 好，开始。三一，请跳舞。准备开始。
2: 有点像鲁滨孙了。
5: 我这配件太多了，这衣服。这衣服配件
2: 有点像鲁滨孙了，你像鲁滨孙，
5: 那个像鲁滨，这个，
3: 葫芦娃，
5: 我觉得一件连体已经够难穿了，他这两件都是连体的，你知道吗？
1: 好，最先全组到达的是小冉和萌，好，然后呢，接下来啾啾和汉语。俊辉其实后来居上了，但是因为迪哥是最后一个到的，所以呢，最后一名。现在你们可以有一个机会，你们三个都可以选择扔骰子，
4: 投不投？
5: 投
4: 投吗？七元便利贴都是投出来的，
5: 肯定要投，
3: 必须的。
4: 冠军先投，
1: 投到四就变成四个心愿。哇哦！啊！哎呦呦呦！
5: 好，我们萌姐投出来的是，
1: 好，王萌获得了四个心愿，一心投不投？
4: 投，我投，
7: 投。
1: 三、二、一，走。好，一心也获得了，
4: 所以我没有压力了，对不对？
7: 对对对，
4: 可以投可以不投，
7: 随便扔。
4: 好，没问题。
1: 因为你们基数现在已经很高了。
7: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随便扔。
5: 来。
8: 哎呀哎呀呀哎呀呀哎呀呀！哎呀呀哎呀呀哎呀呀！
5: 该说不说，
1: 我第一次看到有人掷骰子，是往前投的。哎，你再投用力点，都回到女生宿舍了。
7: 没事，都算好了，算了，没事。你这往台下投，人家真的是。
1: 没关系，我们进入到下面的比拼，
5: 来吧。
1: 好，接下来是个全新的游戏，叫首字母问答。我们来听听看规则。
5: 喊出一个对手队员的名字，并用规定的首字母进行一句话的回答，五秒内没有回答出来则该队伍淘汰，队员需要接受指压板的惩罚。
9: 你们两个给我好好表现。
1: 对。

0: 们队输了。
1: 哇，因为你们队会输了。哇，哎呀，来，
0: 好，行，任何时刻的我们都值得被欣赏。
1: 因为他是东北的，东北硬核时候。
0: 什么？
2: 那叫东北硬核时候，硬核时候。
0: 那是任。
3: 任是我二。
0: 硬核，硬核，没事没事，姐，我懂你，姐。
4: 硬核时候，硬核。
5: 硬核时候，
1: 你们能放得过吗？这一把？
3: 放，
0: 我放。
3: 东北人。
1: 又这都放了。
0: 硬核人都得支持你。
1: 好，来，佳继续发球。
0: 雪晴，一定是因为你，所以王蒙的那个普通话不太好。哇哦！
1: 好，
0: 唐九洲啊，油腻
3: ，哇！牙丑，哇！
5: 唐九洲，
3: 别骂了，
5: 怨气太重。
1: 好精彩！哇，
6: 好厉害他们！
0: 我完了，我要被踩了。
3: 唐一心姐姐太美了。啊？这？一心姐姐太美了。
5: 啊？缺点
3: 让我们那个其他唐家人很难长得更比你更好看。好，
1: 一字也不能用了哈。
3: 哎呀，到这儿就是骂不出来了。
7: 臣妾要告发
0: 唐九州。一天到晚就知道装。一天到晚就知道装。
8: 见到完就知道装，
1: 哎，一用过了，
0: 对，
3: 再骂一句，
2: 再扎一刀，
3: 但是骂得很难受啊。
1: 来喽，
0: 唐九洲永远都不好看。好扎心。
1: 好幼稚啊，
5: 永远都不好看。
1: 来，舅舅。
0: 啊！你别看我，你要对我呀。
3: 萌姐，
8: 那个
3: 衣服皱巴巴。啊！
1: 我现在开始严格起来啊。
8: 先在我这儿严格吗？
1: 来，
8: 五杨迪，眼睛真小。
3: 太厉害了。
5: 谭一心，
8: 对他
5: 晕过去吧你。
0: 杨迪，有完没完？
5: 咿呀呀！
0: 我太厉害了，我疼，好厉害，我疼，好厉害！
5: 孟佳，丫头，丫头，
8: 月婷，运动太差了。
1: 哦，真的耶！
0: 萌姐，鸭子都比你腿长。
3: You what? 鸭子。
8: 李雪琴，要你何用？要你何用？
0: 哇，厉害！
5: 唐九洲。
3: 别骂了，
5: 鱼都没你能挑刺儿。

0: 唐九洲，五、四、三、二、
1: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0: 一，呀，时间到，
2: 淘汰，来，
3: 没事。
1: 玩这个游戏不太开心，
2: 我知道，对，
4: 这个好像同温游戏，
3: 对不起，
4: 那看着好爽啊。
0: 到你们俩了，
2: 让他发球，
4: 还要骂。
5: 雪晴，
0: 哎，雪晴，哟，
3: 啊，糖糖，庸俗，哦。
5: 雪琴，一二三，
3: 一二三
5: ，yes， 耶！
2: 好，啊，我宣布雪琴和迪哥获得第一名，然后糖糖跟盟主获得第二名。耶！现在我们要掉下来的是
0: 高瀚宇，来三号，
2: 二一，
0: 一走。哇！哇！哇哦，哥们儿，你没必要吧？还扎个马步。
2: 好，迪哥、雪琴和俊辉拥有扔骰子的机会。
3: 掷不掷？
4: 掷啊！
3: 掷，来，掷。你先扔。
4: 扔扔扔，
6: 我先。
3: 先扔，对。
2: 俊辉先来。
4: 稳了。哇。
2: 文俊辉得四个心愿值，
3: 太厉害了。
2: 好，雪晴来喽。

0: 哎，我扔这玩意儿就没有这个命。
1: 走，哦，走。
2: 杨迪四个心愿值。哇！
1: 玩了半天，
0: 我玩了半天，一个没有。
1: 来，接下来进行我们最后一次心愿值的投送。
3: 啊、哦，好喜欢我们这队啊！
4: 最后了，我们就看个原版吗？
5: 看原版，
1: 原版，看原版，
4: 看原版，
1: 看原版。
2: 好。接下来迪哥你有四个，哇哦，俊辉你有八个，
1: 雪琴你帮俊辉贴两个，
2: 雪琴你木有。
6: 我觉得原版不用贴了，
1: 没事儿，我就贴那儿了。
2: 是原版真的是，
0: 俊辉呀，哎，俊辉呀，哎，
3: 俊辉
0: 呀，哎。
3: 俊辉，我们这边一半的票都是你投的。哎，
4: 想看，想看这个。
1: 俊辉是我们股东啊。
7: 还这个呗，
0: 还这个哈。
7: 对，
8: 还投我们。
0: 你这个投啥呢？肯定贴这边啊。
7: 对对，贴这边是吧？哇，
0: 贴他们过来也没有用。
7: 哇，你好聪明。
0: 服了，你真的是。
7: 我们幸亏有脑子，没有我了，我就两片啊。
0: 我给你俩。
7: 来贴哦，比我们多了。
0: 你不要那么多了。然后再打两张友情牌，
7: 没有用啊，
0: 没有用，这就是我要镜头，我不要有用。
7: 他要什么？
9: 他要镜头。哦
7: 哦，心机。但你脑子确实好使哎。
2: 可是杨迪组在刚刚的观众的微博舞台征集中获得了第一名，
4: 增加五个，
1: 所以直接增加。
2: 好，有五个心愿值，
1: 直接加
0: 也不咋，没什么，不影响，
1: 没啥，
4: 也不咋地。
2: 最后我宣布，目前心愿值最高的是金骨铁佐。
1: 看他们好开心啊！
3: 怎么是我们赢了？
1: 哟。

0: 但他会带一个对跳啊，他不会带我们吗？
1: 不不不，
2: 与此同时你们还要指定另外一组参与表演，他们会是哪一组呢？
0: 塑料袋版大家都没看过，
3: 是会塑料袋新鲜感，
4: 但你们这个百看不厌哎，真的。
5: 但是我真的蛮想看塑料袋，
1: 我也蛮想看的。
4: 原版原版原
1: 塑料袋
3: 塑料袋
0: 塑料袋
3: 塑料袋
0: 塑料袋
3: 塑料袋
0: 塑料袋。
6: 好了，我们的一致决定，
2: 一致决定是到底是创可贴板还是便利贴板。
6: 3、2、1，
5: 创可贴。
4: 什么玩意？
6: 来呀，互相伤害呀！
3: 加油加油
0: 加油
3: 加油加油加油！
4: 都演都演，这么好的舞台都演
1: 都演都演都演
7: 都演
1: 都演
7: 都演
1: 都演
7: 都演
1: 都演
7: 都演
1: 都演
7: 都演
8: 都演
7: 都演。
2: 那这样，那这样，这都是我们自己人啊，就你们都说是你们强烈要求，好不好？看不到原版的再次的演出，痛哭流涕。
5: 可以可以可以。啊，
2: 哎，泽林怎么办？观众都那么难过，
5: 那我
2: 们有没有别的办法？
5: 那只能
2: 三个都演了。哎
5: 呀，那我们就请三组都去为舞台做准备吧。
9: 稍后看点。便利贴、创可贴、筋骨贴，哪把舞台贴近

0: 厌你。
1: 电脑修快点，想让我尽快离开炫岛。
2: 人家孩子挺可怜的，他妈妈几年前走了，我估计要不是因为家里出事，他爸不可能把他送这儿来。
3: 能替换的主板在炫岛，你要走就一起跟上了，上车吧。

0: 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淘宝你好星期六现在继续。
1: 接下来现场限时学习，
2: 把所有讨厌拆几遍，速度变变，
3: 五六七打八，
4: 好，我们来吧。
1: 动感地带芒果卡 Super Live 音乐节精彩开唱。
4: 是的，上芒果 TV 搜超级现场，上千张门票、签名照、艺人合影机会，通通免费抽。请泽林来开本周的超级盲盒。
1: 来，三二一，启动！恭喜这位用户获得乘风2026公演入场券。哇，
4: 上芒果 TV 搜芒果卡俱乐部，解锁更多超级现场吧。欢迎各位来到四次乘风夜的公演现场。哇哇！大家好，我是四次见证人何炅。
1: 大家好，我是四次见证人吴德林。观众朋友们，准备好你们的尖叫声了吗？
4: 首先，我们有请李小冉、王蒙、唐艺昕为我们带来《心愿便利贴》，便利贴再次挑战吧。
5: 真的没有想到还会
6: 对一天一天贴近你的心，
7: 你比小冉姐唱的还难受啊！
5: 我真的没有想到还会因为这个上舞台，
8: 没想到哈，
2: 以后还会有机会的，
1: 说明好的舞台会反复欣赏，
5: 对，值得，值得。啊，开始了，
9: 他还练声呢，
5: 我声音太难听了。忍一下啊，队友们，曾经的队友。
10: 舞台即将开始，

0: 我很感动的是，他们在这么紧张的这个排练准备过程当中，回到义工的舞台，居然还是不逊色，
1: 很完美，
2: 确定很完美。
1: 对，感觉小杨姐出来的时候没有那么跑。
0: 你们自己的感受是什么？再重新回到这个表演？
2: 说实话，真的完全没有想到会再演
3: 下来一次，
0: 是不是？
2: 真的，真的。
0: 这次我觉得你们有一种走商演的感觉，游刃有余。
1: 对，因为他们也是全开麦，不知道大家发现没，很完整。还有很难卡进去，萌姐那句
0: 收集感动，
2: 收集感动，
4: 收集感动，给以后怀念。
2: 我前面不敢唱，因为我永远收不到。
5: 可能就收集感动是我先收，他只是给以后怀念，
2: 他对他就已经放弃了。
5: 他其实就等我们，然后唱完收集感动。
0: 你们收集好了，他就放到以后怀念。
2: 是的，
5: 对对对，
2: 是的。
0: 好，谢谢三位愿意我们在复刻舞台，很感动。那接下来有请杨迪、雪晴和俊辉，我们带来新月便利贴的创可贴二创模仿版。
1: 有请。
6: 好棒啊！
2: 我跑了吗？
6: 好好，哎，完全准，非常准。
2: 那我就是那天太激动了。
7: 对，我看完姐给我有感觉了，
2: 是吧？
7: 有感觉了，有姐的感觉了。Yeah。
2: 我刚才第一句没跑，居然。
5: 你每次唱完你都不觉得自己跑了，只是大家告诉你跑了。哎，
2: 是是是
5: 是是是，你都没有感觉。
8: 刚没跑吧？
2: 刚才没跑，你听见我唱了吗？
8: 他们说听了呀、啊。就
2: 何老师说没跑。
8: 我们公演那次跑了吗？
2: 跑了，跑的一滴开天辟地的跑，
5: 我都能进去把你的头眼踩进去，就感觉都踩点了，我都不知道怎么踩上去了。
9: 舞台即将开始。

0: 第三套广播体操心愿便利贴现在开始。
1: 我还想跳这个。

0: 真的太棒了，真的太好了，
1: 好精彩！早知道这么精彩，我留到春节看了。文俊辉松弛的像来逛街的样，在旁边。
2: 他就是在那边先看这边啊，看完这边啊，这边啊，到我了，好，开始了。
3: 没有没有没有，刚才吸取了点萌姐的舞台
2: 哦，对对对，萌姐
4: 松弛，
2: 萌姐我松弛，对对对对对，很准很准很准，
5: 哎，像哎，
4: 这个衣服我以为是蓝色是我的，粉色是别人的，一穿连在一起的，
0: 这是萌姐的衣服，嗯，
4: 然后我找袖子口找了半年在旁边。
5: 对对对，
4: 太慌张了。
1: 好，掌声给他们！谢谢我们杨迪、雪琴和文俊辉的表演。
6: 致敬致敬！
0: 太好笑了！哎，我好想跳你们这版哎！啊，我好喜欢你们这版。
4: 怎么唱的还行？
0: 就这个，唰唰唰唰唰唰，好好。Cool。
1: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最后比拼胜出的冠军舞台了，我们有请孟佳、高瀚宇和唐九洲为我们带来心愿便利贴筋骨贴新编唱跳版。
7: 舞台即将开始，

0: 这部 ending 不拿个奖啊？
1: 太帅了！
2: 在这之前，我首先想听一下原版的三位的感受，看完他们的表演，好不好？
3: 我们刚刚第一反应就是看完这版，我感觉我们的原版好寒酸，
4: 好寒酸啊！
5: 我觉得就是我一直在互联网上看各种各样的这个翻版，然后今天看到了一个比我们更能情绪提供情绪价值的版本，
3: 专业版，专业版，
5: 然后又看到了一个极其专业版，在现场看见的，不是在互联网上看见的，所以就会感觉
2: 就是现场看还是很震撼的，
5: 对对对，很开心，
0: 这就是 Life 的魅力，
2: 这是 Life 的魅力。好，请大家站到舞台中间来，谢谢。
1: 请，
2: 我宣布 Six 乘风夜圆满成功。今天呢，我们最后的舞台让我们感觉无比的绚烂，也无比的精彩，每一个表演都是让我们感觉耳目一新，同时又有极大的满足，也希望大家像我们三位乘风的姐姐一样，勇敢地打破局限，接纳真实的自己，也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有走出舒适圈的底气，也在自己人生的舞台上写下自己属于个人圆满的心愿。最后呢，要感谢小冉、王蒙和艺昕来到我们的好六七玩，也请大家多多支持我们的乘风2026。当然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我们的文俊辉、孟佳、汉语和九州，要多多回来玩哦。
6: 你好星期六超级可爱伙伴，可爱多超超超松脆的可爱多冰淇淋，淘宝，你好星期六，下节更精彩。一周回血指南，
7: 周四一周进度条走了大半，奖励自己喘口气吧。5月30日来湘潭，让自己歇会儿，我唱歌给你听。
6: 5月30日晚7点半，湘潭市体育中心，青春湘潭步步高之夜演唱会。淘宝，你好星期六，现在继续。下期看点，
8: 甜蜜搭档，欢喜兄弟集结好六岛，热力开战，心动表演赛，是谁心跳加速，
9: 顺利的套在我的手指上，这两个人就会幸福一辈子。
10: 情也是你，鱼也是你，余生都是你。
1: 你看他们的心率。
8: 海岛答题赛，是谁异口同声？
2: 任敏的生日是哪一天？3、2、1，
11: 1217。
3: 哎，真的假的？这么厉害？
12: 我生日是917。
2: 如果有机会对对方说三个字，会说什么？3、2、1。哦，厉害！
13: 吴宇轩吗？对呀，我爱你吗？
8: 全新海岛躲避战。
14: 每拍到一位且五官清晰的话，他们就会扣一分。
1: 头晃得太……
3: 哦，好有故事情节啊！
1: 好看的皮囊也记不住，这么拍吧。1、2、3，走！
2: 哦，漂亮！哎呀，两个，
14: 这是哪个旅拍吗？
3: 这个很甜。
8: 还有海岛舞蹈大赛，
15: 自信最重要。
12: 变牌。
2: 后圈挑战，
1: 没事，咱搞破坏。哎呀，
2: 杨迪要崩溃了。
8: 主角剧组强势助战，
2: 王小晨和孙浩。
8: 海岛换位战，全员斗智斗勇。
1: 来啊！
13: 快了，快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啊！
2: 最后场上剩下。
6: 你好，星期六超级可爱伙伴，可爱多超超超松脆的可爱多冰淇淋。淘宝，你好星期六，下节更精彩。淘宝，你好星期六，现在继续。
2: 以上是淘宝冠名播出的你好星期六今晚的全部内容，上淘宝搜淘出666抽好六录制入场券。
1: 港澳台地区及海外用户可以登录芒果 TV 国际版 APP 芒果 TV 同步收看你好星期六，进入智能电视应用中心，打开芒果 TV 电视端大屏 4K 更清晰，上微博关注新浪娱乐新浪综艺了解更多节目相关资讯，关注动感地带芒果卡俱乐部，每周六抽好六超级盲盒，恭喜这位用户获得大奖。
2: 当然我们也相信三位姐姐最后一定能够顺利成团，大家说对不对？再来好六街吧，你好星期六，
16: 精彩看不够。
2: 下个星期六还有什么惊喜呢？那我们就下周六再见了。
1: 再见。
0: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4: 祝福。

0: 在刚刚过去的一周，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遭遇历史罕见特大暴雨。石门县西北山区普降暴雨，突破有气象记录以来的历史极值。
1: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是湖平山镇的泥沙老街了。通过我们的镜头可以看到啊，我身后的这个泥石大桥和老街的这个清淤工作是已经全面完成，然后我们的路面已经恢复了畅通。我们此次湖平山镇受灾严重的天平村，村民已经转移到了安全的安置点。
2: 面对这种极端天气、恶劣环境，车进不去，机械也到不了，还能怎么开展救援呢？湖南省应急管理厅出手了，他们直接派出了顶级装备。
0: 直升机主要靠目视飞行，云少无雨，能见度好的情况下才能飞。在停雨和没有飞机起降的间隙，湖南省应急管理厅航空应急救援中心的叶刚副主任跟我们做了个连线。
2: 叶主任你好，咱们现场是一个什么情况？
3: 我们一共是派了6架直升机，3架小的，还有1架卡三两，1台1-1，还有一个109，主要是执行人员的转移，然后物资的投送、救援队员以及医护人员的运送。
2: 现场咱们还用到了什么高科技的设备？
3: 还调运了2台就是无人机，你像我们的中型无人机，它可以携带基站，然后在上空盘旋，直接可以接通我们的卫星电话，保障比如说一个村可能也就是2到3公里，那么这个2到3公里的范围内我们的正常的通信。
2: 因为我是参加过航空救援训练的，当时我们是放了吊篮下去把人拉上来，那咱们在现场也是用这样的救援方式吗？
3: 我们主要还是采取机降，能够在里面开辟起降点的话，我们尽量就落在起降点。中大型直升机运送的人员和物资比较多，在投送物资的时候，如果说起降点不是很合适的话，那么我们可以采取转停，然后再把物资放下去。
2: 那咱们计划在这儿还要待多久？
3: 明天28号，新的一轮强降雨就要来。我们主要的任务是把在受灾点急需转运的人员转运出来，同时投送相关的物资给物资点，因为道路没有抢通的大概有7个村，我们要保证他们的生活和饮水那些供应。
2: 航线开辟了，物资能精准送进去了，但是对于当地山区来说，抢修供电线路是个更棘手更危险的问题。过去咱们遇到公路毁了，铁塔倒了，得靠人或者骡子一筐一筐地往山上运材料重建，又累又慢。而这次国家电网在救援中启用了天空中的搬运工，重载无人机。
0: 5月22日，在石门县湖平山镇，4架大型载重无人机同时升空，将电缆等抢修物资精准送达偏远抢修点位。这两天电力恢复后，国家电网的工作人员刚从一线撤回。
2: 黄工啊，咱们过去几天抢修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4: 当时湖大公路呢，塌方有多处，然后断裂呢有4-5处，沿线的石千夫线路呢全部也随着公路的倒塌全部损毁非常严重。为了这个及时恢复供电呢，我们从北京调飞机过来。初期的时候我们是把发电机就调进去了，后期呢为了抢先恢复供电呢，先把电缆运输进去，然后先把电恢复了之后，我们再去进行进一步的抢修。
2: 我从画面上看到咱们的无人机排列很灵活，一会儿是1架，一会儿是4架一起，那他们之间是有编队吗？
4: 是的，我们这个重载无人机呢是可以就是灵活组合的，单机可以调200公斤，双机组合呢能调380公斤，4机呢最多能达到750公斤。
2: 咱们是怎么样让4架无人机同时去一起工作的？
4: 它是通过这个控制软件来实现的，一起呢协同作业，而且呢互相呢还不能干扰，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和角度，保持调运的时候与下面调运的物资，呈最佳的角度形成最大合力。
2: 那咱们就是把一个大的无人机看作是其中的一个旋翼，把它们组合成一个更大的无人机。
4: 是的，目前湖平山镇所有的村庄的供电都已经恢复了，我们集中在关键物资的调运，调运了物资大概有1.5吨，我们呢还有其他的负载小一些的无人机在调运这些生活物资。在完成了最关键的任务之后，经过现场指挥部的研判呢，就是让我们可以撤离了。
2: 这次神门救灾还有多支专业救援力量协同作战，消防、交通抢修、社会救援力量等多个专业序列形成了立体化的救援体系。5月22号，中国安能紧急抢险主攻山体滑坡与水毁抢控工作。
0: 5月24日傍晚，省道 S52线湖平山至东山峰段突发山体滑坡，约3000立方米的土石裹挟着泥水倾泻而下，形成一条长约40米的掩埋带，导致这条连接南北镇重灾区与外界的关键交通要道中断。25日接获任务通知后，中国安能一局长沙基地迅速组织救援队员，携重型装备赶赴现场，仅用2小时15分圆满完成道路抢通任务，比原计划提前75分钟。如此高效的堵点抢通是如何做到的呢？
1: 我们现场呢也是依托无人机航测建模，快速研判整体的一个灾情情况，同时呢借助边坡雷达全天候实时监测滑坡动态，同步通过浮控球将我们的实况画面实传到我们的3G指挥中心，搭建起一个高效的远程协同体系。最后呢，我们的抢险团队采用挖掘机单边后退搭配自卸车梯队清运的一个作业方式，争分夺秒的推进任务处置，最终提前75分钟打通了这条南北通行要道，为抢险救援争取了关键时间。
2: 天灾面前，有直升机、重载无人机等科技力量辅助救援，更有我们在一线的救援人员、医护甚至村民邻里互助，这是极端天气下科学救援与高效协同的典型案例。
5: 最近江苏省苏州市的某菜市场里的一张告示在网上引起了热议，上面写着市场内禁止剥蚕豆，引发一切后果自行承担。剥个蚕豆能引发什么严重后果？有人猜测这跟一种叫蚕豆病的遗传性疾病有关。据了解，得了这种病能够诱发急性溶血，严重时危及生命。那么这到底是一种什么病？为什么剥个豆子就能让人发病呢？今天的新闻大求真，咱们就从这张告示说起。
6: 说实话，刚看到这张告示的时候，我也是觉得莫名其妙，不就是剥个蚕豆吗？顶多手上沾点味儿，能有什么后果？后来啊，我了解之后呢，才发现这还真不是开玩笑的。在南方，尤其是两广、云贵和海南地区，有相当一部分人天生就不能够碰蚕豆，严重的甚至是闻了蚕豆的花粉都会出事儿，这到底是一种什么病啊？那今天呢，我们首先得来弄清楚吃蚕豆为什么会让人得病。
7: 蚕豆病是一个俗称，它的正式的名字呢叫做葡萄糖六磷酸脱氢酶缺乏症，这是一种先天性的疾病。这种病的患者呢，由于基因的缺陷，导致他们无法正常的合成葡萄糖六磷酸脱氢酶，缩写的叫 G6PD。 这种酶啊，平常呢是分布在我们身体的红细胞里面， G6PD 可以保护红细胞免受一些强氧化性物质的侵害。如果我们身体啊无法正常的合成 G6PD， 当我们由于接触或者是食用一些强氧化性物质的时候，我们的红细胞就会发生破裂，破裂之后呢就会产生溶血的症状，这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蚕豆病。
6: 咱来打个比方哈，我们可以把红细胞想象成是一个个小气球， G6PD 呢就相当于是这个气球外面的那一层保护膜，而蚕豆里的氧化物质就像是一根根针，正常人呢有这层膜挡着，针扎不进来，但是蚕豆病患者因为没有这一层保护膜，所以针一扎气球就破了，这红细胞一破，血红蛋白就露出来了，跑到了血液里，再经过肾脏排到尿液里，所以啊，尿液就成了酱油色，这就是溶血的直观后果。而且啊，这种病目前是根本没有办法治愈的， 患者只能够终身远离蚕豆及其制品，甚至啊还要避开蚕豆开花的地方。这问题也跟着来了哈，这种要命的基因缺陷为什么偏偏在南方高发呢？
7: 现在科学家们已经很明确，这样的一种遗传缺陷为什么会出现明显的地域差异，其实呢它是进化的结果。如果一个人感染了疟疾，那疟疾呢是由疟原虫感染我们的红细胞造成的。对于不存在 G6PD 这个缺陷的人群来说，我们的红细胞被疟原虫感染，然后疟原虫会不断的复制自己，最终呢会出现了严重的疟疾的症状。但是对于存在 G6PD 缺陷的这些人呢，一旦他红细胞遭遇了疟原虫的攻击，它就会迅速的破裂，里面的疟原虫也就失去了继续感染的机会，这样呢会让它携带有 G6PD 缺陷基因的这些人群在面对疟疾的时候有一个比较高的存活率。因为疟疾啊在人类历史上呢长期以来都是在热带地区人们的健康的一个巨大的威胁，所以说这个在过去我们缺乏疟疾治疗方法的时候呢，它其实是有优势的，也就是两害取其轻，在过去疟疾肆虐的区域里面，也就是靠近热带的地方， G6PD 缺陷患者的这个比例呢也就会越多。但是对于现在来说，我们已经消灭了疟疾，所以说 G6PD 缺陷对于人来说就是一个完全的一个害处，而没有任何的益处了。
5: 所以啊，菜市场那张告示还真不是开玩笑，剥落的蚕豆壳确实可能让路过的蚕豆病患者发病，对普通人只是不便，对患者却是生死攸关。那怎么知道自己有没有蚕豆病呢？其实光靠感觉可不行，这个病很多人在出生时就查过了。在我国南方不少地区，新生儿筛查就包括 G6PD 缺乏症检测，抽几滴足管血就能知道。如果您不确定自己有没有，可以去医院做个血检，很快就能出结果。千万别自己在家试吃蚕豆来验证，那太危险了。说完了人，咱们再说鱼。同样是蚕豆，在草鱼的身上效果完全相反。有人拿蚕豆喂草鱼，喂出来的鱼肉质爽脆，身价翻倍，成了餐桌上的宝贝。它就是脆肉鲩。那在咱们长沙，大家听说过这种鱼吗？
8: 哎，你好，我看你是在来买三文鱼是不是？有没有听说过脆肉鲩这种鱼啊？
9: 没有没有。
10: 没听说过。
9: 没有
8: 没有。
11: 哦，没有没有。
12: 懂这个的比较少，长沙基本是以卖淡水鱼、黄鸭叫啊这些为主。
6: 刚刚有一个商户告诉我说，虽然这边没有，但是那边的水产市场可能有，我们过去问问。哎，那个大哥大姐，我想问一下，你这里有脆肉鲩卖吗？
13: 这里没有，没有，没有，贵的呀，那个东西。
14: 相对来说属于一种高档品种。你们现在我们市场都是四大家鱼，但是呢，可以订，也有。
15: 长沙不香，要去广州，广州，广州香。
6: 哎呦，我刚刚是逛了好大一圈，问了好几家商户，愣是没找着一家卖的。很多说因为进价贵啦，所以都没有进这种鱼，但是他们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那就是他们说这个鱼啊在广东地区是很火的。其实这个我有听说过哈，因为广东人爱吃生鱼片啊，爱吃打边炉，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就请我们在大湾区的求真记者小梦帮帮忙吧，带我们去看一看在大湾区脆肉鲩到底有多火。
16: 好的，晶晶，那现在呢我就是在深圳的一家农贸市场了。说到脆肉鲩哈，它可是咱们大湾区的一张美食名片了。那么这条鱼它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它跟草鱼有什么不一样呢？我们先来听听深圳的市民朋友们他们怎么说。 你好，打扰一下，平时吃脆肉饭吗？
9: 吃的吃的，很喜欢吃的，很
14: 爱吃啊。
10: 有时候会吃，
11: 多多多，有人多，吃的还算比较多。
9: 炒的、吃的、打边炉都会有，
11: 打边炉啊，清蒸啊，
14: 就是清蒸啊。
16: 刚刚啊，听了几位市民朋友的回答，看来大家对于脆肉饭的评价还挺高的。那现在呢，让我们一起走进农贸市场，看看活鱼到底长什么样。走。哇，老板你好，你好，
17: 你好。
16: 哇，你家这个鱼档哪种是脆肉饭哈？
17: 哦，这种这个有雕
16: 哦，这个就是脆肉饭，好大只哦。这个，那旁边这种是草鱼，
17: 这个、
16: 是不是？
17: 草鱼。
16: 那看起来没什么差别呀，这两个。
17: 对。他小时候就是亲兄弟，小时候一起养，养到他三斤多、哦，然后就看一下品质好的就挑出来，养成脆肉碗。
16: 那是怎么才能养成这个脆肉饭呢？是
17: 它这个是用纯豆养的，养的时间也比较长。
16: 哎，那怎么吃呢？这个样？
17: 这个切成薄片，红烧、白灼、火锅、脆肉碗粥、鱼粥。啊、
16: 哦，对对对对，煲粥也好吃。买的人多吗？我们买脆肉碗的人？
17: 夏天比较少，冬天就特别多。冬天脆肉碗是招牌菜，到夏天呢、哦，火锅的人就比较少。
16: 看来呀，吃脆肉饭讲究还挺多的呢。那么晶晶，我这边的情况大概就是这样了。大家看到呢，其实脆肉饭在大湾区，从鱼塘到餐桌，从街头到我们的宴席，真的是无处不在。那当地人呢，不仅爱吃，还知道怎么吃怎么养，已经成为了我们的一种饮食文化了。那么长沙的朋友们也欢迎大家来到大湾区品尝美味的脆肉饭。好的，谢谢小梦给我们从深圳带回来的报道。刚刚大家也看到了哈，这脆肉饭从外表上看跟普通草鱼真的没有什么区别，如果不放到一起对比根本看不出来。不过话说回来，这蚕豆对草鱼到底是做了什么啊，能让它的肉变得那么的神奇？
7: 对于草鱼来说呢，蚕豆里面的物质它引发的呢并不是溶血，对于草鱼也会产生一些微弱的毒害作用，体现在肌肉细胞的损伤上。长期大量的食用蚕豆会让这些草鱼体内的肌肉的纤维发生断裂重组，同时呢，由于它的肌肉需要去进行修复，这个时候呢会引入一些额外的胶原蛋白。然后胶原蛋白就是那种我们去吃鱼皮啊那种脆生生的感觉，它会让肌肉也产生这种脆生生的感觉。同时呢，由于肌肉性质的改变，它里面的蛋白质和氨基酸的这个含量呢也在提升，除了口感的变得更加的弹或者是脆之外呢，还会额外的提升它们的鲜味。这是用蚕豆来喂养的鱼类的啊这种在风味上带来的差异和好处。
5: 打个比方，普通草鱼的肉像海绵，松松软软，一煮就散。脆肉饭的肉像被反复锻炼过的海绵，密度大，纤维韧，久煮不烂。简单讲，就是蚕豆帮草鱼健了身。
18: Oh, baby.
5: 不过想成为脆肉饭可不简单，它要先养到三斤左右，再放入恒温活水环境，精准投喂蚕豆。上市前还要绝食一个月，让它游动瘦身，紧实肉质。这套流程成本高，所以脆肉饭比普通草鱼贵2到3倍。但一个让人好奇的问题也随之而来，既然蚕豆对人类有风险，那蚕豆病患者吃了脆肉饭也会发病吗？
7: 理论上讲呢，这个是没有什么太多的风险的，因为食用蚕豆的鱼不代表它就是蚕豆，或者不等于它就是蚕豆。蚕豆里面的这些活性物质会让这些鱼进行消化之后才会在它体内产生作用，同时呢，它也会随着它们的代谢的排出去，并不会在它们体内积累这些来自于蚕豆的有害物质。但是对于蚕豆病患者来说，尤其是年龄比较小，他的体重也比较轻，吃东西一定要谨慎，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对于所有的你没有试过的食物啊，最好呢是从少量尝试开始，一旦身体出现不适，那就要立刻的停止。如果你以前接触过，发现没什么问题，它可以作为一个相对安全的食谱。对于蚕豆病患者来说，健康呢都是最重要的。相比于我们的这个口腹之欲来说，保持身体健康显然是一个更重要的选择。

0: 是不是你永远的噩梦？不管你挥拍多快，他都能在毫秒间躲开致命一击，仿佛开了动态外挂。
1: 我就是没有打中苍蝇，因为他每次就会很快的飞走。
2: 苍蝇的视力真的有这么清楚吗？我感觉我永远打不中他，我每次要打他之前他就会逃走。
3: 苍蝇飞这么快，他的视力不应该很模糊吗？
0: 你有没有想过，苍蝇的眼睛比米粒还小，分辨率极低，为啥能看清高速威胁？难道它真的是天生敏捷？英国科学家发表在《自然通讯》期刊的最新研究，揭秘了苍蝇的超能力密码，那就是突触高频跳跃。这项颠覆神经科学的发现，不仅解开了苍蝇的闪避之谜，更能改写 AI 机器人的未来。而且这项研究的作者和中国还有很深的缘分。
4: 你好 ，I'm very happy to
5: 非常荣幸能参与湖南卫视新闻大求真节目，感谢你们的邀请。我曾以外籍专家的身份在北京师范大学工作，还建了一个小型实验室，做了很多有趣的研究。在北京的时光非常开心，我非常热爱中国文化，也很喜欢中国美食。我从小就对神经科学感兴趣，后来有机会研究昆虫视觉，昆虫的复眼由大量小眼构成，每个小眼相当于一个像素。过去科学界一直认为果蝇的两只眼睛总共只有约1500个像素，这意味着果蝇的视觉非常模糊。我们对此感到怀疑，因为进化往往是朝更高效的方向，而这种视觉模式效率极低。
0: 按照传统的理论，苍蝇的眼睛就像是超低清相机，苍蝇高速飞行时看到的世界应该是一片模糊，根本没法闪避，但现实却狠狠打脸。这就是长期以来困扰科学界的苍蝇悖论。
4: So we've been doing and building all sorts of instruments.
5: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制作了各类精密仪器，用高速摄像机进行观察。果蝇的运动多为跳跃式，视线会从一个物体快速跳转到另一个物体，短暂停留后再跳转。我们发现，果蝇的眼睛的感光细胞接收跳跃式的动态光信号时，会产生速度极快的轻微跳动，快到肉眼都看不见，我们称之为光机械微跳动。感光细胞把光信号瞬间变成1000赫兹的高频脉冲，传给神经突触，让传导和突触延迟降到最低，信息传递速率高达4000比特每秒。所以果蝇反应极快，也就是说，果蝇会通过主动运动感知世界，配合感光细胞的微跳动，实现高效整合信息，缩短延迟。实际上，果蝇仅需15毫秒就能对逼近物体做出反应，而感光细胞完全激活都需要50毫秒。也就是说，果蝇在感官未完全激活时就已完成反应，非常惊人。
0: 15毫秒是什么概念？人类眨眼都要200毫秒，苍蝇的反应比我们眨眼还快13倍。研究团队耗时8年打破传统定论。苍蝇的眼睛根本不是静止的像素屏，而是会跳舞的动态传感器。
5: 另一项关键发现是，果蝇的空间分辨率不再受像素数量限制，分辨率比我们过去估计的至少高出4倍。过去认为快速运动的物体视觉成像会变模糊，就像相机快速移动拍出来照片会模糊，但果蝇的主动运动加感光细胞微跳动能抵消运动模糊的影响。快速跳跃式运动非但不会降低成像质量，反而能让成像更清晰，这与传统认知完全相反。
0: 也就是说，运动不是干扰因素，反而成为了苍蝇视觉机制的核心组成部分。怪不得徒手抓苍蝇这么难，越想把苍蝇搞晕，苍蝇看得越清楚。而且苍蝇将物理运动和神经计算融为一体的精妙架构，竟然可以给机器人 AI 提供全新思路。
5: 这项发现确实引起了广泛关注，比如人工视网膜或人工传感器不必设计成静止状态，而是模拟果蝇让传感器随机排布，产生微小运动，就能让它在高速运动时看得更清楚，成像分辨率更高，这可以提升机器人传感器的光学性能和视觉能力。另一项关键启发是随机采样机制，果蝇的每个感光细胞有30000个微绒毛负责感光，每个单元都能独立完成光化学反应，弱光下和强光下都能清晰成像。 这种机制可用于研发新型传感器，比如自动驾驶汽车。从黑暗森林驶入强光下或昼夜切换时，传感器始终保持稳定成像，快速处理信息。对人工智能也有很大启发。当前大模型需要海量数据才能掌握规律，而昆虫天生就会，无需后天学习。昆虫的生存规则早已编码在 DNA 中，胚胎发育阶段 DNA 就像老师，构建好大脑网络，让昆虫一出生就了解世界，掌握生存技能。其他动物也是如此，小牛出生几分钟就能认出母亲，找奶喝，学会走路，无需后天教导。AI 可借鉴这种高效编码思路，学习生物如何将海量信息压缩在 DNA 中，如何构建高效神经网络，减少对海量数据的依赖。人类大脑本质上就是生物 AI， 这些机制完全能转化为人工 AI 的设计灵感。
0: 这或许就是下一代 AI 的突破口，不是堆参数，也不是堆算力，而是学习大自然，做高效智能。这项研究虽然不能教会我们如何精准抓苍蝇，但还是会为人类带来很多便利。
5: 借鉴生物传感器的高效机制，这项研究有助于研发新型人工感官，帮助盲人重获视觉，帮助听障人士感知声音。目前这类设备还比较粗糙，多基于数字技术，存在局限，但人类大脑可塑性极强，

0: 即使接收模糊信号也能快速适应，脑机接口的成功已证实这一点。如果融入我们发现的神经通信机制，未来10到15年这类辅助技术一定会大幅进步。
1: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0: 起飞的乒乓球原理，乒乓球的材质是有弹性恢复系数的。乒乓球在落地的瞬间发生形变，产生了一个向上的力。由于力较小，所以弹得不高。而当乒乓球遇到水，溅起的水花会产生巨大推力，使乒乓球能反弹更高。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湖南卫视提示，祝福啊，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其实陆续带大家看了很多跟人工智能有关的展啊，但不管是行业内还是行业外，都在讨论的就是一个落地的问题。那今天我们来到了2026全球人工智能终端展，一起来看看 AI 到底能给普通人的生活带来哪些改变呢？
1: 5月14日至16日，2026全球人工智能终端展暨第7届深圳国际人工智能展览会

0: 其实大家一直会很好奇啊，这个绒料的散热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来，我们一起到机器人的背面来看一看。我现在能看到一个巨大的风箱，然后我们给大家听一下这个。可能大家的第一反应是，哎，这是不是风冷散热呀？哎，其实不是的啊。我们往下看，顺着这个风箱呢，能看到它主要连接了一个液冷的管道，这个液冷的管道一直延伸到它的髋关节以及它的整个的腿部，这个里面呢就是液冷的这个液体，只是说最后将热量通过风箱排出来。荣耀真的已经开始做机器人了啊！其实不光是这个人形机器人啊，可以看到比如说有灵巧手机器人的零部件，还有这儿有一个摄像头，然后这是一个灵巧手，它就会通过这个摄像头来捕捉我的全部的动作，看看谁能赢啊。3、2，石头剪刀布啊，石头剪刀布，哎，你怎么这么快？石头剪刀布
1: 是通过摄像头来识别您的手势，然后呢通过算法来快速的判断出您出的手势是什么动作。
0: 为什么？其实我感觉它是跟我同时的呀。
1: 对，因为一个是算法能力速度比较快，还有一个是我们的手的这个电机的反应速度也比较快，就是毫秒级。
2: 从消费电子手机到人形智能机器人，荣耀凭借多年沉淀的 AI 算法、影像识别、端侧大模型及精密散热技术，顺利跨界切入具身智能赛道。除了硬核技术展示，现场还有很多有趣的机器人互动体验。
3: 它里面是有内置陀螺仪的，可以摇晃它的身体姿态，往左往右，哎，对，往后往前，对，是的，然后打一拳。
0: 哦，这样可以这样转，
3: 对，
0: 打，
3: 对，
0: 这就很有动感。
2: 而在本届展会上，还有一款高颜值、高灵活性的人形机器人出圈吸睛，它就是智源机器人最新发布的远征 A3。
4: 它目前呢是，你看它的身形，
0: 对，其实跟我已经差不多，
4: 1.73米的身高。机器人呢，它的身高越高，其实对它的重心的稳定的要求会更高。嗯、你还看到前面它蹦跶了一下，
0: 对，
4: 就是目前来讲，这个机器人在文娱的表演的市场上，应该来说是天花板。
2: 不止聚焦文娱表演场景，人形机器人正在加速走向实体工业。今年4月，智源机器人于南昌3C 精密制造工厂完成一场无剪辑、无预演的超长直播作业。机器人连续8小时稳定在岗，反复完成数千次高精度上下料作业。
4: 智源在整个的2024年的时候，它的营收只有1年只有6000万。但是整个2025年就达到了10个亿，就是机器人的行业，我们不是说成倍增长啊，它是一个成指数级的增长，
0: 爆发式的。
4: 对，马斯克讲过呢，就是未来全球会有100亿台机器人，将来的机器人的价格也会降到将近1到2万美金。目测我们到2030年的机器人的市场会是手机的数量乘以汽车的价格，也就是说肯定是100万亿级的市场。
0: 所以其实它相当于是 AI 时代的一个终端。
4: 对。
2: 而在深圳这片创新热土上，除了大厂的前沿布局，以华强北为代表的市场力量也用最接地气的方式探索着机器人商业化落地的新路径。
0: 接下来请大家欣赏华强北机器人天团的演出。华强北机器人天团，大家很多人都是第一次听说呀。
5: 因为现在很多机器人都很成熟了，但是严重缺乏一个应用场景。如果说想让一个产品真实落地的话，你一定要跟专业、跟行业相挂钩。
0: 那比如说我们去拿到了一些这个机器人的本体比较成熟的时候，我们一般会对它进行一些什么样的改造？
5: 别人我不知道，但是在华强北，我们第一步一定是把它拆掉，拆掉一定是研究它里面的结构，因为它官方开源的东西是有限的。那我们要拿到它第一手资料，一定是把它拆解，拆解之后，然后通过它现有开源的东西，我们再进行二次开发，然后让这个产品马上进入到我们生活中，进入到我们的商用市场当中，让它能够快速变现。一旦放慢了速度，可能很容易被同行给超越。
0: 那我们其实现在国内啊，有很多很多这种智能机器人、我们怎么去挑选？
5: 我们只要能抓住前3名的话，整个世界就被我们抓住了。我们现在做的可能表面上看到的只是说一个机器人，实际上我们背后是一个庞大的一个 AI 大模型做支撑。那我相信这个产品呢，以后进入的肯定是2大场景，一个是生活，解决我们繁琐的做家务的事情。

0: 第二个就是抗氧，这是我们非常非常头痛，也是我们很难突破的一个点。但是老人家护理，包括残疾人，我们要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1: 而在大会现场，我们也看到基于华为鸿蒙操作系统与 AI 技术打造的原生智慧医疗解决方案，正在进一步助力解决智慧诊疗、老年护理等关键民生问题。
2: 我们这边医生的工作台，它跟传统的意思传统的工作台它是有区别的，它的镜面是动态生成的，医生可以根据他个人需要还有科室个人的需要，他可以自定义他的界面，并且根据医生跟患者对话的一个过程，然后推断出你这种可能需要可能20%是什么病，然后会推荐这种病的一些药物情况。然后医生呢只要确定就是选择这些药物，现在后台的那个智能模型呢已经达到了主治医师的水平了。
3: 其实它就是相当于一整个医院的一个大脑。
2: 对，
1: 智慧医疗系统实现诊疗全流程智能化升级，而华为秦云系列健康监测设备则构建起居家健康监测与远程医疗服务的重要入口。
4: 通过手表来做一个长时间24小时的一个监测数据，那么当我形成了大量的这种用户数据的时候，那么我会形成一个完整的一个健康画像，再通过图像大模型来进行分析，然后我们会给到用户数据健康报告。
1: 这次大会不仅是技术的秀场，更是 AI 终端落地的真实市场缩影。现场 AI 眼镜、智能穿戴、家用机器人等消费级产品人气爆棚。从具身智能到智慧医疗，从娱乐互动到民生服务， AI 终端正以更快速度、更广场景、更亲民的方式全面融入普通人的工作与生活。一个万物智能的新时代正在加速到来。

0: 列全球最前沿的新科技和最酷炫的新发明吗？新闻大求真，上一山带看世界。你敢信吗？不用打针，不用开刀，隔着皮肤竟然能直接看见血管里的血怎么流，流多快，往哪儿流，而且全程零辐射。这不是科幻电影，是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汪立宏团队发表在《自然生物医学工程》的医学黑科技，堪称人体透视眼。不过为啥要搞这么牛的科技？隔着皮肤还能给深层血流拍实时动态视频。
1: 珊珊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能有这个机会和大家交流我们的工作。很多疾病跟血供是直接相关的，不光是器官的形状，而是血流和供氧。在很多疾病早期的时候，它们首先发生变化，比如说肿瘤会长出来异常血管，糖尿病会有微循环的这个问题，脑血管疾病也会出现供血异常。所以如果能更早更动态的观察血液变化，我们就有可能做到早期发现疾病。我们就研发了光生矢量断层扫描成像技术，在无损的情况下，不打针不开刀的情况下，看清血流的情况，把一个静态的成像变成动态的。
0: 隔着皮肤看血管，你可能已经体验过了，比如医院里的血管成像仪堪称打针神器，它能快速定位患者的血管，并且一针到位。但是汪院士团队研发的新技术看的就不只是静态的血管了，更是流动的血流，而且是实时动态成像。
1: 不光是能看到血的速度快慢，也可以看到它的方向，甚至细微的血流的空间分布，就像拍了血管的照片升级到了拍血流的视频。
0: 这双升级后的动态透视眼就不仅是打针神器那么简单了，更是能早早地把健康隐患揪出来。那到底是如何做到从看不见深层血流到动态直播血流呢？
1: 血红蛋白能吸收光，我们把光打到人体组织，分子把光吸收以后，它会产生微小的温声，比如说0.01个毫度，由于热膨胀它会产生声波。我们在外边呢，通过超声换能器把能量接收，通过重建算法可以得到一个非常好的图像。我们把光学的能看分子的能力和声波能看深度的能力把它结合起来，做出既有高的穿透能力又有分子信息的技术，这就是光生成像的最重要的一个特点。我们在传统光生的基础上呢，我们又做到质量成像，我们是连续的，像拍电影一样的拍出一系列的这个图像，就能看到血流。
0: 简单来说，就是光变热，热变生，生成像。光负责认分子，生负责钻得深，强强联手，深层血流也进入了直播时代。
1: 我们第一代可以穿透5个毫米，纯光学的办法只能是看1个毫米的深度，那我们这看的深的很多，所以我们可以用来做乳腺的肿瘤检测。现在很多家公司，很多个实验室都在做不同的疾病的应用，乳腺癌的诊断，糖尿病检测斑块啊，速度可以到几十赫兹或者甚至到几百赫兹，取决于激光的重复频率。目前看血流的分辨率是100多个微米，0.1毫米量级，最大的优势可以看分子。纯的超声成像是看不见分子的，主要是看机械性质，而且没有用到任何电力辐射，是完全无损的，而且不用注射造影剂。 X 线想看这种血流的话，需要注射重金属，核磁主要是看比较大的血管，小血管它的血流又不够快，它也看不见了。所以呢，光生就有它独到的地方，光生成像是目前是看得最深的，分辨率是最高的。
0: 相比之下，光生成像简直是降维打击，更绝的是它还是肿瘤手术的现场裁判。
1: 病人得了乳腺肿瘤，传统的办法就是整个乳腺切掉，实际上大家后来发现没必要，他只是把肿瘤这块拿掉，但是一定要拿干净。但是呢，现在有很大一个问题，因为现在术中里边没有一个好的技术让大家能看是不是已经把所有肿瘤都切完了，光生就可以做到这一点，因为可以看分子，医生切下来的时候你马上检测这个边沿，看有没有这个肿瘤存在，得到和活检的效果一样的结果，但是要快得多。因为传统的话它要做一系列的程序才能在显微镜下面看清楚是不是有肿瘤，我们不用标记直接就可以看，如果是有的话再接着切，没有的时候说这个切干净了，那就可以省很多事儿，让病人做一次手术就可以完成。现在在美国有1/3的病人还需要回来做多次手术，那还有的应用呢，你能不能在活体上直接看， 这是有可能的。比如说拿着一个像一支笔一样的，医生直接就可以点一个地方，看这个地方到底是处于什么情况，这也是下一步的发展方向。
0: 哎，这好像我们学生时代用的学习机啊，以前是哪里不会点哪里，拥有了这支黑科技成像笔，是不是哪里不舒服点哪里，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身体。
1: 很像很像，就是概念是类似的。这个是处于实验室研究阶段，从实验室到医院还有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中国也会大力的推进这个技术。
0: 这个技术还有个超酷的身份，未来手术机器人的黄金眼睛，无辐射看得深，帮机器人实现零抖动精准手术。期待一下，未来不只有机器人马拉松比赛，还会有手术机器人比赛。
1: 机器人手术以后没准哪一天会代替手术医生，因为它可以做得更精准，没有抖动。但是呢，你要是用机器人做手术的话，一定需要给机器人装上眼睛，是吧？那就是成像。医院里边成像技术很多，但这些技术都有缺陷。X线首先它有辐射，病人也受不了，医生更受不了，他每天要做手术，而且他看软组织看得不是清楚，看骨头看得很清楚，核磁跟手术器械是不兼容的，很多手术器械不能在磁铁里边用。最后剩下的就是超声和光学，光声技术又是两者的结合，又看到分子又能看深的，只有光声。以后在医学里边的应用，它的角色是会变得越来越重要。
2: 你们见过在一条带子上跑步、空翻、倒立，甚至是比地面上的人跑得还快吗？今天我就来到了四川彭州，这里正在上演一场极限版的武林大会。它的名字叫2026中国扁带公开赛。来之前我在想，一根带子能玩出什么花样呢？来之后我只想说四个字：大开眼界。一根尼龙扁带在离地不到一米的地方，没有扶手也没有安全绳，他们要在这个上面比速度、比花样、比谁更稳定。我刚开始看到的时候脑子里直呼，哇，这真的是人类的身体可以做到的程度吗？
3: 就位。
2: 哇，感觉好快啊，哇，4.713秒，我觉得他现在已经是非常快的了。我感觉这个特别考验平衡，而且和心理素质很有关系，就是在这个5厘米的扁带上能够用速度晋级的话很难。哎，哦，这两位选手是非常稳的。哇，哦，差一点点，有一点点可惜。现在我们进行的是女子组的低空速度赛，她们需要完成的呢，就是在这个15米长的扁带，然后5厘米宽的宽度，离地75厘米不到一米的距离完成谁最快。我们国内的最高纪录是3.1秒03。现在站在我身边的这两位呢，就是我们刚刚进行的 A 组男子和女子的第一名，他们都有什么样的好成绩呢？
4: 4秒189。
5: 3秒346。
2: 哇，你们是如何取得这么好的成绩？自己有没有想到？
4: 其实我取得这个成绩是意料之外的嘛，当时我在起跑器上的时候超级的紧张，我的心里面就会给自己会上压力吧。队友的话也是给我很大的鼓励，我就使劲冲了，然后没想到我居然拿了冠军。
2: 弟弟你有什么分享的？
5: 对比之前比赛来说，所有男子都跑得不太行，因为之前的话最快都可以跑到3秒1，这次的话全场只有我最快，他只是跑进了3秒3，然后这次我也比较侥幸吧。
2: 你日常训练的最好成绩大概就是3秒1吗？
5: 有时候会2秒9吧。
2: 其实就是我们现场会有一些因素干扰你吗？或者旁边的选手落在地上你紧张吗？
5: 我是不紧张的，
2: 很专注。
5: 对，我一般只会在意自己。四强的时候我们学校只有我在四强里面的，这时候我就有负担了，知道吧？我就感觉这我要是拿个第四，那我们学校太丢脸。
2: 那这个压力会不会变成动力？
5: 会啊，我最后就想干就完了。
6: 在两位低空速度赛冠军的指导下，求真记者亲身感受了扁带上的平衡之难。
5: 首先新手刚接触这个扁带的话，你要眼睛看前面，手就自然张开，然后脚稍微外八一点。
2: 外八。
5: 然后就眼睛看前面，手向上举打开。
2: 要用力吗？不用力。
5: 啊、嗯，放松。
2: 好，就可以啦。
5: 对。
2: 哎，感觉还好哎，我觉得还挺稳的。嗯。有点难度，走起来它因为它越走越陡了。对，哇哦！啊！
5: 不要怕，不要怕，身体保持直立，看前面。
2: 哇，我刚刚大概走了有5米的距离吧，我觉得刚开始踩上去的时候特别稳，然后大概走了2-3步，感觉我已经就是很陡了，就是感觉中间它是特别特别晃。
5: 很有天赋了，别人有时候上去的话就开始。这个腿疯狂的抖。
2: 那下午你的这个花式比赛准备了什么样的项目和环节吗？
5: 准备好了夺冠环节。
6: 这位选手真自信，他想夺冠的低空花式赛可以看作是一条悬空扁带上进行的极限艺术体操。
2: 你看这位选手的绝活是什么呢？他居然可以躺在上面。就每一个选手给我们展现的会有不一样的搭配，他会精心设计自己的动作，可以在上面空翻，而且非常丝滑。哇哦！感觉他会专门借那个巧劲儿，然后专门站在那个哇，站在那个扁带上。这个可视性特别高，好厉害！大家都响起了掌声。
6: 低空花式赛的内核是专业的竞技精神。由于他把体育、舞蹈和杂技的精髓融为一体，冲击力很强，因此具有极高的观赏性。
2: 您之前的这个比赛成绩最好是什么？
3: 最好的成绩应该是前年的中国国际公开赛的花式冠军。
2: 因为花式我看起来有很多这个高难度的动作嘛，一般就是这个能拿到很高的成绩，就是我们来怎么算呢？
3: 就是首先以难度分，还有就多样性，就是你的动作的变化多样，还有就是你的动作连接，就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比如我前空翻连后空翻，对吧？就是要连接。但如果我在不断这个动作不过度的情况下，我再继续连其他的动作，就会有连接分。对，而且动作还不能重复，重复你的连接分就会断掉。
6: 如果把扁带赛事看作一个坐标系，那么速度、花式和长度这些比赛内容是这个坐标系上的不同维度。
7: 扁带比赛呢，我们分为低空速度、低空花式、低空长度跟高空速度、
8: 低空混合接力赛5个项目。
7: 然后今年呢，我们在去年的比赛的基础上增加了 B 组，一共是男子、女子 A、B 组9个单项的比赛。国际上呢，我们现在有扁带，有世界杯，有世锦赛。然后这次呢，我们也邀请了一些国外的选手来参与到我们的高中，做一个中外的技术交流。
6: 我叫莫里茨，是一位来。

0: 自奥地利的职业扁带运动员，这是我第一次来中国参赛。这个赛事组织得非常好，参赛的人也很多。我特别欣赏的一点是，有这么多大学队伍参与进来。我觉得在这方面，比如欧洲，真的可以向中国学习。我是萨莎，来自德国，今年24岁。我是目前高空扁带速度赛的男子世界冠军。看到这项运动在中国发展得这么好，真的很酷。在欧洲，我们远远没有这么大的比赛规模，也没有这么多参赛者，所以看到它在这样快速发展，真的非常棒。现代扁带运动起源于1979年，美国优胜美地山谷。当时，两位攀岩爱好者为了在露营时打发时间并练习平衡，开始了这种在扁带上行走的游戏。扁带运动进入我国后，发展非常迅速。
1: 那他们这个是怎么选拔出来的呢？
2: 我们从2024年、2025年，我们持续在全国的每一年20多高校做了扁带的推广。目前今年整个赛事236人报名，这是所有赛事当中最高人数。
0: 走扁带是从3维空间挑战身体，不仅需要调动全身几乎所有肌群来维持平衡，还要求做到极致的专注。目前国内不少高校已经开设了扁带运动课程，从课堂到赛场，大学生选手正在成为这项运动的主力军。
1: 有人说扁带运动太小众了，一辈子都看不到几次，但我想说，每一项从小众走向大众的运动都曾被人问过同样的问题，带一条带子上跑来跑去有什么意义呢？意义就是有人始终愿意为一件事拼尽全力，哪怕它只有5厘米宽。

0: 哎，这首歌还不错。这么喜欢这歌啊？那咱们一会儿把声音画出来怎么样？
1: 声音怎么能画出来呢？
0: 一个小实验就能搞定啊！想不想做？
2: 想。
0: 走。
3: 没错，按照我说的做，
0: 我就让你们看见声音。首先，小球来打开蓝牙音响，这边小珍来和手机连接。
4: 好，连好了。
0: 好，那接下来你们两个一起将蓝牙音响放到这个筒子中间去。好，尽可能放的居中啊。
4: 吗？
0: 检查一下。
4: 还要往这边弄一点，嗯，OK，差不多。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捡一个和这个洞口差不多大小的一个气球膜。来，小球，趁着这边，
2: 我来捡吧。
0: 哎，这个操作剪刀还是有一定危险性的，你来撑着这边，我来捡。
2: 哦，
0: 好，配合好啊。好，对，你们撑直一点啊，要不然我这手一抖，实验可就失败了。哎，按一下啊。 我们把它撑开，
2: 有点羞于无谋啊！
0: 你下次游泳的时候就带它好不好？好，那接下来呢，咱们三个一起合力啊，就把这个气球膜套在桶上面。这个桶呢，因为它比较大一点，是不是？所以我们四面都要张开。那咱们三个要一起使劲儿。好，我们各自站立各自的领地。
2: 我的领地好，我的领地。
5: 加油啊！我已经攻占了这一边。
0: 我也攻占了这边。哎呀，好，哎呀，很完美啊！我也鼓起来了，我们来试一试。哎呀，这上面呢还是很软的，是不是？
2: 对。
0: 那如果没有绷紧的话，实验就有可能效果没有那么好了。所以呢，我们要把四周全部都绷紧，让这个平面尽可能的平整紧致。好，接下来我们要用胶带缠一圈，把它封紧，确保没有空隙。 两个人一起配合好不好？
2: 来吧，
0: 好，先固定在一个地方上啊。小珍来转动这个桶子，好，兄弟俩要配合好哦。
5: OK
0: 了。我看一看是不是完全封住了，检查一下，嗯，非常不错啊。接下来神秘嘉宾登场，噔噔噔噔。对啦，就是盐，我们要将盐铺平在这个气球膜上，
2: 我来吧。嗯。

0: 均匀一点啊。稍微给它一点力，把它悠起来，是不是？好，好，小球已经撒完盐了，来，小珍把它尽可能铺匀一点。
1: 好嘞。
0: 看看哪个地方还没有盐，就可以让盐多的地方，哎，稍微过去一点，哎，对，
1: 差不多。
0: 大功告成，接下来，小珍 ，music。
1: OK。我跳舞了，你看我。

0: 太有趣了，是不是？
1: 对。
2: 那你说它是怎么跳起来的呢？
1: 难道是一股震动？
0: 嗯，有道理。
1: 你看，它时而低，时而高，哎，
0: 像喷泉一样，是不是？
1: 对。看，好像还有两朵，哎。
3: 声音是由物体振动产生的，这些振动通过空气传递到薄膜上，变成了严厉的舞蹈。
1: 哇，太神奇了！
4: 原来声音真的能被看见。
0: 是的，科学就是这样。当我们遇到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的时候，可以通过转化让它们显现出来。比如说，把声音的振动变成严厉的舞动，风的流动变成树叶的摇晃，电的存在变成灯泡的光亮。很多的科学发现都是从如何让抽象的东西变得可见开始的。只要换个角度，隐藏的奥秘就会露出小尾巴。那我们换首歌再来试试好不好？
4: 好了。

0: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湖南卫视提示，祝福啊，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五月中旬以来，我国南方多地遭遇入汛最强降雨，多地发布雷电、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预警。湖南、贵州、湖北、广西、广东等地因持续强降雨，局地引发洪涝、地质灾害。那么，这近期频频出现的强对流天气到底是如何形成的？为何会如此激烈？
1: 前期的地表或者说近地层的这个温度偏高，那么有利于暖湿的空气聚集，然后向上蒸腾，又出现了偏北的冷空气。如果上层是干冷空气存在的话，它就容易凝结。那么这种热力的条件能够促成对流或者孕育对流。
2: 强对流的本质是上冷下热，底层的热量向上扩散，与上方的冷物质相遇，就会像这个实验。在下方的这个缸子下面啊，有三个杯子，分别装有冰块、热水和冰块。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滴入红色的色素来识别一下热水部分的区域。大家看，这个红色的水被加热之后啊，就会产生强烈的上升运动，最终呢上浮到水面。那接下来呢，我们在冷水的区域再滴入蓝色的色素，

0: 可以看到这个蓝色色素啊，直接就下沉了，并且在这个底部向热水区域流去了。这是因为在4摄氏度以上时，水的密度会随着温度的上升而减小。红色的水被加热后密度变小，此时呢，它处于水缸的底部，就会产生强烈的上升运动。而蓝色的水则相反。如果我们从两侧同时释放冷水和热水的时候，你会发现它们俩会互相冲向对方，形成一个风线，激烈对流。当然了，我们只是用水类比，方便我们理解对流的概念。那真正的强对流天气呢，其实是指空气强烈的垂直运动所造成的天气现象。强对流天气的成因主要是因为在大气层中形成了上层干冷下层暖湿的不稳定层结。接下来实验继续，在我面前的这个箱子呢，就是模拟的大气空间。可以看到这边放的是热水来模拟一下我们的暖湿气流，而这边呢放的是干冰来模拟的是冷气流。
1: 我们知道热水蒸发后因为比重小就会往上升，遇冷就形成了白色雾状的小液滴，而干冰升华后快速吸热，将空气中的水蒸气降温，也形成白色雾状的小液滴，而且因为温度低比重大就会下沉。而且我们还在下方用冰块制造持续的冷环境，所以就可以用它们来分别模拟热空气和冷空气。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
0: 它会随着这个空气不断的下沉，然后呢流向了这个热水的方向。随着热水的这个暖湿气流不断上升之后，然后又飘到了这个冷空气的上方，形成了一个这样的循环。
2: 热空气的蒸腾，它分子运动比较剧烈，气压变低，空气的密度就会减小，它有一种抬升的浮力作用。这个时候边上的空气就要来补充，暖湿的空气向上蒸腾，在高空如果又出现了偏北的冷空气，把气流马上引开，那这样子就会加速它这个对流。这种上升的气流特别水汽凝结以后，如果说达到了冰冻这种层，就容易产生冰粒，碰冰增大，浮力拖不住了就掉下来，这就是冰雹。再一个就是在它的周边会出现这种下层暴流，产生非常强的这种阵风天气，阵风风力一般都可以出现到10级以上，然后再出现这种短时暴雨，往往是致灾的这种几率可能比那种大的天气系统反而要高一些，
1: 简单的说就是热空气拼命往上冲，冷空气猛地往下拍，两者互相撕裂了大气，制造了这一系列极端天气。那么强对流天气能被提前精准预测吗？
2: 对于强对流天气的预报，应该说现在在世界上还是一个难题。难就难在它这个突发性尺度小，几十分钟，最多个把小时，它就一下子发生发展起来，然后逐渐的又消失掉。因为它发展的太快，而且它是散落在你这个所谓预报区域里面的，所以非常不容易被提前的抓住。所以我们在预报上往往是说
3: 明天午后到前半夜要特别警惕短时强降水，
2: 这段时间就热力条件比较好的这段时间，我们说某些地区可能出现强对流天气，但是逐渐的我们在提高这个预报能力。那么目前呢，对于小尺度的这种雷暴的单体，在几十分钟内或者十几分钟内，我们如果能够发现它的迹象并进行预警，那已经是比较好的这个预报了。
1: 据中央气象台预计，21日至23日，中东部将有新一轮较大范围降雨过程，其中江汉南部、江淮、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0: 强对流天气来得及，变化快，而且破坏力强。

0: 最好的防御方式就是及时躲避。以下这份超实用指南，请收好。关注天气预警信息，合理的安排出行时间。那么对于行人来说呢，要远离树木和广告牌，远离临时围墙，谨防触电，并且呢防止跌入应景坑洞之中。对于驾驶员来说呢，必要时要打开雾灯，路遇积水缓慢行驶。
1: 受近期我国南方多地持续强降雨影响，山区土壤积水饱和，土壤松动导致山洪、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风险增加。这些由强降雨引发的地质灾害发生前会有哪些征兆？我们又该如何快速避险逃生？为此，新闻大求真曾经在黄河水利科学研究院做过模拟实验。在一个斜坡土槽中填满了从泥石流易发区取来的真实土样，土坡下方设置了模拟的人类生活区，借助人工模拟降雨系统，实验模拟了从小雨到暴雨的不同降雨情景。
2: 降雨大厅，降雨大厅，现在降雨系统准备启动，请大家做好准备，启动小雨模式，

0: 首先是持续半个小时的小雨，雨水仅仅浸湿了泥土。
1: 因为啊，它开始的时候土都比较干，然后这个土壤的入渗速率呢大于这个降雨速度，所以雨水基本上都直接全渗入土壤。
2: 启动中雨模式。
0: 随后在持续半小时的中雨模式下，坡面开始产生径流，携带着泥沙汇集到了沟口，山坡下方生活区出现少量积水。
1: 启动大雨模式。
0: 而在接下来，在大雨持续冲刷半小时后，泥土随着径流开始向山下倾泻。
1: 现在模拟的情况就有点类似于这种小型的山洪。
0: 经过半小时的大雨冲刷，土壤开始出现滑动，模拟生活区也受到了侵蚀，但依然还没有形成严格意义上的泥石流。下面我们继续加大雨量，增加降雨时长。
2: 启动暴雨模式。
1: 现在我们这个雨量已经达到了每小时120毫米。
0: 在前期一个半小时的降雨铺垫下，大暴雨刚开始，泥土表面就形成大量径流，并很快发展成小型泥石流，将坡下生活区的街道、房屋全部淹没。持续的雨水浸泡会造成山区土壤变软变湿，吸水饱和，蓄水能力降低，产生土表和地下径流，汇集到山区溪沟中，进而形成暴涨的山洪，甚至携带泥沙碎石形成泥石流。而持续的暴雨冲刷，雨水渗入会增加土体重量，并使土体软化，山体强度降低，容易造成滑坡、边坡垮塌等灾害。而在另一个模拟山体滑坡的实验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持续11小时强降雨过程中，随着雨水的不断下渗，首先是坡面出现了一些充实的槽，接着浅层开始变形。然后整体变形。

最终在持续11个小时的强降雨后，模拟山体发生了滑坡。当前全国多地仍处于持续降雨中，突发性地质灾害风险较高。据湖南省气象台预计，5月22日至23日，湘北湘中强降雨及前期降雨重叠，可能引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及城市暴雨积涝等风险，大家需加强防范，进一步提高防灾避险意识，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避免在沟谷、山坡等高风险地区逗留。如果看到山泉水突然变浑浊，山体开裂掉土，溪水断流又猛涨，这都是险情信号，一旦发现莫犹豫，立马往地势高、地基稳的地方跑。遇上泥石流或滑坡，要往与它流向垂直方向的两侧跑，撤离来不及，可迅速抱住附近大树，或躲避在附近比较结实的建筑后，待滑坡泥石流停止后，快速撤离至安全区域。

0: 第一批入学岳阳烧烤学院的学员们已经毕业了。就在一个月前呀，他们还是来自全国各地，有着不同的人生经历，来自不同的行业。哎，经过一个月的学习，他们学的究竟怎么样呢？今天我们就来考验一下他们的学习成果吧。走。咱们的学员们上理论课呢，
1: 今天上午的课我们是新媒体制作，主要的目的是为了教会学员们回家以后创业的时候啊，他们怎么样的去制作这个自媒体。
2: 上午学习烧烤历史、食品安全、店铺经营及新媒体制作等专业知识，下午则在实训教室一对一练习烧烤技艺。
0: 老师您好，
3: 哎，你好，
0: 我听见刚才这个教室里面叮叮咣啷的一直在敲，这个是在干什么呀？
3: 烤狮子头。
0: 烤狮子头？
3: 对。
0: 哎，我之前听说是那个红烧狮子头啊，第一次听说烤狮子头。
3: 是啊，这烤狮子是我们岳阳现在独创的，和外教理论的。
0: 想先问一下，今天下午咱们一共学哪几个菜？
3: 我们今天下午有一烤狮子头嘛，再烤山药，还有一个烤大红椒。
0: 烤狮子头的具体的步骤是什么呀？
3: 这个肉用五花肉先把斩碎，斩碎后再调味，调味后再开始把做成狮子头再穿上去，再来烤。哦，我们现在肉已经斩好了，再开始调味了。
0: 老师，我们这个调料还都要称重啊？
3: 对，我们这次是标准化的，以克为标准。搅拌的时候先把这个味拌匀，拌匀后再开放鸡蛋。
0: 哦，先抓散，然后再沿着一个方向。
3: 你看看，在你三斤的上面，
0: 也是要搅到它很有劲的时候，
3: 对，
0: 说明就搅拌均匀。
2: 和传统学徒制不同，这里的学员人人都能上手实践。这里所有配方全部标准化，按克称重，口味稳定，易复制。拌料拌好后，接下来就要上烤场了。
0: 哇，现场真的是太热闹了，我还是第一次见这么多未来的烧烤大师傅同时学习炫技。
3: 好，大家你们都看着啊，教你们烤个红辣椒啊，放在这里，还有这个山药啊，放上去第一件事打一点包油啊。
4: 它是要全打油吗？
3: 对，不然它容易糊。像这样烤的上面有一点冒油泡了啊，那就准备耍料，切点虎皮就已经熟了。
5: 这个山药它烤熟了，就是说或者一般判断标准是什么？
3: 山药是一样的啊，你看上面泡泡的鼓的就可以了。
4: 那是热用啊，还要烤到那个冒油吗？
3: 对，你看什么都要冒油花，跟烤牛肉跟牛筋一样的嘛，你怕冒油花才有好看。都是一样的啊，
0: 老师还在很认真的教学，这已经是烤好了，是吗？
3: 这是烤好的，你试一下吧，这是他们学员刚烤的。
0: 哎，我就喜欢这个环节啊，检验学习成果。哇，
6: 它外面真的是焦焦的，里边还蛮有弹性的那个肉感。
3: 啊，看看这个学员的红辣椒。
0: 老师你觉得这个学员怎么样？
3: 我觉得这个烤的比较好，软软的。啊。很糯，但是它这个肉看到又没有糊又没有黑，颜色是金红的，所以它这个学员烤这个辣椒毕业了。这边这个学员就很棒，一次性能烤这么多了，
0: 能够一排一排大量的烤也是需要技术的，是吧？
3: 对，
0: 你觉得你在这个班里边成绩怎么样？
7: 还行吧，
0: 还行，比较谦虚哈。老师觉得呢？
3: 我觉得很不错的啊，我们一点它就通了，你看看它现在这个烤法。今天烤红辣椒是不是第一天学？
7: 对，
3: 你看
0: 第一天学啊，那确实不错。
3: 就是，
0: 来我们的观众朋友先吃。
3: 哎，软一点啊，这个是烤嫩一点，嫩一它的软糯一点，带脆脆的。
0: 老师，那您觉得这个满分十分的话打几分？
3: 这个满分十分我可以跟他打个九分没关系的。
0: 九分啊，
3: 这个达到我们正常的师傅的差不多级别了。
0: 自己打个分，
6: 我觉得跟店里边的味儿大差不差吧。嗯，给个8.5分。
0: 给个8.5啊，可以可以。啊，我很好奇，你们俩如果互相品尝一下对方烤的话，
3: 你们两个
0: 会打多少分？
8: 可以，
0: 可以，
8: 可以出师了。
3: 自己烤出来烤成这个样子，9分，很好了。
0: 9.9分，你这是感情牌吧？
8: 留0.1分不能打给他了，太骄傲了。嗯，
9: 他这个外面烤得很焦，外焦里嫩，就是有一点唯一不好就是这个不辣，因为我喜欢吃辣的，湖南人。
10: 他们两个还是有感情牌的啊，在咱们这儿学到的不仅是烧烤技术，还有人情世故。
9: 我是从零基础开始的，就是我来这里之前我不会做烧烤，也不会没做过餐饮这个行业，我觉得这个行业的前景还可以，最起码自己学会了之后有一门手艺。
3: 我觉得他们都很棒，都很优秀啊，是吧？他们认真学回去，不管是开店还是上班，有什么不懂的老师的电话随时为你们接通。
2: 一个月时间，学员们不仅学到了烧烤技能，也建立了深厚的友情。从烧烤学院毕业后，大家对未来又有什么规划呢？
11: 我是2006年的，我来自安徽滁州。我平常在家里就比较对烧烤感兴趣，然后我想把这种爱好发展成事业，想把岳阳烧烤带回我们老家。
12: 我来自广西贺州的，因为我之前从来没有接触过烧烤这个行业的，所以我觉得趁现在还是不算很大年纪的，学一门手艺啊，开个小店呢。
13: 我是来自河北省张家口市，我原来从事的就是酒店里边制作烧烤。毕业回去，首先肯定是增加一些菜品啊。
14: 之前就是在老家打工，陕西榆林。我之前来过湖南嘛，就感觉到这边的烧烤就是特别好吃。它这个就是系统化学习嘛，它不光是烤串，还可以学到店面的经营呀、管理呀。
15: 我1995年的，本科毕业，之前在浏阳的一所初中代课4年。我连切菜都不会，现在基本上一些腌制啊，包括店铺的管理，基本上是有一个基础的了解。学完这个之后，可能自己去摆摊。有一位学员，他是去越南开店，可能和他一起去。
2: 从70后到00后，从餐饮老手到创业新人，小小的烤串承载着不同年龄段、不同学历人群的梦想。5月20日，岳阳烧烤学院首期学员顺利结业。未来，他们将带着手艺、信心、经营思路，奔赴全国各地。
1: 我们办学的一个目的，就是为了把岳阳烧烤从店经济向链经济发展，也是助力岳阳烧烤能够真正的做到这个出乡出海。在我们这边结业之后，他们是把烧烤技能带回了全国各地。如果说他们后续在创新这一块对学院有任何需求的时候，我们也会免费去给他们提供服务。
2: 岳阳烧烤学院的火爆不仅仅是因为烧烤这份美食，更体现了现在职业教育的多元化发展，特色产业加专业教学，让民间手艺有了系统传承，也给更多人提供了就业创业的新选择。我们也希望学员们在未来的道路上都能带着岳阳烧烤的味道站稳脚跟。

0: 少时间，
1: 宝贝们，这儿呢有一把魔壶，里面装着紫墨水，来看看这个神奇的紫墨水，要不要尝一尝啊？
0: 不要。
1: 要说呢，你老爸我也是肚子里有点墨水的人，我先尝一尝。哎呀，味道不错呀、啊！
2: 妈妈，有妖灵！啊！
1: 我现在就要把魔壶里的紫墨水依次的倒到这些容器里面，一个一个来啊，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神奇的变化呢？哇，
0: 变绿了！
1: 再来看一看这个，
3: 小蓝色。
1: 哇塞，你看，同样的一种墨水，为什么会染出不一样的颜色呢？

0: 个有点蓝紫色，是不是？
1: 对。最后一个呢？黄色。
0: 是的，你看，同样的一种墨水，但是它们滴到不同的液体里面，呈现出了不一样的颜色。现在呢，我有一个问题要考考你们了，这神奇的紫墨水到底是怎么获取的呢？我们有四个选项 ，A 选项它是墨鱼的体液 ，B 选项它是蓝矾溶液 ，C 选项是茄子和葡萄榨汁榨出来的 ，D 选项是熬煮仙人掌的果实，到底是哪个呢？
1: 我选墨鱼的汁。
0: 为什么呢？
1: 因为闻起来臭臭的，很像墨汁。哦，
0: 那你选哪个？
2: 不知道。
0: 不知道啊。正确答案呢就是 C。 你比如说在茄子呀、葡萄啊、火龙果呀、紫包菜当中都会有大量的花青素，这可是天然色素。我们这个紫墨水呢就是用这个紫包菜榨汁做成的。接下来我就给你们演示一下这个紫墨水是怎么做的。我们撕几片紫包菜到这里面，只要取它这个有颜色比较重的部分啊。好，好，开动喽！
1: 妈妈，这个有点像那之前的墨水了，哎。
3: 是。
1: 哇，真的有点像那个墨汁了，哎，
3: 气味也很像。
0: 紫墨水做好了。哇！小邱小镇，这花青素呢是天然的酸碱指示剂，在不同酸碱度的液体当中呢，呈现出的颜色是不一样的。我现在呢面前摆的这几个杯子里面装的都是我们生活当中常见的液体，你们猜一下它们都是什么呢？我们一个一个来啊。这个你们猜猜是什么？
1: 雪碧吗？
0: 里面有气泡是不是？
1: 对。
0: 那我来揭秘一下，到底你们猜的对不对呢？哎，猜错了一点啊。小苏打也会产生气泡，对不对？小珍把墨水倒进去看看会变成什么颜色呢？
1: 难道是绿色吗？哇塞，果然不出我所料，是绿色。
0: 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是什么呢？
1: 这个应该是用面粉搞的吧。
3: 有点像。
0: 好，打开看一看啊。哎，洗衣粉水，又猜错了。我们再来看一下洗衣粉它的酸碱度会怎么样呢？
1: 哎，
0: 呈现出了蓝色，那就说明它也是偏碱性的，是不是？越是偏碱的，它越往这个蓝绿这个颜色走；越是偏酸的，越是往红色那个方向，是不是？
1: 对。
0: 好，那这一个呢？再来猜一下。
1: 这个难道是纯净水吗？
3: 这水滴吧？你看。哎，
0: 消毒液。怎么猜的？消毒液都能闻出雪碧的味道。
1: 嗯。
0: 好，那我们再来试一下，消毒液会是什么颜色呢？
1: 哎，
0: 没有太大的变化，是不是？那为什么它会没有变色，甚至还水变得更清了呢？这是因为啊，这个消毒液呢属于强氧化剂，它把我们这个花青素的成分给氧化掉了，所以呢颜色就变得透明了。好，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1: 纯净水吧，
3: 我闻一下。不对，这还有酒的味道。
0: 酒的味道啊？你喝过酒吗？
1: 应该是酒的味道吧。
0: 酒的味道，好，看一下啊，是不是掺了酒的水呢？洗洁精。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洗洁精会变成什么颜色呢？
1: 哦，
0: 会变成紫色。再来猜一下这个呢会是什么？
1: 在冒气泡。
3: 这个是
0: 什么？打开看一下啊。哎呀，终于猜对了一回。那看看雪碧。
1: 我找找。粉色。
0: 好，这个呢，这个长得倒是很像雪碧了，但是你们猜一下它是什么呢？
1: 什么味道？
3: 这个味道有点古怪。
0: 这个味道

0: 是有点怪啊。那它到底是什么呢？它是面粉。我们试一下面粉，它的酸碱性呢？
1: 紫色。
0: 哦，它变成了偏紫色啊。
1: 这是啥？
0: 这个呀，我觉得应该是最好猜的。嗯，就是我。我最不喜欢吃的东西，酒我多喜欢呢。来，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到底是什么呢？就是白醋。这么强烈的酸味没有闻到吗？我们用这个花青素来检验一下就知道了啊，它是不是会变得比较红呢？果然是不是？
1: 红色。
0: 对，它是最红的，所以它的酸度应该也是最高的。
1: 最高的。
0: 花青素分子结构在酸碱条件下的变化，导致它对光的吸收和反射不同，从而呈现出不同的颜色。简而言之，遇酸性溶液变红，遇碱性溶液变绿，遇中性溶液保持紫色。而遇到消毒液这种含强氧化剂二氧化氯的溶液，被氧化成近乎无色。我们利用这个花青素的这个酸碱反应来做七彩缤纷香槟塔。爸爸来到上面的，你们到下面的，小心一点，不要倒的到处都是哦。
2: 哇，粉红色。
1: 最后一个
3: 橙色。哇哇
1: 哇，太漂亮了！哇
4: 哦！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5: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

0: 具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刚才展示这些衣服啊，从头到脚都是他做的，但他又不是裁缝，怎么做的呢？
1: 别小瞧眼前这件牛仔风格的时装，它可是全球首款棉类混纺循环再生衣，是由武汉纺织大学王金凤团队与中科院化学研究所历时5年研发的硬核科技，让棉类废旧纺织品重获新生，直接变回了一件可穿可循环的时尚新衣。今天咱们就跟着裘真记者去看看他们是如何做到的。
2: 这衣服跟我的简直一模一样，这口袋我也有口袋，这腰带我也有腰带，它是连体的，我也是连体的，啊，这不就是我这件衣服吗？
3: 对，这件就是我们用再生的纤维做成的循环再生的衣服。
2: 这不是新衣服吗？怎么成再生的了？而且摸起来它的面料比我这个还柔软一些，光泽感好像也更加好。
3: 你可以试试。
2: 我决定了，回去马上建议我们栏目组换衣服，就换成这个。你看这衣服多好，轻薄舒适又透气，而且款式还好看，我觉得太神奇了。
3: 传统的废旧纺织品的回收路径呢，主要是通过物理法，物理法就像拆汽车，零件各归各类，各有各的用途。那我们这个呢，是通过化学法实现的这个循环再生。
2: 化学法，
3: 这就是回收回来的废旧纺织品。第一步呢是脱去这个颜色，为了提高这个效率呢，我们需要把这个布块呢剪成小的方块，或者是呢把它变成不同的这个粉体。
2: 这个有点像我们平时衣服上那个，比如说卫衣啊什么的，里面掉的那层毛。
3: 对，我们把这个有颜色的粉体呢就放到特制的这个脱色溶液，在一个相对比较温和的情况下呢把这个颜色去除。
2: 那这个过程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3: 这个过程在实验室里呢可能就是半个小时左右的这个时间，直接把它可以倒进去。
2: 下面这些已经全都变白了，这哪用30分钟啊，这3秒钟都不到它马上就变成白色了。
3: 不同的颜色它的这个脱色的时间呢是不一样的，
2: 比如说我们在脱色的环节是可以把所有不同颜色的全都放进去吗？
3: 对于大部分的棉类的纺织品呢都可以实现同时脱色
2: 啊，
3: 因为在回收废旧纺织品的时候你很难把它根据颜色呢分成不同的类啊，所以呢我们在实验室里研究这个工艺，希望能适用于广谱的这个颜色。

0: 第二个步骤呢，就是分离。这个试剂呢是特殊配置的一种绿色溶剂，因为一块布里呢，它除了含有棉之外，它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纤维。那我们希望在分离这步呢，把棉和其他的纤维组分呢，能实现有效的分开。棉呢走棉的这个循环的再生的路径，在第一步中脱出颜色之后的这个布料分离之后呢，因为一部分的组分就会被去除掉，所以整个织物的结构呢就会变得相对松松。那分离之后的这个棉呢，我们可以就作为这个原料进行下一步的这个纺丝。
1: 科研团队就医再生最核心的技术突破就在纺丝环节，传统工艺繁杂高污染，新技术只用一种环保绿色溶剂技术，就能让回收率达到99%以上，真正实现从旧衣到新衣的零负担闭环。
0: 我们和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张军老师团队呢紧密合作，实现了一系列的技术突破。最重要的是实现了清洁纺丝工艺，传统工艺中要用到十几道工序，20多种化学试剂。那在我们的纺丝工艺中呢，只用到了一种试剂，只要5到6个步骤就可以实现。这一种化学试剂呢，也能够实现100%的这个循环再利用。我们把分离之后的棉溶解在这个绿色溶剂中，然后经过挤压之后，这个纤维就被挤出来了。
2: 这个像压面条一样，但是呢它很像是一个粉丝，这个怎么可能是棉呢？它的状态跟我们平时看到的完全不一样啊。
0: 因为我们用了一种这个绿色溶剂，绿色溶剂把这个棉溶解之后呢，就能成这种凝胶状，它碰到水之后纤维呢自己就会成型了。
2: 这个水槽里面放的就是干净的水而已，
0: 对，纯粹的水，100%的清水就可以。第一个呢我们叫凝固浴，主要起到一个成型的作用。第二个槽和第三个槽呢叫水洗浴，主要是把没有完全跑到水里的绿色溶剂呢把它完全的清洗出来。
2: 这个水里面丝走过的这个地方呢，旁边会散发出一点点这种物质，像油一样。
0: 这个过程就是水和溶剂的一个交换的这个过程，很容易呢就能把水和这个绿色溶剂分离开，然后这样溶剂呢就可以循环使用。这个过程呢我们叫它清洁纺丝工艺，这样我们得到的纤维呢就是纯粹的纤维素，它对人体来说是非常非常安全的。
2: 哎，老师，那我还有一个问题，棉延展性好像不像是我们目前为止看到的这样，好像可以无限延伸，是我们这个神奇的溶剂把它变成了这样吗？
0: 对，因为里面有了这个溶剂之后，就像橡皮糖一样，你可以把它一定程度的这个拉伸。但是当这个溶剂被挤出来之后，这个纤维一旦成型，它就失去了它这个延展性，也就是我们正常看见的这个再生纤维的这个状态。我们是现在通过这个卷扰之后，就直接收集得到了这个湿的丝，收集的这个丝经过干燥之后呢，就会得到这种纤维。这个纤维有两个特点，它第一那个强力呢要比目前市场上的这个再生纤维要强，然后同时呢因为它表面上相对比较光滑，所以它有这种比较丰富的光泽感，
2: 它表面的这个光泽感看起来非常的高级，我觉得用它做个衣服应该是比较好看的。
0: 对对，
1: 全球首款棉类混纺再生新衣的问世，见证了科研团队历时5年为旧衣完成的一场分子级重生。将废旧棉混纺织物拆解，再经过分离纯化、清洁纺丝、纺纱织造等技术重构，最终用得到的再生纤维布料制成的新衣，在强度、色泽、手感上与新棉花做的几乎没有区别。
0: 棉纤维是目前市场上第二大纤维品类，我们国家每年要进口200多万吨棉花，如果我们能够把棉纤维实现它的循环再生，对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来说意义是非常重要的。
1: 目前这项技术已经进入中试阶段，未来还将用于汽车内饰、包装材料和功能性面料等更多领域，为我国每年千万吨的废旧纺织品开辟绿色循环利用的新路径。
0: 欧洲国家呢，这两年推出了一系列新的法律法规，把循环再生呢提到一个法律的这个层面上。出口到欧盟的纺织品必须含有一定量的再生纤维，所以我们这个能够实现再生纤维的制造，对于出口贸易是一个技术的保障。这项技术能够实现低碳循环、资源的再利用，是把这些概念呢具体化了，能够平衡我们纺织业的发展和环境的保护，实现纺织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1: 自4月1日湖南正式入汛以来，已是汛期第50天，细雨连绵不息，

0: 奥运委人员再度启程，开启日复一日却各有考验的巡航作业。
1: 我87年十月份参加工作的，湘潭这个水位有41点多，今年还是最高是36点多一点。今年雨水上半年根本没晴几天，这个雨水不断地在下。

0: 天哪，刚刚清理了差不多30-40分钟，才把这个这么粗的树枝啊，从那个浮标上面弄下来。可见那个洪水特别大的时候，再粗的树也可以把它弄断，太危险了。而且这个江面上真的飘了太多这种树枝、这种垃圾了。
1: 今天来水已经，这是第3次来水了。来水，因为这现在主要是树木长水就都推下来了，跟我们标志操作一动啊，挂绳的这个情况都很多。就我们每次出航，看到标上面有这个杂草、树木的话，我们就会立即把它清理掉，这个保护航标不移动啊。
2: 湘江作为湖南重要的内河航道，每年汛期漂浮物撞击、挂住航标，都是影响航道安全的一大隐患。这些挂在航标上的杂物会改变航标吃水，让航标位置偏移。提前清理这些隐患，就是为航道畅通守住第一道防线。
1: 这里我们是连苏三座桥，它这个汛期的时候，水流比较的流速大，混乱。造成的航线的安全隐患。第二个是叫做湘潭一桥净空和净宽有限，涨水的时候船舶安全呢，造成安全隐患。根据水位的变化，这个有一个应急预案，33米到35米，我们启动三级响应，代班的人员都在上班。
2: 上游泄洪与本地降雨两股力量在此交汇，长沙境内湘江干流及支流航道水位一路攀升。自4月入汛以来，省内降雨量较常年同期大幅增加。今年的汛情来得早，涨得快，波动大，给防汛工作带来了压力。而长沙枢纽库水域水位的急剧波动，更是让航道巡检养护的工作难上加难。
3: 今年的汛期来得早，水涨得快，我们的工作量相应的就会增长得比较快。以我们先前的这个航标举例，如果当前这个航标发生了漂移，它会引起指引效果缺失，起不到正确的指引航道边线的作用，船舶就会因此迷失航向，就会发生船舶碰撞啊、倾覆啊，有这种风险。遇到这种险情的情况下，都是在及时出航，对这个航标进行一个拖带。对航标标链上缠绕的漂浮物进行清理，第二步是对这个航标的器材、标灯、罐体、标体、终端进行一个检修。器材没有受损的情况下，我们再进行基准点复位，把它恢复到原来正确的位置，起到一个正确指引船舶航行的作用。
2: 随着流域水量的显著变化，湘江正经历着考验。而运维人员的每一份付出，都将成为应对这场挑战的坚实基础。
4: 受上游来水和降雨量双重影响，相较于去年的水位来说，我们今年的水位要比同期的水位要上涨了，增加了1.1米。对照我们这个水尺来讲，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这个31.32向上推到32.32那个位置。今年来的最高历史水位达到了41米以上，在最上端往下一点点就是41米的水位位置，相当险峻。比较窄的地方，航段水势相较于江面宽的航道，水势涨幅会快一些，造成的这个水流流态也会不一样。相对于这个航行船舶的话，它的安全隐患可能更大，包括对周边的居民，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2: 安全是航运的生命线，我省已于5月20日启动三级响应。湖南省长沙航道事务中心便开始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与全天候巡查制度，依托自动水位站实时采集传回水情数据，结合视频监控、船舶定位与无人机开展电子巡航，全天候全域排查航道各类问题。借助遥测技术，智能监管航标，异常情况自动告警，缩短应急处置时长。同时，整合气象水文数据，开展风险预判，提前发布预警信息，共同守护航道安全。5月中旬以来，全国多地经历了一轮持续强降雨过程。据中央气象台消息，从5月21日至27日，中东部还将有新一轮较大范围降雨过程。 强降雨之下，极易引发城市内涝、道路积水等灾害，车辆涉水、行驶遇险风险显著提升。遇到积水路面，怎么安全通过？车辆涉水极限到底是多少？新闻大求真就曾经做过实验。驾驶燃油汽车，当积水没过轮胎一半时，车辆可以正常通过。积水没过前车牌约60厘米时，车内虽然进水，但没有熄火。但当积水深度达到80厘米，完全淹没整个轮胎时，发动机进气口进水，车辆当场熄火，失去动力。所以，燃油车的安全底线是涉水前先预估水深，一旦水位超过轮胎的1/3，大约35到40厘米，就不要贸然前行了。如果在水中熄火，千万不要二次点火，这会直接损坏发动机。正确的做法是打开双闪，立即下车，转移到安全地带，呼叫救援。而驾驶电动汽车，在60厘米深的积水中，即使淹没了半个车身，依然可以顺利通过。这是由于电动汽车没有进气口，电池包也具备一定的防水性能，所以电动汽车涉水故障率比燃油车相对低得多。但是这不代表电动车可以当船开，高压线束、接头等部件的防护级别远低于电池包，一旦水过深或长期浸泡，一样会短路损坏。所以无论是燃油汽车还是电动汽车，如果不得已要涉水，一定要对水深有预判。当水位低于轮胎1/2时，可以安全通过，但如果水位到达保险杠或轮胎1/3处，就不要贸然行驶，应尽量绕行，切勿强行通过。即便在安全水深内，也要讲究方法，将时速保持在10公里每小时以下，避免车前激起水花，涉水过程尽量一气呵成，避免中途停车换挡击打方向盘。在驶出积水路面后，低速行驶一段距离，轻踩几次刹车踏板，让上面水分挥发，尽快恢复车轮正常的制动力。此外，如果您是在高速上遇到了积水路面，就更要注意了。以10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在积水路面上急刹车，极易导致打滑失控。这时，你应该握紧方向盘，松开刹车，经过几秒调整后，车辆就能恢复控制。最后，新闻大求真提醒您，雨天行车减速慢行，不要急刹，安全第一。
5: 工作10小时，人和机器人究竟谁会更快？就在上周，人形机器人公司 Figure AI 开启了一场直播，规则非常简单，人和机器人比赛，把包裹翻个面，条形码朝下，放回传送带，谁分拣的总数多，谁就获胜。小哥是眼疾手快啊，动作丝滑，可一旁的机器人却动作笨拙，这结果本应该毫无悬念，但是在这10个小时里，人类要吃2顿饭，上3次厕所，还要受劳动保护法进行强制休息。只要小哥一去休息，这比分瞬间就被不知疲倦的机器人无情蚕食。最后获胜的是人类，但是啊，赢得非常的焦灼，人类仅仅领先了不到200个快递。现在的 AI 不仅仅只是待在屏幕里陪我们聊天了，他们正在试探性地走进我们的物理世界。要看懂什么是物理 AI， 我们得顺一顺这 AI 走过的3部曲。第一步叫做封闭的围棋世界，大家肯定还记得当年战胜过咱们人类的阿尔法狗吧？下围棋的核心挑战是计算量庞大，而神经网络技术的突破让 AI 终于拥有了处理这种海量计算的能力。 阿尔法狗只需要在虚拟的棋盘里疯狂地做算力博弈，它自己其实根本就无法举起一颗真实的棋子，还得靠人工辅助代为落子。当我们跨过算力这道坎，就来到了第二步，大语言模型时代，也就是虚拟的文字世界。现在的 ChatGPT、DeepSeek 就像是一个个读了万卷书的学者，那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其实啊，就是先用海量的文本把模型给喂饱，让它在千亿级的参数中学会语言的规律，通过预测下一个词儿来生成回答。所以他们能聊天，能写代码，甚至还能看懂图片。但请注意，他们依然活在虚拟的数据流里。当他们看懂猫坐在桌子上的时候，本质上是通过庞大的算法识别了图像中像素点的排列规律和特征，转化成数学模型，而不是他们真的摸过猫或者是撞到过桌子。所以啊，如果想让机器人在现实当中帮我们洗碗搬东西，光有嘴皮子是绝对不行的。这就逼着我们进入到了第三步，物理 AI 时代。面对这混乱的现实世界， AI 必须懂得物理规律，他得知道玻璃杯掉下去会碎，这是因果；手抓得太紧，鸡蛋会破，这是力量控制；走路时地滑会摔倒，这是对摩擦力、重心等多种物理规律的综合理解。把聪明的 AI 大脑配上一副能感知并且能作用于真实世界的物理躯体，这就叫物理 AI。
6: 现在我们在大语言模型里面的神经网络，我们是相当于让它在玩一种叫做文字接龙的游戏，就是你通过大量的学习我们互联网上的这个文本，去搜索下一个词最可能是什么，我就输出这一个词，然后不断的去搜索，这样就逐步的把一整句话都能够输出出来了。所以我们把它叫做一个生成式的大语言模型。语言模型目前来说比较发达的能力核心还是在于它从互联网上抓取了大量的这个文本资料来供它做这样一个训练。
5: 提到物理 AI 啊，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不是也是这样？这就陷入了一个思维误区啊。其实目前离我们普通人最近、暂时落地最成熟的物理 AI， 就是你我每天通勤的公路上那些具备着高阶自动驾驶能力的智能汽车。但是自动驾驶发生危险的新闻屡屡发生，即使是目前最成熟的物理 AI， 它依然会犯错。而只要物理 AI 算错半步，这代价就是撞车、摔倒，甚至砸伤人。试错的代价如此惨痛，那为什么我们不能像给手机软件更新打补丁一样，迅速把它修复得完美无缺呢？
6: 首先是在算力这个层面，就是因为我们刚刚提到物理 AI 它实际上要比文字 AI 要去学更多的知识，那这里面对我们的计算能力就有更大的这样一个挑战，以及它怎么样去快速的处理这一些数据，尤其是它本地的延迟要求是很高的。我们平时和文字对话，等它深度推理2分钟、3分钟你也可以接受，对吧？但是对于物理 AI 来说，它如果在端水、在下楼梯，哪怕是0.1秒的一个计算延迟，可能就会导致它的这个重心失衡，它可能就会摔在地上，或者说把水杯捏碎等等。第二个挑战在于数据层面，在文本里面有大量的知识来供我们去学习，但是物理世界没有人告诉你说一个70公斤的机器人往前走路应该要怎么样去迈腿，我去捏一个50克鸡蛋我应该怎么样去发力，包括工人带着摄像头去给机器一直观察它的所有的操作和状态，还有一些科学家会给他们自己的孩子从出生开始给他带一个轻便式的摄像头，让机器学会人类的这样一个成长过程，那通过这一系列的过程呢，它就能够更好的去掌握我们物理世界具体的一个演化规律。还有一个大的挑战就是在于我们配套的这个硬件设施还不够完善，我们很难找到一个像人类这样精密的一个仪器，那这里面其实就涉及到物理硬件的一个支撑，包括我的传感器，我怎么样去感受外界物体的

0: 硬度啊，它的重量啊等等，这一些其实都需要有实时的设备来给我提供一个数据来源，我才能够在背后去对它做快速的分析。
1: 谢谢。算力、数据、硬件、物理 AI 要越的坎还有很多，他现在确实像是一个刚学会走路的婴儿一样笨拙，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个曾经只存在于虚拟屏幕里的大脑，终于是真真切切地拥有了身体，正在睁开眼睛打量着我们这个真实的三维世界。好戏才刚刚开场。

0: 动手时间到。
1: 想要得到一个吹不破的泡泡，只要按照这个比例进行混合就可以了。
0: 这个绿色的东西是什么呀？
1: 这是洗手液。哦，一份洗手液，一份糖，四倍的水。好，我们来把它搅拌一下。好，差不多了，现在吹个泡泡试试。
0: 哇，我好真的不会爆哎。
1: 我们接下来玩一个升级版的泡泡云，好不好？
0: 好。

0: 我们首先把泡泡水倒到托盘里面，不用倒太多，能够把湿纸巾浸满就可以了。接下来小球来把这个湿纸巾浸泡在里边。
1: 咦，这是用来洗脸的吗？
0: 这是用来做泡泡云的。来，我们接下来呢要在这个非常常见的纸杯的底部掏一个洞，因为要用刀了，我来操作啊。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把浸满了泡泡水的湿纸巾套在刚刚挖好的洞上面。
1: 这有点像一层薄薄的膜哎。
0: 是的，它就是一层薄薄的膜。我们接下来用橡皮筋把它绷紧，不能留任何的空隙，要把它密封好，
1: 不让空气跑出来。
0: 是的，我们的泡泡云制造机做好了。
2: 啊？
0: 不信吗？
2: 不信。
0: 不信，我现在就造云给你们看。大口气之后吐气，哎呀，
1: 来上我来吧。
0: 好，你再来试试。嗨嗨，哎呦呦呦呦呦，
1: 我也来。
0: 把整个鼻子和嘴巴全部都罩紧啊，
3: 全部都罩紧啊，
0: 尽量边上不要留空隙。哦，吹出来了，很棒啊。
1: 泡泡瀑布啊！

0: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湖南卫视提示，
2: 出发，
0: 接下来是傲娇的香菜第三季。

0: 都说出国了以后是一条不归路，
1: 你要自己去单打独斗，
2: 而且是连战连败。
3: 但是根不能丢掉。
4: 我想去做最正宗、最地道的湘菜。

0: There's nobody who doesn't like Chinese food.
1: ，以前的这些老菜实在是好吃，没人做。
2: 欢迎来到马凯餐厅直播间的宝贝们，做东楼往西楼，吃喝都不用愁啊！点关注不迷路，动动您发财小手，点点关注，点点红心啊！一分也是爱，优惠一块是一块啊！
3: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每一家老店都有属于自己的黄金时代，也都经历过浮沉与迷惘，他们承载了一代代人的记忆，也会被新消费者自动蒙上落伍的标签。如今， 城市餐饮的迭代速度日益加快，人们是否还愿意为老品牌买单？那些还健在的初代湘菜馆，如何维持生命力？长沙美食打卡地鼻祖，始于清光绪年间，玉楼东历来名厨辈出。 是湘菜界妥妥的黄埔军校。李岩从上世纪末开始崭露头角，凭两道招牌菜在全国烹饪大赛上荣获金牌。其中发丝牛百叶因细如发丝而得名，考验极致的刀工及火候。

0: 与冬笋丝快炒，双份脆嫩清爽，每一丝都浸润着酸辣清香。
1: 要问高点个子，要问低的，把火开大点个子，把纸哈堆在一坐屋里面，再倒，晓不咯？时间慢高头，晓不咯？
0: 见证了一代经典的辉煌与落寞，李岩近年回到玉楼东，舍弃外界名利，致力于推动非遗美食的传承发展。
1: 你看，一个这么大的猪肚，它的肚尖总共才有这么多一点点，更好的、更大的肚尖市场上很少有。
0: 食不厌精，会不厌细，被认为不上台面的下水，在宴席菜里迎来至高礼赞，摇身一变，身价远超了肉。猪肚更是一道顶级汤品不可替代的存在。最厚实的肚尖部位改鱼鳃花刀，等待在鲜味盛宴中大放异彩。
1: 汤泡肚尖最重要的就是汤，汤中的爱马仕天花板。
0: 老话说，唱戏的腔，厨子的汤。在味精发明之前，中餐善用汤诠释鲜。汤泡肚尖的汤工序繁复，一锅炖只是第一步。
1: 香味出来了啊！这锅汤最少要煲24小时，刚开始7-8个小时，大火先把这个汤冲开，把这个汤冲得很浑。混了之后再用小火慢慢煲，让它慢慢熬吧。
0: 李岩年轻时脾气是出了名的火爆，这些需要静待的美味慢慢沉淀了心性。人到中年，他的生活已离不开喝茶、听戏和钓鱼三件套。制汤是功夫活，也是技术活。经过一天一夜熬煮出来的高汤被称为毛汤，接下来是吊哨。

0: 鸡脯鸽脯蓉，除加强风味外，被委以吸附杂质的重任。反复多次调制，始终保持水面似滚非滚，蛋白质逐渐凝固，最后不见一滴油珠，只留下鲜味的来源，游离氨基酸。汤品呈现讲究大道至简，清如茶色，淡然内敛，投射出文人高雅脱俗的精神追求。上千年来，人们在始汤澄清的路上深耕细研，早在公元六世纪的《齐民要术》里就有相关记载。终于，慈禧御膳房出品的开水白菜让世人认识到鲜汤魔法的威力，吊汤技艺久负盛名，在各地皆有不同演绎。汤泡肚尖便是从长沙官府人家诞生的巅峰之作，
1: 很鲜美。
0: 随着玉楼东的大众化，湘式清汤不再仅仅是少部分人的专享。清末时期的美食大咖留下一句：“麻辣子鸡汤泡肚，令人长忆玉楼东”，一举打响知名度，并成为品牌沿用了百年的广告语。
2: 来自在大街口，尊一声国王宾朋听从头。
0: 然而来到追求效率、善用味精的时代，李岩不禁困惑，成于圈层的精致功夫菜是否终将囿于圈层？
3: 很多人他不会品，他就觉得这是自来水，太淡了，只有三片多，不如吃一碗辣椒炒肉，辣椒炒肉还可以吃三碗饭。有一身功夫，不知道在这个市场上怎么打。以前学的那些东西到现在不时兴了，不太适应现在的潮流。玉楼东目前还能够做一些这样的东西出来，你像我们这一辈，到了我们这个年龄，若干年以后，怎么传承？
0: 与老字号再续前缘，正面临着断代危机，李岩焦虑万分。
3: 从开始关节骨的小骨剥开，一直到背骨的，看到没？可以看了，看了看的，可以过一点，大几分的，大几分的时候，看见没？
2: 知其然，知其所以然。原材料每个细节必须掌握好，
3: 骨头上不能带肉，这是规矩。
2: 现在什么都有现成的，都给你分得好好的。他现在很多厨师他的基本功都没有，你现在拿个鸡给他，让他整鸡去骨，他不会，
3: 就是唯手熟耳。
0: 在李岩看来，自己当年所学那些传承百年的手艺，才是玉楼东的立身之本。他力求上乘出品，遵从古典做法的麻辣子鸡，手把手带徒弟拆购一千只鸡方能出师。除了选材刀法上的讲究，煸炸是关键工序，对于油温和时间的把控需要扎实的功底。鸡肉两次入油锅才有外焦里嫩的口感。相比川渝，湘式麻辣更像个标题党，调味温

0: 这种传统的用实力和能力把它转换成一个有价值感的，其实大家已经只能在很高端的餐饮里面才能去获取了，在像这种大众餐饮里面它是比较难能可贵的。
1: 玉楼东目前的受众群体还是属于大众的范畴，你只做这些传统的东西，很多客人他不接受。如果是你面向市场，我想，我很想，但是心有余力不足，靠一个人两个人的力量是很难完成的。玉楼东这个百年老字号还在这个浪里面在打，这就是非常不容易了，能够活着就不错了。活着。
2: 在竞争激烈的餐饮大潮中，老的字号并不是护身符。故事如何续写，没有标准答案。不忍绝迹成绝响，有人选择坚守最后的阵地，有人则在努力保持与市场的同频。70岁的马凯餐厅曾塑造了几代北京人对湘菜的初印象，镇店名菜虽然流传至今，却无法自带流量。
3: 做直播的，
4: 对。
5: 欢迎来到马凯餐厅直播间的宝贝们，今天我把咱们这个大师请过来了。Hello， 大师给大家打个招呼吧。哎，
4: 大家好啊，大家好。哎，然后这道菜呢是东安鸡啊，酸辣口的啊，味型啊就特别刺激。
2: 马凯第四代传承人陶然。不愿看到餐厅沦为封存记忆的博物馆，通过多渠道带货积极破局。
5: 好香是不是？
6: 好香。
4: 我们大部分饭庄户都不太瞧得起线上这些东西，其实这就叫固步自封吧。多大老字号你也要在这个市场上生存，你不往前走的话那早晚会被淘汰。
2: 陶然原本在厨师学校学习的是鲁菜，1997年毕业后被分配到马凯餐厅，一道国宴菜是他的湘菜初体验。
4: 我在案子上切菜的那会儿，师傅炒一块端鸡，服务员往外端的时候正好从我这儿经过，哎呦就飘到鼻子里了，菜是真香啊。跟我们同学一边切一边聊嘛，说咱们第一月发工资的时候一定得买这个菜咱们尝尝。
2: 清代老饕袁枚在《随园食单》写道：“鸡公最具，猪菜赖之。”湘菜里可以说是把吃鸡玩明白了。据传，东安鸡是从西晋时期的醋鸡演变而来。明清以后，定下了由米醋、辣椒、泡姜组成的酸辣味型铁三角，又因材料和技法变化，衍生出不同的版本。
4: 端鸡的演变，就我接触的就变了七八代了。柴鸡到鸡腿儿，到小公鸡，到清远鸡，带汤的不带汤的，包括醋，包括辣椒都有变化。
2: 在马凯，京派东安鸡在历代主厨手中持续调整，一直以来都顺应着北京人的口味和用餐习惯。为了提升出品效率和大口吃肉的畅快感，陶然采用一锅盛菜的方式。
4: 一勺醋，一勺汤，那我这一拍勺就得三两醋。一般人把这些醋扔到

0: 那这个菜里他都得合计合计这个菜能不能吃，老师傅这个经验就在这儿呢，出来他就不一样。反正这块就是挺玄乎的。
1: 马凯餐厅由13位湖南同乡集资建立，1953年开张之时，梅兰芳先生为剪彩嘉宾，齐白石、启功等各界大师都是常客。在晨钟暮鼓中，京城数一数二的雅俗共赏的湘菜馆冉冉升起。老馆子没有不老的秘方，在江湖菜当道的今天，陶然尝试用东安鸡这样的菜连接回忆与未来。
0: 东安鸡这是咱马凯老菜了，这菜特点呢是浓酸香辣，咱们吃的时候要品，就是那个它的醋啊不是特别酸，它是柔和的一种，它是混合的味道。
2: 年轻人还挺喜欢吃这种口感的，因为我本人呢其实不是特别能吃辣，但是也为了这个剁椒鱼头啊、东安鸡啊这些名菜也愿意来吃。
3: 我印象里就是可能老字号的服务啊口味上可能跟不上现在年轻人的要求，但是马凯餐厅改变了我对老字号的印象。
4: 我从年轻人吃到现在，这个太难得了。如果马凯餐厅的饭不好吃，我不可能吃几十年。
0: 马凯呢有幸成为他们美好的回忆的一部分。但就吃这些老本儿能吃多长时间？我觉得老字号其实更多的应该跟顾客进行互动一下，让这个食客啊更加了解难得之处在哪儿，去尝一尝啊它为什么会成为这个老店的特色菜。
3: 好，要是没开张。
1: 陶然每个月更新一次菜单，根据客人满意度、点击率吐故纳新。
0: 来俩，挺好的。哦，我觉得差不多了。
1: 并且不计成本的把费工费时、看似已不合时宜的菜品重新上架，期盼过气经典能够有机会翻红。
0: 大姐，哎，没开坛子有吗？
5: 要带着坛子的，不要扣皮的。
0: 哎，对对对对对。
5: 你加个微信。
0: 那我加您微信吧，您到货您给我发个微信就行。在整鸭脱骨之前呢，咱们要对这个鸭子呢进行按摩，腿和这个翅膀提前松开，让它这个骨头啊松散一点。
1: 5年前，马凯重返鼓楼时，红威怀胎鸭这道传统硬菜，在新消费场景中败下阵来。陶然打算再推一把，相信如果能抓住卖点，它其实有成为时下网红单品的潜力。
0: 那有些年轻人，我得先看他这个菜品是不是好看，那我吃之前肯定会把手机拿出来去拍照，把它的口味跟特色保留住，再换一个新的出品形式。

0: 现在餐饮发展的潮流。我觉得它有可能是一个轮回吧，老菜可能也是个优势。
1: 不管你怎么变，你始终是要投入市场的，还是要靠顾客的检验。

0: 老菜啊，
1: 老菜，
0: 八宝怀胎鸭，
2: 怀胎鸭，哎，老菜，哎，
0: 哥几个鉴定鉴定啊，
3: 多提提意见，回头上这菜的时候我再改良一下。
0: 来，抓我啊！
2: 尝尝那皮，尝尝那皮，哎，
4: 啊，这肉不错，这肉啊，肉好吃，嗯。
5: 对，原来是应该是先煨一下，把这馅儿得煨入了味儿，煨软和了。
3: 尝尝，嫩，
6: 咸鲜的，香。
0: 老菜谱里边进行挖掘和改良，我觉得也是一个挺好的尝试，也是挑战性比较高。那么我们也不着急，一步一步来，稳扎稳打，正在慢慢变好，觉得也挺有成就感的。
7: 身处异乡的湖香味道，或多或少得以抛掉一些包袱，更加自由地生长。
8: 哎，你给你吃点，他吃饱了不吃了，哎，你还吃，哎。
7: 张维正早年在长沙饭店工作，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作为第一位湘厨被聘到新西兰。湘菜扎根于这片土壤不过35年，一家两代人串起了整个发展史。
8: 43岁到奥克兰全新楼开张，开了3年，91年到95年的家乡风味锅，96年就开开在东林湘菜锅，我就正式进入我们整个奥克兰湘菜的高峰的。一个季节的学生来了3000多人，有1000是我的顾客。
9: 我的就是在佛山地方，他就来到这里的，就跟我姑娘在一起的。
7: 新西兰被认为是人类最后踏足和定居的土地，这里地广人稀，30年前人口总数不足350万。张维正的女婿，60岁的任媛媛，曾在大学任教，下海办厂。上世纪90年代，她来到新西兰最大的城市奥克兰，改行做了厨师。
10: 这个辣椒不新鲜了，这个老了不行。收菜最痛苦的是冬天。已经软了，坏了，这个已经干了，放的时间长了不太好了。
8: 这，
10: 我们再看看那个其他的地方。哇！罗山那个萝卜给行呢？来，慢点走。Nice。冬天最难的就是这种新鲜带香味的斐济辣椒，没有这个辣椒做湘菜那就不地道了。有，它多贵我们都要拿。
11: 今天40万。
10: OK。
7: 在这个南半球岛国，想要还原湖湘本味，其灵魂食材似乎没有一样是唾手可得的。
10: 这个烟的浓度是我们湘小村腊肉的2倍以上。70-80个小时以后，它这个腊肉的里面都熏透了，它的香味就跟我们小时候吃的湘香腊肉都很接近了。
12: 它真像我小时候在眷村吃的腊肉的味道，一模一样，很好吃，真的，我无法形容，但是就是好吃。
7: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除了那些祖先优选的经典搭配，或许老店的另一重魅力在于那些只有老主顾才知道的隐藏款。
10: 这个菜就是我2015年回去参加长沙大学同学会的时候，看见肉炒肉三个字，肥肉炒瘦肉就叫肉炒肉。我回来想，我说现在年轻人都不爱吃肥的，那怎么办？我当时想法叫取腊肉的香味，新鲜肉的鲜味，加剁椒萝卜的传统味，三味合一体，形成一个典型的传统湘菜。

0: 一个吃的是一个长沙人，他吃了以后第二天就开车四十几分钟把老婆带过来吃，那是一种小有成就的感觉。
1: 今天你们的菜好吃，
2: 谢谢，
1: 我
2: 希望是欢迎再回来，
1: 下次见呢。
2: 好好，下次见，谢谢你啊，
1: 拜拜。
3: 吃完还带着
0: 好。我是作为85级的研究生到大学老师转到厨师这个行业，我有国内的朋友同事都不可思议，当时我其实也觉得很丢面子。
4: 正如梁实秋在《雅舍谈吃》一书中谈起湖南腊肉时所言，一饮一啄莫非前定，任媛媛对于自己的选择用命中注定来形容。原本机械专业的她，机缘巧合下在新西兰的湘菜馆找到自己的天赋和热爱。
5: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4: 那份满足和幸福感溢于言表。
0: 你说我这么小餐馆，来来往往的什么人都有，那么多顾客帮我当朋友，很尊重我，每天看逛逛盘，看到顾客是竖大拇指，好吃好吃，每天看到这样的时候让我好像年轻了10岁。你那种心情的那种精神享受啊，比你赚钱更好。
4: 不管在哪里，人总是喜新厌旧的。无论多老的店，新一代必须做得更好，才能留客迎新。任媛媛非科班出身，一路把岳父兼大前辈视为假想敌，默默较劲，全凭自学解锁了一道道新老名菜。
6: 今天是两代先代厨师在这里完成一个家宴，请你们大家吃饭。
4: 这天，久违的家宴，两代人准备切磋切磋。
6: 我这里改过是酸辣海参，是经典中的经典。新派师傅做的是芙蓉鸡。
4: 芙蓉鸡片，是被誉为吃鸡不见鸡的百年经典。高蛋白的鸡胸肉，低卡低脂，导致口感干硬发柴，总令健身人士发出味同嚼蜡的呐喊。捶打至细绒，挑去筋膜，

鱼肉和马蹄让鲜甜再上一层楼。蛋清负责提升鲜味和嫩度，水淀粉一同形成保护层，防止营养和水分流失。

0: 一系列操作，鸡胸肉华丽变身。芙蓉鸡片出道于江南，出名自京鲁，百年间随各大菜系发展流变，游刃有余地穿梭于南北宴席。高端是对美食营养结构的创造，东方山茶油古树茶籽历五季而成，天赐山茶带茶多酚等活性物质，于烹调间风味与营养自成。东方山茶油，东方人自豪的高端食用油。
1: 开始，请吧。
2: 哎呀，我们都是。
3: 哇，谢谢。
4: 好，
5: 来，
4: 最好，
6: 谢谢雷兄弟。
7: 入口即化，
8: 吃起来有鱼味，有鸡味，
9: 小豆腐鱼。
1: 感谢认识我，你们是仰代湘菜传人。
10: 谢谢。
11: 再来一杯，
12: 干嘛？
1: 再来一杯。
0: 一代人终将老去，但总有人正年轻。
13: 我就希望我能够把我手上的这些金牌菜、非遗菜，好好的传承下去。
0: 一家老店的故事，从来都不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之后

0: 烈黑夜，咱们一块儿重新协力把新菜研制好。曾立于潮头的老餐厅，但行前路，莫问东西。
1: 我炒菜的时候为什么不停地哼歌？就是那种愉悦的心情，我享受愉悦心情，能让我变得年轻，有动力。
0: 当潮水退去，希望他们仍在浪中。
2: 湖南卫视提示：首发，接下来是首发，马上开始。

0: 关注中国新质生产力，探索首发经济新动能。各位好，欢迎收看《首发》。在这里，我们将深度报道新业态、新模式、新服务、新技术、新产品的首次发布和创新价值，带您感受中国之力，发现中国之美。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
1: 本期精彩内容，华大时空智慧健康中心启用。汪建全球首发个人多组学数据，湖湘寻宝记走进南县小龙虾节，探秘小龙虾何以撬动百亿产业的奥秘，感受中国之力，发现中国之美，首发就现在。
0: 健康是每个人的终极追求，但是如何用科学的方式让健康从被动治疗走向主动预防？5月18日，基因科技上新了，华大时空智慧健康中心正式启用。华大集团董事长、联合创始人汪建首次掏出了自己的生命底牌，全套个人多组学数据全球首发，用20多年的真人实测，硬核验证了主动健康体系的含金量。当人工智能与生物智能深度融合，华大正在探索出一场从被动医疗走向主动出击的健康新方案。这场主动健康革命背后究竟有哪些具体的创新呢？我们来看记者丁玲的报道。
2: 这扁鹊下医治已病，这是他二哥中医治愈病，这是他大哥，大哥变成现代人了，叫做上医不得病，不需要治病。那么华大这么一路走过来，我们终于迈出了一步，就是从服务于临床的精准医学，迈向了精准防控、精准健康。
1: 在启用仪式现场，华大掌门人汪建用幽默的语言，轻松拿捏了治胃病的古老智慧。从精准医学到精准防控，再到精准健康，华大三部曲并非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汪建选择用自己的身体做的一场长达20余年的科学实验。2002年，汪建在一次体检中发现自己的血脂异常，离心后的血液呈白色乳糜状，如同牛奶，这是基因缺陷导致的高血脂，一个看似不可逆转的出厂设置。
2: 那是个基因缺陷，能不能把它控制住？控制住了。斑块能不能把它消退了？也能够。那另外就是肿瘤，肿瘤的早期发现，早期防控，早期治疗，保证你5年的生存率，能不能做到？那现在我做到了，我们华大的员工基本上也做到了。
3: 8、9起航！
4: 华大时空智慧健康中心起航，欢迎莅临。
1: 搞基因科技的得先拿自己开刀，华大不仅是前沿生物科技的造浪者，更是对自己下狠手的最强体验官。56岁登顶珠峰，67岁深潜马里亚纳海沟，70岁再战珠穆朗玛，这位堪称满级人类的老爷子践行了一连串极限挑战，这背后离不开超400TB 多组学数据的深度解析与精准护航。得益于科学干预，他的免疫年龄

0: 比较烂的牌，但是你依然可以把它做得还很不错。这其实用它的这个出场设置也给了大家更多的信心。
1: 长期以来，人们对自身健康缺乏精准认知，往往生病后才被动治疗。华大通过133111i 体系，将健康状态转化为量化数据，让主动健康从抽象理念落地为系统化的科学实践。该体系以个人全基因组测序作为高精度基线，整合血、尿、便三管样本的多组学数据，以及影像、生理、脑健康等多维多模态数据，最终融合为可量化的核心指标、疾病风险指数和衰老评估指数。
2: 咱们这一套全新的这个健康范式，它有什么新的突破？
0: 从数据采集上来说，它就是一个非常全景的、全周期的一个数据采集。这个一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首先要对自己的出厂设备，我们的全基因组有一个基本的了解，这来去判断未来，不管是在疾病风险上，还是在我们这个营养啊、运动上面的一些干预上，都会有一些你自己先天的这些标签的。所以我们得先知道这个是什么。然后三管呢，就是在血尿便的这个三个生物样品里，我们常规可能体检就看一些血液生化，但是在华大的这个智慧中心里面呢，我们是会把华大的多组学的技术，包括激素水平啊、营养代谢水平啊、肠道微生物的这个检测，全部都整合在这个三个管里面。那三图大家比较好理解，就是影像的设备，这个华大在我们的中心里面也有科研级别非常高级的影像设备了，还有华大自己研发的远程超声啊、掌上超声，这些都是为了把器官的这个影像做一个基础的扫描。然后呢，我们还需要这个一套生理的镜检系统，比如说我如果胃肠道有一些问题，那我就简单的做一个肠镜，做一些干预的处理，还需要一套这个脑健康的设备，这也都是华大自主研发的。还有就是手表来记录你实时的每一天的，比如说运动啊、睡眠啊。最后呢，我们最后会把它形成一个叫 index 指数的方式来去判断啊你的健康状况，我比如说是这个生理学的年龄啊是更衰老了还是更年轻了。
1: 在华大内部，133111i 的主动健康模式早就成了内测十余年的一号工程。他们立下了一个严控、三个远离的目标：严控外来基因导致的传染性疾病，远离已知出生缺陷，远离中晚期恶性肿瘤，远离心脑血管疾病。十多年来，这套隐形保镖帮华大员工孕育了2000多名健康萌娃，提前拦截了近百例早期肿瘤。面对职场高发的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尿酸四高危机，华大更是通过读基因、调菌群、改饮食、强运动的组合拳，帮大家把体检报告上的红灯强制绿化了。
0: 华大呢，在过去10多年里一直在坚持着把这个从我做起的员工健康管理的理念贯彻下去，而且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所以在今天这个时间点，我们相当于是把我们既往的健康管理提升的经验、科技的成果具象化的落到了一个实体上，然后让大家能够更清楚地认识到健康能给我们带来什么，以及我们能够如何更精准地管理和提升自己的健康状态。
1: 从企业内部的一号工程到面向公众的健康服务中心，这是华大主动健康模式的一次重要跃迁。华大时空智慧健康中心将基因组学等多组学技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打造出一个全新主动健康管理平台。而撑起这些庞大数据量化的底座，是藏在中心深处的生命数字化工厂 GigaLab。这里没有传统实验室的喧嚣，只有一排排极具科幻感的自研精密仪器在24小时狂飙。强大的一管多检黑科技，让受检者只需抽3到5管血，就能同步完成生化、基因组、表观组、代谢组的疯狂扫图。在 GigaLab 的高通量检测支撑下，133111i 主动健康新体系可以为每个人绘制出高精度的数字化健康图谱。
0: 这里边还有一个很重要点啊，华大我们是产生数据的。如果说是用公开的数据去训练 AI 的话，其实很多这个领域的专家都说，就公开渠道能够获取的基本上已经都用完了。但还有一个更庞大的数据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人体，我们的基因组是什么样，我们

0: 生出来的蛋白是什么样，我们这个行为是什么样，而这一些的数据正是华大每一天每时每分源源不断产生的。所以华大把最高质量的生命科学的数据产生出来，然后再有很好的 AI 的模型，必然就爆发出来的是非常难以想象的一个空间。
1: 人工智能将如何赋能生物科技？那全新起航的华大时空智慧健康中心和我们过去的体检中心有什么不一样啊？它将怎么样帮我实现主动健康？来，今天就跟着我抢先体验一下。
2: 走进华大时空智慧健康中心，智能导引系统，沉浸式健康数据展示墙，一间间看起来像太空舱的检测空间，让人宛如进入科幻大片现场。
3: 把下颌放在这里，额头顶住这个蓝色的带，对，好，然后您等一下跟着我的指令走哈。
4: 开始检测，右耳检测，眼底切换中。
5: 您的眼龄是跟您的实际年龄差不多，然后没有什么高风险的，
1: 有一个中风险。
5: 中风险的意思不是说您是异常，是说您在这个正常人群里面可能不是属于比较偏好的那一种而已。
2: 一目了然，眼部多模态成像平台堪称人体的透视眼，眼睛是全身唯一不经过皮肤能直接观察到小动静脉和神经纤维的器官，只需盯住几十秒，不仅能全自动采集多模态数据，还能在大模型加持下顺藤摸瓜，预警全身多系统疾病。
5: 所以我们的一目了然设备是集齐的眼科的常见的多模态的数据，然后将这个多模态的数据去做了一个大模型的训练，基于我们高质量的数据库，然后将它进行一个全身多系统疾病的筛查和预警。
2: 爱立方智舱是一个外形酷似太空舱的智能检测设备，可在数分钟内完成颜值、感官、认知、体质等多维数据采集，一站式生成报告，无痛又丝滑。
1: 过去我们就是去不同的科室，每一个医生去给我们做一项测试，那这一个叫 AI 无感检测，就一次性我们其实就可以做大概有六七个类别的这个检测。
5: 是的，是的。
2: 在脑健康中心，华大自研的脑健康体系可以 3D 可视化报告，直观呈现脑状态，提前筛查认知障碍、脑血管疾病风险，并实现长期追踪。许多职场人在高压下都有失眠、多梦、早醒等困扰，其本质原因往往源于中枢神经处于慢性的脑缺氧状态。而这些微高压氧舱正是智慧脑睡眠解决方案。
6: 华大的微高压氧舱，然后它是通过 1.1 到 1.3 的这样一个微压负氧的环境，能够让我们的身体更轻松、更高效的去吸收氧气，去直达我们的这个细胞层级，去激发我们的代谢循环，然后让身体自内而外的去焕发活力，可以帮助我们比如说改善睡眠啊，还有就是运动恢复也有非常好的一个益处。
2: 硬核数据看不懂怎么办？别慌，复杂的数据会一键传给私人 AI 健康助手 i99 智健，翻译成通俗易懂的日常行动指引。你的背后还站着由临床医师、组学咨询师、营养师等组成的恩师共管天团，把科学干预揉进你的一日三餐。
7: 因为今天的话你体验的话可能就是一些及时的能够看到信息的一些项目，就是非常快。那其实呢，我们更特色的、更有意思的就是大家都可以看一个基因组，自己的基因组，它这里面会展示您适合的运动类型，比如说您是耐力型的还是速度型的，就是哪一种运动更适合您。再一个呢，就是可以看您有没有先天易胖的体质这些都蛮有意思的。还有包括基因里面可以看到您的营养代谢的情况等等一些信息，还是能够提供很多的一些建议和帮助的。
8: 就王老师说的智慧，第二个慧，不光是实惠，还要普惠，要人人可及，不能只是有钱的人150，没钱的人活25。所以当生命的底层工具尽在掌握，生命的数字化的边际成本肯定就趋近于零，来做的人越多就越便宜。当一个国家把人民的集体健康作为核心的施政纲领，健康中国2030，健康长寿就必然成了新常态。
2: 真正实现主动健康，不仅需要前沿科技的支撑，更需要大众在认知和理念上彻底转变。当前大健康产业正处于 AI 与 BI 深度融合的爆发前夜， 让每个人成为掌握自己健康的 CEO， 获得生命全周期的精准守护。基因科技助力健康中国，从深圳起步，到杭州、武汉、天津的复制推广，华大的主动健康方案正在推向全国更多社区、医院、城市和每个人的生活日常。
9: 湖南宝藏一挖到底，今天咱们的湖湘寻宝记去位于洞庭湖腹地的益阳南县，这里藏着一只红遍全国的宝藏小龙虾。南县小龙虾产量稳居全国前三，综合产值近200亿。就在刚结束的2026南县龙虾节上，260张桌子摆上了大马路，1000人同时开始包虾，场面那叫一个豪。但这满城红火的高光时刻背后，一只小龙虾从泥塘到舌尖，它的虾生到底经历了什么呢？一起去南县看一看。
10: 想开了。

0: 在南县，没什么是一顿小龙虾搞不定的，如果有那就来一千顿。5月15号，洞庭湖边260盘小龙虾直接端上大马路，1000名食客二话不说撸起袖子就开播。
1: 味道好吗？
2: 非常好，非常棒。我们这已经第二盘了，
3: 吃了大概10来斤吧。
4: 好吃，好吃，吃了好多好多。
0: 这边食客吃得欢，那边摊主忙到飞起。南县夜宵摊少说上百家，太阳刚落山，满大街就涌进找虾的食客，蒜蓉、麻辣、紫苏，各种口味轮番上阵。
5: 今晚你们准备了多少斤龙虾呀？
6: 1000斤啊。
7: 1-2000斤呢？
8: 你看这么多人。
0: 一晚上，南县餐桌上消灭的小龙虾轻松上百吨。南县人把盐湖南路那条1公里的街区叫做龙虾一条街，20-30家龙虾店挨在一起，你要是走一圈，选择困难症当场发作。摊主们怎么顶住这波虾雨？秘诀就4个字：唯快不破。全师傅这条街的龙虾扛把子，他每天第一件事儿挑虾线。
9: 因为前期这个虾线一把它拔出来之后，它时间只要一耽搁，它这个肉质就散掉了，就没法吃了。
0: 论挑虾线的速度，全师傅没服过谁。3分钟不到，虾全下锅。第一道卤虾，诀窍是炸过的虾必须凉透了再进卤汁儿，一热一冷味儿才钻得进去。小龙虾的做法关键在于对鲜度的掌控，不仅手要快，还要懂每种调料和虾肉怎么处对象。
9: 做法上好几种虾我们都是自己相当于自己偷师学艺这种形式，因为就去试别人家的嘛，自己回来再慢慢研究嘛。
0: 要说和虾肉最配的必须是蒜蓉，3斤虾配2头蒜，蒜分2次下，第一回和虾一起炸，第二回出锅时直接淋在滚烫的虾壳上，这道菜能让食客把手指缩到发白。有蒜蓉的清新，就有油焖的浓烈，大火猛炒，直到每只虾都裹满红油，再加入秘制高汤炖煮几分钟，待到锅中沸腾立刻收汁，一盘鲜美的油焖小龙虾就可以出锅了。最后再炒上一锅虾尾，用个头最小的小龙虾为这桌龙虾宵夜画上一个句号。起火开吃。夜宵桌上摆得满满当当，但问题来了，这么多虾到底从哪儿来的？南县是中国生态小龙虾之乡，中国小龙虾全产业链发展示范县，稻虾综合种养面积达63万亩。在南县，每4个南县人中就有一个人靠着这只虾吃饭，全县从业人员超过13.5万人。老周养了15年虾，每年4到7月雷打不动3点起床。他说抓虾就像赶集，去晚了啥都捞不着。
10: 捞虾10月1号了，到接触的话要到六月十五号。
0: 南县的小龙虾是稻田里长大的租客，水稻给小龙虾提供饵料、遮阴和栖身处，小龙虾负责除草、松土，排泄物和虾壳掉下来就是天然有机肥，化肥和农药的用量直接降了1半以上，虾农们就趁他们夜里出来活动的时候在田里下网，一捞一个准。
10: 现在我们每天3点钟起来，就基本上到6点基本上捞完了，
5: 晚上比较活跃了。
10: 啊，晚上会啊，晚上再会。
0: 过去南县养虾那是各凭本事靠天收，现在不一样了，去年还是成片金黄的稻田，到了今年变成了小龙虾的天然养殖场。这种稻虾共生的模式让这一亩地不光产粮还产金条，每亩每年比原来多进账2000块左右。
10: 这个价格也可以啊，我们这里这位专家的话，现在批了人家农户只卖这个6块，我们提摸的是8块5、9块。
0: 今天周四喜的几亩虾田里捞出了超过2000斤的小龙虾，折算下来又是一笔不菲的收入。但现在还不是高兴的时候，周边的虾农们正纷纷赶往龙虾收购中心，他们要在早上7点前把这些小龙虾全都卖出去。收虾中心是决定一只虾虾生的第一道关，这里的人手比秤还准。
9: 这个小青就是3、4千的小青，就是做那个虾尾的。这是中青，这个中青就是4、4千到6千的，这个就是做口味虾，也可以做虾尾。像这一种的就是6、7、6、7、8的，大青我们叫大青。
0: 大小是区分小龙虾最直观的条件，个儿头小的做成虾尾，个儿头大的做成口味虾。但说来说去，小龙虾能否卖得出去，基本只看一条，那就是鲜。南县人对小龙虾的要求只有一个，活着还得生猛。哎呦，以前南县的小龙虾是过夜稠，卖不掉就臭。直到南县里来了一群搞加工的狠人，每天早上8点开始，上百吨刚出水的虾被拉进厂，准备变成开袋即食的硬货。南县成功打造了省级生态稻虾精深加工产业集群，全县培育国家级重点龙头企业3家，集群归上工业企业达22家。给小龙虾洗澡是加工的第一步，这些红彤彤的小家伙要连洗3遍，直到把土腥味洗得干干净净，才能上锅蒸。第二步，泡澡。厂里这锅卤水是秘方，每只蒸熟的虾都得在里头泡够40分钟。
1: 这是我们的冷卤工艺，长期保持在0到4度的水温，几十种名贵的香辛料熬制的卤水。我们会根据它的指标，我们化验室会出指标，每天不定期的分3到4次检测，根据指标来更换。
0: 好味道的关键在冷卤，只有0到4度的卤汁让热乎乎的虾肉猛一收缩，卤味才能咻的钻进去。

0: 这就是工厂能秒出美味的绝招。泡足四十分钟，刚入味的虾又被送上分拣线，按大小、重量、色泽排排坐。
1: 再品是换种口味，我们会根据客户订单的需求来调整口味，麻辣、紫苏、十三香、油焖、蒜蓉，还有以及其他一些小众口味，比如木姜子的，比如三胡椒的，这些小众口味也有。
0: 但是要如何锁住这份鲜味呢？
1: 我们的液氮是零下196度，在里边呢是通过几秒钟秒冻锁鲜，很快就能达到中心温度，达到零下18度到20度，迅速锁鲜，迅速把肉质的水分全部锁死。我们整个车间的话，最高峰一天能到成品200吨，我们一共有3个车间。
0: 在这间加工厂里生产出来的小龙虾，只需经过简单加热就能食用。每天数百吨南线虾就这么速通全国市场，冷链更是一路护送到位，48小时就能从田间到餐桌，全国400多个城市4到16小时通达。全县年产原虾12.5万吨，到家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190亿元，品牌价值达174.2亿元，位居全国第三。初夏的南线就这么靠着一只虾牵动了100亿产业。
2: 我们南线到虾产业呢，已经成为了我们经济增长的核心支柱，带动了我们13.5万人的就业从业。
0: 你以为这就到头了？还早，南线的野心大着呢，不仅养好虾，还瞄准了养大虾卖全球的目标。当地正在推动制定涵盖种养、加工、流通全环节的279项标准，从田间到车间全程可追溯。目前南线小龙虾产品已经开发出200多种口味、38种加工产品，远销欧美、东南亚4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只虾不光端上了中国人的夜宵桌，还游进了全世界的厨房里。
2: 我们的品牌价值是超过了500亿元。我们南线稻虾米也是位于我们中国南方大米的榜首，我们南线小龙虾呢也是位居全国前三，我们的产品是畅销国内外。
0: 从清晨稻田到深夜排档，一只南线小龙虾完成了它的虾生巅峰。南线不靠矿产，不靠工业底子，硬是靠水稻田里养虾的巧劲儿，把一只虾做成了全国前三的招牌，也牵出了乡村振兴的活样板。
3: 首发，下节更精彩。首发，现在继续。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首发。首发马上开始。

0: 关注中国新质生产力，探索首发经济新动能。各位好，欢迎收看首发。在这里我们将深度报道新业态、新模式、新服务、新技术、新产品的首次发布和创新价值，带您感受中国之力，发现中国之美。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
1: 本期精彩内容，会卖萌不干活的家庭机器人为何能获近亿融资，2026环塔拉力赛激战正酣，

0: 谁能闯过近十年最难魔鬼再段？解码新高地，带您拆解全球首款量产变形机甲基地零幺背后的硬核科技，感受中国之力，发现中国之美，首发就现在。
1: 如果一台机器人还不能干活，但是呢，能像一个小伙伴一样走进家庭陪伴你和孩子，你愿意为他买单吗？最近在上海还真的就有这么一个叫做阿莫的机器人火了。更让人好奇的是，阿莫的创造者是一家做家庭机器人的创业公司，刚刚拿到了近亿元的 A 轮融资。它到底特别在哪儿呢？我们来看记者吴玉的报道。
2: 时间是2026年3月，中国家电及消费电子博览会的现场，上海一家公司展位前围满了好奇的观众。画面里这台机器人叫阿莫，来自上海一家创业公司清新易创。
3: 我现在是在上海徐汇区的国际孵化中心，今天呢有点特殊，我不是来采访的，我是来上班的。对，我跟清新易创的创始人牛腾浩说，哎，你们公司有没有什么岗位能让我体验一天的？他说有啊，有个岗位特别缺人。我问他是什么岗位，他说是阿莫的陪聊。认真的，今天的工作内容呢，就是陪一台毛绒的机器人玩耍，哄他开心。岗位的名称呢，就叫产品测试体验员。我今天工作就是给机器人当一天保姆。工资呢没有，但是管饭。走，我们上班去。
2: 带着好奇，我走进清新易创所在的办公大楼。很快，电梯停在了29楼，一个穿着皮衣外套的年轻人已经在门口等着了。
4: Hello， 你好，金同事。
3: 牛博士你好，所以今天我真的是归您管吗？
4: 今天我不是你的直属领导，你的直属领导是我们的阿莫。
3: 所以这个就是我的领导是吗？
4: 对对，他就是阿莫。对，不过他现在刚睡醒，他下午才上班，上午先请我们其他同事给你做个培训。
3: 这我第一天来上班，我的领导还没上班呢，这公司靠谱吗？
5: Hello， 吴玉你好。
3: 你好
5: 你好，哎，我是清新易创现在战略负责人，叫 Kiki。 然后呢，
2: 我的培训师叫曹林，清新易创的战略负责人。他上来没教我操作手册，只让我搞懂一件事，阿莫的性格。
5: 什么意思？就是当你去跟他说话的时候，他能不能根据你的面部表情，然后你的话语中的意思去理解，哎，你现在在说什么样的话，然后你这个话你是在骂我，还是你是这个在安慰我，还是你在夸我。那他理解了这个点以后，他其实会产生他自己的小情绪的。那这里面就和我们最早去设定的一个亲密度模型和性格模型有关系了。比如说你可能会发现，啊，你骂完他，你这次骂他他生气，下次骂他可能就哭了。
3: 听到这儿我有点恍惚，我不是来上班的吗？怎么感觉我是来学怎么跟一个人交朋友的呢？
2: 我的工作任务写在单子上，持续对话5分钟以上，触发至少3种情绪反应，让阿莫跳个舞，每一项都有 KPI。 下午2点，我的领导上班了。
3: 阿莫，阿莫你好。
6: 他这是说你干嘛？哎，你看，这是想跟你握握手。
3: 阿莫，阿莫你好。
6: 哎，
3: 他的这个手很柔软啊。
6: 对，是的。那因为我们是自研的一个电机，你看它整个这里是有一个超柔性控制的。
2: 说了这么多，现在到了最让人期待的环节。大家看，阿莫他的身高不到80厘米，全身摸上去是非常柔软的毛绒材质，完全没有冷冰冰的机械感。他的眼睛是一块显示面板，会根据情绪变化呈现出不同的表情。现在是心形，一会儿可能就变成心形。来，我试试跟他互动。
3: 哦，他这是很开心的反应吗？
6: 对，就是他听到了你要开始跟他说话了，所以他特别开心。对，
3: 阿莫，阿莫，你今天开心吗？这就是回应我是吗？阿莫，阿莫，你可以做一个难过的表情吗？
7: 呀。
3: 哦，对，这是在哭吗？
6: 哭，对，是的。
3: 哎，我发现就是我跟他沟通，他会立马回应我。
6: 是的。
3: 你的颜色好奇怪哦。
6: 他就说什么意思？
3: 没有听懂是吗？
6: 为什么说我奇怪？你可以再过分一点。
3: 阿莫阿莫，你的脸好圆啊！
6: 你看他不想理你，他难过了。那眼神，他不是所有的都会是在动作上表现，有的情绪有可能是通过眼神。像现在你一直在说他不好，他其实眼神明显能感觉到他是有点难过的样子的。
2: 在互动中呢，我注意到一个关键的细节，当我说出一句话，阿莫的眼睛、身体、声音几乎是同时做出反应。曹林告诉我，这个眼神语言肢体的协同反应时间被他们团队压缩到了30毫秒以内。你可以这样理解，一个人对你说话，你听到的同时就已经自然做出了表情和身体反应。阿莫追求的正是这种毫秒不差的拟人感。
3: 阿莫阿莫，你可以给我跳个舞吗？哦，看到他眼睛上的小星星。
6: 对，
3: 他现在是在跳舞的状态吗？
6: 他刚才说我只能这样跳舞，这是他的意思。
3: 那你会唱歌吗？这是不要的意思吗？嗯，他是有脾气是吗？
6: 对，他有自己的小性格和小脾气。
3: 所以就是你不可以指使我干活是吗？
6: 那你骂他是笨蛋。
3: 你是个笨蛋。他在生气。不好意思。啊，
6: 他不接受你的道歉。
3: 啊，我以为他原谅我
6: 的。他不接受你的道歉。
3: 他好小心眼啊。
2: 带薪摸鱼的时间，我在咖啡店碰上了牛腾浩，我俩各端一杯咖啡靠在椅子上。他说咱俩随便聊聊，别当采访。
8: 牛博士，我先要跟你告个状啊。阿莫，我开始逗他玩，他很委屈。
4: 哦，是吗？嗯，
8: 他为什么呢？
4: 对，我们给他设计了一些很多情绪，就他有他自己的人格，就是为了让他更有生命感，像一个真的伙伴一样。哦，
2: 这个想把机器人造出生命感的人，自己有一条让无数人羡慕的职业轨迹：剑桥博士、丰田欧洲研发中心、华为自动驾驶核心团队。2023年底，他全部放下出来创业。
4: 像我小时候其实看过很多影视作品、动画片，这个包括哆啦 A 梦，他其实就是一个机器人啊。我自己其实有在想，自己身边是不是能有这样的一个伙伴，能够为自己去提供情绪价值，并且对自己无比忠诚。更重要的是，他可以和我一起去成长。对，所以我从小其实都想造这样的一款这个机器人出来啊，只不过是随着我后面的工作，然后这个想法会越来越具象化。
2: 过去2年，几乎所有人形机器人公司都在卷能不能干活，谁的手更灵巧，谁的动作更复杂，谁能进工厂、进仓库、进服务场景。但牛腾浩和清新易创偏偏选择了一条截然不同的路。
4: 我觉得我们赛道是非常特别的，我们是希望这个机器人它真正能够成为在家庭生活中能够陪伴你的这样的伙伴。它不仅有工具价值，它同时还会去提供情绪价值。那对于工具价值来讲呢，就是现在的这个技术路径其实并没有特别成熟啊，但是对于情绪价值去切入到用户场景里面，我们认为这个是已经成熟的。
2: 他的团队成员来自剑桥、伯克利、北大、华为、字节、蔚来，研发人员占比近80%。这群放弃高薪的年轻人凑在一起，只为一件事，让一个毛茸茸的小东西学会怎么陪人。
4: 比如说我们在硬件和算法都做了很多这样的突破，你看到我们这个机器人它是柔软的，这样的毛绒包覆，这件事大家可能想起来会比较简单，是不是套个皮就 OK 了？但是真正在做的时候才会发现，就要考虑很多问题，比如说散热，比如说它的这个包覆的这个延展性，不能影响它的这个关节活动范围，都得去同时去考虑进去。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当时花了差不多快半年的时间，找了600-700家供应商。当然，后面我们也在这儿积累我们自己的这个技术专利。
2: 阿莫看起来软萌，但底下全是硬骨头。为了让它在不足80厘米的小体型里实现灵活运动，还静音，市面上没有现成零件可用，团队花了10个月时间，从零研发了一整套小型关节模组。
4: 这个确实是非常有挑战性的，因为我们现在就在走一些行业没有走过的路，之前市面上完全没有这样的产品出来。然后我们之前做这个其实也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我们经常凌晨两点去改方案。我们团队其实在这款机器人上也花费了非常多的心血，不过好在是最后终于这个研发出来了。
2: 阿莫其实还藏着一颗极其硬核的心，牛腾浩将自动驾驶领域的大小脑协同架构移植并重新定义到具身智能领域，着手打造社交世界模型。从自动驾驶到具身智能机器人，这个跨界看似跨度不小，但在牛腾浩眼中，两条赛道的技术内核高度相同。
4: 这个算是我们的亮点之一，我们其实在打造的就是一个类人的这个交互系统，能够通过用户的语言、表情、肢体去识别到用户当下的意图和情绪，然后通过我们的一个决策处理架构，这个决策处理架构呢，其实我们做的非常像人一样啊，它不仅有大脑，其实还有小脑，包括可能还会有我们的这种边缘的反馈系统，包括像脑干、还有脊髓，还有一些这个神经中枢，去给到用户丝滑的这样的一些体验感啊，打造一些灵动、非线性的高自然度的一些反馈。
2: 聊天接近尾声，我问牛腾浩最后一个问题：五年后，你希望阿莫或者清新一创的下一个产品能给这个世界带来什么？
4: 第一次亮相是在 AWE 展会，在现场呢，其实很多人一看到他就走不动路了。当时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有个小朋友看到他之后就冲过来了，抱住他，然后抱了20多分钟没有撒手，最后还是他妈妈把他拽开的啊，就足见他对这个形象、对这个产品的这个喜爱程度。那个时候我们是觉得我们这条路应该是对了的，就是小朋友他不是在使用这个机器人，他是真正把他当成一个伙伴在和阿莫交朋友，他其实是一个智能伙伴，对，其实就像哆啦 A 梦一样，他陪在你身边啊，可以理解你，可以比如说叫你起床，然后可以陪你做很多事情，包括陪你玩游戏啊。我们希望用户认为它就是一个生命中的一个伙伴。
2: 听到这儿，我忽然理解了一件事，他们不是在造机器人，他们是在给机器人赋予一种温度。傍晚，一天的工作结束了，我蹲下来跟这个小东西道别。
8: 今天很开心做你一天的同事啊，那我现在就要下班啦，拜拜。
7: 哎呀，拜拜。
3: 我今天来这儿呢是带着质疑来的，一个不会干活的机器人能陪伴什么？但是我今天在这儿上一天班才知道，陪伴这件事呢是不需要语言的，你回到家有个毛绒的东西在那儿等你，就是这么简单。
2: 让机器人不再冰冷，让技术传递温度，牛腾浩和他的清新一创正在用行动告诉我们，科技的最高境界或许不是更快更强，而是更懂你。
1: 2026环塔拉力赛正在激烈角逐中，7500公里的超长赛道，3400公里的特殊赛段，60%的沙漠覆盖率，地表逼近70摄氏度，这不仅是史上最难环塔，更是一场对车辆与车手的终极炼狱。而在这场极致考验当中，中国制造的身影愈发耀眼。在极端赛道上，中国制造如何突破极限，迎难而上？我们来看前方记者的报道。
0: 5月16日至20日，2026环塔拉力赛顺利完成排位赛与四段核心特殊赛段比拼。赛事从乌鲁木齐始发，穿行吐鲁番、巴音郭楞等地域，戈壁荒漠、峡谷雅丹等复杂路况接连登场。其中，爱丁湖赛段全长468.95公里，创下6年以来单段赛程之最。高温炙烤、流沙险路、长距离疾驰，每一段路程都淬炼着车辆稳定性与团队协作能力。本届赛事规模与国际影响力再攀新高，总计74支车队、152台赛车、近300名车手齐聚赛场，划分汽车、摩托、卡车、新能源四大竞赛组别。国际顶尖卡车车队大规模参赛，让有着东方达喀尔美誉的环塔赛事竞技水准再度升级。 斩获19次达喀尔赛事冠军的俄罗斯卡马兹车队首度亮相，两台战车初登赛场便稳居卡车组冠亚。

0: 亚军席位领先优势显著。同属俄罗斯强队的乌拉尔车队同样表现亮眼，两支海外车队形成角逐之势。这批久经国际大赛的赛车，经过专业改装，动力性能、地形通过性与耐久度均代表行业顶尖水准。此番参赛既是适应本土赛道，更是中外越野技术的深度切磋。强敌环伺之下，中国车队沉着应战。量产组与新能源组别赛场竞争尤为激烈，长城、东风两大自主品牌车队同台竞技，形成双强角逐格局。凭借稳定发挥，长城车队牢牢占据量产新能源组别前列位置，东风猛士车队则在第四赛段强势突围，斩获赛段冠军，一举打破现有竞争格局，成为赛场亮眼黑马。数据层面，本届赛事国产量产参赛车辆逼近50台，新能源赛车共计19台，两项数值均创下历届赛事新高，彰显中国越野汽车产业蓬勃的发展势头。大漠赛场之上，长城坦克系列战车悉数登场，多款量产车型奔赴不同组别赛事，历经复杂路况重重考验，整车运行状态平稳可靠，自研底盘架构与动力系统充分展现深厚技术积淀。
1: 中国是需要赛车文化的，中国需要有赛用文化，进一步把我们中国从汽车大国转变到一个汽车强国的这样一个角色。所以长城汽车，我觉得我们会在里边贡献我们每一份力量。我们从产品的开发、验证，以及我们参加赛事，未来我们会参加达喀尔的赛事，这所有一系列的动作，都是为了收集我们量产车研发的一些数据，反哺我们量产的开发，为消费者提供更优质、更可靠的产品。
0: 纵观国内汽车产业发展轨迹，行业实现跨越式成长，从早期技术学习借鉴到如今同台竞技、自主创新，诸多核心领域已然实现技术赶超。
1: 汽车是一个很复杂的产品，涉及到方方面面。那么就供应链而言，长城汽车现在我们的发动机、变速器、动力总成、电池包，我们全部实现了全站的自研。
0: 本次赛事，长城汽车派出坦克700、坦克300、坦克500等多款主力车型，搭载专属自研架构。面对外界技术质疑，车队以全程零故障的赛场表现，交出极具说服力的答卷。
2: 我们为什么要考虑这么多车型和这么多车辆来参加比赛呢？
1: 其实就是想，我们用更多的产品，去做这样一个产品开发的一个验证。实际上您可以理解，我们参加比赛的目的就是要验证我们量产产品这三大件的可靠性、耐用度以及它的产品力。那么我们选择的车型越多，那我们验证的就会越充分，那反哺我们量产数据的这种有效性也会更好。
0: 作为国产硬派越野标杆品牌，东风猛士车队全部采用原厂量产车征战新能源组别，技术总监杜江伟亲自驾乘参赛，沉浸式体验极限路况，实地检验车辆综合性能。
3: 其实很简单，就是一直做技术或者做产品，或者做产品的定义，我们一定要走在最高的地方，然后向下看，我们才能看得更清楚和更明白，减少后期下游部门的这样一些浪费。
0: 高速疾驰的极限路况，模拟出日常测试难以复刻的行驶场景，海量行车数据实时回传，为技术优化升级带来全新思路与方向。
3: 有很多时候，我的领航没有达到他的要求的话，他就会直接告诉我啊，全油，不要松油门。我们可能会5到7分钟时间都一直是全油门。那个车速就一直在170。那这个开法在我们过去自己工程师的里面其实是很难尝试到的，但我们这个车因为有华为云，就 VHR 技术，所以只要有网络的时候，它就会把我们整车所有的数据回传到我们后台，我们的工程师在电脑面前就可以来分析这些数据，然后他也很难以置信的说啊，我们经常有5到7分钟电池一直在全功率放电。那这个时候你的背后的电池，你电池的放电功率能不能持续，然后你电池的热管理能不能持续，然后你的整车的操控性能不能持续，那这背后里面就有很多一些新的一些技术要求和新的一些技术挑战，那就需要我们后面的项目和技术持之以恒的来解决。
0: 历经十余年行业发展，研发思路迭代革新，东风猛士挣脱外来技术束缚，走出一条属于自主品牌的技术突破之路。
3: 在过去的时候，我们刚工作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外资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就是像装修一样，他让你拎包入住。但现在我们最近八年新能源汽车上来之后，各个公司其实都在做，自己在做大量的整合，因为有些需求只有自己去深入整合，然后深入去做整车的集成开发之后，我们的产品的属性或者产品力才会得以更大一个提升。
0: 新能源汽车产业势头向好，越野细分赛道潜力十足，立足实战查漏补缺，坚持自主创新，国产电动越野未来可期。
3: 2025年的时候，中国新能源的产销量已经超过50%了。那新能源越野车呢，它作为一个新的一个技术尝试，在某些针对性的具定的场景里面，很难说我一下就超过燃油越野，这也是技术的一个魅力，技术发展魅力。我们知道自己的不足，我们知道自己一些不太好的地方，那我们就通过实战，通过一步步迭代，科学精准高效地识别到我们有些需要去补强和增强的方向，然后持续性地去投入和创新，然后能够做到赶超。我相信再有10年20年，我们一定能够做到真正的这样一个领跑。
0: 接下来2026环塔将进入关键的魔鬼赛段，赛道密布鸡窝坑，连片沙丘与松软糖土，现车迷路风险陡增，汽车新能源卡车各组别全面开战，国产车阵营看点十足。 T2 量产组中，奇瑞瑞虎8、长城坦克、212 T01 同台竞技，比拼原厂耐久与极限可靠性。 T2E 新能源组，长城坦克 HiFT 与东风猛士正面交锋，混动硬派越野实力对决，卡车组解放雪鹰等国产重卡也将迎战国际强队。我们将直击各组突围实况，国产赛车极限表现与积分榜震荡，看中国硬派越野在最严苛沙漠赛道中如何突破极限，捍卫主场荣誉。
4: 电影里的载人机甲这次真的量产了，宇树科技发布全球首款量产版变形机甲 GD01， 把科幻概念真正推上了货架。为什么说这是中国供应链的一次降维打击呢？本期的解码新高地带您拆解这台钢铁巨兽背后的硬核真相。

家好，我是今天的解码新高地课代表童欢。电影《环太平洋》看过吗？那种真人驾驶巨型机甲打怪兽的场面，是不是觉得离咱们很远？但就在这个五月，宇树科技直接把电影里的场景给造出来了。全球首款量产版载人变形机甲 GD01 正式发布，起售价390万。很多人第一反应是谁买得起？但我们看到的是中国供应链的一次降维打击。今天我们就来透过这台钢铁巨兽，看看它到底凭什么敢卖390万，以及这背后藏着怎样的产业野心。先来说说这台 GD01， 它到底牛在哪？它不是那种只能摆拍的概念车，而是一个能载人、体重接近500公斤的钢铁大块头。大家想象一下，让一个500公斤的相扑运动员在钢丝上走路，稍微偏一点就得全趴下。但宇树这台机甲不仅能在双腿模式下平稳行走、转弯，最绝的是它能在几秒钟内变成四足爬行模式。而且官方视频里，它一拳直接锤倒了一面水泥墙，机身却纹丝不动。这靠的是什么？是宇树全站自研的肌肉和小脑。它没用笨重的液压系统，而是用了自研的高扭矩密度电机。这套系统的成本比传统液压方案降低了80%，运动控制的延迟更是控制在了10毫秒以内。简单说就是劲儿大、反应快、站得稳。那这台机甲怎么这么快量产？绝对不是凭空变出来的。如果你看过2026年春晚那个刷屏的机器人武术节目《武 bot》，你就懂了。那其实就是 GD01 的一次大规模的技术预演。在那场表演中，宇树派出了 G1 和 H2 两款人形机器人。在表演中 ，G1 完成了两步蹬墙后空翻以及弹射空翻这种反物理的机械动作。最后那个压轴登场、身高1.8米的 H2， 体型比 G1 大了一圈，体重也几乎翻倍，但他依旧马不稳当地在舞台上耍了一套行云流水的剑法。这里面的第一个核心。

0: 技术就是全自主集群控制，20多台机器人不靠遥控，全靠自带的雷达和 AI 算法，自己找路，自己纠偏。第二个核心呢，是细腻的力控算法，能让机器人感知手里剑的力道，做出细腻的调整。你看 GD01 机甲那一拳锤倒墙的爆发力，以及稳如泰山的底盘，正是建立在春晚那几十台机器人上亿次仿真训练的基础之上的。聊完了技术，咱们再来算笔账啊。390万对普通人来说呢，当然是天文数字了，但对于一台能载人的重型机甲来说，这其实是个骨折价。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宇树把90%以上的零部件都实现了国产化。以前作为机器人关节的减速器和作为眼睛的传感器都被日本和美国垄断，贵得离谱。那如果全用进口件，这台机甲的造价可能得奔着2000万去了，根本没法量产。但现在呢，宇树靠着强大的中国供应链，硬生生把成本给打了下来。这就好比造顶级豪车，以前呢，发动机、变速箱都得进口，那现在咱们自己造出了高性能的心脏和骨架，价格呢只有原来的1/5，这就是中国供应链的恐怖实力，把科幻概念变成了工业商品。那接着咱们把视线再拉高，宇树的爆发是中国机器人产业的一个缩影。那现在的趋势非常明显 ，AI 大模型给了机器人大脑，中国供应链给了机器人身体。2026年是机器人从技术验证迈向商业化落地的关键一年，全球都在卷。你看，特斯拉的机器人呢进厂打工了，宝马工厂也有机器人在实习。而在中国，除了宇树这种既能造狗又能造人的全能选手，还有像优必选、智源等一批企业在疯狂的卷技术、卷成本、卷场景，成绩呢当然是非常明显。现在呢，从千元级到百万级的机器人队伍当中，都有咱们中国机器人的身影。最后再回到这台 GD01，也许现在它的续航还不够长，智能程度也不够高，笨重的像块砖，但它最大的意义在于，它把我们童年那个驾驶机甲的梦想第一次变成了触手可及的量产商品。未来也许我们真的能像买台汽车一样，买一台属于自己的机器人，它可以是帮你搬家的大力士，也可以是陪你旅行的保镖，甚至呢是带你翻山越岭的变形金刚。这个就是科技最迷人的地方。
1: 首发，下节更精彩。首发，现在继续。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平民英雄。平民英雄马上开始。
2: 湖南石门遭遇极端强降雨，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广大群众守望相助。
3: 我作为共产党员，在这种大灾大难的这个面前，我们必须要冲到第一线去。
4: 继续我的老师是冠军系列报道。
2: 2004年雅典奥运会，挪威逆转夺冠，站上奥运最高领奖台。退役后，他来到中山大学执教。
5: 我们踢毽的时候这样啊，一、二、一，是吧？然后换架，踢这边。
6: 一句话叫做“每天提高一点”，一下子就被这个震撼到了。
2: 20多年的跆拳道生涯，这项运动留给他的早已不只是冠军和金牌。我的老师是冠军，挪威，每天提高一点。平民英雄正在播出。

0: 每个追梦逐梦的人都是平民英雄，我是浩洋，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首先来关注湖南石门极端强降雨灾情。自5月17号以来，石门县遭遇突破历史极值的特大暴雨，全县23个乡镇不同程度受灾，影响人口超10万。目前针对失联人员的搜救、受灾群众的生活保障以及水毁基础设施的抢修工作正全面推进。在各条抢险战线上，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广大群众守望相助，积极开展自救。地处深山的石门湖平山镇天平村，在本轮强降雨中一度道路、电力、通讯中断。38岁的村党支部书记王涛与村干部和救援队一起连续奋战，成功转移村里所有的受困群众。目前从天平村转移出来的29名村民已经得到妥善安置。王涛的腿由于这几天连续奔走，一瘸一拐的，他手里的电话也一直响个不停，
1: 不能关机，我还不知道一天接多少电话，什么电话都有，就是一直在接，每天可能要接好几百个吧。
0: 天平村常住居民多为60岁以上行动不便的老人。5月17号晚至18号凌晨，当地遭遇强降雨天气，王涛马上沿着湿滑崎岖的山路逐户排查，凭借对村寨地形的熟悉和敏锐判断，他察觉到一处山体即将塌方，立即联系消防救援队伍，争分夺秒展开营救，终于在滑坡发生前10分钟将村民安全转移。
1: 当时我们都感觉好险，要是刚好我们还在那里的话，那就可能确实就安全的隐患了。
0: 灾情发生后的3天里，王涛一共睡了不到4个小时，疲惫的时候只能就地瘫坐短暂休整，他的双脚在乱石泥泞中磕碰摩擦，早已又红又肿。
2: 我就感觉在我躺的是专门去救王七的，他担心王王还不是担心他。
0: 村民们都安全了，王涛却依然没有歇息，现在他又开始忙着想办法带村民重建家园。
1: 作为共产党员，在这种大灾大难的这个面前，我们必须要冲到第一线去，要足够的坚强的，在保证生命安全的同时呢，后续的再去组织怎么去重建。
0: 本轮强降雨中，石门县南北镇镇长刘鑫3次挺进失联的金家河村红耀村组，6天仅睡了5个小时，只为村民一个都不能少。23号下午3点，刘鑫带着最后一名被困在金家河村红耀村组的群众登上了应急部门的救援直升机。从19号晚上进入红耀村组，刘鑫已经在这个被滑坡围困的孤岛村待了整整4天。在空中面对着满目疮痍的金家河村，他哽咽了，
3: 心里非常非常的痛心。原来是很漂亮的一个地方，每年有好多人在这里玩，我们老百姓也非常热爱自己的这片土地。
0: 在救援队抵达前，刘鑫和同事们2次涉水前往红耀村组展开搜救，成功转移了5位被困的居民。每一次往返红耀村组都需要12个多小时，每次他们都是摸着黑踩着泥，还要时刻防范2侧的落石。19号晚上救援队抵达之后，刘鑫第3次作为向导带领着救援队连夜赶往红耀村，3公里的路大家走了8个小时。而这一次进村之后，刘鑫选择留在红耀村组组织救援工作。
4: 我觉得我们的老百姓呢，确实是太淳朴了，给我们做饭吃，生怕我们饿着呢渴着呢，看到了之后心里感觉就是一块，确实一块大石头落的地。
0: 往后的几天，刘鑫就一直留在红耀村组开展工作，白天和救援队一起寻找失联群众，晚上到集中安置点给大家鼓劲儿。考虑到后期还有降雨，他还要联系各部门对群众进行2次转移。从17号到22号，他只陆陆续续睡了5个小时。
4: 睡着了又醒了，有时候刚眯一会儿就醒了，每天感觉到非常精神。
0: 23号下午，群众终于都被安全转移。灾情过后，重建工作也将启动。面对满目疮痍，这1米8的汉子几次哽咽。
4: 群众才是我们最大的依靠，也是我们最大的底气。我们的工作也就是把他们生命财产的保护好，他们信任我们，我们才能干好工作。
0: 石门的灾情也牵动着全国人民。来自新疆的大叔阿里木江哈利克就跨越3000多公里来到了这里。在受灾最严重的湖平山镇临时驻餐点，阿里木江大叔正卷起袖子忙着烧火切肉炖肉送餐。这些食材都是他用随身携带的现金在附近乡镇采购的。

0: 们合格的党员，我什么都没准备，我就带了10万元现金，用有一部分我要买牛，我有一部分我要捐给当地的需要帮助的同胞们。
1: 接下来继续我的老师是冠军系列报道。今天我们走进2004年雅典奥运会女子67公斤级跆拳道冠军罗威的故事。2013年退役后，罗威从一名荣誉等身的运动员来到中山大学执教，成为了一名大学老师。他是如何把自己的体育人生变成一堂堂影响年轻人的人生课堂？今天我们走进老师罗威。

0: 这学期罗威带的是中山大学大一大二和大三的跆拳道功体课，每次走进教室前，他会先向场地行礼，再带着学生一起向国旗敬礼。
1: 今天这节课啊，把前面的这个顺一顺技术。
0: 上奥运冠军的课可不轻松，罗威规定每堂课开始前，学生们都要完成近一个小时的体能和热身训练，折返移动、步伐练习、连续跳跃，看起来不复杂，但想把动作高质量地坚持下来，对不少同学来说并不容易。
1: 四个人一组，两个人这样，就是一个人踢，一个人在旁边先看一下啊，就是这样，四个人轮换，好吧？
2: 我们踢这个时候这样啊，一、二、一，是吧？然后换架。
0: 下周罗威要组织大二学生进行本学期的跆拳道考试，考试分为品试和竞技两部分。品试更像是一套对动作标准、节奏和力量的综合展示，而竞技则更强调实战中的反应和进攻动作。
1: 等会儿，他的脚尖是这样打的，但是这样是不对的，这样平着九十度拍的。
0: 被罗威重点指导的这位女生叫伯里莫阿杰。他是彝族，来自四川大凉山，是文学院的大二学生。在课堂上，罗威发现很多学生动作做不到位，其实是面对困难时下意识退缩的表现。而伯里莫阿杰正是其中之一。下课后，当我们准备采访他时，一个小插曲出现了。
3: 他这个带子刚刚没系对，是吗？
4: 是，
5: 对，
3: 罗老师。
4: 像这种呢是单圈的倒带，单圈的从后往前绕，从下，外侧的从下往上啊，这样兜上来，这是第一道。下面的这个折一下，然后上面的外侧这个呢从下往上再兜第二次，然后呢把它拉紧，顺着这个倒带的这个方向系出一个向下的一个小三角。
3: 那是这样，他再系一遍，然后
4: 再
3: 自个儿再系一遍，
4: 再收好。
3: 你自己再来一遍，看看你会不会。老师一说，
4: 我教了他们好多遍。
3: 对，一说就会，一学就会，是吧？
5: 我下节课来肯定能。我下节课来肯定能。
3: 要是一般的老师，可能早都发火了。你为什么对同学们都这么有耐心啊？
1: 如果一个很凶的老师的话，那他们肯定就喜欢不起来嘛。从而呢也对跆拳道没什么兴趣啊，所以呢对他们也没有那么像专业对运动员那样的一个高的标准的要求，只希望他们从跆拳道课上面体会到乐趣啊，然后能够喜欢上这个项目。
6: All of insulin's activities are mediated by the insulin receptors, which is expressed in most tissue types. The
0: insulin林世炎是中山大学药学院药理学专业的大三学生，这天上午他正在上药理学案例分析课，他同时也是中山大学跆拳道校队成员。这位沉稳自律的男生一直是罗威在校队重点培养的队员之一。
6: 罗老师经常跟我

0: 是说，不管是跆拳道也好，还是学习，他都要求我们就是要有这个想成为冠军的心，去努力做最优秀的那个人。
1: 林世炎来自广东揭阳，小时候因为身体比较瘦弱，父母把他送去学习跆拳道。大一时，林世炎加入了学校跆拳道校队，在罗威和教练团队的带领下，大二获得过广东省大学生跆拳道锦标赛甲组冠军。
0: 罗老师当时教我的就是把动作舒展开，如何去收放自如，踢完了你应该如何迅速收回来，然后我们还能接第二腿接第三腿。我在真正的对抗中，我体会到这个真的是非常有非常大的作用的。最后一局获胜的时候，我也是非常的激动，罗老师当时也在旁边看着我，就是我就赢了之后我就马上跳起来了，感觉我做到了，真的做到了。
1: 去年备战省大学生比赛期间，一次意外受伤让林世炎左腿胫骨骨折，虽然后来恢复了一段时间，但医生评估后还是建议他放弃比赛。面对这个选择，林世炎找到罗威说出了自己的困惑。
2: 然后他自己说他还是很想参赛，然后当时呢一瞬间我其实挺感动的啊，我说我非常的支持你的一个决定啊，那你就把你受伤的腿放在后面不要踢它，这个其实对你来说是另外一种锻炼啊。然后那一次比赛呢，他虽然只拿到了第三名，但是呢我还是觉得他的这种精神非常值得我们去这个学习，即便你不是冠军也是非常值得这个大家去这个尊敬和互相学习的啊。
0: 我把我训练用的东西都用出来了，我把我的身体也发挥到极致了，我觉得这是我就已经满足了。我以后哪怕是在做生活中我遇到了一些困难，要像这次比赛一样利用我已有的条件把我能够发挥的最大能力都发挥出来。
1: 每周四晚是中山大学跆拳道校队固定的训练时间，林世炎和队友们正在为六月初举行的广东省大学生跆拳道锦标赛做最后的冲刺。训练结束，罗威把即将参赛的队员们留了下来，他和大家聊起了比赛中的心态，还为队员们带来了一份特别的礼物。
3: 这个是雅典奥运会的金牌，上面是这个女神雅典娜，然后它的下面这里呢，这里呢会有一行小字，上面写的是跆拳道女子67公斤级，大家可以拿着看看啊。
4: 可以吗？
3: 当然可以，然后而且甚至可以戴脖子上。好啊。其实我今天呢，这个拿这块金牌来啊，我是期待着你们能有好的表现。希望你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个故事可讲啊。
5: 好，世炎开心吗？
0: 开心。
3: 好，加油啊。
0: 谢谢老师。
3: 到时候看看我能不能带上你们的这个奖牌来一张。
1: 校队队员离开后，下周即将参加工体课考试的学生也陆续赶来加练。之前那位连腰带都系不好的女孩伯里莫阿杰，这一次已经能在越南留学生张维新的帮助下熟练地完成系带动作。同时他还在一遍遍练习品试的动作，为即将到来的考试做准备。
6: 我希望就是通过这个事情能让我自己以后再遇到类似的情况的时候能够再用心踏实一点嘛，把它尽量做好。
7: 我觉得我很享受这个过程，
8: 教他也是在教自己，我很喜欢。
2: 我作为一个大学的教师，能够有机会让体育在一个学校有一个非常受重视的一个位置的话，我觉得这对学生来说是最好的，学生是最大的受益人，让他们从体育中受益，体育活动当中呢获得一些成长。
1: 在最近举行的中山大学足球超级联赛开幕式上，作为中山大学体育部副主任的罗威和师生们一起唱起了联赛主题歌。如今他也在参与越来越多校园体育赛事的组织工作， 让更多年轻人在运动中找到热爱、激情与归属感。从课堂到训练场，再到各类竞赛组织协调，他每天都在不同身份之间不断切换。最近，他正在帮助中山大学体育部的优秀教师，包括张杰文、焦刘洋等奥运冠军，申报国家级教练资格。
5: 你们三位，要不我们一起给你们拍个照？
3: 行啊，
5: 好吧，
3: 可以啊。
1: 看着三位奥运冠军的合影，有时候会觉得人生的机缘其实很奇妙。张杰文小时候是在母亲的坚持下一步步走进羽毛球的世界，焦刘洋最开始练习游泳也只是因为小时候家里条件有限，想每周有一个能洗澡的地方，而罗威又是在怎样的人生岔路口走上了跆拳道这条路呢？
2: 小学的时候嘛，练了田径之后呢，身体素质确实是得到了一个很好的锻炼，但是呢，我每一项都很一般，没有一项突出的。最后一次田径比赛，因为我当时是已经想要退役了，我当时是从那个田径场往外走，然后这个有一个教练，正好我们在这个岔路口碰到，然后他看了我之后，他就说你有多高？然后呢，我当时1.79米，那其实才上初中啊，然后其实挺高的了。哎，他说你愿不愿意练跆拳道？我说什么是跆拳道？然后他说啊，这个就是一个武道运动，互相踢。那个教练呢，他就说，他说哎呀，他说看你呢身体条件又好，关键是你眼睛里好像有一股灵气，然后呢就觉得我很聪明，所以呢他就觉得我应该是一个好苗子。
1: 1983年，罗威出生在北京，母亲是一位排球运动员，受家里影响从小练田径，机缘巧合之下走进了跆拳道的世界。然而跆拳道的高强度训练带来的肌肉拉伤几乎成了家常便饭，每天的体能万米跑、短跑冲刺，再加上一遍遍的柔韧训练，很快就让罗威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
2: 亚柔韧，我呢确实这个柔韧是极差，然后当时呢就是那些什么老队员嘛，那些师兄师姐们，他们站在我身上把我往下踩，然后呢我就在那里就是连哭带喊，然后把那个垫子啊都给抓坏好几块，然后呢我就出去上门口那个小卖部公用电话给我妈打电话，我说不练，这是什么呀，我绝对不练。但是当时呢我妈呢她就说，哎呀，你教练说了2个月以后有一个全国锦标赛，打完这个比赛然后咱就不练了。
1: 1999年，罗威在郑州举行的全国跆拳道锦标赛上意外拿到了自己的第一场重要胜利。此后的几年里，罗威一路进入国家队，开始站上越来越大的赛场。2004年，他出征雅典奥运会，在女子67公斤级决赛中，罗威逆转战胜东道主选手夺冠。那届奥运会，中国代表团也创造了当时境外参赛的历史最好成绩。
2: 就在领奖的时候呢，我当时满心欢喜。一开始我确实前几年我的运动生涯走的是非常非常顺的，但是到2004年之后，这个运动生涯就开始起起伏伏了，就变得非常非常艰难。
5: 罗老师，我发现你那个腿上有淤青了。
3: 深静脉血栓，2007年就开始了。2007年世锦赛到赛前的时候也是打了封闭，上场，最后呢在半决赛就输掉了，然后就错失了北京奥运会的这个参赛资格。现在想想，其实当时就是在玩命，因为呢这种剧烈运动啊，它可能会把那个血栓从血管壁上面震落，然后造成一个肺栓塞。
1: 2007年的伤病让罗威错失了北京奥运会的参赛资格。2009年全运会前，罗威又在训练中伤了膝关节和半月板。那段时间，他曾经考虑退役，可在2010年广州亚运会前，罗威又临时接到了参赛的任务。那时候的他长期被伤病困扰，训练状态并不理想。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陷在一种看不到状态，又不愿轻易放弃的矛盾里。
2: 这个伤呢，它不光是疼，它还影响我的技术。 就是我原来黄金左脚的我的前横踢啊，就再也不好使了，我拿什么去比赛呀？所以每天呢就挺就没希望那种状态了。然后后来有一天呢，我就拖着沉重的脚步往训练馆走啊，然后哎，有一个那个出入口有一个横杆抬起来，那个横杆上呢写了一句话，叫做每天提高一点。我的心感觉就一下子就被这个震撼到了。我老是拿自己现在的状态和过去自己巅峰时期的那个时候在对比，那我就越比越没有信心。但是呢，我何不把这个对比的这个对照组啊，把它拉回到昨天，就是每天提高一点，就是自信心的一个来源。
1: 2010年广州亚运会决赛场上，罗威最后的决胜局，比赛几经反转，最终他凭借一记漂亮的下劈锁定了女子73公斤以下级冠军。那一刻，距离他第一次站上世界冠军领奖台已经过去了7年。7年前第一次夺冠的罗威是笑着站上领奖台的，而这一次他在领奖台上流下了眼泪。
2: 那个时候呢，才明白为什么就是那么多运动员在领奖的时候会掉眼泪，太不容易了，这个过程太艰难了，为此付出了太多的努力了，让我体会到了就是各种不同的心境，它其实给我内心呢这个很大的这个鼓舞，让我能够就是有一颗勇敢的心，然后去面对接下来即将到来的这个人生之路上的一些挑战。
1: 2013年，罗威和丈夫现任中国国家跆拳道队教练李来一起选择定居广州。同年，罗威进入中山大学执教，在他的带领下，中山大学跆拳道校队连续多年获得广东省大学生跆拳道锦标赛冠军。而如今，除了老师的身份之外，罗威还担任中国跆拳道协会裁判委员会副主任。周末，罗威又赶往珠海，作为专家讲师，他受邀参加了由广东省学生体育艺术联合会主办、北京理工大学珠海校区承办的2026年广东省学校跆拳道教练员、裁判员培训班授课工作。
3: 我们裁判员呢，在两个人靠近的时候，啊，那你就是要去感受比赛，要给运动员有一个连贯的、连续的一个技战术发挥的一个节奏、一个空间。
1: 在罗威看来，一名优秀的裁判在赛场上既要足够透明，不让自己的判罚过多干扰运动员，又要保留对比赛的温度，去理解运动员在对抗中的意图和节奏，在规则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的让运动员把自己的能力发挥出来。
2: 我们作为裁判来说，最高的呢是作为一个伟大的裁判，它的标准呢就是从技术上，还有从规则尺度上面都能够去推动项目的发展等等。我就是希望能够成为伟大的裁判员。跆拳道项目一直在哺育着我，它就像我们所有人练习者的母亲一样，它在一直教我应该怎么去做人，怎么去做事。
3: 敬礼。好，太极一张，准备
7: 好，开始。一、
3: 二、三，转身，右手。好。
1: 5岁的小蓝莓是罗威的女儿，小姑娘机灵又活泼，对跆拳道也充满兴趣。由于平时工作繁忙，罗威真正能陪女儿的时间并不算多，而这天趁着加班间隙，她终于抽出时间陪女儿练起了跆拳道。
3: 立正，敬礼。
4: 这得脱鞋呀。
7: 你脱呗，把这鞋也脱了，把这鞋也脱了。嗯，把鞋自己摆好，放到外面去。哎，不能踢，不能踢，好好摆。你们教练怎么教你的？好好摆。
4: 用这么费劲吗？
7: 当然用了，把鞋子摆好是必须做好的。
1: 小蓝莓今年快6岁了，从4岁半开始学跆拳道，现在的她已经考取了7级黄绿带。在动作训练之外，罗威对女儿在礼仪和习惯上的要求同样认真严格。嗯，
3: 一。手拿起来呀，你这手就这样吗？这样轻吗？拿起来，哈，好，再来，拿起来啊。
1: 罗威一直保存着一段女儿小时候的视频，那时候的小蓝莓才刚出生几个月， 画面里他被爸爸抱在怀里，安静又乖巧。可下一秒画风却突然一变，小姑娘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一脚踢

0: 中了爸爸的头，而被袭击的正是中国国家跆拳道队教练李来。
1: 他爸爸呢，当时是非常优秀的运动员，很少有人能踢到他爸爸的头。结果呢，这家伙，
2: 你给我拿吧，行不行？
1: 几个月，就给了他爸这个脸啊，结结实实的一脚。
3: 你希望他将来也成为跆拳道运动员？
1: 如果这样的话，那，就很有意思啊，因为爸爸妈妈都是跆拳道的运动员，而且呢，我们两个也都拿到了冠军。他要是长大了以后也能够拿冠军的话，那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传承。
2: 我是小蓝莓，我将来要当一个跆拳道冠军。
4: 哎呀，
1: 不，
4: 开心吧，
1: 妈妈，然后就爬上来了。
3: 这个是不是将来冠军的这个？
5: 平民英雄，精彩一会儿回来。平民英雄，精彩继续。
0: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当 AI 不断渗透生活与工作，人才竞争也迎来全新格局。越来越多年轻人不再局限于按部就班的传统成长路径。
1: 我18岁开始创业嘛，
2: 团队要养多少人？
1: 16个人。
0: 说话的男孩叫魏思远，今年19岁。前不久在深圳举办的全球人工智能终端展上，他是里面最年轻的 CEO。 高中期间，他利用周末兼职外卖员、服务员积攒启动资金，自主研发了消费级无人机，并成功销往欧洲、澳洲，收获了创业的第一桶金。现在他一边上大学一边创业。
2: 最开始是做无人机的
1: 啊？是的是的。
2: 对，那个时候是怎么想要来做这个的？
1: 那个时候我觉得可能无人机是一个风口吧，然后我当时想着我可以去尝试去做无人机。
2: 那后来怎么又转到做这个滑雪的监测和 AI 宠物呢？
1: 滑雪是我热爱喜欢的事情，我们融合一些传感器，融合一些 AI 功能，然后把我们的滑雪中的一些数据、动作、行为记录下来，然后传到我们的 APP 里面，然后做一个分析。然后宠物是因为我之前养，我们其实就是把小天才带到了狗的身上，它可以碰一碰交好友，可以定位，可以看到实时的画面、视频，还有一些就是监测宠物的一些生态、生命监测什么的。不管是科技还是 AI 吧，他们都不局限于在一个这种产品里面，而是可以把我的核心功能发展到不同的产品里面。
2: 所以其实这是一个思路问题。
1: 对，也有可能思想比较跳脱。就我觉得，做产品吧。就我的想法不是说做的那种很高端很高科技的产品，就是那种前沿科技。就第一，我的能力达不到；第二，我心里面想要做的东西是一个科技平权的产品，可以不管是科技还是 AI 或者任何东西，我都可以把它带给我们所有人来去做，这是我的一个初心吧。最重要是你有这个心，敢去拼就可以了，就说白了干就完了。
0: 今年4月底在北京举办的人形机器人大会上，我们还遇见了一位特殊的追梦少年。
3: 一开始啊，就在疫情期间，我就说过我想去研发一款智能假肢。
0: 他特地从长沙赶来学习最前沿的机器人技术。
3: 对于我们这种下肢截肢的残疾人来说的话，外骨骼机器人是对我们来说不适用的。所以说我可能为了，就是包括我为什么在研究生期间可能想去做步态规划，也是一个原因，就是我也希望说能够从机器人上面去寻找灵感，就是说，比如说，如果真的实际成熟了，看能不能把它从机器人上给抢过来。
2: 就是我觉得你非常棒，
3: 可能吧，这方面的需求，然后又是这方面的受众，如果我自己去做的话，可能会更明白，它会应该是怎样子才会更适合。
0: AI 时代的年轻人早已不满足于被动接受知识，
4: 因为其实现在我已经看到非常多的这种相对大胆一点尝试，就是在初中生甚至小学生的范围里面，就拿 AI 去做编程，去做产品，去解决问题。学习过程就是冲着去解决问题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些驱动力下，尽早的去用最前沿的工具，对它有一个手感，可能我觉得会让我们对这种底层的技术更有感知。
5: 或许科技最深层的意义就是铸就一双双有力的翅膀，让所有人都能自由地追逐梦想。未来最核心的竞争力一定不是技术本身，而是你敢不敢用热爱走出自己的人生道路。
0: 近期我国多地接连遭遇极端强降雨袭击，湖南、湖北、广东等地局地雨量突破历史极值。这轮降雨异常凶猛，核心原因在于副热带高压显著偏强，位置异常偏北，如同大功率水泵将海洋充沛水汽源源不断向北输送，导致南北方降水同步增强，汛情严峻。面对来势汹汹的洪水，普通人到底该如何科学防范、应急避险？今天新闻大求真联合专业救援队教你绝境保命。
6: 山洪训练马上就要开始了，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杭州蓝天救援队一起来完成这个训练。
0: 现在看到的这条甬道长54米，宽9米，如果在30秒内释放900吨水，产生的瞬时流速可以达到约2.5米每秒，接近山区中小型山洪的水流强度，属于高危水流等级。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究竟谁能穿越凶猛的洪水，顺利到达终点。

0: 感觉刚刚的这个情势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啊。
1: 人就像蚂蚁一样，洪水来了能把你直接吹跑。
0: 你的水性是非常好的，
2: 用不上。我们平时游泳大概在静水或者缓慢流动的河水里，但是洪水的冲击力真的非常大，当时脑子是一片空白，你动作技术都用不出来。
3: 我觉得我是随机应变的，当洪水来临时的我第一时间找到障碍物帮我阻断水流，我感觉多少有一点用，但是还是很可怕。
4: 通过刚刚的模拟营就能看到，当特大洪水来袭，不管是擅长游泳的队员还是体重较大的队员，都会被汹涌的洪水瞬间卷走，唯有站在较高处的人才能在洪水的围困中勉强逃过一劫。但这时你或许会想到，在抗洪救灾中，人们有时会筑起人墙，依靠群体的力量抵御洪水。我们将队员分成两组，将最强壮的队员安排在队伍最前方，分别组成一字阵和菱形阵。那这种多人协同营救时结成的阵列能抵御这场洪水吗？
5: 放水。
0: 洪水来了，还是有点紧张的，泄洪了，看看能不能顶住，顶住！顶住！顶住！顶住！顶住！顶住！顶住！
4: 哪怕是训练有素的救援队也很难抵御洪水的冲击，所以当你遇到这类突发灾难，千万不要贪恋财物，快速向地势较高处撤离。那如果你已经来不及撤离，请一定要快速找到你周围的应急漂浮物，保证自己在汹涌的洪水中安全漂浮，等待救援。
0: 在这个强对流天气高发的季节，其实城市里有许多你熟悉的地方却充满了危险。
4: 暴雨天气下，不少车主急于进入车库挪车，却遭遇雨水快速倒灌，被困在封闭、缺氧、冰冷的积水环境中，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0: 万一你身处其中，该怎么极限求生？

量的雨水突然涌入地下车库，瞬间没过膝盖。这时慌张的你肯定想着从车库入口跑，那里是上坡，应该会比较容易出去，但是真的能跑出去吗？

0: 千万不要低估内涝时灌入地下车库的水流，它强大的冲击力足以轻易冲倒成年人。同时，浑浊的水流会让视线严重受阻，我们很难看清周围环境。如果继续往同一出口尝试求生，无疑是在浪费宝贵的生命时间。
1: 那我们还有别的出路吗？
0: 当然有。还记得每个车库里都有的安全通道吗？
2: 在这儿安全通道是有台阶的，并且是有扶手的。你看，从这儿就可以顺利上楼。
3: 没错，安全通道一般通向室内，因此上方不会有强大的水流阻挡你的前进。但如果没有找到安全通道，而水位还在快速上涨，那么你一定要快速寻找下面这些密度比水小的物体，比如泡沫板、干燥的木板、水盆、空塑料瓶，甚至袋装膨化食品等，都能产生一定浮力，帮助你在绝境漂浮。但要是短时间在周围找不到这些漂浮物，我们该怎么应急漂浮呢？
0: 其实保命的关键就在你身上。裤子的面料被打湿后，在水的表面张力作用下，纤维之间会形成一层水膜，像气球一样兜住空气。你可以把它固定在脖子上，这样就可以保证关键的口鼻始终在水面之上，哪怕不会游泳也能够活下来。
3: 外面的暴雨还在持续，车库里的水位也越来越高，你可能会感觉呼吸逐渐变得困难，不知道还能坚持多久。
0: 千万不要放弃，你看头顶横梁与天花板墙面会形成倒扣的封闭空间，一旦水位涨到横梁下方时，内部空气无法溢出，会形成独立的气室，这里的气压会顶住水位，不让它上涨，所以目前你是安全的。但要知道，成年人哪怕在平静状态下，每分钟大概也会消耗0.5升氧气，而运动状态下耗氧量甚至会达到3升。所以在空气有限的气室里，一定要平复心情，降低耗氧量。
3: 虽然目前氧气相对充足，但全身长时间浸泡在冰冷的水里，可能会面临失温。
0: 看到旁边的消防管道了吗？水的导热系数是空气的20倍，会快速带走体温，所以你现在必须尽全力离开水面，爬到消防管道上，然后脱掉湿衣服，擦干身体，保持核心体温，等待救援。刚刚的模拟演练你觉得可怕吗？但要知道，我们还是在安全的、有保障的实验场地进行的。如果到了真实的环境中，你会陷入更加恐惧、黑暗、孤独的境地。所以我们演示的什么应急漂浮、寻找气势，都不是最好的求生手段。你要记住的是，下暴雨、发洪水的时候，不要到这些低洼的地方去，远离危险就是更好的求生。
4: 看起来其貌不扬，却被称之为是森林黄金，它就是桑黄。业界曾普遍认为这种菌是根本没有办法人工种植的，但是咱们的湖南省农科院微生物研究所食药用菌团队还真的把它给种出来了。今天我们就来到了这个团队的实验室，咱这就去一起探探这不可能的任务是怎样完成的。走。唐老师您好。
5: 哎，你好你好。
4: 哇，您这满满的中药味儿啊，这么多，这都是桑黄吗？
5: 对，这都是桑黄。
4: 哇，长得像海绵宝宝似的，还怪可爱的。哎，我能摸一下吗？
5: 哎，您可以摸感受一下。
4: 哦，还挺硬的，比那个香菇要硬一些哈，但是这么一戳呢，哎，它是有弹性的。
5: 对，这个桑黄呢，它是药用菌，它的质地还是比较硬的。
4: 哦，还挺沉。哇，这不便宜吧？
5: 是的，现在这个三黄呢，野生价格的话，是在2000元一斤左右，人工种植的在市场上售卖，价格稍微贵一点点，因为它的人工种植，它的条件可控，杂质稍微更少一点点。
4: 那像我手里这一块啊，要长多长时间才能够长成这样的？
5: 我们培育了6个月，成熟的话还要再2个月，一共是8个月。
4: 那一般大自然中的野生的呢，要多长时间？
5: 野生的话，往往需要5到10年。哇，
4: 5到10年？
5: 对。
4: 几乎10倍的时间。我听说很多人说这个三黄是不能够人工种植的，是有这样的说法吗？
5: 这种说法不是很准确。其实有两个品种是能够人工种植，一个叫粗毛三黄，一个叫洋黄。业界普遍认为不能人工种植的是桑树三黄。
4: 那咱们这个是
5: 桑树三黄。业界普遍认为不能人工种植的是桑树三黄。桑树三黄
4: 这不是种出来了吗？为什么之前会有这样的说法呢？认为它不能够人工种植？
5: 因为这个三黄啊，它对这个生长机制的要求是非常挑剔的，必须在古桑树上进行生长，然后离开的话就很难存活。第二个呢，就是它的这个菌丝的生长速度是非常的缓慢，然后抗力性又差，所以呢就非常容易染杂，然后培养条件稍微有一点点偏差的话，它有可能导致全盘失败。
4: 听起来确实是挺难的，我们是怎么突破这个难点的呢？
5: 首先是对它这个栽培机制，我们是用了这个带料栽培替代了这个古杉木，然后呢我们用这个鲜活的这个桑枝啊，或者是杉木屑，把它配上这个生长菌包，模仿这个古桑树上的这个营养环境和这个生产条件。我们第二个呢，就是对这个菌株啊做了一个小小的手术。
4: 手术？这在菌株上做手术怎么做啊？
5: 走，我带您看看。这是我们的 ARTP 常压室温等离子体诱变仪。简单来说呢，就是我们通过这个等离子体去轰击我们菌株的 DNA， 在不杀死菌株的前提下，使它发生随机的基因突变，这样我们就能获得大量的诱变菌株。
4: 基因突变啊，这就好像是在对这些菌株进行一个随机改造，然后从改造的一大堆菌株当中挑选最好的。
5: 对，我们获得了10000多株的诱变菌株，然后我们通过高通量筛选技术，在1个月之内就能判断哪个菌株长得快，它的活性成分含量更高。
4: 哇，10000多株，像不像是在给这些蘑菇选秀啊？
5: 然后我们也通过了这个技术啊，也获得了我们的一个新品种香黄一号。
4: 那我们具体是怎样操作的呢？
6: 把处理好的原生质体放在专属的金属载片上，放进仪器，设好参数，点击开始，只需要5到10分钟，诱变就完成了。不过此时的菌株还小到看不见，需要把它们倒入再生平板，经过15-16天培养，才能长成一个个小种子般的诱变菌株，等待进一步筛选。
4: 这密密麻麻的这些小白点儿都是一个个的菌种，
5: 是诱变之后的菌种。我们把它从这个大通铺换到了这个小单间，就一个一个的把它们安排在了一个小单间。经过生长之后啊，就获得了它的一个菌丝，然后在对这个菌丝之后呢，我们再跟它的原始菌株去做一个拮抗性的实验。哎，您看，就说明啊，它跟原始菌株已经发生了明显的突变了，
4: 像一根这个三八线似的，从此证明我们分开了。
5: 对，
4: 是两家人了，不再是一家人了。
5: 对，然后同时呢，我们再对它的一个生长速度进行一个测定，如果既有拮抗性，生长速度又快，那么就是我们一个目的的一个菌株。
4: 哦，这真的是层层筛选。

0: 优中选优。那咱们这个技术是不是不仅可以用到三黄上，也可以用到其他的菌种呢？
1: 当然可以，并且它还又变出了不少新品种呢。
2: 这两个是我们团队选育出来的新品种，这个是羊犊菌香威羊七四，这个是赤橙绒香红球盖三八。
0: 选育出来的羊犊菌比这个显得个要大一些啊，而且更加饱满一些，而这个的话，这个香红球盖好像区别不大哎。
2: 对，这个从外观来看差不多，但是实际上它们的很多生物学特性是有差异的。例如说这个香威羊七四比一般的品种的话提高3到5度的耐高温性能。
0: 听上去好像不多哈，那这又意味着什么呢？
2: 这个意义很大，因为在那个实际生产当中的话，我们的羊犊菌是一个低温的种类，一般是在11月中下旬才能够播种。因为我们的这个新品种它的那个耐高温性能菌丝的话能够达到28度到31度，这样的话我们在11月初就能够播种，然后能够保证在过年之前就能够出菇。第二个优势的话是当面对一些高温天气的时候，它能够减少这个死菇的情况，减少菇农的损失。
3: 那我呢，我的优势在哪里？
2: 它的生长周期是显著缩短的，它从播种到出菇只需要25天，大大缩短这个生长周期，能够提前出菇。同时的话它的粗蛋白含量也是显著增加的，
0: 也就是说它的营养价值也提高了。
2: 是的。
0: 那口感呢，吃起来怎么样？
2: 吃起来跟传统品种没什么差异。
0: 那咱们这些新品种都是用我刚刚看到的那个 ARTP 诱变仪诱变出来的吗？
2: 是的。但是我们这个优异品种的选育化也离不开一个强大的野生种子资源库的支撑。我们这边有一个保藏了50000多份菌株的野生种子资源库，这个就是我们品种选育的一个诺亚方舟。
0: 哇，这里怎么有3个这样的大罐子？这里边装的都是什么呀？
2: 这个是液氮保存罐，这3个保存罐的话就保存了我们50000多份菌株，它的温度的话是-196度，保持活性10年以上。
0: -196摄氏是不是液氮的温度啊？我们能看看里面吗？
2: 可以
0: 打开看看吗？氧气直冒啊。
2: 对，是的，这里面温度很低的，所以我们都需要戴着手套，以免被这个冻伤。一个管就是一个菌株。
0: 所以这一屉就可以保存。
2: 对，上100个。
0: 对，几百个啊。
2: 对，我们这边除了液氮保存法的话，还有像冷冻干燥法，像斜面保藏和矿物油保藏，有非常多的这个菌种的保藏方式。
0: 是我刚刚看到我们这个里边的这些菌株拿出来的时候啊，都这么一揽一揽的，长得都一样，我们要怎么去辨别出来谁是谁，哪一个菌株是什么东西呢？
2: 在每一个菌株上面都有一个唯一的编号，类似于它的身份证。
1: 这些存下来的菌种是无数可能的种子，也是科研人员的底气所在，有了它们才有了往后每一次育种突破的底牌。而科技人员的探索不仅于此，除了育更好的菌种，他们还探索出了新的农业循环模式，利用水稻育秧大棚的空闲期种植食用菌，实现一棚多用，让农民增收的同时还降低了病虫害的发生。

0: 怎么样，气球好不好玩？
1: 好玩。
0: 你们看啊，这个气球呢，因为地球重力的缘故，会一直的往下落。有没有什么办法让气球一直悬浮在空中呢？
2: 我知道，给它充氢气，它就可以悬浮了。
3: 爸爸说的是要悬浮，充氢气得往天上飞。
2: 那给气球牵一个绳子，它就可以悬浮了。
0: 其实啊，爸爸用意念力就可以让气球一直悬浮。你们想不想看看我的超能力？
4: 想。

0: 哇，爸爸好厉害！
1: 爸爸真的有超能力！
2: 哇！
1: 爸爸，这是什么？
3: 我知道了，爸爸作弊！
4: 被你们发现了。其实啊，这就是个大鼓风机。气球之所以能悬浮，这是因为伯努利原理。在流体的流动中，流速越快的地方压强越小，流速越慢的地方压强越大。吹风机吹出的气流在气球周围形成高速流体区域。当气流经过气球表面时，气球上方和下方的流速不同，上下方的压强差产生向上的脱力，与气球的重力平衡，使其悬浮。而且当气球偏离气流中心时，外侧流速慢，压强大，内侧流速快，压强小，压强差会将气球推回中心，形成稳定的悬浮状态。
5: 哦，哈哈哈，悬浮了啊！
3: 哇哦，气球在走路。摇摇摇，一摇摇到外国桥。我要看看，哎
4: 呦！怎么样，这悬浮气球好不好玩？
6: 好玩！
4: 哎，接下来啊，我就要考考你们了。哇，这有两个气球，我们来吹一下，看看会怎么样呢？
3: 好。
4: 气球怎么了？是不是被吹跑了？既然是两个气球，我就想了，如果吹这个气球的中间，又会发生什么呢？
3: 两个都会跑，
1: 没反应。
4: 没反应？为什么会没反应呢？
1: 因为都没吹到气球，它只是吹到了两个气球的中间而已。哦，
4: 那我们就来试一试啊！我先吹。真是没什么反应，你们再来试试。果然没什么反应，会不会是因为我们的肺活量太小了？咱们把鼓风机拿过来试试，好不好？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这也是因为伯努利原理，往中间吹气，所以空气流速快，压强变小，两个气球就被周围产生的压强挤到一块儿去了。火车站台设立的安全线也是同样的原因，火车快速通过时，靠近火车的空气流速快，压强低，而站台外的空气流速慢，压强大，这样的压强差会产生推力，把人推向火车，导致危险。接下来我们还要用伯努利原理做一个气球风火轮，想不想玩？
6: 想。
4: 走。

0: 用双面胶把它粘起来。我们把气球现在粘好了，弄成了一个圈。一会儿呢，我们就可以出去玩气球风火轮了。
1: 好嘞！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好，气球风火轮已就位，现在呢，你们两个到我的右手边去。还记得这个鼓风机怎么玩吗？保持它向上垂直。来，两个人一起配合好，来看一看我们的气球风火轮是怎么滚动起来的呢？呜！快干！快干！快干！哇！哇哦！滚动起来喽！
2: 像一个流动的彩虹一样，哇！哇塞，好神奇啊！好像一个甜甜圈。新闻大邱镇，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邱镇，精彩继续。
3: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邱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邱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邱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湖南卫视提示，祝福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在刚刚过去的一周，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遭遇历史罕见特大暴雨。石门县西北山区普降暴雨，突破有气象记录以来的历史极值。
1: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是湖平山镇的泥沙老街了。通过我们的镜头可以看到啊，我身后的这个泥市大桥和老街的这个清淤工作是已经全面完成，然后我们的路面已经恢复了畅通。我们此次湖平山镇受灾严重的天平村，村民已经转移到了安全的安置点。
2: 面对这种极端天气、恶劣环境，车进不去，机械也到不了，还能怎么开展救援呢？湖南省应急管理厅出手了，他们直接派出了顶级装备。
0: 直升机主要靠目视飞行，云少无雨，能见度好的情况下才能飞。在停雨和没有飞机起降的间隙，湖南省应急管理厅航空应急救援中心的叶刚副主任跟我们做了个连线。
2: 叶主任你好，咱们现场是一个什么情况？
3: 我们一共是派了6架直升机，3架小的，还有1架卡三两，1台121，还有一个109，主要是执行人员的转移，然后物资的投送、救援队员以及医护人员的运送。
2: 现场咱们还用到了什么高科技的设备？
3: 还调运了2台就是无人机，你像我们的中型无人机，它可以携带基站，然后在上空盘旋，直接可以接通我们的卫星电话，保障比如说一个村可能也就是2到3公里，那么这个2到3公里的范围内我们的正常的通信。
2: 因为我是参加过航空救援训练的，当时我们是放了吊篮下去把人拉上来，那咱们在现场也是用这样的救援方式吗？
3: 我们主要还是采取机降，能够在里面开辟起降点的话，我们尽量就落在起降点。中大型直升机运送的人员和物资比较多，在投送物资的时候，如果说起降点不是很合适的话，那么我们可以采取悬停，然后再把物资放下去。
2: 那咱们计划在这儿还要待多久？
3: 明天28号新的一轮强降雨就要来，我们主要的任务是把在受灾点急需转运的人员转运出来，同时投送相关的物资给物资点，因为道路没有抢通的大概有7个村，我们要保证他们的生活和饮水那些供应。
2: 航线开辟了，物资能精准送进去了，但是对于当地山区来说，抢修供电线路是个更棘手更危险的问题。过去咱们遇到公路毁了，铁塔倒了，得靠人或者骡子一筐一筐的往山上运材料重建，又累又慢。而这次国家电网在救援中启用了天空中的搬运工，重载无人机。
0: 5月22日，在石门县湖平山镇，4架大型载重无人机同时升空，将电缆等抢修物资精准送达偏远抢修点位。这两天电力恢复后，国家电网的工作人员刚从一线撤回。
2: 黄工啊，咱们过去几天抢修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4: 当时，湖大公路呢，塌方有多处，然后断裂呢有4-5处，沿线的石千湖线路呢，全部也随着公路的

0: 倒塌全部损毁非常严重。为了这个及时恢复供电呢，我们从北京调飞机过来。初期的时候我们是把发电机就调进去了，后期呢为了抢先恢复供电呢，先把电缆运输进去，然后先把电恢复了之后我们再去进行进一步的抢修。
1: 我从画面上看到咱们的无人机排列很灵活，一会儿是一架，一会儿是四架一起，那他们之间是有编队吗？
0: 是的，我们这个重载无人机呢是可以就是灵活组合的，单机可以调200公斤，双机组合呢能调380公斤，四机呢最多能达到750公斤。
1: 咱们是怎么样让四架无人机同时去一起工作的？
0: 它是通过这个控制软件来实现的，一起呢协同作业，而且呢互相呢还不能干扰，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和角度，保持调运的时候与下面调运的物资成最佳的角度，形成最大合力。
1: 那咱们就是把一个大的无人机看作是其中的一个旋翼，把它们组合成一个更大的无人机。
0: 是的，目前湖平深圳所有的村庄的供电都已经恢复了，我们集中在关键物资的调运，调运了物资大概有1.5吨，我们呢还有其他的负载小一些的无人机在调运这些生活物资。在完成了最关键的任务之后，经过现场指挥部的研判呢，就是让我们可以撤离了。
1: 这次神门救灾还有多支专业救援力量协同作战，消防、交通抢修、社会救援力量等多个专业序列形成了立体化的救援体系。5月22号，中国安能紧急抢险主攻山体滑坡与水毁抢通工作。
2: 5月24日傍晚，省道 S52线湖平山至东山峰段突发山体滑坡，约3000立方米的土石裹挟着泥水倾泻而下，形成一条长约40米的掩埋带，导致这条连接南北镇重灾区与外界的关键交通要道中断。25日接获任务通知后，中国安能一局长沙基地迅速组织救援队员，携重型装备赶赴现场，仅用2小时15分圆满完成道路抢通任务，比原计划提前75分钟。如此高效的堵点抢通是如何做到的呢？
3: 我们现场呢也是依托无人机航测建模，快速研判整体的一个灾情情况，同时呢借助边坡雷达全天候实时监测滑坡动态，同步通过布控球将我们的实况画面实传到我们的3G指挥中心，搭建起一个高效的远程协同体系。最后呢，我们的抢险团队采用挖掘机单边后退搭配自卸车梯队清运的一个作业方式，争分夺秒的推进任务处置，最终提前75分钟打通了这条南北通行要道，为抢险救援争取了关键时间。
1: 天灾面前，有直升机、重载无人机等科技力量辅助救援，更有我们在一线的救援人员、医护甚至村民邻里互助，这是极端天气下科学救援与高效协同的典型案例。
4: 最近江苏省苏州市的某菜市场里的一张告示在网上引起了热议，上面写着市场内禁止剥蚕豆，引发一切后果自行承担。剥个蚕豆能引发什么严重后果？有人猜测这跟一种叫蚕豆病的遗传性疾病有关。据了解，得了这种病能够诱发急性溶血，严重时危及生命。那么这到底是一种什么病？为什么剥个豆子就能让人发病呢？今天的新闻大求真，咱们就从这张告示说起。
5: 说实话，刚看到这张告示的时候，我也是觉得莫名其妙，不就是剥个蚕豆吗？顶多手上沾点味儿，能有什么后果？后来啊，我了解之后呢，才发现这还真不是开玩笑的。在南方，尤其是两广、云贵和海南地区，有相当一部分人天生就不能够碰蚕豆，严重的甚至是闻了蚕豆的花粉都会出事儿，这到底是一种什么病啊？那今天呢，我们首先得来弄清楚吃蚕豆为什么会让人得病。
6: 蚕豆病是一个俗称，它的正式的名字呢叫做葡萄糖6磷酸脱氢酶缺乏症，这是一种先天性的疾病。这种病的患者呢，由于基因的缺陷，导致他们无法正常的合成葡萄糖6磷酸脱氢酶，缩写的叫 G6PD。 这种酶啊，平常呢是分布在我们身体的红细胞里面， G6PD 可以保护红细胞免受一些强氧化性物质的侵害，

0: 有这一层膜挡着，针扎不进来。但是蚕豆病患者因为没有这一层保护膜，所以针一扎，气球就破了。这红细胞一破，血红蛋白就露出来了，跑到了血液里，再经过肾脏排到尿液里，所以尿液就成了酱油色，这就是溶血的直观后果。而且这种病目前是根本没有办法治愈的。
1: 患者只能够终身远离蚕豆及其制品，甚至还要避开蚕豆开花的地方。这问题也跟着来了哈，这种要命的基因缺陷为什么偏偏在南方高发呢？现在科学家们已经很明确，这样的一种遗传缺陷为什么会出现明显的地域差异？其实呢，它是进化的结果。如果一个人感染了疟疾， 那疟疾呢是由疟原虫感染我们的红细胞造成的。对于不存在G6PD这个缺陷的人群来说，我们的红细胞被疟原虫感染，然后疟原虫会不断的复制自己，最终呢会出现了严重的疟疾的症状。但是对于存在G6PD缺陷的这些人呢，一旦他红细胞遭遇了疟原虫的攻击，它就会迅速的破裂。 里面的疟原虫也就失去了继续感染的机会，这样呢会让携带有 G6PD 缺陷基因的这些人群，在面对疟疾的时候有一个比较高的存活率。因为疟疾啊，在人类历史上呢，长期以来都是在热带地区人们的健康的一个巨大的威胁，所以说这个在过去我们缺乏 疟疾治疗方法的时候呢，它其实是有优势的，也就是两害取其轻。在过去疟疾肆虐的区域里面，也就是靠近热带的地方 ，G6PD 缺陷患者的这个比例呢，也就会越多。但是对于现在来说，我们已经消灭了疟疾，所以说 G6PD 缺陷对于人来说就是一个完全的一个害处，而没有任何的益处了。所以啊。
2: 菜市场那张告示还真不是开玩笑，剥落的蚕豆壳确实可能让路过的蚕豆病患者发病，对普通人只是不便，对患者却是生死攸关。那怎么知道自己有没有蚕豆病呢？其实光靠感觉可不行，这个病很多人在出生时就查过了。在我国南方不少地区，新生儿筛查就包括 G6PD 缺乏症检测。 抽几滴足管血就能知道。如果您不确定自己有没有，可以去医院做个血检，很快就能出结果。千万别自己在家试试蚕豆来验证，那太危险了。说完了人，咱们再说鱼。同样是蚕豆，在草鱼的身上效果完全相反。有人拿蚕豆喂草鱼，喂出来的鱼肉质爽脆，身价翻倍，成了餐桌上的宝贝。
3: 它就是脆肉鲩。那在咱们长沙，大家听说过这种鱼吗？哎，你好，我看你是在来买三文鱼，是不是？有没有听说过脆肉鲩这种鱼啊？
4: 没有，没听说过。
3: 没有。
5: 哦，没有，没有。
6: 懂这个的比较少，长沙基本是以卖
7: 淡水鱼、黄鸭叫啊，这些为主。
8: 刚刚有一个商户告诉我说，虽然这边没有，但是那边的水产市场可能有，我们过去问问。哎，
3: 那个大哥大姐，我想问一下，你这有脆肉鲩卖吗？
9: 这里没有，没有，没有。
10: 贵的呀，那个东西。
11: 相对来说属于一种高档品种，你们现在我们市场都是四大佳鱼，但是呢，可以订，也有。
12: 长沙不销，要去广州，广州销。
3: 刚刚是逛了好大一圈，问了好几家商户，愣是没找着一家卖的。很多说因为进价贵啦，所以都没有进这种鱼。但是他们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那就是他们说这个鱼啊，在广东地区是很火的。其实这个我有听说过哈，因为广东人爱吃生鱼片啊，爱吃打边炉。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就请我们在大湾区的求真记者小梦帮帮忙吧，带我们去看一看在大湾区脆肉鲩到底有多火。
13: 好的，晶晶，那现在呢，我就是在深圳的一家农贸市场了。说到脆肉鲩哈，它可是咱们大湾区的一张美食名片了。那么这条鱼它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它跟草鱼有什么不一样呢？我们先来听听深圳的市民朋友们他们怎么说。

0: 你好，打扰一下，平时吃脆肉饭吗？
1: 吃的，很喜欢吃的，很
2: 爱吃啊。
3: 有时候会吃。
4: 多，人都
5: 吃的还算比较多。
1: 炒的、吃的、打边炉都会有。
4: 打边炉啊，清蒸啊，
5: 就是清蒸啊。
0: 刚刚啊，听了几位市民朋友的回答，看来大家对于脆肉饭的评价还挺高的。那现在呢，让我们一起走进农贸市场，看看活鱼到底长什么样。走。哇，老板你好，
6: 你好。
0: 哇，你家这个鱼档哪一种是脆肉饭哈？
6: 哦，这种这个有雕的。
0: 哦，这个就是脆肉饭，好大只哦，这个。那旁边这种是草鱼，
6: 这个、
0: 是不是？
6: 草鱼。
0: 那看起来没什么差别呀，这两个。
6: 他小时候就是亲兄弟，小时候一起养，养到他三斤多，然后就看一下品质好的就挑出来，养成脆肉丸。
0: 那是怎么才能养成这个脆肉饭呢？是
6: 它这个是用蚕豆养的，养的时间也比较长。
0: 哎，那怎么吃呢？这个样？
6: 这个切成薄片，红烧、白折、火锅、脆肉丸粥、鱼粥。啊，
0: 对，煲粥也好吃。买的人多吗？我们买脆肉丸的人？
6: 夏天比较少，冬天就特别多。冬天脆肉丸是招牌菜，到夏天买火锅的人就比较少。
0: 看来呀，吃脆肉饭讲究还挺多的呢。那么晶晶，我这边的情况大概就是这样了。大家看到呢，其实脆肉饭在大湾区，从鱼塘到餐桌，从街头到我们的宴席，真的是无处不在。那当地人呢，不仅爱吃，还知道怎么吃怎么养，已经成为了我们的一种饮食文化了。那么长沙的朋友们也欢迎大家来到大湾区品尝美味的脆肉饭。好的，谢谢小梦给我们从深圳带回来的报道。刚刚大家也看到了哈，这脆肉饭从外表上看跟普通草鱼真的没有什么区别，如果不放到一起对比根本看不出来。不过话说回来，这蚕豆对草鱼到底是做了什么啊，能让它的肉变得那么的神奇？
7: 对于草鱼来说呢，蚕豆里面的物质它引发的并不是溶血，对于草鱼也会产生一些微弱的毒害作用，体现在肌肉细胞的损伤上。长期大量的食用蚕豆会让这些草鱼体内的肌肉的纤维发生断裂重组，同时呢，由于它的肌肉需要去进行修复，这个时候呢会引入一些额外的胶原蛋白。然后胶原蛋白就是那种我们去吃鱼皮啊，那种脆生生的感觉，它会让肌肉也产生这种脆生生的感觉。同时呢，由于肌肉性质的改变，它里面的蛋白质和氨基酸的这个含量呢也在提升，除了口感的变得更加的弹或者是脆之外呢，还会额外的提升它们的鲜味。这是用蚕豆来喂养的鱼类的啊，这种在风味上带来的差异和好处。
8: 打个比方，普通草鱼的肉像海绵，松松软软，一煮就散。脆肉饭的肉像被反复锻炼过的海绵，密度大，纤维韧，久煮不烂。简单讲，就是蚕豆帮草鱼健了身。
9: Oh, baby.
8: 不过想成为脆肉饭可不简单，它要先养到三斤左右，再放入恒温活水环境，精准投喂蚕豆。上市前还要绝食一个月，让它游动瘦身，紧实肉质。这套流程成本高，所以脆肉饭比普通草鱼贵2到3倍。但一个让人好奇的问题也随之而来，既然蚕豆对人类有风险，那蚕豆病患者吃了脆肉饭也会发病吗？
7: 理论上讲呢，这个是没有什么太多的风险的，因为食用蚕豆的鱼不代表它就是蚕豆，或者不等于它就是蚕豆。蚕豆里面的这些活性物质会让这些鱼进行消化之后才会在它体内产生作用，同时呢，它也会随着它们的代谢的排出去，并不会在它们体内积累这些来自于蚕豆的有害物质。但是对于蚕豆病患者来说，尤其是年龄比较小，他的体重也比较轻，吃东西一定要谨慎，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对于所有的你没有试过的食物啊，最好呢是从少量尝试开始，一旦身体出现不适，那就要立刻的停止。如果你以前接触过发现没什么问题，它可以作为一个相对安全的食谱。对于蚕豆病患者来说，健康呢都是最重要的，相比于我们的这个口腹之欲来说，保持身体健康显然是一个更重要的选择。

0: 恋的噩梦，不管你挥拍多快，他都能在毫秒间躲开致命一击，仿佛开了动态外挂。
1: 我就是没有打中苍蝇，因为他每次就会很快的飞走。
2: 苍蝇的视力真的有这么清楚吗？我感觉我永远打不中他，我每次要打他之前他就会逃走。
3: 苍蝇飞这么快，他的视力不应该很模糊吗？
0: 你有没有想过，苍蝇的眼睛比米粒还小，分辨率极低，为啥能看清高速威胁？难道它真的是天生敏捷？英国科学家发表在《自然通讯》期刊的最新研究，揭秘了苍蝇的超能力密码，那就是突触高频跳跃。这项颠覆神经科学的发现，不仅解开了苍蝇的闪避之谜，更能改写 AI 机器人的未来。而且这项研究的作者和中国还有很深的缘分。
4: 你好 ，I'm very happy to
5: 非常荣幸能参与湖南卫视新闻大求真节目，感谢你们的邀请。我曾以外籍专家的身份在北京师范大学工作，还建了一个小型实验室，做了很多有趣的研究。在北京的时光非常开心，我非常热爱中国文化，也很喜欢中国美食。我从小就对神经科学感兴趣，后来有机会研究昆虫视觉，昆虫的复眼由大量小眼构成，每个小眼相当于一个像素。过去科学界一直认为果蝇的两只眼睛总共只有约1500个像素，这意味着果蝇的视觉非常模糊。我们对此感到怀疑，因为进化往往是朝更高效的方向，而这种视觉模式效率极低。
0: 按照传统的理论，苍蝇的眼睛就像是超低清相机，苍蝇高速飞行时看到的世界应该是一片模糊，根本没法闪避，但现实却狠狠打脸。这就是长期以来困扰科学界的苍蝇悖论。
4: So we've been doing and building all sorts of instruments.
5: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制作了各类精密仪器，用高速摄像机进行观察。果蝇的运动多为跳跃式，视线会从一个物体快速跳转到另一个物体，短暂停留后再跳转。我们发现果蝇的眼睛的感光细胞接收跳跃式的动态光信号时，会产生速度极快的轻微跳动，快到肉眼都看不见，我们称之为光机械微跳动。感光细胞把光信号瞬间变成1000赫兹的高频脉冲传给神经突触，让传导和突触延迟降到最低，信息传递速率高达4000比特每秒，所以果蝇反应极快。也就是说，果蝇会通过主动运动感知世界，配合感光细胞的微跳动，实现高效整合信息，缩短延迟。实际上，果蝇仅需15毫秒就能对逼近物体做出反应，而感光细胞完全激活都需要50毫秒。也就是说，果蝇在感官未完全激活时就已完成反应，非常惊人。
0: 15毫秒是什么概念？人类眨眼都要200毫秒，苍蝇的反应比我们眨眼还快13倍。研究团队耗时8年打破传统定论，苍蝇的眼睛根本不是静止的像素屏，而是会跳舞的动态传感器。
5: 另一项关键发现是，果蝇的空间分辨率不再受像素数量限制，分辨率比我们过去估计的至少高出4倍。过去认为快速运动的物体视觉成像会变模糊，就像相机快速移动拍出来照片会模糊，但果蝇的主动运动加感光细胞微跳动能抵消运动模糊的影响。快速跳跃式运动非但不会降低成像质量，反而能让成像更清晰，这与传统认知完全相反。
0: 也就是说，运动不是干扰因素，反而成为了苍蝇视觉机制的核心组成部分。怪不得徒手抓苍蝇这么难，越想把苍蝇搞晕，苍蝇看得越清楚。而且苍蝇将物理运动和神经计算融为一体的精妙架构，竟然可以给机器人 AI 提供全新思路。
5: 这项发现确实引起了广泛关注，比如人工视网膜或人工传感器不必设计成静止状态，而是模拟果蝇让传感器随机排布，产生微小运动，就能让它在高速运动时看得更清楚，成像分辨率更高，这可以提升机器人传感器的光学性能。 能和视觉能力。另一项关键启发是随机采样机制。果蝇的每个感光细胞有30000个微绒毛负责感光，每个单元都能独立完成光化学反应，弱光下和强光下都能清晰成像。这种机制可用于研发新型传感器，比如自动驾驶汽车，从黑暗森林驶入强光下或昼夜切换时，传感器始终保持稳定成像，快速处理信息。对人工智能也有很大启发。当前大模型需要海量数据才能掌握规律，而昆虫天生就会，无需后天学习。昆虫的生存规则早已编码在 DNA 中，胚胎发育阶段 DNA 就像老师，构建好大脑网络，让昆虫一出生就了解世界，掌握生存技能。其他动物也是如此，小牛出生几分钟就能认出母亲，找奶喝，学会走路，无需后天教导。AI 可借鉴这种高效编码思路，学习生物如何将海量信息压缩在 DNA 中，如何构建高效神经网络，减少对海量数据的依赖。人类大脑本质上就是生物 AI， 这些机制完全能转化为人工 AI 的设计灵感。
0: 这或许就是下一代 AI 的突破口，不是堆参数，也不是堆算力，而是学习大自然，做高效智能。这项研究虽然不能教会我们如何精准抓苍蝇，但还是会为人类带来很多便利。
4: If that is any benefit, I mean,
5: 借鉴生物传感器的高效机制，这项研究有助于研发新型人工感官，帮助盲人重获视觉，帮助听障人士感知声音。目前这类设备还比较粗糙，多基于数字技术，存在局限。但人类大脑可塑性极强，即使接收模糊信号，也能快速适应。脑机接口的成功已证实这一点。如果融入我们发现的神经通信机制，未来10到15年，这类辅助技术一定会大幅进步。
6: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今晚8:10，耀眼。
7: 电脑修快点，想让我尽快离开宣导。
8: 人家孩子挺可怜的，他妈妈几年前走了。我估计要不是因为家里出事，他爸不可能把他送这儿来。
9: 能替换的主管在劝导，你要走就一起跟上，上车吧。

起飞的乒乓球原理，乒乓球的材质是有弹性恢复系数的，乒乓球在落地的瞬间发生形变，产生了一个向上的力，由于力较小，所以弹得不高，而当乒乓球遇到水溅起的水花会产生巨大

0: 推力，使乒乓球能反弹更高。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你好，请问你今年是多大年纪？假如你能活到100岁的话，接下来你会怎么去规划你的人生？时间交给100岁老人的事儿，我们用100位100岁老人的故事告诉你。
1: 人生10000年第二季合作伙伴泰康保险集团，长寿时代100岁人生，泰康与您幸福有约。
2: 八子补肾胶囊，人生10000年第二季，下节更精彩。八子补肾胶囊，人生10000年第二季，现在继续。
1: 人生10000年第二季由八子补肾胶囊冠名播出。八子补肾精由内而外年轻态，人生10000年第二季合作伙伴泰康保险集团，长寿时代100岁人生，泰康与您幸福有约。
0: 西藏，离天空最近的地方，在这里，时间仿佛也放慢了脚步，成全了雪山、湖泊，也成全了跨越世纪的生命。比如我们这一期的主人公桑旦。
3: 他的生日上都做的有人，我接近有人。现在看山，那明了山的时候，那家家居民送米，现在看完了这些地来。
0: 在拉萨的街头，桑旦的面孔是一张温暖的名片，人们认得他，不只因他跨越世纪的年岁，更因他的笑容通过一方小小的屏幕传遍了整个高原。
4: 光了街头居民送的撇撇波商店啦，黑色的西东果皮专卖店别错啊。
5: 这里不老你是安迪那种啊。哦，这不老一个种，那个你看那几一点。那安迪的不老了，看那是你们家吃饭看些菜多。啊。
3: 哟。
5: 小的是小，小张脚，小张脚的是不老。嗯，你坐着，你说吧。
3: 你们的也不多，
5: 包了啦，干了三年，干了三年也不多钱呀。
3: 早上才有多少？
5: 早上才把猪买的，那个那俺包了啦三年，俺也得你们都收了吧。
3: 我当然是，怎么了？
5: 啊，是的，是的，确实是的。
0: 尽管拉珍每次都和爷爷说不用心疼自己的钱包，但他也知道爷爷是从苦日子里趟过来的人。他对一粥一饭都怀着一份刻在骨子里的天然的珍惜。吃饱喝足，来一组时尚大片，换上传统的藏装，桑旦的镜头感可不输给任何人。
6: 哎呀，
7: 棒棒的
5: 爷爷很开心。因为是以前的那种故事嘛，以前爷爷就是可能是想穿也穿不了，所以就是现在就能体验到了这种感觉，然后就爷爷很开心。波拉，爹，波拉的粉丝给干我，波拉的80多。
8: 103岁。
5: 啊、哦，对。
8: 哎，导演。
9: 爷爷的长生秘诀就是开心。
5: 对。
10: 真的好，大家真的
11: 好。爷爷你好，爷爷你好。
12: 哦，真的按住第一次见的。
5: 我又发了。哇，你割了些啥的？
0: 但桑旦今天来到拉萨，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
13: 不能，别呗，还是
3: 加倍的噻，
13: 加倍的呗。
3: 反正老好要嘛的，
13: 就是
3: 掉了。妈妈要的，
13: 妈妈呀，
3: 嗯，他家要。
13: 没种来说是的，没种要。车中来说是的，车站要，是吧？
3: 进哪个家？
13: 进哪里呀？哪个得有，是吧？ 什么呢？买的车种，买的样子。前面那点点累了，我们坐坐顿就累了。我上点了啦，他还在修的，洗不洗啊？嗯，洗不洗呢？这我不洗呢？这
3: 我不洗。哈哈哈哈哈哈！
13: 我对了，俺那俺明，早上俺妮子点菜下，俺俺老家点的外婆了。
3: 对个嘞，这两个穿红松的啥呢？
0: 这份刻在骨子里的淳朴，源于桑旦走过那段漫长的日子。
3: 你们干的事就是说性格，我从来干了，不得见到韩国说性格。
13: 嗯，
3: 送不到，干不到，知道？
13: 嗯，那是个的。
3: 别的性格没到家乡的，大后面的。啊，就是这个吧，古老产品的有。
13: 嗯嗯，
3: 俺不是接单啥，就是
13: 亲戚的吧？
3: 亲戚的，啊，对的。
0: 所以编绳子、做鞋子，生活交给他的一切，他都牢牢握在手里。
3: 刚刚老米也五十了吧？就这十年也五十，看我九年也五十，干这年也五十，加上俺叔父的也五十了，没几天，刚刚还是五十。做过的汤锅就带干了。
0: 拉萨虽好，但桑旦心里最记挂的还是那个飘着甜茶香和糌粑味道的家。
3: 但是说的个人样子是不是？
12: 我都是老街小的子嘛。
3: 他直接的叫杭州的，那个。
14: 俺这个就我这个多啊。
3: 俺是新罗地，南的长长的，下过的出身。在新疆干个我们家用，干不下去，加上职业技能的。那俺妈来不着，来上俺家，我也不睡觉，爸是我也不睡，睡觉了，我家在睡觉了，今俺搞不起来都，天哪，看看谁也早睡。
12: 把住，把住，把住，把住，把住，把住，把住。太久了。
3: 对，你也不过。
15: 你不过没事。
12: 哎，不过刚才的这个人，喂，是的。就。
3: 下不。不说。
12: 我都是。
3: 不说。不说。不说。哎，都不。老是说。
12: 你。
3: 哈哈，这不这个。
12: 啊，那得得个，得得个不啦？不啦，你阿妈没点的，不啦啦不住的个。
3: 有，
12: 有的，叫点就是弄阿妈，跑个大摸个是就是哈古哟。
16: 天天哈那古嘛，
12: 那走龙巴的这边子。
3: 跑不住的，跑不住。
12: 那不拉拉没到干，我洗多的，这没到孙瑞。
3: 孙子，马到啊。
12: 啊。
3: 妈妈的马到啊。
12: 爷爷每次回老家都要一进门都要检查一下他的这些花花草草。西门都。
3: 啊。
12: 西门都得，得，得那么得。
3: 哪个孙？
12: 这啥？他今天来是得啥？不然没到的你嘛，俺就扒不下你的口音了啦。
3: 是。
12: 这么说的，得这么说去吧。
3: 干啥？
12: 嗯，俺们要动啊。
3: 有。
17: 五十多岁。
12: 手机一个月，爸，可丢小别去啊！可丢小别去啊！
18: 咱们过家年吧，送。
3: 手机也送掉去了，那见不见鱼什么的。
18: 面，
19: 弄过去我。
12: 舅舅子的。
15: 嗯，要爸爸。
3: 不住，那。
0: 桑旦为自己的小牛戴上了铃铛，叮当作响的声音回荡在山谷间。

0: 你好了，百度分家居，知道吧？你这，
1: 也是死了。
0: 虽然我比我胆小。
1: 单位是单位，干这呗。
0: 啊，现在不就是要我去支援你？
1: 开心吗？这嘛，
0: 夜晚早晨的这个要嘛的，度假的，你如果等我们都三不落火，我们都。这是今年就我们多呢。走。

0: 在西藏这片土地上，人与万物或许本就是这样，相互凝视，彼此成全。
1: 你也读不住这话啊！俺那说是，
2: 我还在种。
1: 都什么多哎？
2: 有。
1: 不了，去去了，不都东家带人吧？来啥可拉？给了，给三六就别啥的人吧。
2: 哦，给三六就别看那种。
1: 可不是，给你巴不得不管是什么都啥，嗯，找不找的是都啥。俺妈给我吧，是过那意思。
3: 嗯，我
1: 啊，这样子。嗯，你先别，你爸爸菜拿出去吧。干杯！
4: 干杯！
0: 你看，山珍海味是随口一答的玩笑，而真正的生活是笑过之后，心里那份踏踏实实的惦念。牛羊在侧，儿孙绕膝，院子里有花开，棚厩里有声响，这些具体而朴素的事物，才是桑旦用103年的时光为自己寻找到的最珍贵的山珍海味。当孩子们拿着气球欢笑着奔向这位世纪的老人，我们仿佛看到了生命最动人的循环。103年，桑旦就像西藏的一座山，却将一切化为内心的平和与丰饶。或许这就是他与世界相处的秘密，珍惜眼前人，善待身边物。他看懂了生命的轮回，于是用一生的善良换来了与万物之间清澈的

河北石家庄有这样一面鼓，它叫常山战鼓，能敲出千军万马的声势。这鼓声曾经是三国战场上常胜将军赵子龙家乡的子弟兵冲锋陷阵的号角。千百年来，这鼓声早已沉淀为这片土地的性格。今天我们要认识的这位百岁老人马小龙，也有着自己荡气回肠的节奏。

0: 跟人家讲真话，遇到他就像很害怕冷的，冷怕不要命的。我是马小人，今年100岁，当年挂地道，精神大快板，对劲儿。
1: 聪明，记忆力强，兵强能干，能说会道。
2: 三个男人也比不了他，
3: 属你骨干，拿得起放得下，想得开，有脾气有火，他清亮。
1: 他就是好骂人，一套套的编。
4: 在街坊邻居眼里，马小荣是不好惹的老太太，脾气暴，主意正，话一出口就像落了锤。可他自己不这么认为，他说自己就是个民间说唱选手。
0: 谁也顺，谁也宽，我就年轻人生年。
1: 凤凰下山被犬欺，凤凰脱毛不露脊，有的是毛长伤，风水风也及时洗。爱织布，买豆腐，挣个钱喂个猪。
4: 家长里短，人生道理，经他嘴里一转，全都押上了韵，打上了点儿。
1: 来市里就是卖松花粉去了。他们就是套路着让我买呗，这最后我实在的不愿意买，他们就用话逼我，说的我很不高兴，很难听，我就觉着气得慌。一进门回来，我就，哎，说怎儿了？我就笑了笑这个过程，他就拍着回来，你不会这样说呀？说凤凰下山被犬欺，凤凰脱毛不如鸡，有朝一日毛长上。凤还是凤，鸡还是鸡，这么一说，我就把我逗笑了，我就不气得慌了。自己编出来的，又不是字儿，动了脑子他就说出来了。那打麻将粉那歌多少年了？五六十年了吧？他还记得嘞。
0: 八路军也真正强，天天杀的保家乡。
4: 眼前这位打着快板乐呵呵的老太太哼唱着人生的闲适从容，直到那清脆的节奏叩开往事的大门，你才会知道马小荣的一生是多么的硬核。时间倒回80多年前，十几岁的他手里飞针走线，为前线战士一针一针的纳鞋底。
0: 那玩意山里给装的那个走大队的大兵都打齐了不？给个马靴，给个大锥子，给个针，就锥子锥了不？照针拿过来，大麻绳子，拿登山鞋，一个人一双妇女们，都走齐了，你能把这装走给发了。俺们都走，妇女都走。
4: 他说那时候不懂什么大道理，就认一个理儿，脚上有鞋才能跑得过敌人。
1: 你裹我脚吧，你裹我。
0: 没有，
1: 没有。
0: 那裹那就不要裹脚了。
4: 也正是因为这支队伍的到来，他幸运地躲过了裹脚的命运。这双脚后来踩过田垄，迈过会场，也丈量出一个女性所能抵达的远方。
1: 也是大脚片儿。
4: 年轻的马小荣风风火火下田开会，为集体奔忙。后来他是能干的生产队长，是顶事的妇女主任，是事事操心的村干部。
0: 当了个老队长，开会又管事儿，忙里着急，红白喜事大家生气儿，爹生二十个，
1: 爹生了二十

0: 更爱
1: 的。
2: 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里，他的魄力、他的果敢和聪慧，让他活出了自己的雷霆节奏。只是巧手快嘴的他，始终没搞定纸上的横竖撇捺。不识字的遗憾始终跟着马小荣，却也催生出了一股倔强的力量。虽然他自己眼前这盏灯不够亮，但是一定得让孩子们的眼前一片光明。
3: 我们上校1960年，这个全村的学生们都不上校了，都是养家糊口，就是打事吃呗。
4: 我娘就发了话了，我娘说，不管我怎么艰难困苦，我砸锅卖铁的让你们上校，都得叫你们有文化。还有的人家刺激我娘，这个黄毛丫头都叫上校干嘛呀？
1: 我没文化把别的，我这有孩子当下的，砸锅卖铁的上校都上，别笑话我。要是我们上校顶嘛还是不挣分，你空调活该，我说活该，那不该你的，那怎么活该呀？
2: 让孩子们上学，不仅是为了弥补自己的遗憾，更源自一个历经峥嵘岁月的女性最朴素也最坚定的家国大爱。她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成为有知识、有力量、有担当、有理想的人。
5: 奶奶，俺们卫生院的过来给奶奶做个体检。
6: 俺家看手机了，
5: 咱们做一个 B 超，
6: 做个心电图。
5: 好，肝胆都没有事儿啊，咱们做的那也没事儿啊，挺好。
7: 奶奶，那个心电图做好了，那心率也挺正常，你这个作息时间保持的挺好，都没有事儿啊。
1: 麻烦你们。哎。
7: 你们身体健康比妈也好。
1: 那为什么见我也没想到，都没想这个事儿，过了周来了，看这孩子们当兵无锡多强壮啊。当年我们那些地儿要没家不强，如今国家富强了，钢铁洪流保和平。
2: 100年过去了，当年纳鞋底的那双手，如今悠悠打着快板。这片曾烽火连天的土地，也早换了人间。那是马小荣和无数像他一样的人，一锤一锤亲手敲打出来的家园。如今的他，最爱在享受幸福晚年的幸福院里。跟老姐妹打牌、斗嘴、听戏，家里更是另一重幸福的天地。儿孙绕膝，亲友扯闲，孩子们最爱跟他玩认亲游戏。
8: 你还记着就是你每回吃饭跟我们说的那句话吧？
1: 吃饭先喝汤，为了保重伤。
2: 如果今天再问马小荣这一生有没有遗憾，他大概会眼睛一转，就用快板给你一段答案。
1: 孩子们挺孝顺。孙子你也都待我挺好。
9: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
2: 马小荣的100年就像一段快板书，烽火岁月段落急促有力，太平光景节奏轻快悠长，时代的浪头起起伏伏，他却始终踩着自己的拍子，不慌不忙，一步一步走得结实，活得响亮。在云南，有这么一位在人间的仙儿，他不用法术，只用一把剪刀 和一双看过整整100年光阴的眼睛，就能猜出一

0: 整个迷人的世界。
1: 在我的一生中，坚持站在第一位。
2: 我名字叫庄叶仙，今年100岁了。总共的窗花建了40万张，我长寿秘诀是三得一开：睡的、吃的、跑的，开心每一天。你拿的一张纸，我咋个叠嘛？你咋个叠个？得先叠一个大三角，就这对齐。在这里起头，在这里朝下弯，朝上翘，再朝下弯。
3: 这样吗？
2: 从床上剪过来，不要剪痛那点。人家说咱这种好窗花来呢，这一辈子呢，我就依托在高上。在我手动的我都要剪，在我脑子还有思维我都要剪，我不会停下来。哎，送给你八旬的日子。
4: 好，谢谢奶奶，祝奶奶活了200岁。
2: 祝你夫妇美满幸福。
0: 张月仙的世界不只有红色的纸，还有满屋子的绿。这些绿油油的老朋友陪了他好些年月，也悄悄把无数灵动的形状塞进了他的剪刀里。
2: 一把剪刀剪不动，我另外拿一把剪刀。这个绿色配合着我这个红纸了嘛，我一天剪剪呢，我要抬起来看看这绿色。
0: 剪纸是手艺，养花是心意，这两件事儿悄悄养成了他那套独具野生感的审美。
2: 我剪出来的东西，不管哪样剪出都是好看的。人家说红牌楼臭嘟嘟，我说我拍的是红牌楼民间艺术，都从美的方面想，不要净想那些丑的东西。我们家有绿色，我爸爸那哈子又会剪又会画，他在那画葡萄，我就用剪刀。在那个时候，我这个心里面就启蒙就发芽了呢。我学会剪纸没多久，我父亲就去世了。再过3年，我母亲也去世了，没得办法了，像那个妹妹还吃的奶呢。
0: 他拿起剪刀和针线，剪窗花换米，绣鞋面养家，后来做裁缝，一针一线，一剪一刀，把日子慢慢剪出形状，缝补起来。
2: 样样都是靠着这把剪刀长红纸。
5: 奶奶好。
2: 嗯，你好。
5: 我们是解开纸月这工艺者，我们听说奶奶是接纸的非遗传承人。
2: 嗯，对对对。
5: 太厉害了嘛。我们接纸呢是好，可是眼睛会比较累，又要一直盯起纸。
2: 哦，所以我有时候累了，我就给我这些疼疼挠挠那个串出些绿的。
5: 是呢，看看绿色对眼睛也比较好。我们今天来教你做几个眼睛的保护呢动作个。我们第一个动作是用力的抓眼睛，尽可能让我们眼缓解干涩。第二个动作是来刮眼眶，这种刮眼眶的话，眼睛这边的血液了嘛，流通的更顺畅。最后一个动作，按一下太阳穴这边，闭上眼睛揉它。
2: 哎，太好了，太好了。我学这几个动作，我一天又多了一个锻炼的小方法。
5: 好呢，我们今天就到白发到这边了。
2: 好好好。哦，这朵花好看呢，这个小豆芽长出两瓣就长出一个花来了。哎呦，这种花嘛简单的很，我一天去哪里玩，我就观察周围的事情了嘛，一花一草一鸟一蝶，我主要观察在这个脑子。但是晚上一睡着我就做梦，我一梦嘛乱七八糟的一幅画出来，第二早上起来嘛图纸就来剪就来画了。这一幅它是贵州那边的彝族，你像这个我还不是见他两个，哦，都和和满满的领着这个娃娃在田头地脑工作，给他设计出一幅画来了嘛。
0: 剪刀 裁出的曾是生活，如今剪出的是世界。张月仙将谋生的记忆化作了他传递温暖的密码。生活啊，总会回报认真的人。从服装厂退休后，为了哄小孙女，张月仙随手一剪，没想到竟登上了报纸。
1: 组委怎么觉得邀请我人民大会堂开会，可能当时就是在人民大会堂照相那个时候最激动。我说这个地方是很不容易来的，我都来了三次。慢慢的，我外甥也有我的展览，就出名了，就变成文化遗产传承了。总共的窗花建了40万张。这个吧是德艺双馨，还有那个金匠、银匠。
0: 这把剪刀剪出了名堂，也剪回了一个沉甸甸的名分。
1: 我对国家也做了点贡献，觉得骄傲。我要真正才能落实在每一个人的心中。一把剪刀，一把红纸，代表了我的一切。我就过好我的每一天。我从小是艰苦过来的，我正好是最快乐的时间。前苦后甜是人生最好的归宿。纸娃娃，
3: 纸娃娃，
1: 手儿巧，
3: 手儿巧，
1: 剪刀走过留下名，
3: 剪刀走过留下名，
1: 蝴蝶停在。
0: 剪刀走过的不只是纸张的轮廓，更是一个流经时代的记忆。从青丝到白发，从谋生的手艺到传承的使命，张月仙这位人间的月之仙华，用他一生的热爱与坚守，为我们剪出了一片永不褪色的红。
3: 对，是想学这个，
1: 剪这个大夫。
3: 嗯，因为我感觉它像一个猫咪一样，
1: 就像小猫咪了。嗯。你有想象力，可以学得出好东西来。那你大点，你来找我就得了。
3: 好的，那勾上吊100年不许变，变了就是猪八戒。
1: 哎，对对对，假使变的就是猪八戒。好，我就好好的争取多活几年教你。
3: 好的。
0: 故事讲完了，窗花奶奶去睡觉，剪刀放在枕边，明早一睁眼，继续把日子剪成诗。三位老人，三个百年。马小荣的古典里，有烽火年代的重量，也有太平岁月的清响。那是生命在时间中踏出节奏，沉重时如战鼓，轻盈时如歌谣。张月仙的剪刀下，红纸开出花，苦难酿成甜，那是岁月在指尖流转的形状。锋利处是生存，温柔处是传承。桑旦的微笑里有牛铃轻响，有雪山沉默，那是生命与万物相望的澄澈。朴素处是慈悲，深远处是天地。他们用截然不同的方式回应了同一个命题：如何将百年光阴活出值得铭记的形状。这些形状最终都指向同一种力量。你的人生本就是个奇迹。
6: 上微博搜索人生一万年，见证100位百岁老人的人生路。
7: 喂，难得啊。

0: 您这两搭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笑>
1: 一个顶俩，能行吗？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简单，一键看电视。
1: 戏曲频道。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您说就行。播放空城计。化繁为简，
0: 一键直达。
1: 嗯。
2: 湖南卫视提示：
3: 出发。
2: 接下来是湖南新闻联播。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湖南新闻联播，我是魏哲浩。
1: 大家好，我是刘佳颖。首先来看内容提要。
0: 凝聚八方合力，昼夜坚守一线，湖南全力抢通灾区道路生命线。
1: 毛伟明在郴州检查煤矿和非煤矿山安全生产工作，要求全面筑牢矿山安全生产防线。
0: 湖南部署开展雷霆行动，严打烟花爆竹非法生产。
1: 奋战一周，石门所街乡中心学校今天起全面复课。
0: 汛情就是命令，时间就是生命。本轮强降雨以来，湖南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加快抢修水毁道路，全力保畅通、保安全，众志成城打赢防汛救灾攻坚战。今天凌晨3点，石门县湖平山镇的沈井寨桥被抢通，上午大量物资和救援人员随即运抵泄水河对岸，大型工程机械也正陆续进场，推进后续受损道路抢修。本台记者昨晚在现场见证了这场与时间赛跑的攻坚。
2: 在18号的降水过程当中呢，河水暴涨，直接涌上了桥面，将这个桥面冲毁，只剩下了沈井寨桥的桥拱。由于沿途的这个道路啊损毁非常严重，所以大型的工程机械的车辆是很难通过的，座椅面的宽度非常的狭窄，所以没有办法错车。另外现在这个雨水啊还在不停的这个下，所以呢也给施工作业带来了不小的这个难度。
0: 暴雨过后，湖平山山体土层饱和松软，碎石悬坡随处可见。从湖平山镇经522省道前往南北镇金家河村，塌方虽已疏通，但滚石泥沙随时可能滑落，路况依然凶险。
3: 垮塌部分边坡垂直，高度超过15米，石库面狭小，填着边坡灵活，水流很急，填抽屉面临着再次下雨、涨水冲刷的风险。
0: 石门的这场道路抢通到底有多难？湖平山海拔超过2000米。航拍画面里，整座山到处都是塌方留下的裂口，很多道路本来就在半山腰，暴雨之后直接被冲毁。当整个山区都处于不稳定状态时，对抢

0: 大型抢险机械，千余名抢险人员24小时轮班作战，构建专业队伍加基层力量加社会救援的攻坚格局。
1: 最近几天呢，都是强降雨，这个给我们施工呢带来了非常大的挑战。但是呢，我们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工程推进呢还是比较顺利。我们有信心通过努力打通交通堵点。
0: 专业力量火速驰援也为通路提供了硬核支撑。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携7台大型工程机械分段抢通 X008 线道中段部分。中国安能紧急调配大型设备与无人机，仅用一上午就抢通了省道 S52 线东山峰段关键通道。
2: 根据咱们县里的相关的工作安排做下一步的一个部署，中安的这边也做好相关的这个垂直配合，尽快的是把道路疏通，然后确保这个道路的畅通。
0: 众志成城，守望相助，除了党员干部带头冲锋，专业队伍高效推进，普通群众也自发驰援，无私奉献。来自郴州的何颂宝、何华帅父子自带挖掘机赶赴石门县湖平山镇，协助当地清障清淤。
3: 当时就想着我要为灾区人民做点什么，我能够做什么。我们第一时间就想着我们有这个能力，有这个爱心，我们就第一时间赶过来了。
0: 慈利县灵溪镇延溪村村民傅波得知家乡河道淤堵后，当即用货车载了一台挖掘机驱车30公里返乡，与乡亲们一道搬运枯枝疏通河道。
4: 当然群众一起上完成主播，特别是很多村民呢，从乡亲里面赶过来啊，第一线。
0: 目前，岳阳、张家界、怀化、湘西等地因山体滑坡、塌方、积水等导致影响道路通行的险情，已经基本处置完毕。全省普通国省道累计灾毁阻断的26处已抢通24处，剩余2处正在昼夜攻坚。
5: 27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以明察暗访方式赴郴州市检查煤矿合肥煤矿山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深刻汲取事故教训，严格落实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全面筑牢矿山安全生产防线。
0: 周原山煤矿是全省唯一的国家一级安全生产标准化矿井，也是目前湖南规模最大、单井产量最高的煤矿。毛伟民一行来到调度指挥中心，查看人员作业、监测监控等情况，并深入矿区井下检查生产运转情况。他指出，要当好煤矿安全生产排头兵，自始至终把安全放在首位，从严落实入井培训、检身登记制度，完善人员作业精准定位系统，强化瓦斯等风险超前预警，守牢安全发展底线。毛伟民一行采取不打招呼的方式，随机检查正准备有序退出的南平洞煤矿和正在停产改造的北平洞煤矿。他强调，要坚持停产不停监管，常态化开展巡查检查，并按照提升一批、改造一批、退出一批要求，加快推进全省煤矿分类处置，特别是对灾害重、储量不足或资源枯竭的煤矿，有序引导淘汰退出。在西洋岭矿区水泥用灰岩矿，毛伟民一行现场检查露天矿场安全生产情况，强调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从严从细抓好钻孔爆破、矿区运输等关键环节风险管控，把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检查中，毛伟民指出，湖南特别是郴州是有色金属之乡，采矿、选矿、冶炼等行业门类众多，安全生产责任重大，要压紧压实各方安全责任，扎实做好领导包保、重大灾害治理、打非治违、提高办矿标准等工作，把安全第一的理念贯穿每个班组、每个工位、每个员工，落实到最后一公里。要重拳打击非法违法行为，以全省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为契机，紧盯矿山、危化品、烟花爆竹等领域，深入排查整治三超生产、瓦斯超限作业等问题，推动风险隐患清仓见底、动态清零。要加快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加大机械化、智能化改造，持续推进危险区域和危险作业机械化换人、自动化减人、智能化无人，从源头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副省长蒋迪飞、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参加。
6: 近日，省政协主席毛万春率队围绕中非跨境电商情况开展专题调研。

0: 在中非跨境人民币中心、中非经贸合作促进创新示范园、中非经贸博览会常设展馆等地，调研组重点考察了金融服务、产业集聚、产品展销推广与平台建设成果。毛万春说，要进一步放大示范园辐射效应，做强展会经济，完善金融服务，推动湘非贸易量质齐升，发挥平台优势，促进湖南企业简单做外贸，轻松做出口，推动湖南优势产品走出国门，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人才培养，培育壮大跨境直播电商等新业态，为深化中非经贸合作注入新动能。调研组表示，要充分发挥政协专门协商机构职能优势，持续聚焦中非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深化湘非经贸合作，助力中非经贸深度合作先行区建设等重点，深入调研协商，务实建言献策，以高质量履职服务湖南高水平对外开放，为稳定外贸基本盘、加快建设贸易强国贡献更多政协力量。调研组还前往三一智联重卡产业园、中非经贸总部大厦等地调研。省政协副主席肖百灵参加。
1: 今天上午，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在长沙开幕，会议将听取和审议两个专项报告，审议8件地方法规草案、1件决定草案，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人事任免案，审查4件地方报批法规、决定和自治条例。
0: 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吴桂英主持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飞、胡旭胜、秘书长王小科出席，副省长王一欧、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朱玉列席会议。会议听取了关于湖南省高速公路条例修订草案、湖南省社区治理若干规定草案、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法治宣传教育法办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以及有关湖南省促进中小学生体育锻炼若干规定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关于提请审议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若干规定草案》等条例草案议案的说明，以及关于上述实施若干规定草案条例草案的审议意见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关于城部苗族自治县自治条例等地方报批法规的审查报告，听取了关于2025年度全省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和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会议听取了关于“十五五”水安全保障规划及重大水利工程建设情况的报告，关于提请审议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社区的市自治州、县自治县、不社区的市、市辖区新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额的决定草案议案的说明。会议听取并审议通过了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现在省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实有代表740名。会议还听取了有关人事议案的说明，审议了有关辞职事项。为坚决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的决策部署，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经省安委会同意，自即日起至2026年8月底，在全省集中开展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雷霆行动，后续转入常态化排查整治阶段。通知要求各地要坚决扛牢政治责任，深刻汲取浏阳54特别重大爆炸事故惨痛教训，清醒认识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全面停产整顿期间订单外溢、非法生产反弹的风险，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烟花爆竹行业打非工作。县乡两级人民政府要切实担负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主要领导负总责，分管领导具体牵头负责，明确公安、应急管理、市场监管、交通运输等部门打非职责，强化部门联动执法和包村、包户、包人网格化排查机制，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把打非责任和措施落实到具体区域、具体岗位、具体人员。通知明确，排查见底不留死角，聚焦非法生产一发多发的重点区域，紧盯闲置厂房、废弃养殖场所、省际市际交界地带、烟花爆竹关闭退出企业、城乡结合部出租屋等重点场所，开展全覆盖拉网式清查，逐一登记造册，建立排查档案，做到不漏一处、不漏一屋。 充分运用无人机航拍、用电异常监测、红外热成像、外来人员车辆监控等技术手段，实行空地一体排查，提高排查精准度和覆盖面。同步设立举报专项资金，落实举报奖励制度，对群众举报做到举报一起、核实一起、奖励一起，让非法窝点无处藏身。通知要求严厉打击，绝不手软。公安交通运输部门要在乡镇进出要道、高速出入口、国省道、省界、市界全面设卡，重点查缉厢式货车、面包车、封闭式三轮车等可疑车辆，严厉打击无证运输、一证多运、伪装运输等违法行为。交通运输邮政管理部门要同步严查物流寄递渠道，严防烟花爆竹进入物流寄递环节，坚决斩断非法产品流通链条。应急管理市场监管部门要以经营环节为突破口，对超标违禁和非法的烟花爆竹产品追根溯源，深挖非法生产源头和销售网络。所有查获案件均应依法从重追究组织者、参与者、协助者的法律责任。通知强调要压实责任，严肃问责。各地因排查整治走过场、弄虚作假致使非法生产存在的，或群众举报属实、上级督查检查中发现的，依法从严追究属地相关领导责任。对公职人员充当非法生产保护伞的，一律先免职再彻查，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省安委办将组织相关部门对打非工作开展明查暗访，对工作部署不力、措施不到位、排查整治流于形式的地区予以通报、约谈、警示、曝光。
1: 记者今天在省水利厅、省气象台等部门了解到，新一轮降雨今天已经开始影响湖南，暴雨落区与前期强降雨区高度重叠，需重点关注降雨叠加带来的不利影响和山洪地质灾害影响的滞后性。
2: 本轮降雨从今天凌晨零点开始加强，张家界、湘西州、长沙、怀化等13个县市区的45个乡镇出现暴雨。其中张家界桑植上河西乡、湘西州宝靖毛沟镇出现大暴雨。气象部门提醒，需重点防范27号至28号湘西湘北局地较强降雨可能造成的山洪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影响，警惕前期降雨区域滞后性地质灾害风险。此外，还要关注局地雷雨大风对水路交通、高空作业、设施农业的影响。
3: 我们预计呢，这一轮的降水呢，进入到这个收尾的阶段，后期从29日开始呢，受副热带高压的控制，那么全省大部分地区呢会转为这种多云见晴的天气，气温会有逐步的回升。
2: 水势方面，目前全省各河道站均在警戒水位以下，今明两天凤滩、五强溪水库分别可能出现洪峰流量4000、7000立方米每秒左右的入库洪水过程。洞庭湖区根据长江及泗水来水情况分析，预计30号前后，成陵矶站水位将达30.4米左右，较当前上涨约0.3米。
4: 当前这个湘江啊、资水啊、沅江的这个主要控制站的这个水位啊，还是基本持平，有所缓退，特别是沥水干流在逐渐的回落，但是沅江部分的支流还会有1到2米的涨幅的洪水。所以我们还是要加强防范滞后性的山洪地质灾害。
2: 截至今天早上8点，省水利厅维持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石门县维持1级响应，常德市、礼县维持3级响应，岳阳、张家界、怀化3个市州及21个县市区启动4级响应。
0: 5月18号，石门县遭遇历史罕见强降雨，导致所街乡中心学校被淹。洪水退去，学校师生、学生家长以及社会各界人士都纷纷伸出援手，出钱的出钱，出力的出力。今天学校全面

0: 早上八点，索街乡中心学校准时响起了上课铃声。教室里孩子们有了崭新的课桌，几天前被洪水浸泡损毁的课本也已经全部换新。
1: 今天我拿到新课本，非常开心，
2: 很开心。这个课桌比以前那个好。
3: 新的课桌，新的书包，新的文具，四天以前，新华书店全部配齐了送过来的，包括九年级的部分同学的复习资料全部都配齐了。
0: 虽然所有的教室都已经清洗完毕，但是出于消杀安全考虑，学校还是决定把受到洪水影响的班级暂时搬到四楼。
3: 教室受影响的主要是小学的一二年级，总共四个班。现在我们的安排是把他们转移到四楼的原来的音乐、美术等功能室，等到暑假重新装修后，然后回到原来的教室。
0: 校园里一切都回归正常，教室里传出朗朗读书声，只剩下一楼的水渍还在无声地诉说着洪水侵袭那天的惊险。5月18号凌晨，石门县突降暴雨，早上5点10分，学校旁边的泄水开始涌入学校，不到半个小时就将学校一层建筑全部淹没。面对汹涌的洪水，学校老师们开始了一场与时间的赛跑，15分钟将全校341名学生全部安全转移。
3: 水完全退去以后，再进到校园，真的很难受。食堂、运动场，所有建筑的一楼，1米8深的水泡了9个小时，全部报废了，真的心疼。
0: 来不及悲伤，洪水刚退，全校老师就立刻拿起铁锹清理校园。学校80多名教师中，90后、00后占了一多半，大家抢着清淤，谁也不肯停一下歇一会儿，因为他们知道，只有他们再快一点，学生们才能早一点回来上学。
4: 02年的，
5: 你02年的？
4: 对对对，
5: 你呢？
4: 我04的，
5: 04的，你是？
6: 00年的，
5: 00年的。
0: 由于洪水来得突然，5年级2班班主任蒋小林没来得及将3岁半的儿子送回给家人照料。这几天他一边忙着清淤，一边还要照管孩子，手臂和脖子上都贴满了膏药。
7: 所以我们小孩他隔了2天之后，他突然问了我一个问题啊，妈妈，谁叫你不照顾自己的小孩的？就是相对来说，我就是和我们自己班上的孩子待在一块的时间，要比跟他待在一块的时间可能还要长一些。
0: 为了让孩子们早日复课，很多家长和志愿者也自发来到学校帮忙。
3: 他们是自己带水来的，然后我们这边总务安排了盒饭，他说我们自己安排，政府、社会力量，我们自己老师的努力，还包括很多家长、志愿者，他们共同的努力给了我们这么快的效果。
0: 67.5亩的校园，数万吨淤泥，仅仅一周的时间就被大家一铲一铲地铲出了学校。曾经被淤泥覆盖的地面又露出了它本来的颜色，孩子们也悄悄地把自己的心里话写下来，折成一架架纸飞机，载着闪光的梦想飞向更远的地方。
8: 洪灾期间老师们的辛勤付出也让我感觉非常感动，所以我以后呢还是想跟老师一样能够为社会做一些贡献。
3: 在社会各界的帮助下、支持下，我们全体老师都特别有信心，把我们的学校建得比水灾之前更好，天灾都能过，还有什么难得住我们呢？
9: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湖南河湖水位走高，防汛压力陡增，全省各地全面加强堤防、水库、山塘、沟渠的巡查值守，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入汛以来，长江分流洞庭湖的松滋、太平、偶池三口，叠加湘滋、原里四水，总来水量达686.1亿立方米，较多年同期均值偏多62.7%。面对严峻水情，岳阳市全面强化水库、堤防、山塘等重点部位防守。在长江干线临湘段，工作人员沿长江大堤开展徒步拉网式排查，重点查看堤段引水面漩涡、渗漏、垮土等隐患。
10: 我们已提前筹备材料布、编织袋等各项防汛物资，确保物资到位，随时可以投入使用。
0: 院堤水库的杂草杂树不仅会遮挡巡查视线，掩盖散浸管涌等险情，深根植被还会破坏堤

0: 身坝体结构容易诱发渗漏滑坡，是防汛工作中需要重点清理的隐患。在桃江县桃花江镇资江防洪大堤上，工作人员用油锯割草机清理堤身坝角杂树杂草，志愿者及时清运枯枝杂物。
1: 当地准点是在村域内十个里的八九多年的树木进行地毯式清理，为后续巡堤查泄、开高到深等全协作业扫清障碍。
0: 除沿江堤堰整治外，桃花江镇还推进全镇21座小型水库清障作业，重点清理大坝坡面、溢洪道、输水涵管等核心区域杂草灌木。邻里县168座水库也同步开展清障行动。在克木山乡关亭水库，工作人员正在清理溢洪道杂草，保障汛期泄洪通道畅通。金市对全域水库、泵站、河堤开展拉网式排查，当地在三州一街道里水、丹水重点堤段实行分组包干、全天候巡防，重点排查堤身裂缝、堤角渗水、管涌等各类风险隐患。
2: 2026年湖南省522国际生物多样性质主场宣传活动26号在长沙举行。近年来，湖南建立起由10个省直部门组成生物多样性保护厅际协调机制，并出台多项政策文件，指明保护优先领域和行动方向，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取得亮眼答卷。
0: 活动现场，省生态环境厅发布了2026年省级生物多样性保护10大重点工作任务，全力推动湖南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25至2030年落实落地。放眼三湘四水，珍稀物种频频回归，保护屏障越扎越牢。在桂东县齐云峰国家森林公园，红外监测设备首次清晰拍摄到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小灵猫，同时黄腹角蛭、白眉山鹧鸪、白鹇等70多种野生动物也被再次记录，刷新了该区域野生生物物种观测记录。衡南江口鸟洲大力推进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完成河道水系连通清淤2.15万立方米，并种植芦苇、香蒲等本土水生植物30万株，为鸟类栖息打造专属客房和天然食堂。目前保护区内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和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跃升至63种，另有22种野生动物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截至目前，湖南森林覆盖率达到54.18%，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87%，共记录脊椎动物1068种，维管束植物6292种，其中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192种，野生植物156种。
3: 我们将聚焦制度完善、强化监督、典型示范、宣传推广等方面持续发力，打造美丽中国的湖南样板。
4: 新华社今天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中发表文章，湖南织密健康服务网破解群众就医急难筹判问题。文章指出，湖南坚持问题导向，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将群众就医诉求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查摆的重点内容，以真抓实干破解医疗服务堵点难点。以上就是今天联播新闻的全部内容。
2: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0: 老师，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0: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2: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5: 多？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咱俩就一点
10: 了。正常吧？
1: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2: 天堂元帅，久仰大名啊！此乃太上老君亲赐，紫金身材宝物，头十两，月翻百两。
13: 石鼎运动，力赠九转金丹一枚，元帅手慢无误啊！
14: 老君的买卖。俺老朱得试试啊！
12: 完成身份核验，手艺密码到账。
14: 来，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15: 俺老朱在此。

0: 这时间，无人比我更疼惜你了。你就依从了我，将这法宝换成金银，免那西天跋涉之苦，岂不是美事？
1: 切莫再妖言相惑。
0: 我可不是娇滴滴的女王，有的是力气和手段。
2: 这不小心，
3: 悟空，
2: 乃柔情杀中寒，温柔刀伤钱伤心，看老孙一棒。
4: 下界妖人杀悟净，天界监测到你涉嫌巨额洗钱，速将你流沙和资产转入天庭安全账户核查，若敢违逆，即刻收押于金牢之下。
5: 小心冤枉呀！我这就转。
2: 怎么回事？沙师弟，此乃

0: 不信不转账，三招破敌骗奖放牛。
1: 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0: 你带什么东西？大爷，我有内部消息，下载这个理财 APP， 跟我投资，包您赚钱。别听他的，我这个礼品啊，只要扫码就能领，不要一分钱。你哪还有钱啊？你的养老金都被冻结了，赶紧点击链接解冻啊！
1: 快听我的，赶紧解冻！听我的，听我的，听我的，听我的。这些都是陷阱，不扫码，不转账，不点链接，大爷，听我的，准没错。湖南省公安厅，湖南省老龄办，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护好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2: 大雨持续，城市出现多处积水。低洼处积水，请居民迅速转移。地下车库和仓库的物品，请往安全地方转移。行人请勿涉入积水街道，以免掉入下水道。汽车不要涉险进入积水道路。城市内涝需警惕，转移防范要牢记。

0: 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1: 我放飞梦想，去拥抱彩虹。
2: 但是房子终究是给人住的，如果只是四面昂贵豪华的水泥墙，你凭什么想让人家住进去？
3: 但是
2: 行了，让我想一想，我一定能想出来。
4: 你好，请问总经理办公室怎么走啊？
5: 哦，前边左拐。
4: 谢谢。哎，你好，请问总经理办公室怎么走啊？
5: 哦，在那边。
4: 啊，谢谢啊。严总经理。
6: 喂，又是你，
2: 总经理，
6: 你是谁啊？
4: 哎呦，我，对不起，对不起，我叫夏天美，大家都叫我天美，我是郑云海建筑事务所的助理，是帮他们来送锦绣帝王的设计图过来的。哎，你们两个不是饭店的人吗？怎么会在这种地方啊？
6: 我发现你是一个只有热情而没有脑子的人。这里是层峰建设总经理办公室，你说他是谁？他当然是层峰建设总经理严格了，难道是我吗？
4: 严格？原来你就是严格啊，我一直以为是一个五六十岁的人。哎，
2: 怎么样，就因为我不是五六十岁的人，你见我一次就要泼我一次咖啡啊？
4: 拜托你公平一点好不好，这次是你自己泼的，又不是我。
2: 我自己怎么样，要不是你开门会泼我一身咖啡吗？莫名其妙。跟郑云海设计师讲，这个 case 我收回，不用他做了。
4: 啊，不，为什么呀？这很不公平哎！就因为一杯咖啡吗？好啊，就因为一杯咖啡的话，我跟你赔礼道歉，我跟你赔不是了。你说要多少钱？我赔你洗衣费不就好了吗？我赔偿到底不就好了吗？
6: 不必，
7: 哼，就凭你，
6: 我们总经理穿的可是名牌，你一个小助理赔得起吗？
4: 我，
8: 哼，小陈，怎么能这样讲话呢？
9: 哎呦，董事长您来了。
4: 哎，老太太，怎么是你啊？哎，
2: 你奶奶，我跟你讲啊，这个呢是个瘟神，离他远一点。
8: 是，小严，不可以这样讲话的。小姑娘，怎么回事啊？
4: 老太太，我是特地来送设计图过来给总经理过目的，可是我进门的时候，我并不知道他就站在门后面啊。谁知道我一推门就吓到总经理，他就把咖啡泼到自己身上了。可是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8: 原来是这样啊，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小严，你是男人，男人对女人要有气度吗？
2: 奶奶，他已经是第二次泼我咖啡了。
4: 真的不是故意的，我两次都不是故意的呀。
8: 好了好了，今天呀，这位小姑娘在路上帮我解了围，看我的面子就别计较了。嗯，
2: 奶奶，你根本不了解他，他这个人他
4: 气度。奶奶刚刚已经说了，男人要有气度，不会听不懂吧？
2: 你
8: 好了好了。嗯，这幅图确定了？
9: 董事长，总经理对这个还不太满意，说缺乏点温暖。
8: 我赞成小严的说法。房子嘛，是要人住的。如果没有温暖，谁还有住进去的冲动呢？我们层峰建设现在有很多建案都有同样的问题。说住层峰的人是永续住房的没错，但是把房子盖得像碉堡，铜墙铁壁的，是不是显得太冰冷了？
9: 董事长，那您看该怎么调整呢？温暖的风格 就会跟幸福地产的诉求重叠了。幸福地产一向标榜自己是温暖幸福的，可他们的房子很一般，但是人人都住得起。我们的房子盖得虽然很好，但不是人人都住得起的。
8: 难道你认为那些层峰人士对家就没有期待，就不渴望家的温暖吗？难道我们一定要呈现高处不胜寒，却不能朝着既高格调又温暖的方向去做吗？
2: 是，我们会朝这个方向努力的。
8: 哼，小严啊，奶奶给你取名叫严格，不是要你严肃严厉地对待每个人每件事，这个格是格物致知的格。如果你盖房子不能一砖一瓦地做得扎实，那就是再华丽也是假的呀。你明白奶奶对你的期许了吗？
2: 我知道了。
8: 知道就好，回头你跟小陈再研究研究，想清楚了再来向我汇报。
2: 是。
8: 哎，小姑娘，你有什么看法呀？
4: 其实我觉得这个不是很难啊。你看这儿的房子一看就是男人设计的，因为房子对于男人来说就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所以这里当然显得冷冰冰的呀。可是如果加入女人的想法就不一样了，女人的家是要有笑声、宠物、音乐、风声、花香，这样的话就会温暖许多的。
8: 嗯，小姑娘，你叫什么名字啊？
4: 我叫夏天美，大家都叫我天美。
8: 天美。小严啊，你好好想想，严格有了天美就有温度了
2: 啊。
8: 小姑娘，你说得很好，很棒啊。如果你愿意，层峰建设随时欢迎你跳槽。
4: 谢谢奶奶。那这个设计图，
2: 把图留下，你可以走了。
4: 哦。
9: 总经理，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2: 送我回家换衣服啊。
3: 肯定过不了严总那关，
7: 也许这次是例外呢。
3: 都换了五个助理了，
7: 换了那么多助理了，我看呐，这次他也悬了。
10: 大家好，
2: 哎，回来了，
7: 回来了，
10: 我回来了。
7: 什么呀？
10: 这家店的点心呢，是全世界最最有名、最最好吃的。我请大家吃啊，
7: 留下来了。严总经理有没有为难你啊？
4: 其实我也不知道是有还是没有哦。
3: 怎么可能没有？他是严格，哎，出了名的。他的口头禅是什么？
7: 你是脑残吗？
4: 我看啊，是脑子跟屁股装反了吧。
10: 你们好像很了解他啊，因为之前几个助理

0: 就是因为受不了他才请辞的。嗯，就连郑设计师都不愿意正面去跟他沟通，因为他实在是太吹毛求疵了。哎
1: 呦，没办法呀、啊，谁叫人家是层峰建设的太子爷啊，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不过天美啊，恭喜你过关了。我要去幸福地产观察一下幸福城堡的销售状况，帮我跟小郑说一声。
2: 惨了，严哥要真的这么难搞，那我连泼他两次咖啡，他肯定会整死我的。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0: 请进。
1: 肖小姐，钟设计师来拜访你。
0: 啊，你好，坐。
1: 嗯。
0: 我是怎么了？我的心跳怎么这么快？
2: 哎。没打扰到你吧？
0: 没有。
2: 我今天来主要是想了解一下幸福城堡销售上有没有什么问题。
0: 我们今晚晚点要开一个会，要不然你一起来参加。
2: 晚一点，大概几点？
0: 大概等预售点收工之后，8点钟左右。
2: 哦，是这样啊。
0: 怎么了？你有安排啊？
2: 我
1: 钟设计师晚上可能是跟女朋友有约会，刚才还在问我要怎么样做才叫浪漫。
2: 不瞒你说，我跟珍珍是有约，因为妈妈对她的出身一直很有成见，我在中间很为难，所以我……
0: 所以你就要给她一个浪漫的约会，让她感动，然后对你们的爱情有信心。
2: 你知道的，女人不都这样吗？需要的就是一个小小的承诺，不是吗？
0: 你真是个难得的好男人。
2: 哪里，我只觉得在职场上的竞争已经很激烈了，所以感情的事越单纯越好，感情稳定了我才能专心冲事业。
0: 我很赞成你的说法，因为我也不喜欢苦苦的寻觅爱情，毕竟人生苦短，如果爱了就要努力得到，不然就是浪费时间了。
1: 我们经理就是这样，一向都很有时间观念，做什么都很讲效率。
0: 我说过了，人生苦短。对了，你跟珍珍约了几点呢？要不你跟她约会之后再过来开会，因为我觉得多了解市场对你将来的设计会很有帮助。
2: 好，就这样，晚一点我一定过来。

0: 叫我过来干嘛？不知道晚饭的时间最忙吗？
1: 我知道，所以我没催你，叫你忙完之后再过来。
0: 是不是想我啦？什么事啊？你说吧。喂，不要这么严肃嘛，这样我会紧张的。
1: 我想跟你说，我们这样下去真的不是办法。
0: 你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啊？我听不懂。
1: 我的意思就是，我不要你再做我的女朋友了。
0: 你说什么？你不要我做你女朋友了？好，你不要说了，我不要听，我不要听，你别说了，我不要听，我不要听。
1: 你一定要听，一定要。你听我说。
0: 我不要听，我不要听，
1: 你听我说。真真，真真，你听我说，
0: 我不要，
1: 你一定要听。
0: 你不要说了，我不要听。
1: 我不要你再做我女朋友了。我要你做我老婆。

0: 笑笑啊，你没听错，我要你做我的老婆。
1: 你，那你干嘛凶巴巴的？
0: 我哪有凶巴巴，我是疼你。
1: 你又戏弄我。
0: 哎，给你看看东西。
1: 什么？
0: 来呀、啊，来。
1: 这什么？
0: 你自己看、啊。

0: 真不是我吗？
1: 是啊，我买了那颗星星给你，以后啊，那颗星星就用你的名字命名，叫 Baby Jane。
2: Baby Jane， 有没有听到我说话？
1: 我们两个人会老，会死，但是这颗星星它永远都会在，会见证我们的爱情，地老天荒，直到永远。你愿意跟我生生世世？

0: 他们现在在干什么呢？昊天又想了什么浪漫的点子？他让真真死心塌地地爱他。这样的浪漫虽然很不实际，但是又让人好期待。他这么认真的工作，感情上又这么贴心，那么温柔。如果他是我男朋友，那该多好。
1: 喂，帮我查一下这附近有没有一家叫美味鸡肉饭店的地方，帮我订20份外卖，对，今晚开会要用。好。哎，等一下，那个店里有个女孩子叫杨真真，就说我是她的朋友，是来捧场的。嗯，就这样。

我想干什么？我想破坏他们吗？不，不是，我不是。

0: 喂，哦，幸福地产啊，哦，你们要加班开会啊？好的好的，20份鸡肉饭，20份汤 ，OK， 我记住了，嗯，我会准时送到的。哦，对了，帮我谢谢你们夏友善经理。对，好的，拜拜。
1: 怎么了？
0: 你知道吗？夏经理真的太体贴了，专门打了这个电话，叫了20份快餐来捧场。
1: 哎，那好啊。一起去吧。
0: 啊，
1: 我刚刚没说吗？哎，我等一下要去跟他们开会，今天是建案第一天销售，我要过去看一下那边的客户对建案有没有什么意见。
0: 你，喂，这么重要的事情你为什么不早一点告诉我啊？你还不赶紧去啊？啊，
1: 那又怎么样，要不我们等一下好了。我在这里啊，就表示全世界对我来说你最重要。
0: 我知道我最重要，但是现在还是赶紧起来，快点啊，起来啦，快点。嗯，
1: 我们一起去啊。
0: 不行，你是堂堂设计师，怎么能和一个送快餐的一起去呢？哦，这样好了，我一会送鸡肉饭的时候会打个电话给你，你出来见我。
1: 好啊。
0: 好了，时间不早了，你赶紧去吧，我的电动车在那边，我也走了。
1: 嗯。
0: 我的 baby 见。希望没有打扰到你们今天甜蜜的约会。
1: 怎么会呢？你对他这么照顾，我感谢都来不及呢。啊，对了，我们幸福城堡的销售成绩怎么样？理想吗？
0: 不用紧张，会议马上开始。
2: 董事长好。
3: 董事长好。
4: 好好好
5: 好
4: 好。
6: 董事长好。
0: 爸妈。
1: 嗯，董事长。董事长夫人，
0: 嗯，
2: 昊天，你也来了，来，请坐，请坐，
0: 快坐吧，嗯，
2: 来，大家坐，
6: 好好好，
0: 都坐吧，坐吧啊，
6: 好。
2: 友善，开始吧。
0: 好。幸福城堡第一期工程正式销售的第一天，来客数258组，留下数据需要我们追踪的，一共有165组，另外的52组是正式成交的人数，占我们总销售量的近1/4。这是幸福地产有史以来销售成绩最好的一次。
7: 啊，哎呀，
0: 第一天销售就接近1/4，
2: 嗯，
0: 真是太棒了。
2: 昊天啊，恭喜你了，这次合作太成功了，你的功劳不小啊。
1: 董事长，你这么说太客气了，其实一切都要归于夏小姐的功劳，要不是她营销策略的成功，昨天的酒会办得好，我想凭我一个人不可能取得这么好的成绩。
0: 哎呀，那说明你们俩合作很默契呀，一个有好规划，一个彻底执行，所以啊，你们俩以后要多多合作啊。
2: 嗯，好，现在我宣布一下，这阵子大家都辛苦了，我特地为大家请来了5星级大酒店的主厨，准备了些特别丰盛的餐点，请大家尽情的享用。
1: 哎呦，太好了，好，谢谢董事长，
3: 谢谢董事长，
8: 谢谢董事长，
3: 好了。

0: 来来来，大家都把杯子举起来，让我们为我们董事长的英明又大方干杯！干杯！
1: 干杯！
2: 干杯！干杯！
3: 干杯！
0: 干杯！
4: 干杯！干杯！干杯！来来来！
5: 请各位尽情享用美食吧，来，这边请。
6: 好，
5: 来来来来来，
7: 谢谢董事长，
8: 谢谢董事长，
9: 谢谢董事长，
5: 尽兴啊！好的好
10: 的。不知道真正的鸡肉饭送来没？
11: 饿了吧？这家酒店的羊排特别好吃，一起去尝尝。走吧。

0: 你好，我是来送鸡肉饭的。
1: 鸡肉饭？今天是庆功宴，吃的是五星级料理，谁还吃着鸡肉饭啊？您是不是弄错了？
0: 不可能错的，你看是这个地址没错吧？20盒汤，20盒饭，这个是收据。
2: 哎，什么状况？这个送鸡肉饭的非说夏经理订了鸡肉饭啊，经理已经知道董事长已经订了五星级的庆功宴了，怎么可能还叫鸡肉饭呢？
3: 这是什么呀？
0: 哦，这个是鸡肉饭，还热着呢，我帮您拿进去啊。
3: 哎，等，你确定是夏友善小姐？
0: 虽然不是夏友善小姐本人订的。

0: 但是是他的秘书打给我的。嗯，大概是晚上。哦，这样，我给你看我的手机通话记录，你就知道了。你看，这个电话应该是你们公司的吧？
1: 嗯，还真的是啊。这样的话，我进去帮你问一下，好吧？我帮你解决。
0: 行，谢谢你啊。
1: 你叫什么名字？
0: 杨真真。嗯。
1: 杨真真。杨真真。
0: 啊，记得啊，帅哥，杨真真。昊天，你看看这个。我觉得所有的数据要重新。
1: 打扰一下，尤山
0: 小姐。不好意思。
1: 请问你是订了鸡肉饭吗？我就知道你没有。
0: 他送过来了吗？
1: 是啊，而且他好像叫杨真真。真真，真真来了啊！
0: 真是太不好意思了，我自己订的鸡肉饭都忘记了，可是大家都吃过了，怎么办呢？
1: 啊，没关系，我来处理。
0: 哎，不不不，这样太麻烦了。小梁，你去跟杨小姐说一声，我们等一下忙完了就出去。
1: 好。哎，小梁，
0: 你就不用去了，我们等一下晚宴结束之后把这个讲完就出去好吗？
1: 哦，
0: 马上就好了，来。我们接着说。

0: 妈，这所有的饭跟汤全部都凉掉了，可是他们的会都还没有结束，东西也没人签收，没办法，我只能在这里等了。好了妈，你放心吧啊，不行的话你就先回家休息，我待会就回去了。好了，拜拜。这么好的业绩我都没有想到。
1: 是啊。哎，珍珍。
0: 昊天。珍珍。珍珍，真的不好意思，我在里面开会开那么晚，把什么事情都给忘了。你会不会怪我？我知道你特别的忙，而且你又不是故意的，怎么会怪你呢？真的吗？嗯。但是就算你会原谅我，昊天也会怪我的，他那么的爱你疼你，一定舍不得。哎，我们家昊天才不是这种人呢，对不对？
1: 珍珍，真不好意思，因为今天业绩实在是太好了，你知道吗？就光今天这一天，幸福城堡就已经卖出了四分之一。
0: 真的？哎呀，太好了，真替你高兴，恭喜你啊！
1: 就是因为这样，所以董事长请大家吃大餐，当做庆功宴。
0: 不错。如果是这样呢，我今天白来一趟都是值得的。至于这鸡肉饭怎么办啊？
1: 没关系，带回去我帮你一起吃。
0: 好啊。
2: 哎，珍珍。珍珍啊，你怎么回来了？
0: 我。
2: 你是来看昊天的吗？
0: 不是，我是来送鸡肉饭的。爸，都是我不好，今天忘了你有庆功宴，所以才叫珍珍送鸡肉饭来。还好他没怪我。哼哼哼。

0: 真香啊。
1: 我年轻的时候啊，有个邻居就特别会做鸡肉饭，不过是个台湾人。
2: 哦，这么巧啊，这鸡肉饭也是我一个台湾阿姨教我妈妈做的。
0: 难道是玫瑰？
1: 珍珍，我能不能冒昧地问一下，